0: 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23日07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7.8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3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又一次回到刘唐的歌声，我是童冰。在这一节刘唐的歌声中，选来博飞唱片的三张唱片。之所以把这几张唱片归结在一组，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是旧唱片重新制作的。被业界尊称为洛书的录音师陈洛，精心地打造黑胶唱片的声音，让人品尝到模拟时代的风味。首先带来来自李硕的精选专辑《初恋的地方》。

以模仿邓丽君受到乐迷关注的李硕，在博菲唱片一口气出了好几张不同风格的唱片。在李硕精选专辑中听得到他的成长，而用这种新技术制作的博菲模拟声 CD 是否让李硕的歌声听起来更加缠绵精致呢？接下来带来李硕演唱的《小村之恋》。

0: 对于音响发烧友来说，听音乐绝不是听个响，听歌绝不是听个调的事情。对于声音品质的追求，对于歌者意境的品味，让欣赏音乐又上了一个个性的台阶。追求黑胶时代的温暖和返璞归真，是许多录音师的追求。博菲模拟声 CD 的问世是洛书的追求，而赵鹏那难得的男低音，当仁不让的又成了试音试听的典范。
1: 山茶花，你说他的家开满山茶花。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0: 鹏的低音炮让人聆听到声音的魅力，带来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伤。这位唱作才子以他的敏感和纯净的心写下对地球家园的爱和责任，与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合作的金堂木乐队合作，默契而有冲击力。而博飞的模拟声 CD 也把目光聚焦到 Hi-Fi 年代精选这张旧专辑上，熟悉的旋律，悠扬的歌声，让曾经的画卷又一次在我们的眼前浮现。流淌的歌声让歌声传递岁月的沉淀。我是统兵。
1: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优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2: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1: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2: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1: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2: 所以啊吴优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1: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优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2: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优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1: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2: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1: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2: 嗯，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礼，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1: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2: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1: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2: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3: 北京时间8:30，
4: 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9: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8: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9: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8: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9: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8: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9: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8: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今天是8月23号，来到了24节气之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处暑的处指的是终止，处暑的意思就是夏天暑热正式终止。俗话说争秋夺暑，指的是立秋和处暑之间的时间。虽然秋季在意义上已经来临了，但这个时候夏天的暑气仍然没有消尽。有句谚语是这样说的，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身在岭南的我们虽然感受不到长江以北地区那样明显的季节更替，不过从今天开始，秋天的微微凉风将慢慢的袭来。这节流淌的歌声，让我们一起聆听一组描绘夏天的歌曲，一起回望夏日的繁星闪烁、阳光的灿烂和大海的清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王心凌带来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听过的是被誉为甜蜜天后的王心凌带来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2007年，这首歌荣获年度十大爱情歌奖，成为王心凌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首为她度身定做的歌，也是她悼念好友徐伟伦的歌。这首歌记录下王心凌的成长，是她的转型之作。他抛开了甜蜜的包袱，在录音时调整了唱腔。十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清甜的声线承载着深深的怀念，依然触动心弦。夏天是满载着梦想和热情的季节，或许对于学生来说，它也是一个感伤的季节。每年的夏天都会是又一个毕业季，毕业班的学生告别学生时代走向社会，和那些青葱岁月如歌时光作别。属于夏天的来自校园的回忆是再也走不回的时光，成长的快乐和惆怅相伴而来。无论如何，希望我们都不要忘记那些球场边的约定和教室窗外挂在树梢上的白云，以及那专属于夏天的所有。一起来听听这首林俊杰、金莎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说到夏天，最令人遐想的恐怕是大海了。大海的波澜壮阔叫人陶醉，海风带来的阵阵凉意叫人畅怀。夏日的海滨、阳光、沙滩、热情叫人向往。不过对于歌手张雨生来说，却是无尽的思念。在张雨生20岁的时候，他年仅15岁的妹妹不幸溺水身亡，这给张雨生带来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开始用音乐来寄托自己的情感，他演唱的《大海》表达了对逝去妹妹的思念，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听过的是周深带来的电影《夏日有晴天》的中文主题曲，清新温暖的旋律和充满夏日意象的歌词，把我们带到充满了阳光柠檬味道的盛夏。周深空灵的声线和治愈的演唱风格被评价为如温暖的海风，音乐传递出少年成长历程中的勇敢和羁绊。来到24节气的处暑，在即将挥别夏季迎来秋日的时间节点，这些来自夏天的故事和气息，那些闪烁的繁星、灿烂的阳光、清凉的大海，都化作一阙阙歌。夏将近，秋将至，自然的流转，逝去的时光，走远的人，未来的期盼，一切尽在歌声里。今天是8月23号，处暑的节气，我们听听这些吟唱夏日时光的歌，和昨天作别，一起迎接走来的秋，那将是一个收获的时节。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在定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定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8: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8: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3: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8: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3: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8: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8: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向能量组合出发吧！
1: 同瀚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台风紧急警报。23日08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7.8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3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6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1: 学习应急知识，
3: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1: 提高应急能力。
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1: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广东防灾避险成功案例以及开渔安全、消防安全，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1: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5: 应急管理第一线，首先来关注近期我省各地各部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培训行动，围绕行业领域风险特点，精准开展业务培训、应急演练与安全帮扶，全面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持续强化监管队伍业务能力建设，举办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管业务培训班、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人员业务能力培训班，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分管领导、业务骨干参训。同时，针对粉尘射爆、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贸企业危化品使用三个重点领域，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家指导服务问题讲评反馈视频培训会，集中讲评剖析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各类典型问题。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组织开展2026年全省渔船安全应急演练活动，对渔业法、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以及渔船六防等相关制度要求进行解读，切实强化渔业领域安全管控。广东省水利厅紧扣万名专家下基层服务帮扶促安全行动，组建5批共10个帮扶工作组，累计出动60人次专业技术力量，面向17宗水利工程、68家基层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帮扶培训，培训覆盖新建水库、水闸除险加固、防堤达标加固等重点民生水利工程，共计306名一线从业人员从中受益。各地市也结合自身行业实际，同步部署专项培训。广州市交通运输局举办全市交通运输行业2026年安全应急业务培训，市区两级交通运输相关部门、交通运输重点企业安全应急负责人及骨干约160人参与学习。珠海市轨道交通局开展2026年轨道交通行业汛期暑期安全生产事故预防与控制专项培训，组织各区轨道交通主管部门、各参建企业、各运营单位参加，筑牢轨道交通行业汛期暑期安全防线。8月18日，深圳市光明区举行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大劝导社区出租屋电动自行车安全公约签约仪式暨电动自行车驾驶技能培训体验活动，通过公约形式联动共治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据介绍，公约并非单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行行为，而是将道路交通安全与消防安全统筹起来。

0: 新修订的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将于9月30日正式实施，为压实企业自查自改主体责任，精准防范化解危险化学品领域重大安全风险，汕头市应急管理局决定启动全市危险化学品重大隐患专家指导服务。近日，专家指导服务的启动会议正式召开。日前，江门开平举办2026年全市防汛应急演练。本次演练采取视频展示加实兵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模拟2026年6月开平市遭遇极端持续性强降雨，统筹大沙镇及水利、自然资源、消防、交通、供电、通讯等10多个部门的抢险力量，有序进行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广东全省正在开展以大小车辆各行其道、清清爽爽、安全顺畅为主题的高速公路行车秩序整治行动。各地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走进服务区、高速收费站、物流公司及社货企业，开展关于高速公路行车秩序的安全宣传活动。
1: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0: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今年汛期广东防灾避险成功案例。在防御台风红霞期间，陆丰市应急管理局依托陆丰市应急灾前预警监测平台开展动态视频巡检。7月25日上午10点，陆丰市应急管理局技术人员杨少文通过平台巡查发现，国道228线金乡镇观音岭至碣石镇路段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边坡上部树木倾斜，监测实时风力达到8级，存在树木滚落、边坡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于是立即将情况上报。经研判，当天15时将相关路段临时封闭，在道路两端设置了警示标志，并且派专人值守，一共劝返群众300多名，车辆200多台。26日14时，管控路段出现了树木滚落、局部滑坡等灾情。这是一起通过信息化平台提前感知预警，并且迅速落实管控措施，没有造成伤亡的典型案例。下面时间，节目也有请到了陆丰市应急管理局技术人员杨少文。您好。
2: 你好。
0: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避险的过程。
2: 好的。我们这次呢，防疫台风红霞期间呢，就是我们局先在7月23日已经启动了一个防风的那个应急响应。在此期间呢，我们就按照那个我们自身的一个议案，成立几个工作组，然后由我这边的话，主要是一个信息指挥的一个工作专班。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就按照我们局的安排，然后就是对一些监控，通过一些信息化的一些手段，就是进行一个勘查，还有一个预警的平台进行监测。然后呢，此次事件呢，主要是说我们通过一个我们的那个应急灾前的一个预警监控平台，就是监测平台，然后发现就是说我们在国道的228的金乡观音岭路段及那个碣石的一个路段处，就是说一个强降雨量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就是看见一些树木啊有一些松动。然后在此期间呢，我们就为了确保人员的财产安全，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呢进行向我们指挥的专班的负责人给他们说明报告这个情况，一个风险的突发情况。然后报告完之后呢，我们这边市里面的一个指挥部、三防指挥部啊，他们就是立即组织一个会商研判，然后呢协调交通部门、还有公路部门、还有就是说两地的一个金乡镇和碣石镇的等单位，然后进行会商研判之后呢，进行该路段的一个封控，前面的禁止车辆啊还有人员一个通行，还有两边设立一个警示牌，然后落实一个是人员值班值守的一个情况。在此期间呢，也对这两端的一个设立一个警告牌之后呢，也是避免威胁人民的安全。
0: 那我们看到说一共劝返了群众300多人，车辆200多台，听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庞大啊，那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挺辛苦的？
2: 这个主要过程的话还是辛苦的，还是主要是说我们一个金乡政府还有碣石政府的这两端的，就是他们涉及到一个村干部还有他们当地的应急的那些干部，然后要在那里一个落实一个值班值守，然后还有一些群众啊，可能就是说反馈的就是说比如说不怎么的接受，因为这条路还是属于一个通往两个镇街的一个主干路道嘛， 然后也是比较辛苦的，就是说他们底层的还是。

0: 是比较辛苦一点。
1: 嗯，那如果说没劝返的话，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后果不堪设想了？
0: 对，毕竟这一块就是山体环波和滑坡这一块，它的突发性还是比较强的，有可能就会对我们人民群众啊、生命或者财产都会造成一个损失，是这样子。
1: 那您刚刚说到哈，通过我们的平台巡查，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我们是怎么样通过一些什么样的迹象可以巡查到一些像是山体滑坡的前兆呢？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灾前的预警监测平台，主要就是说通过一个山体的，就是一个波动，它那个里面有一个就是通过降雨量比较大，然后这一块可以监测到山体是否有石还有泥沙就滚落的一个情况，它就是有一个波动图，就会有东西经过波动什么的话，它就有一个监测的一个波动。还有就是一个降雨量，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一个监控摄像头会实时对准那一片那个山体。
1: 嗯，那是不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系统，就更便于说我们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灾害的前兆呢？
0: 对，就主要就是说像这样子，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平台呢，主要是说给我们一个灾前的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勘察，这样子能大大的降低一个对人民群众一个生产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嗯，是，就可以说是借助这个科技的力量哈，让咱们就更加的安全，是吗？
0: 对对对。
1: 除了说咱们平台监测哈，一旦遇到这种灾害性的天气，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排查和处置风险隐患的一些办法吗？
0: 这个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根据山体启动响应之后，我们也会说一个深入，第一个是深入一个重点区域关键的措施，就是重点区域呢，主要是说对一些低洼地的，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些在建工程啊，还有户外的一些广告，还有一些危旧房屋啊，然后这些拉网式的，一个是通过人然后进行去排查，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光电措施的话，主要是在一个水库啊，还有堤坝，还有这些管网进行一些清理，还有这些树木的进行一些加固，这样还有就是再通过我们一个是监测预警，就是说一些气象的预警，还有一些应急广播啊，还有一些短信啊，还有一些微信，还有一些公众号这种多渠道的，然后就确保那个预警的信息能传达到户，传达得到人。
1: 就虽然说我们现在有先进的平台哈，有先进的监测，但人力还是必不可少的，是吗？
0: 对，因为这一块主要是说还是要下面的，就是说像一些还是老旧房屋啊，还有一些无保户啊，还有一些老人啊，这一块的话，可能对这些信息化的东西，他们不懂得操作，还是需要我们下面的一些村里面的干部啊，还有镇里面的一些干部啊，还是让他们进行一个拉网式的一个排查。
1: 那在咱们当地，山体滑坡算是夏季暴雨之后比较容易多发的灾害吗？
0: 这边的话算是比较少的，因为山体滑坡这块主要我们涉及到的可能就是说一些山区镇，还有就是说沿海的一些镇，然后就是说是他们那个道主干道路这一块，还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但是没有像那些靠山区的人那么严重。
1: 不常见，但是也被我们发现了，这个就显得特别的难得。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这边依然是正常就启动响应之后呢，我们就是一个是山防的指挥部的一个各个成员也会高度的重视，然后每个成员单位啊，他们也会组织一个人员下沉到一线去进行一个排查。就像这个山体滑坡部，主要是我们那个自然部门，还有就是说一个公路部门，他们也会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拉网式的进行，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巡山，还有一个人员下去对一些各镇街的一些指导啊这些。
1: 嗯，是，就还有赖平常的这个工作的细致，才到关键时刻哈，咱们可以比较从容的应对，是吗？
0: 对的。
1: 嗯，是。那这次成功避险还是给咱们积累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特别对我们公众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
0: 积累的经验方面的话，主要是说一个责任落实到位，就像就是说我们基层的一个干部啊，他们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然后做到就是说宁可去十防九空，也不可私房一万，这种一个是他们的一个责任落实的一个到位，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响应的一个机制的一个校应机制及迅速响应，发现一个问题尽快上报，然后快转移，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基层的群众的作用，就是说我们一个基层的干部，他们还是对群众防灾的故乡防灾的一个坚固的方向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是其他就是说像我们一个科学处置，然后对群众的一个提醒的话，主要是说他当然还是要及时的一个关注那个天气，还有一些灾害预警。 然后还要提高一个我们的那个防范意识，当有响应的时候，要远离，像这些低洼地段，还要离岸一些水边、山边，避免人员一个损失。还有最重要的是要听从指挥转移，避免人员的一个伤亡。
1: 好，那也感谢您的分享。

0: 继续关注今年广东汛期成功的防灾避险案例。7月24号下午3点多，陆丰市河东镇驻大屯村村干部许其亮和村支书林逢龙，驻后坡村村干部郑泽峰和村支书赖月峰，在台风红霞登陆前的巡查中，发现大屯村3户、后坡村1户老旧房屋有轻微裂缝、顶棚结构不稳等现象，存在垮塌风险，于是立刻组织可能受到影响的4户4名独居老人分别转移到2处应急避难场所。27号凌晨3时，台风登陆之后，4间房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屋顶掀翻、墙体坍塌，而由于提前巡查、果断转移，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对此，下面时间节目请到了驻后坡村村干部郑泽峰。您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巡查的过程。
1: 这一次应急避险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就接到这个台风预警后啊，就立即组织了我们的镇村工作人员呢，开展这个全域的隐患排查，就是盯这个危房啊、老旧房啊，尤其是比较关注独居老人这一些的重点人群，然后提前对这个临灾的群众啊进行这个上门提醒。然后我们就在排查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有一户这么独居老人居住的房屋抗风能力啊比较差，就存在极大的这个安全风险。我们就严格落实这个避险转移的3次握手工作机制啊，由工作人员呢上门呢进行这个劝导，做他的思想工作，然后在台风登陆前呢就把这个老人转移到了这个临时安置点啊，落实了他的吃住的保障。然后在台风过后呢，这个房子呢它就发生了一个倒塌，但是呢因为我们提前完成了这个转移，所以这个老人没有受伤，规避了这个人员的伤亡风险。
0: 那后来发现房屋真的受损了，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不是还好当时我们排查到位了？
1: 感想就是幸好我们把它转移走了，没有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风险。因为毕竟房屋是倒了，当时这个房屋倒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好。

0: 但是人被我们转移出来了，就是没有造成这个人员伤亡，不然的话就是对他们的亲人什么的，就可能是一次很重大的打击啊。
1: 那我们看到呢，这次隐患发现的很及时，也很到位哈。平常是不是我们关于恶劣天气之前如何排查灾害隐患，已经成流程的一项工作了呢？
0: 是的，是的，是的。在收到这个预警信息后啊，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就是把这个预警信号啊转给这个镇村两级这些应急啊，还有村干应急的队员啊、村干部啊、网格员什么的，然后就去开展这个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就是重点要排查这些危房啊、地质灾害点啊、低洼地带的一些，然后呢就是锁定的这个老人啊、留守人员啊这些重点对象，然后呢就是在排查的过程中就现场研判这个风险，对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呢、啊、就要进行这个动员转移，然后在落实转移安置这里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就近安置到这我们的地带场所，也就是我们临时安置点，或者是去投靠他们的亲友，然后呢做好这个人员的登记，然后呢就是在台风期间呢就要持续跟踪他们，就是动态巡查这个风险点，然后在灾情过后啊，我们就要去确认他们的房屋安不安全，然后再评估一下他们能不能就是回去居住，就是要等到安全了才可以让他们去回去，就是这样。
1: 那我们知道呢，防灾减灾工作功夫也在平时，除了说在灾害天气来临之前哈，平时我们的关于巡查呀、走访啊这部分工作是怎么做的呢？
0: 平常的话主要是抓好几方面工作吧。第一方面就是要常态化去开展这个房屋跟地质灾害点的这个隐患巡查，建立这个隐患的台账，去动态更新。然后呢，对这个村里的独居老人啊、特殊群体这一些呢，就我们都会有建档立卡，就要做到底数清嘛。然后还要常态化开展这个防灾宣传，通过这个村村响啊、微信群啊，或者入户宣传啊这些方式去普及一些避险的知识。最后就是要我们会强化一下这个村级的应急队伍建设啊，组织转移避险的演练，准备好这些应急物资啊，完善这些转移安置点的建设，就一旦遇到有什么险情的话，就能够快速启用，把这个防灾工作做在灾前。
1: 那么这次成功的避险也给我们的工作积累了一些怎样的经验呢？
0: 积累了什么经验？就是一呢，就是我们的预警要快要早，行动要快，就是抢在各种灾情来临之前呢，就先首先要完成转移。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排查要聚焦的这个重点，把这些独居老人什么的弱势群体啊要作为重中之重。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群众的劝导工作啊，要耐心，要打消他们的侥幸心理。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镇村联动要一致，网格员呢要在一线啊，才能把这个避险的措施啊落到实处。
1: 那对于我们的村民有一些怎样的提醒呢？
0: 村民对村民的提醒的话，我就是觉得在收到这些台风啊、暴雨啊这些预警的时候啊，他们就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特别是我们住在这种老旧危房的群众啊，接到转移通知的时候呢，积极配合，优先去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家里的这些老人小孩什么要提前做好这个避险的预案啊，遇到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的村干部，生命安全呢永远是最重要的。
1: 那其实您作为一名驻村干部，怎么看防灾减灾工作在我们驻村工作当中的重要性呢？
0: 防灾减灾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细致的活吧，防灾减灾。然后呢，就是对于群众来说，如果一旦遇到了灾情，对他们的影响呢就可能不止影响到一个人，会影响到他们家庭的所有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工作。七月八月这个啊，因为台风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也是平常在日常工作中也是比较紧张这种灾情啊，包括、下大雨啊什么的，暴雨这些我们都很紧张。
1: 那在您看来，我们怎么样才能把防灾减灾工作哈、在村里做得更好呢？
0: 在我们驻村干部的角度的话，还是就是说加强镇村的沟通吧。然后呢，做好我们这个常态化的这个隐患排查，包括这些转移工作什么的，就是都要做好。另外一个就是要去加大这个宣传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村民什么来说，他们对防灾的这个知识啊，可能就没那么齐全，不像我们这样子，就相对会还是会比较薄弱一些。他们比较依赖于以前碰到过的这些灾情啊，有时候他就会想着说啊，没什么事啊，一点风而已啊，他们不是很清楚它的危害，没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吧，要加强这个宣传。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是
1: 北京时间9: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4: 学习应急知识，
9: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4: 提高应急能力，
9: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4: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海上捕捞作业安全。开渔季刚刚开始，这是渔船集中出海、商渔船交汇频繁的高峰时期，海上通航环境复杂，安全风险增大。海上航行需要避开哪些安全风险？下面我们就走进3个案例。
11: 2024年4月3日0时17分许，三亚市亚洲中心渔港以西海域，巴拿马籍集装箱船海丰线港轮与越南澳渝360062轮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越南澳渝360062轮沉没，8名船员全部遇难，海丰线港轮首间舱破损进水。经调查，海丰线港轮夜间仅安排1名高级船员值班，未配值班水手，值班驾驶员黄某伟在值班期间擅离职守，驾驶台长时间无人值班瞭望，未发现正在进行捕鱼作业的越南澳渝360062轮，并采取让路行动。海丰线港轮船长错误设置驾驶台航行值班报警系统，未触发警报，越南澳渝360062轮配员不足，也未采取任何有助于避碰的行动。2026年7月6日，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海丰线港轮二副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获刑4年6个月， 船长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获刑3年6个月。值班期间擅离职守，不仅将本船置于极端危险之中，更严重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生命无法重来，职责不容儿戏。船员因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将受到法律的审判和良心的拷问。2020年8月30日03时47分许，台湾海峡北部海域，利比里亚籍散货船普尔修斯轮航行途中与闽晋渔05119轮发生碰撞，造成渔船翻沉，船上14人中12人失踪，2人获救，构成重大等级水上交通事故。经调查，两船均未严格遵守避碰规则，避让过程中未进行有效沟通和提醒，是造成碰撞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普尔修斯轮为积极履行让路船义务，为正确判断碰撞危险，为以安全航速行驶，为使用操纵和警告声光信号，为履行救助义务，肇事逃逸。闽晋渔05119轮为采取正确的避让行动，为正确判断碰撞危险。2022年10月29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库尔修斯轮值班二副和值班水手因交通肇事罪分别获刑2年6个月、2年4个月。瞭望懈怠，误判局势，沟通失效，救助缺位，任何一个环节的麻木与失守，都可能将生命推向深渊。正规瞭望是必须恪守的法定准则，安全航速是提前避险的关键举措，履职尽责是守护生命的根本底线。2022年12月22日01时50分许，山东石岛东南约23海里海域，香港籍散货船金望岭轮航行途中与返港渔船鲁日山于61027轮发生碰撞，造成渔船沉没，船上11人全部死亡或失踪，构成重大等级水上交通事故。经调查，两船未对当时局面做出充分判断，并及早采取有效避让措施，是碰撞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金望岭轮未及早采取大幅度行动，宽裕让情。鲁日山于61027轮在碰撞发生前10分钟内航向多次大幅度变化，未履行保向保速义务。2024年11月11日，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金望岭轮值班二副因交通肇事罪获刑3年6个月。让陆船行动迟缓，直航船保向保速失范， VHF 通讯失效，每一环节的疏忽都在压缩最后的安全余量。及早、大幅度、宽裕让清是必须坚守的铁律。
10: 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平安是最大的收获。希望广大渔民和船员要时刻绷紧安全弦，遵章守纪，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关注消防安全。在8月12号凌晨的4:52左右，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唐杆村一家电动自行车行突然发生火灾，从烟杆报警器启动到一楼区域被明火覆盖，整个过程仅仅间隔数分钟。不过幸运的是，一堵新砌的实体墙有效地隔绝了火势和浓烟向二楼住宿区蔓延，同时店内安装的联网式烟杆报警器在火灾发生之后及时发出警报，叫醒了店里的人，为他们赢得了疏散逃生的时间。而消防在接警之后迅速到现场把明火扑灭，此次火灾的过火面积超过80平方米，烧损烧毁的电动自行车70多辆，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后续勘查发现，起火点所在建筑一层是经营区，二层是住宿区。现场救援人员表示，在没有实体墙封隔的情况之下，火势沿室内向楼梯蔓延，通常只需要2到3分钟的时间。但这一次的火灾当中，二层卧室的门虽然受热变形，可是没有出现明火烧穿的迹象。据了解，车行的老板夫妇在今年的7月听从了有关部门的建议，把经营区和住宿区之间的门改为砖混实体墙，并且安装联网式烟杆报警器。正是这面分隔墙将烟火死死压制在一楼，当时从报警器响到一楼烧通前前后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回忆起这惊魂的一刻，车行老板夫妇仍然止不住后怕。他们表示，以前不在意，觉得火灾是别人的事，今天才再次意识到不按消防要求违规助人就是把自己放在火药桶上。这次要非常感谢政府部门的整治行动，让他们得以保住性命。消防部门也提醒，下店、上宅等场所内通常易燃可燃物比较多，疏散逃生条件差，消防设施缺乏，住宿与非住宿区没有设置有效的防火隔离，一旦发生火灾，很容易导致火势蔓延扩大，导致人员逃生困难，应该通过物理防火隔离的手段把住宿区和生产经营储存等区域严格分隔，在一定的时间内把火势和烟气控制在起火的空间里，防止向其他区域蔓延，确保人员有足够的时间逃生。下面时间也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广州消防的建议。
2: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的自建房，一旦楼下起火，对楼上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极大。如何预防该类场所火灾事故的发生呢？牢记三有一氧一逃生，有防火分隔，用实体墙将生产经营区和住宿区完全分隔开，严密封堵，不留空隙，坚决杜绝用硅酸盖板、木板等耐火等级不符的材料替代。分隔的地方需安装合格的长闭式防火门，日常保持关闭状态，所有穿墙的孔洞、缝隙都要用防火材料封堵严实，防止浓烟上楼。有逃生通道，房屋二楼及二楼以上楼层的防盗窗必须开设随时可以从内部开启的净宽度、净高度不小于1米的逃生窗，顶楼阳台留个门作为应急逃生避险的出口。有计防措施，安装感烟探测器，火灾初期就能发出警报，第一时间提醒大家。符合条件的场所要增设简易喷淋，并接入自来水管网，同步规范配置灭火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等基本消防器材，养成良好消防习惯，定期清理楼道杂物，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经营与生活区线路统一穿管防护，定期检修电器、燃气设备，及时整改老化破损隐患。一楼商铺每日停业后切断电源、气源、火源，特别注意严禁将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置于家中或楼内停放或充电。一旦发生火灾，盲目开门逃生，火灾产生的有毒烟气吸气口就会致命，牢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一边是养家生意，一边是居家生活，不管是商家还是住户，日常都应做好防火工作，掌握逃生办法，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安全生产，进入安全生产微电影千纸鹤。
3: 卢大川是一家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站的站长，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4: 好了，
5: 爸爸，你叠的千纸鹤真漂亮，我也想叠。
4: 那爸爸教你叠好不好？
5: 好。
4: 来，把这里折下来。哎，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传说，只要能叠1000个千纸鹤呀，谁就可以实现一个美好的愿望。
5: 真的吗？爸爸，你可不能骗我哟。
4: 当然是真的了，爸爸怎么会骗你呢？
6: 来，那我们圆圆的愿望是什么呢？
5: 我不告诉你，等我叠1000个千纸鹤，我再告诉你们吧。
4: 小精灵不骗，告诉我们呢。
6: 好，我们开始干。
4: 哎。
3: 累。本来这个小家庭可以像这样一直的幸福下去，可是卢大川的一次疏忽却差点让这一切成了泡影。
7: 在日常
3: 这一天，厂里正在举行安全培训，
7: 见死不救往往被人鄙视，但是对于发生在有限空间的中毒窒息事故，盲目施救却是大忌。一旦有人被困有限空间，千万不要紧张，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正确的做法是，
3: 有些工人不以为意，
8: 反反复复都是这些话，听了我耳朵都出茧子了。
3: 参加培训的卢大川也有些不以为意，
9: 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0: 首先需要保证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
7: 今天的培训就到此结束。
3: 安全培训结束之后，主讲人公司负责安全工作的郭科长叫住了卢大川。
7: 大哥，
11: 哎，
7: 刘先生，
11: 大哥，
7: 哎，最近公司的维保任务繁重，但是作业程序不能打折扣。进入污水处理综合沉淀池清淤属于有限空间作业，需要办理作业票和编制应急支预案，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卢大川略有迟疑。
12: 明天就能准备好，报安全科批复。放心吧。
7: 嗯，
3: 到了第二天，清淤工作开始了。
7: 大川，
11: 哎，科长，
7: 这是有限空间作业票，你是负责人，一定要注意今天清淤作业的安全，不要在有限空间犯下无限错误。
12: 哎呀，不就是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吗？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
7: 记住是好事，关键啊是在实地操作。

0: 不管科技如何的进步，要实现安全生产的关键还是在人。只有操作的人有了安全意识，能够安全操作设备，设备和技术才能够发挥对安全的促进作用。所以说，安全生产不能仅依赖先进技术和设备。
1: 郭大科长，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卢大川和工友们严格按照规程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到了下午，工作终于接近尾声，
3: 就剩下最后一口井了。大家干活都手脚麻溜点啊，抓紧干，干完了就可以下班了。
4: 好，
3: 啊，
4: 好，来，
3: 好，开机。哎，
5: 咋回事？
3: 啥情况？
5: 主流空气没反应啊？
3: 没反应
5: 啊？
3: 你开关没坏吧？
5: 没坏，有电呢。
6: 刚才不好好的，
3: 或许是主流风机线圈受潮短路了
6: 啊？那咋办？
3: 这一时半会儿啊，修理不好。这时间也不早了，来不及更换主流风机了
6: 啊。
5: 不如这样，刘勇，你先下到沉淀池里看看啥情况，等明天更换了主流风机通风后，咱们再作业啊。
2: 这时远处有人喊罗大川：“
3: 哎，
6: 那行吧，
3: 来了。”
7: 这能行吗？这
6: 没问题，没问题。哎，这安全绳、防毒面具、防护服穿戴起来呀，太麻烦了。再说，我下去几分钟马上就上来了，我就不全副武装了，费那个事儿干嘛？
3: 那行，你注意点啊。
6: 行。
7: 哎，六六，咱们还是再检测一下再下去吧。
6: 哎，没问题，前面都没有事儿，会这么巧，偏偏这个有问题，我没那么倒霉，放心吧。
2: 然后，工人刘勇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设备就下了井。到了井下，刘勇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刘勇想赶紧找到入口，顺着梯子爬回地面，然而身体却实在无法坚持，倒在了井下。地面上的人见状不对，赶紧呼唤他的名字。眼见刘勇在井下没有半点回应，工友急在心里，也顾不上做好防护，就急着下井救人。
3: 慢点吧。
2: 而第二名工人下去之后也没有了回应。这时卢大川回来了。
3: 怎么样，下面情况怎么样？千万别下，下面有毒气。哎呦，
5: 赶快报警。
3: 哎呦，我是站长，我有责任。
2: 卢大川说着就要赶紧下井，
8: 戴上防毒面具，穿上防护服，
3: 来不及了。
2: 于是卢大川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备的情况之下也匆忙下了井。到了井下，卢大川发现了两位晕过去的工友。卢大川想把两位工友叫醒，想把他们扶出井下，但结果却是自己因为吸入了毒气，也慢慢的晕了过去。
9: 郭科长，关于我公司1123污水处理站中毒窒息事故啊，初步调查已经查明，
10: 造成这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工人违反了安全技术规程，
9: 违章进行清淤作业，作业人员啊吸入了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晕倒，现场作业人员呢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盲目的施救，导致这次事故啊进一步的扩大，具体情况啊您再看一下。
0: 太痛心了，一死两伤啊，有限空间安全作业说了有1000遍了，可还是发生这样的问题
9: 啊。对了，还有就是死亡工人的各项赔偿啊都已经赔付到位，一名受伤人员已经出院，但是污水处理站的站长卢大川呢还一直处于昏迷，还在医院救治。
0: 哎呀，说起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假如在其他人员晕倒的时候他能够保持镇定，不慌不盲目自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生死未卜啊。刚好今天也不太忙，你跟我去趟医院一块儿去看他一下。
9: 哎，好嘞。

0: 现在每天一有时间就得请吃喝，就盼着他爸爸早点醒过来。他说他要一直等到他爸爸醒过来，亲手送给他。
1: 好孩子，真懂事。

0: 孩子一只一只地叠着千纸鹤，直到这一天，卢大川的手动了一下。卢大川醒了过来，又重新地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
1: 希望大家在安全上对自己苛刻一点啊，不要让侥幸和麻痹这颗定时炸弹有任何爆炸的可能。安全生产不需要那种粗枝大叶啊，虎胆英雄式的人物。
2: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
0: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昨天在茂名市奥体中心体育馆闭幕。作为15开局之年广东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全省21个地市运动健儿齐聚好心之城，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两大赛道上挥洒汗水，交出了一份办赛有序、竞技出彩、影响深远的省运答案。本届省运会上，全省青少年运动员奋勇争先，共有64人、13个队伍打破了62个项目省青少年纪录。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已经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铁广州局消息，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的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的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上千名钢铁运动员列队入场，多个团队跨界协同，共同带来千机同频的震撼画面。其中以高勤动力、荣耀等为代表的广东机器人企业闪耀亮相。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航线昨天正式首航，总航程约4.5小时，航线横跨珠江口，沿途串联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大湾区地标，并融入了景观讲解、文化演绎等船上体验。黄港口岸昨天顺利开展深港两地跨境联合演练暨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本次演练是黄港口岸开通之前首次大规模实战演练，通过全流程、全要素、全场景压力测试，全面检验新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车疏导管理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6大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析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5000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 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4: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4: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4: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11: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台风紧急警报，23日09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7.8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3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60公里。预计每米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做父母的，在孩子小时候有没有一种这样子的体验？就这小孩啊，是话痨一样的，说不完的话。之前我还听一个妈妈抱怨，就是她家的二宝，哎呀，在家的时候啊，简直这孩子的嘴跟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啊，轮番轰炸家里的大人。比如说，爸爸，你猜我手里拿着什么呀？妈妈，为什么这个菜是甜的呢？妈妈，你看这个气球，家里也有一个，对不对？那你还给我买吗？就连上厕所，孩子也会在门外面不停地问：“好了吗，妈妈？我就在这里等你哦。”孩子的童言童语通常是弄得他哭笑不得，有些时候啊，堵不住他的嘴，被唠叨的直接是不想搭理孩子。而这个妈妈的经历，相信很多父母都不陌生。每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么一段话痨期，

0: 啊，就是追着大人各种说话，问千奇百怪的问题。哎，现在其实你看这个话痨期啊，有些时候来的早，有些时候来的晚，但是总归他会来的。就像我儿子，你看现在两岁多，也就是这个状态啊，跟这个妈妈描述的差不多。他把他几乎会说的话，就像鹦鹉学舌一样啊，每天都要重复好多遍啊。再加上可能自己的这个思维意识有点这个萌发了啊，会自己造句，会自己啊有意识的组织句子，反正一天到晚说个不停。怎么形容呢？就是无论他做什么事情，只要他会说，他都会用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啊，就是简单的去指一下，他都会指着说那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任何他会说的事情，他只要在做的时候，他那个小嘴就是不停的。那问题就来了，这个孩子话太多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啊，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和锻炼孩子这种能力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聊聊这个废话太多的孩子究竟是个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1: 成长小课堂。
0: 首先，先说结论，废话太多的孩子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哎，那就是好事喽。那咱们就一件一件来讲这事儿到底有多好。哎，孩子的废话多是这个孩子语言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3到6岁这个阶段是孩子语言的爆发期，当孩子不断追问并且渴望与人交谈，正是他在丰富生活的认知，也是思维能力成长的一个高速期。这个时候的孩子呀，喜欢自娱自乐，自言自语，比如他们会模仿各种声音，并且和静止的东西去说话，基本就是想到什么就会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注意力。换句话讲，孩子只是把自己脑海里的信息同步的表达出来而已。那就像我刚才拿我儿子举的这个例子一样。还有啊，这个喜欢说话，哎，也是聪明的表现。这个我在老一辈的口中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形容，就是说喜欢说话说明这孩子聪明啊，咱表达欲强，恰恰反映了这孩子的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尤其是父母愿意倾听并且与孩子对话的时候，不仅能够促进亲子关系，那孩子的思维也会得到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小组曾经就针对波士顿地区的30多名4到6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在孩子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去扫描他们的大脑活动时，就发现孩子与父母交谈的频率越高，他们大脑当中语言相关区域的活动就会越强。这个思维啊，它是靠语言呈现出来的，会表达的孩子他们的思维也会得到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再来说第三点，这小话痨们啊，一般你说说他是快乐还是高兴啊？当然是都有了啊，肯定不是难过哈。我在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个结论，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说话的这个话，如果90%以上是废话的话，那他一定是快乐的。如果这个废话不足50%，那快乐则会感觉到不足。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的目的性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幸福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这句话呢，也可以放在孩子的身上。当孩子不停地对你倾诉的时候，哎，恰恰是他感觉到安全和幸福的时候。哎，他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哪一个快乐的孩子不是话多的呢？我身边有一个妈妈，也是咱们那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一个家长。她的家里的二宝是个女儿啊，话非常多。小时候这嘴巴是很甜啊，什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叫的是非常勤。去个小卖部买东西，连店主都很喜欢她。啊，拿1块钱能买回2块钱的棒棒糖。所以这妈妈就说，以前是嫌弃女儿不够文静，现在看她这每天叽叽喳喳的，整天乐乐呵呵的，这份快乐也不知不觉地感染了她。所以快乐的人总是更愿意表达的。咱们看看身边的人是不是这样，除了小孩，咱就拿成年人举例子，也大概率都是这个样子的。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今天啊说的就是这话多的孩子，特别是废话多的孩子，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肯定是好事。到底怎么好？哎，我们慢慢来讲啊。您听节目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动动您的小手，关注一下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为啥呢？因为关注之后您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哎，您能收到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呢，我这儿还有一家长听众群，咱们这个群里啊都是我们想爱学习的家长，想要自我提高啊，给孩子做出好榜样的家长，所以大家平时也会在群里面相互交流啊。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跟我聊聊对节目的看法。好了，咱们书归正传，话痨的孩子他其实是需要你回应的。哎，话多的孩子虽然说有些时候真的是让人招架不住啊，但是父母也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很多父母觉得孩子的话很幼稚，有兴趣了就回答几句，没兴趣了就敷衍两句，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训斥几句。那给你举个例子，有这么一幕啊，一个爸爸带着女儿坐车旅行，这个女儿兴奋的就问这问那，一旁的爸爸呢就盯着手机看，仿佛就没有听见女儿的话。过了一会儿，孩子发现自己一直在自说自话，爸爸并没有关注自己，于是眼里啊就马上暗淡下去了，没光了。那么面对这样冷淡的回应，孩子的表达欲就被打击光了。那每一个小话痨其实都渴望得到你的关注，每一句表达都是在邀请你走进他的天马行空的世界。为人父母啊，咱们真得珍惜孩子这种毫无保留的倾诉时刻，为将来的亲子沟通打下基础。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忽视孩子，那孩子只会越来越不喜欢跟父母说话了啊。即使你当下的状态不是很好啊，不想回应孩子，也可以过去抱抱孩子，让孩子安静的等一会儿，或者你就坦诚的告诉他你现在不太舒服。那这种回应比粗暴的让孩子闭嘴要好得多。孩子的表达同样需要练习，最好的对象也是父母。正如心理学家达纳·萨斯金德曾经在《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当中写道，人人生来都具备一定的语言天赋，以后能否理解复杂的语言结构取决于个人所处的语言环境。如果一个小朋友日常接收到的都是一些得体富有深意的语言表达，那么以后他肯定是能够熟练运用他听到的表达。所以父母对待孩子说话时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你认真对待，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鼓励，能够提高他的沟通能力。所以咱们啊，还是真得用心的去听一听你家那个小话痨说了点啥，同样分出一点精力好好的回复一下他，千万不要粗暴简单的去敷衍他。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我来说说第三点了啊，注意这三点，不怕话多的孩子。哎，这第三点啊，其实说的就是一个总结，因为爱说话的孩子不代表着孩子就会说话。想要孩子的表达更容易被人接受，我们要教孩子三件事情。哪三件呢？第一，教孩子不要插话啊，不要轻易打断别人。大人为孩子话痨感觉到烦躁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孩子啊没耐心啊，不管什么时候就要打断父母寻求关注。所以平时要注意锻炼孩子学会等待，只要不是很着急的事情，可以要求孩子稍作等待，同时引导孩子认识肆意插话的不礼貌的行为。比如你在商量事情，孩子找你聊绘本故事，你可以先接受他的请求，说可以的，但是爸爸现在确实有事情要谈啊，等我10分钟。一定要诚恳诚实的告诉他，你别10分钟过去了还是不理他，他又过来问你啊，你再等我10分钟，这样等下去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好，咱们说回来，如果你坚持照做，哎，等10分钟之后满足他提出的要求，那通过这一类似的训练培养孩子的耐心，等待的时

间也会一点点的变长。第二个方法，提醒孩子注意表达的场合。孩子不分场合的乱讲话也是容易成为问题，比如说图书馆、电影院等等的公共场所啊，有的孩子甚至上课的时候还会打断老师的讲课。哎，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啊，我不知道在这个学校里面啊，在小学的班级里面有没有这么大胆的孩子，但是你像在我们的这个艺术团里面啊，因为上课的气氛相对来讲比较的轻松愉悦啊，不是那么的严肃，哎，所以就给了这些孩子们机会了。哎呀，有些时候我也是挺气愤的，你这一句话不等的讲完，那那个接话的都已经给你接出十万八千里了，而且还自己引以为豪啊，逗得其他同学呵呵笑，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你说这种时候你真的是很无奈啊，你批评他吧又怕打击了他的自尊心，可是你不批评他呢又像是在纵容他一样啊。你这要不管的话，我跟你讲这节课你都讲不下去，他会一直接你的话茬。我相信没有哪个老师能够受得了这种事情啊，也没有哪个老师喜欢这种接话茬的孩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我要把我的态度摆出来，我会说我不想再听到你接我的话茬，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回答或者想要提问的话，麻烦你举手，那如果要再让我听到你接我的话茬，那我就把讲台的位置让给你，你来给大家讲。所以在我的课上会多出好多个老师，哈哈，比如说这个姓王的同学他不停地接我话茬，那我接下来就要让王老师给大家继续讲课啊，或者张老师或者李老师。哎，其实只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个行为是极其不礼貌，而且会对别人产生一点点扰乱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明确地告知这个孩子，那千万不要让他觉得特别的哎模棱两可，觉得很暧昧啊，就是哎有些时候他又不管，哎有些时候老师又特别在意，那到底怎么做呢？所以标准一定要搞清楚啊，学会尊重别人。再来说第三个方法，学习有逻辑有礼貌的表达。哎，孩子的表达一开始其实都是混乱的，他没有逻辑，还有的孩子还会经常说一些脏话，那他们往往是意识不到这些话是伤人的。比如说一些孩子会直接对别人说啊，你长得真胖，嗯，你真丑，你家的菜啊真难吃。第一次我们可以说叫童言无忌啊，第二次第三次那就可以说这孩子叫做粗鲁无礼啊。所以我们要教孩子尊重和重视他人的感受，通过扮演游戏、绘本故事来培养孩子完整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父母对孩子语言表达越是重视，孩子就越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语言习惯啊。最后这句话咱们共勉，因为就算我不说你也一定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我最后也是需要再强调一遍啊，咱们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过简单啊，也不要把它的后果想得太过轻松，我们还是得处处用心啊，时时留心，帮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好吧？所以尊重您家那个话多的小话痨吧，说不定啊，真的以后啊，你再想听他讲话他都可能不愿意跟你讲了，嘿嘿。所以之前咱讲青春期这一期的时候也是说过啊，一旦到了青春期他是可能真的不跟你交流了，所以珍惜现在家里那个小话痨啊，多多回应，认真倾听啊，不要打击。好了，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您一起做成长型父母。我是陆阳，这里是成长启航，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4: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4: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咱们聊这话题啊，哎呀，也挺扎心的啊。我们今天主要是以扎心套餐为主啊。就说你有没有想过啊，你的孩子会有一天变成舔狗啊？这个词儿一听就心里咯噔一下，舔狗。哎呀，在家里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出门成为别人的舔狗，这词儿一听就觉得很不舒服啊。这个确实啊，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无下限的去讨好别人，对吧？这是会让家长特别的苦恼。哎，比如说，我就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她的女儿啊，哎呀，这个讨好型的行为特别严重啊，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什么事儿呢？说这个邻居家的小姐。

0: 姐姐成了自己女儿的追随偶像。每天吃过晚饭之后，女儿都会带上一堆玩具去找楼下小姐姐玩。哎呀，真的是慷慨奉上所有玩具，还屁颠屁颠的跟在人家后面跑，一切行动都听从小姐姐的指挥，那叫一个心甘情愿的，俨然就是一小迷妹啊，括号小舔狗。所以这妈妈就讲了，说这倒也没什么，孩子嘛都有自己的社交规则。但是让这个妈妈不能接受的就是，女儿奉上了自己的玩具，但是当她想要玩的时候，却要请示过小姐姐，等对方同意了才敢玩。这个真的是让妈妈就心情很糟糕了啊。有一次带这个小姐姐来家里玩，女儿就无比的殷勤啊，她就找出自己所有平时最稀罕的玩具，最喜欢的零食，一件不留全都奉上。要知道在平时啊，就连妈妈想要一个，这孩子都会犹豫考虑。妈妈就说啊，说她问过女儿为什么对这个小姐姐这么大方呢，女儿的回答让她很失落。她说她喜欢跟小姐姐玩，她害怕小姐姐不跟她玩，她只要跟小姐姐玩。这三句话真的是戳得妈妈哑口无言呢、啊。眼看女儿的交友就变成了一种舔狗的行为，做妈妈这个心情真的是无比复杂。虽然说咱用这个词儿来比喻有点不太合适，但是这个妈妈心里只能想到这么一件词儿了啊。既希望孩子能够独立走出这个走向自己的世界啊，却又不希望孩子因为讨好别人卑微的迷失了自己。这个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培养孩子阳光自信大方的人格魅力呢？来，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进行分享的。为人父母一定要多去引导自己的孩子啊，给您分享四句话，咱们一句一句的来说。说的同时，您其实啊可以动动手指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刚才的节目里面我也说过了啊，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跟我进行探讨的啊，对节目有哪些看法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关注广东新闻广播之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而且与此同时，咱们成长启航是有微信群的啊，是有很多优秀的家长在这个群里面，大家会相互讨论啊，相互说出自己的一些育儿的苦闷啊，育儿的一些这个烦恼，有办法的家长也会给出一些解决办法啊，或者一些方法，咱们共同来做成长型父母。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家长要经常对孩子说出以下这四句话，咱们一句一句来说啊，就会让孩子变得阳光自信大方。千万不要成为我刚才所讲的故事当中那个孩子的形象啊。首先第一句，孩子别怕犯错。前不久为人母的奶茶妹妹张泽天出席了巾帼建心力论坛，他不仅是分享了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哎，也非常罕见的分享了自己的育儿心得。咱们来听听奶茶妹妹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说啊，他小时候这个性格很腼腆，做事情呢也经常是担心犯错，因为他从来不敢争取什么，就导致自己错过了很多机会。如今呢，他就惊讶的发现七岁的女儿也面临着和他一样的问题，性格害羞，做事情畏手畏脚啊，也总是担心犯错。为此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张泽天都会不厌其烦的一遍遍的去鼓励女儿，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犯错啊，生活是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他就说啊，他说你仔细想想，对于别人犯过的错你还记得吗？其实早就忘了，对不对？这是因为那是别人的生活，跟你没关系。那反过来别人也是一样啊，他们也不会记得你犯过的错。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掌控自己的生活，去拥抱自己的生活。其实这句话我真的非常的赞同啊。我们在做这个教育，特别是我们平时在带领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这个教学实践过程当中呢，我就会发现很多像他，像张泽天所说到的这类孩子的这种表现啊。给你举个例子， 有段时间我们的排练是从早上一直排练到晚上啊，孩子是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排练室。那中午他们吃完饭之后还是要让孩子休息一下的，但是呢又怕孩子太吵啊，毕竟是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大楼里面，会吵到其他同事午休。于是呢我就想着，哎，那就带大家做游戏吧，对不对？哎，教大家做这个杯子歌，就是用杯子来打节奏来进行唱歌哈。啊，所有的孩子都非常的积极想要学习。那就在这个时候，我旁边坐了一个小姑娘啊，她是刚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语言艺术团的。她就坐在那儿啊，这个又想要尝试又有点畏惧的那种感觉。我就问了她一句，我说你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学啊？她说她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你知道吗？她说，哎呀，我已经学了这么多乐器了，每天都要弹古筝，我不想再学多的东西了。哎，这句话突然之间就让我愣了一下，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这孩子。明明大家是在玩乐的状态啊，所谓的学这个杯子也不是说啊你不学你就完成不了这个目标，咱们也就需要考核你，不是，就是中午的一个小小的娱乐活动啊，你学会学不会无所谓，所有的孩子都很积极的说，哎，觉得好好玩，太有意思了，竟然这个用这个杯子能打出这么好听的节奏来。于是大家都会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学习。但就这个小姑娘，我八成猜到她并不是因为她学了一门乐器之后她觉得很累不想再多学东西了。通过我对她的观察以及我之前跟她的爸爸聊过天，她爸爸也会说她有些时候总是会逃避啊，退缩，就是在于她不愿意听到别人对她不好的评价啊，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她是就是害怕自己做不好，就是这件事情他一看其实是有点难的，而且其他同学已经开始做了，开始学了，甚至有些同学已经短时间内学会了这个节奏的情况之下，他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他就觉得，哎呀，我要学不会的话会不会被其他同学笑话，所以他的内心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复杂的一些这个心路历程的变化啊，已经想了好多东西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孩子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反应，他不敢往前去走，他不敢去拥抱这个更加欢乐的这个瞬间。这确实就让我感觉到咱们这个家长对孩子的引导真的应该下下功夫，真的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一旦孩子真正形成了这样子的性格啊，可能有些多半是因为天生性格就这样子，那还有很多就是就算天生性格这样子，那你不引导他，他永远走不出来自己的这个牢笼。所以咱们话又说回来，孩子的成长过程他其实就是在不断犯错的过程。如果这个孩子害怕犯错，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很简单，大家是在做一个娱乐活动，他都没法去享受这个娱乐所带来的这种欢乐感，只能看着别的孩子自己很自卑的坐在那儿啊，就压根真的就不去参与了。你看，倘若一个孩子他总是担心自己犯错，他的思想束缚就会让他越来越在意他人的目光，他人的评价，从而不断的束缚自己的言行，不敢做那个真实的自己。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就说过，心灵成长的本质不是走向完美，而是要走向真实。这句话咱们一定要记一下，好不好啊？如果您忘了的话没关系，回听节目也很简单，就是进咱们的家长群。刚才我说了，进家长群也挺简单，您就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加到我的微信呢，离家长群还远吗？我每周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咱们的节目上传到家长群当中，供大家无限次的进行回听和学习啊。那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心灵成长的本质不是走向完美，而是走向真实。父母是孩子的养育者，孩子的心灵空间在最初的生命阶段应该由养育者来塑造。那当孩子畏手畏脚时，作为父母，请多对孩子说，别怕犯错。那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请多对孩子说，没有关系。只有当孩子的心胸放开了，他们才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没有处理好而终日惶惶不安，在试错当中自我突破，才能用

0: 拥有接纳自己不完美的勇气，啊，拥有迎面外界负面评价的能力，不畏争议，不惧人言，从容自信地去做自己。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把孩子培养得乐观、积极、向上、自信、大方？这个我觉得节目当中我们真的不是第一次提到这些词语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从父母对孩子的说话来讲啊，从这个角度来告诉大家，你说的话对孩子会有多大的影响。那想要让孩子自信、有魅力啊、大方、这个开朗、阳光的话，请多说这几句话。刚才第一句话已经说了啊，就是孩子别怕犯错。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句啊，记住第二句，孩子请把自己放到第一位。经常有家长会担忧孩子想独食啊，啊，孩子不愿意跟人分享玩具啊，孩子自私了怎么办呢？哎呀，真的是抱着对未来的担忧，不少家长就直接上手了，哈哈，强行夺取孩子手中之物，慷慨分享，然后回过头来一顿训斥，强迫孩子给予。我记得我太太其实就跟我讲过她小时候的这个成长经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啊，表姐来家里玩，哎，看中了她一个特别喜欢的娃娃，还是一个刚刚这个爸爸妈妈送给她的一个新鲜的礼物啊，可能还没玩几天呢，哎，表姐说，哎，好好玩，喜欢，然后妈妈出于面子，那你就送给表姐吧，让表姐拿去玩吧。但是呢，我的太太跟我说，她并不知道我究竟有多么的喜欢这个礼物，我真的舍不得给，于是非常不舍得把礼物给了之后，自己就回到房间哭了好久好久，啊，这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楚。首先啊，这个挺心疼，咱们看到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确实啊，你会不会引发你心里那种怜悯啊，就是引发你心里那种同情心，就觉得哎呀，这孩子其实还挺可怜的，他没法表达出自己的这种诉求啊，还要承受这种委屈。其实真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这么做过，如果您这么做过的话，您看看后果会怎样啊。还有就是家长们，您同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就是不去理会孩子的真实的想法，强行的让他去分享。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就讲过这件事情，分享分享，什么叫分享啊？我得先有享受，我才能去分享给别人呢，对不对？我都没享受着了，我给别人分享，那玩意儿就叫剥夺，明白吗？所以咱们一定要明白分享这个东西的概念啊。所以说，如果你强行这么干的话，时间久了，孩子他就是会变成讨好型人格，我跟你讲，他永远就会觉得我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啊，我不是第一位的那个。真的，很多孩子小时候真的是慑于家长的这种怒威啊，就习惯了委曲求全，悄悄悄悄的就滋生了讨好型人格了啊。真的，刚才我问了咱们各位家长，如果你有想说的话，想要表达的话，可以跟我来讲一讲啊。您找到我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好，咱们先不多说啊，咱们继续往下讲。讨好型人格，我在节目里边讲过了，这种人格好吗？咱们很多家长可能就是这种成长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你觉得讨好型人格活得轻松不轻松？对不对？孩子必须要大方分享才是立世的姿态吗？这个问题你好好想一想，不分享能怎么样？我看到了一位美国的妈妈一个做法啊，我来分享给大家听一听。哎，你看我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受益了，我觉得哎，我先想了，我觉得哎对大家有好处，所以我分享给你，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对不对？其实这个故事还挺刷新我的认知的啊，咱们为人父母其实大可不必执着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坚定地告诉孩子，请把自己放在首位。你可以自私，你可以首先去满足自己。亲子作家陆丹丹在《规矩的背后是自由》一书当中就描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一个美国的

0: 护犊子，哎，真的是啊，我觉得妈妈帅帅呆了，真的是，就应该这样子，啊，相反，作为旁观者的这个作者卢丹丹反而就很不安，然后呢，他就去问这个美国的妈妈，他说孩子现在不懂得分享，那未来会不会变得自私呢？哎，听到这句话之后，这个妈妈就笑了，她就大方地告诉作者卢丹丹，她说她一点儿都不担心。这个妈妈是这么说的，她认为啊，自私是通往分享的必经之路，孩子只有自私过、占有过、专想过、做过真实的自己，他才有能力迅速地从自我转移到他人。换句话来讲，只有拥有过的孩子才真正的能够学会分享。啊，为人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请勿苛责，告诉他们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自私，那只是意味着为自己坚定立场，然后尽自己所能的去做事情，让自己获得成功，去实现梦想。所以啊，让孩子知道，首先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接下来分享第三句话，记清楚啊。第三句话，我们要对孩子这样说：孩子，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朋友的哟。嘿嘿，这个话啊，阿德勒就说过，人一切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那孩子也是这样的。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友谊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越来越重要的养分。啊，父母如果留心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你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小小人，哎，他也正在陷入到社交困境里面，不知所措。比如说，我就见过啊，这个我们有个学生5岁的啊，正在读幼儿园中班。一提起他的这个幼儿园的生活呢，啊，那简直就是一个小江湖啊！我在之前有代课的时候就跟他聊过天，就很有意思。我们有个小姑娘，他就说啊，妈妈给他买了一件很漂亮的小玩偶挂件，啊，真的特别喜欢，欢天喜地，天天挂在小书包上，带着他去上学。哎，突然有一天，哎，这个他妈妈就察觉到，哎，好些日子没看到女儿的这个挚爱的小挂件了。于是就随口问了一句，结果他发现，哦，这个小挂件被别人借走了。于是这个小孩就说，说，哎呀，我的好朋友很喜欢呀，我就借给他玩了，可是他一直没有还给我。妈妈，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小挂件，你能不能再给我买一个呀？哦，这个妈妈一看，哎，女儿有点失落啊。一开始没怎么当回事儿，那隔了一天呢，哎，又给他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并且告诉女儿说，哎，借走的小挂件就当送朋友好了。哎，为此这小女孩很开心啊，又回到了学校。但是渐渐的，这个妈妈又发现，这小女孩就自己女儿的这个心爱之物带到幼儿园之后，隔三差五就没了踪影。大多数情况之下啊，都是属于借给了她自己的好朋友啊，这个借咱们真的是加个引号了啊。可是次数一多，他妈妈就有点生气了。有一次呢，他就和女儿谈心，他说，说妈妈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可是你发现了为什么你的好朋友每次都问你借呢？哎，这小姑娘也不太懂啊，有点懵懵的，没明白，于是就重复说，妈妈，他是我的好朋友。你看到没，幼儿园再小，那也是孩子的江湖啊。在社交这条路上，为人父母一定要告诉孩子交往的准则和边界在哪里。那就是真正的好朋友并不需要自己刻意讨好而来，也并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拂袖而去。真正的好朋友是彼此平等的在一起，你们可以轻松的笑，可以畅快的玩，从不攀比，不诋毁啊，在难过的时候还会安慰你，在高兴的时候陪着你，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们家孩子是用尽了力气去维护一份友谊的话，请

0: 坚定地告诉孩子，如果做不成朋友，一定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朋友的。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啊，做父母的一定要大胆地告诉孩子这几句话，有助于他的成长啊，有助于他的自信的建立，有助于他一生成这种大方乐观有魅力的性格。刚才说了前三句了啊，咱就先不重复了。如果您想回听的话，很简单，加入到我们的家长群。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节目发到咱们的家长群里，供大家去无限次的回听。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咱们接下来说最后一句话。孩子，请大胆地表达自己。心理学指出，讨好型人格是具有迎合的特质的，常常是一味地去讨好他人而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从小培养孩子大胆表达，这个是培养孩子形成积极乐观人格的重要方式啊。有一个演说家很励志啊，他是一个模特，他曾在一次 TED 的分享会上讲述了自己从讨好型人格走出来的心路历程。那还是他读高中的时候，由于他沉迷于取悦于他人的心境而无法自拔，他付出了无比艰辛的代价。在经历了节食对于生理造成的伤害，失恋对于心理所造成的痛苦之后，失去身份价值认可的他无比痛苦，濒临崩溃。于是他就回忆说，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啊，一点都不了解自己。当他立志要找回自己之后，他就决定开始写励志日记，记下自己每天的感受和想法，而且在每一篇日记的最后用积极的语言来肯定和暗示自己。改变的勇气给他带来了强大的支撑力，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这个模特终于是走出了自己的心理阴霾，找回了自己的快乐。他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是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啊，从小培养孩子表达自己真实内心的需求啊，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不断地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啊，还有就是肯定自己。我们要让孩子在表达与反馈当中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从而要坚定地做自己，那坚定做自己。所以咱们话说回来，长大这是一种本能啊，但是成长却需要有意识地去进行。就好像好友越相处就会越熟悉一样，孩子也是需要从小就专注于了解自己啊，与自己亲近。咱们为人父母经常对孩子说出以上这四句话，引导孩子找到那条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的路径，离他们想成为的人越来越近，帮他们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是陆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在海上形成三台共舞的局面，对广东造成影响的主要是紫檀。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广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今天到明天，北部湾海面、雷州半岛西侧沿海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1级。广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度。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定于10月24号到11月1号在南沙国际网球中心举行，这是广网连续4年落户在广州南沙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今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270亿元。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今天迎来处暑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今年的处暑恰逢是末伏尾声，明天正式出伏。在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篮球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 U18 男篮以79比66战胜了新西兰。北京时间今天22点，中国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决赛，对手将在韩国和澳大利亚队之间产生。莫德纳和默沙东联合宣布，其联合开发的一款治疗性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3期临床试验取得了积极成果，这是全球首个成功的个性化新抗原癌症疗法3期临床试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点，在日本本州岛发生了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要担心这次地震会引发海啸。地震发生之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和其他的款项。然而，这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专家分析，美国补缴部分欠款的目的是服务自身利益的诉求。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23日10时，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7.9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2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6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
3: 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部最近刷屏全网啊，充满巨大争议的动画电影。我想大家听到这个定义，可能已经知道我要聊哪部电影了，就是《牛来》。相信很多人呢，即使没看过这部电影啊，也在各种短视频上啊，各种新闻报道当中刷到过有关它的新闻或者是片段。这个呢，是一部由一对并不是电影科班出身的母子俩啊，两个人耗时5年的时间独立完成的动画长片。没有资本的投资，也没有专业的动画团队，更没有流量明星。这部动画电影呢，画面制作非常的粗糙，技术层面也有很多的硬伤。上映之后呢，也被网友调侃吐槽，但是这反而激发了更多人的这个好奇的心理啊，说这到底是多差的一部电影，哎，这水平都能拿到允许公映的龙标呢？于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就抱着这种猎奇的心态走进了电影院啊，现场呢是频频爆发出了笑声，大家呢甚至是掏出手机啊，拍下几个经典的画面，哎，然后呢口碑也就逐渐的反转了，成了一部现象级的黑马影片。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猎奇心态去到电影院看的，然后贡献了这个票房啊。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部电影的票房是越来越高了。据说呢，这部电影总的制作投入不到10000块钱，加上后面做拷贝啊发行的钱，也就是不超过10万块钱啊，可能10万块钱左右。但是目前的这个电影票房都已经突破了2000万。我们今天要聊的呢，不是说这部电影在商业上有多么成功，而是这部电影带给我们在心理层面的思考是什么。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可能也会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牛来》为什么会爆火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观影的感受啊，就是近些年来呢，我们看过不少大制作、明星扎堆的院线电影，哎，它有着非常顶尖的特效、精致的画面，还有专业的编剧团队。但是很多时候呢，看完电影走出影院，哎，心里面会有一种隐隐的疏离感。有些电影呢，习惯站在高处去俯视观众，把道理呢掰开揉碎，强行灌输价值观，反倒是故事本身呢讲得虎头蛇尾，表现一个人物的苦难而是为了输出说教，角色的成长背后通常都有一个某一个标准答案的价值观。创作者呢仿佛比观众可能更懂人生啊，借故事的外壳完成对观众的一次教育。很多时候故事可能还没有铺展开，我们已经能够预判到结局，能够猜到创作者想要塞给我们的大道理。那更不用说这几年的一些导演啊，总想在电影里面塞进一些私货去贩卖他的价值观。久而久之啊，很多观众就会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会有一种逆反心理。结果呢，你一次次的失望，不想再被骗了，结果呢还要被人骂，说中国观众的素质太差，不配欣赏。其实啊，观众的诉求通常是很简单的，我们走进电影院只是想看一个纯粹的有意思的故事，去享受一段快乐的时光，去听一个用心讲述的故事。就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由一个新手导演拍的，演员呢也是一群素人，结果怎么样呢？人家这部电影认真的把故事给讲好了，大家都非常的认可。你不好好讲故事，反倒想借题发挥，那就不要怪大家用脚投票了。不是大家不懂什么是好电影，而是被那些所谓的名导演的套路啊，搞得有心理逆反了。这其实可能就是牛来能够破圈的第一个时代的土壤啊。在厌倦说教的时代，其实真诚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还是抱有着一种比较乐观的期待。有这么大的市场，有这么实在的观众，只要你把故事讲好，大家就愿意掏钱支持，何愁中国的电影没有未来呢？那么第二个层面啊，我还想跟大家聊一聊电影本身。虽然大家知道这部电影，但是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还是没看过啊。那么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电影的主要的剧情。哎，这里不得不先剧透一下哈。牛来呢，讲的是一只叫牛来的小牛，他先天身体孱弱，在现实当中呢始终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站立。牛妈妈呢就悉心的呵护他，鼓励他尝试站起来。但是现实里面的牛来呢一次次的失败。之后啊，牛来就坠入到了一场宏大而又凶险的梦境当中了。在梦境当中呢，他离开安全的家园，踏上了冒险的旅途。他遭遇了毒蛇的袭击，经历恐惧泛化，看见树枝阴影都会浑身战栗。他见识族群的这种隔阂和偏见，拥有了跨越物种的这种友谊，又不得不面对别离。那么在梦境的高潮部分呢，牛妈妈为了保护他，结果牺牲了自己。牛来被迫直面丧失、孤独、死亡，在绝境之中呢，完成了全部的心灵历练。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大梦醒来，回到现实世界当中，外部世界什么都没有改变，环境也没有变好，身体的先天条件也没有奇迹式的修复，母亲呢，也仍然好好的陪在他身边。但是经历完整梦境试炼之后的牛来呢，
没想到啊，终于稳稳地站了起来。很多人看见啊，可能会疑惑说，这一场梦为什么可以带来真实的成长呢？梦境里面所经历的创伤、失去，哎，明明全都是虚幻，为什么梦醒之后，小牛真的站起来了呢？其实啊，电影最核心的隐喻就是在这里。外部的现实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是呢，改变一样可以发生在内心世界。并不是说苦难真的砸到现实身上，而是心灵在梦境的空间消化了恐惧，哀悼了失去，完成了心理的整合。那么内在的力量建立之后，才能拥有力量去应对这些原本没有办法跨越的现实的困境。这种事情啊，大家可能会问说，哎，在现实当中到底存不存在呢？在心理学上，它到底有没有科学的依据呢？其实，美国顶级心理创伤专家朱迪斯·赫尔曼，他有一本书啊，叫做《创伤与复原》，这个就是创伤领域里面里程碑式的著作啊。那么中文版呢，在2015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这本书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就是创伤呢，它会打碎一个人对于世界的安全感。当个体遭遇没有办法承受的威胁的时候，会彻底颠覆世界是安全的这份基础的信念。而创伤的疗愈呢，要经历三个核心的阶段。第一，建立安全感；第二，回顾与哀悼创伤经历；第三呢，重新和世界建立连接。我们说疗愈呢，不一定需要现实真实发生灾难啊，心灵也可以在想象的场域完成这一整套修复的流程。那我们再回看牛来的梦境冒险，其实它就是完整的复刻了赫尔曼讲的创伤复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建立安全感。那么在进入凶险的梦境之前，现实的世界当中，牛来呢就拥有牛妈妈的保护。这一份稳定的依恋啊，也是他全部安全感的地基。也正是现实当中这一份安全底座的存在，他才有资本进入到充满危险的梦境中当中去冒险。如果现实当中连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的话，那么梦境的试炼只会带来崩溃而不是成长。这一点呢，也对应戏外的现实啊，就是孩子想要做一部电影，一开始呢，这个孩子也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啊，一开始呢，他妈妈觉得特别的离谱，简直是天方夜谭呀。但是呢，发现孩子真的想做这部电影，60多岁的母亲呢，选择无条件接住孩子的梦想，陪着孩子一起奔赴这场旁人眼中的折腾。然后后面的事情大家可能从新闻报道当中都知道了，5年的时间，哎，母子两个人从家里面啊，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学习这个建模，学习配音，学习剪辑。母亲呢也是身兼多职，参与剧本构思，承担全部的女性角色的配音。然后电影的片尾啊，那首戳中无数人的片尾曲也是由这位母亲亲自演唱的。也正是现实当中母亲稳定的这种支持，导演呢才有勇气把他自己内心的冲突全都投射进了电影创作当中。牛来的梦境开启之后啊，危机接踵而至。牛来被毒蛇咬伤了，这是一次真实的创伤事件。被蛇袭击之后，牛来非常典型的这种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就出现了，那就是恐惧泛化。看到地上的藤蔓、树枝的影子，这些明明没有任何的危险，但是呢，牛来看到之后依然会浑身发抖，疯狂逃窜。受到一次伤害之后，

整个外部世界在他感知里面全部变成危险的。这就是赫尔曼书中描述的创伤状态，就是受过伤害的心灵，警报系统它会持续的过载，把中性的事物呢解读为威胁，而会时刻活在过度的警觉当中。很多现实中的人也是这样的啊，一次被伤害之后，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可怕，并不是说外界真的是处处危险，而是他自己内心的创伤的警报没有关闭，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疗愈的第二个阶段，回顾与哀悼。在梦境的最高潮啊，牛妈妈在梦境之中牺牲了。这里要注意的是，现实当中母亲她并没有死去，死亡呢仅仅发生在梦中。牛莱在梦境之中啊，完完整整地体验了一遍依恋客体的丧失，他体会到了绝望、悲伤、分离啊，体会失去最重要保护者之后的这种孤独无助的状态。按照赫尔曼的理论啊，哀悼啊是创伤修复必不可少的环节。想要真正的独立，就要直面有一天的保护者终将会离开自己这件事情。这份痛苦呢，现实当中暂时还没有发生，于是呢，心灵就把它放到梦境当中去预演了。牛莱呢，他不是在现实当中失去母亲，而是在内心的叙事当中完成了一次告别。他在梦里面充分的悲伤，充分的体验那一份撕心裂肺的失去，完成这个哀悼的过程。这个其实就是回顾创伤，哎，把心底最深的恐惧在想象世界当中完整的经历了一遍，然后不再压抑，不再回避。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回避思考分离与失去哈，我们不敢想象父母老去离开，不敢面对总有一天自己要独立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呢，心理上啊，迟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独立，哎，一直停留在需要被庇护的这样一个孩童的这样一个位置。牛莱的梦境啊，就是把这份不敢触碰的丧失，哎，给摊开来，完成了哀悼。这就是经历创伤的第二个阶段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重新连接。在经历毒蛇伤害、母亲牺牲之后，牛莱没有被恐惧彻底的吞噬，他带着伤痕呢继续往前走，跟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重新去建立关系。他不再一味的逃避危险，哎，他在学着带着恐惧继续行动。当梦境全部落幕，回到现实当中，外部呢都一切如故，但是内心已经走完了创伤修复完整的这个闭环。就像赫尔曼在书中强调的，疗愈不一定需要现实把苦难重新上演，心灵也可以在幻想、梦境还有叙事当中去完成哀悼，完成复盘，然后消化创伤体验。其实这个赫尔曼的这一系列理论啊，正好解释了牛莱这部电影当中最神奇的一个设定，就是说苦难发生在梦里面，修复也发生在梦里面，但是呢却带来了现实层面的这种真实的改变。所以啊，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就会感觉到啊，牛莱这部电影虽然有些离奇，但是呢故事本身啊，整个故事情节本身它是立得住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它并不是离谱的。可能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很多新闻报道啊，或者采访啊，它都没有把关注点放在这部剧的这个剧情上面，这部电影的真实的剧情上面，往往大家都是在猎奇。但是呢，其实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一看，它的整个的故事的剧情的结构，它是完全有科学依据的，刚好切中的就是赫尔曼的创伤理论。
当然啊，这里我们也需要区分清楚啊，就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做梦就能解决现实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苦难，并不是的。前提是现实世界啊，一定要有一份基础的安全作为底座。如果现实本身哎持续的处在伤害当中，光是靠幻想，其实只会是逃避。啊，牛来在现实当中一直是拥有母亲的爱的，梦境才是他成长的这个试炼场，而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逃避。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最近啊特别受到关注的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就是《牛来》。那这部电影为什么会爆火？就是在制作如此粗糙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这么受大家的关注？这背后的心理学原理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哈。那么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想要表达的观点，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就可以直接跟我进行沟通。那么如果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啊，同样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那么大家稍事休息，接下来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的时间。那么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牛来》。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最近的一部备受关注的电影啊，牛来。那我们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聊，哎，牛来的故事情节其实它是有这个心理学的依据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启发或者可以借鉴的地方呢？我其实看到牛来做梦的这个情节的时候呢，第一反应是惊叹，哎呀，觉得这个想法太像戏剧疗法了。戏剧疗法呢，就是一种把心理疗愈跟戏剧结合起来的做法，对于小孩子来说非常的适用啊，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很完整很准确的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可能很多疗愈办法啊适合成人的，但是未必适合孩子，所以对孩子来说呢，很多办法是没有用的，但是戏剧这种方式呢，孩子们他是能够理解的，也很容易融入进去，然后他们就可以在戏剧当中体会同样的情境，面对同样的感受，然后学着去克服它。英国的儿科医生啊，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就把这个称为过渡性的空间，或者叫做潜在空间。除了戏剧啊，过渡性的空间还有很多，比如说游戏、画画等艺术创作啊，它不完全属于我们的内心想象，也不完全属于冰冷客观的外部的现实，但是却是人类完整的心理整合非常关键的场域。就像北京有名的幼儿专家李月儿， 他最早呢就是通过画画给小孩子做心理疗愈的，后来呢以这个为特色办起了幼儿园。对于成人来说啊，我们刚才说的过渡性的空间啊，同样适用啊。比如像成年人的焦虑压力，哎，其实都可以通过幻想来释放。有的人呢活得可能比较的紧绷啊，结果呢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充满压力的梦，梦里面呢经历了被抛弃、被追赶、遭遇一系列的挫败，搞得自己身心俱疲，结果醒来之后呢，哎，内心反而得到了释放。可能有的人是不是不太理解这样一种状态哈？会觉得这一切不过是幻想，或者觉得哎呀，做梦没有用吧，醒来之后问题在现实当中依然会存在。哎，但是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综艺节目哈，是关于小孩子的。那当中呢有一个孩子呢是因为特别的害怕坐电梯。有一天晚上呢，哎，家长啊，当然包括这个心理咨询师啊，就一起给他策划了一场梦境，让孩子去做梦，哎，在梦里面这个把电梯扮演为一个大怪兽。哎，孩子发现哦，大怪兽原来是并不是一定是坏人啊，并不一定是坏的，他有可能是去帮助自己的，然后以此呢克服了对电梯的恐惧。哎，醒来之后真的再去坐电梯的时候，孩子不再害怕了。其实梦境的原理它就是这样啊，在梦里面有时候经历完了之后，在现实当中他就会得到成长。可能如果之前啊你也有这样的误解的话，那么我推荐大家读一下温尼科特的代表作，这本书叫做《游戏与现实》。他就说的特别的明白，他说梦也好，故事想象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自带的心理疗愈的工具。那么现实当中啊，有些苦难我们可能暂时没有能力去直面它，心灵呢就可以在现在这个过渡性的空间完成一个预演，完成哀悼，完成情绪的宣泄啊。这个它不是躺平，它不是逃避，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的心灵，哎，我们的心理在积蓄力量。所以说啊，有的人如果压力过大，哎，我想起来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有的听众朋友给我留言啊，添加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之后给我留言说，哎呀，这个平时生活的压力非常大，该怎么样进行释放呢？该怎么去释放工作的压力呢？哎，大家不妨可以借鉴一下这种方式啊。如果觉得压力大的话，那喜欢看小说或者看电视剧，可以在故事里面去体会这个悲欢离合，哎，这算是逃避现实吗？其实并不是啊，这种方式啊，就是在用这个过渡性的空间去疗愈自己。所以有的人呢，通过看小说呀、看电视剧啊这种方式，觉得里面的情节啊是自己特别期盼的。其实这种就是通过过渡性的空间来进行自己心理的疗愈，来释放自己内心的这种压力。所以这种方式是非常可取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喜欢比如说玩这个剧本杀、密室逃脱。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玩这些项目呢？其实原理它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过渡性的空间，让自己的内心的压力得到释放。大家也许并不一定是真的去玩这些项目，哎，我们只要懂了它的原理，其实我们接下来呀就可以去举一反三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来主动搭建起来属于自己的这个过渡性的空间。那么都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些啊，大家可以来做参考。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写日记，那么你就可以进行自由的书写，把自己想到的画面全部给它写下来，甚至是你畅想的，哎，期待它发生的一些画面。再比如，像 沙盘游戏啊，这是心理咨询当中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沙盘游戏。其实它原理也是模拟这个过渡性的空间啊，把一个人的感受，一个人的期待，能够通过沙盘游戏去表达出来，去模拟出来。啊，刚才我们说了，写日记或者玩沙盘游戏都是非常好的方式。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进行冥想，或者是把自己的内心的期盼啊倾诉出来，口述出来。这都是可以的，都可以非常有效的来给我们提供一些过渡性的空间，从而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和焦虑。当然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当现实压力太大的时候，难题暂时得不到解决的时候，那这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逼迫自己啊，去正面的去硬扛这些压力啊，这些挑战。我们可以通过给自己寻找一个过渡性的空间，我们刚才提供给大家的这些参考，我们也可以尝试让我们在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当中释放我们的压力，哎，进行自我疗愈，允许自己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哎，把我们脑海当中的恐惧还有悲伤还有不甘，哎，在我们的想象啊，书写呀，讲故事剧情当中啊，或者是艺术创作当中去充分的体验一遍，把那些不敢在现实当中演的分离呀、失去呀、挫败呀，先在心灵的空间完成一个哀悼和消化，等这些情绪被处理完了，我们再回到现实当中，那么你的耐受度，你的心态就会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你就会得到成长。啊，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最近两年特别火的一种形式，叫做什么呢？叫做即兴戏剧，哎，或者叫做戏剧疗愈，其实特别受大家欢迎。就是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上班族啊，压力普遍比较大，所以都特别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解压，哎，缓解自己的压力和焦虑。所以你看，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戏剧啊，即兴戏剧啊，戏剧疗愈特别火的原因。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给自己寻找一个过渡性的空间，让自己在戏剧当中先体验一遍啊，自己脑海当中的这些想象啊，这些剧情，这些压力啊，这些恐惧，这些悲伤等等，先在剧情当中体验一遍，然后我们自己的心理就会得到成长。当然呀，温尼科特呢也告诉人们说，幻想它不等于逃避，过渡性的空间它不等于躲进了幻觉当中，两者呢它是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的。健康的过渡性的空间啊，是进去历练之后呢还要再回到现实当中来，而真实的逃避呢是永远留在幻想里面，拒绝再回到现实世界去面对困境，这是两者本质的区别。一个是逃避，就是永远待在那个幻想里面，不出来，不愿意出来，不愿意真正的面对现实。但是呢，过渡性的空间，它只是暂时性的在这个我们的想象当中，然后结束了之后还继续回到现实当中，只是在想象当中去历练，啊，去经历这些苦难，之后再回到现实当中。我们的心理就会得到这个非常高效的实质性的成长。那么另外一方面啊，过渡性的空间它能够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背后呢一定必须有一个足够好的现实的底座，这个跟赫尔曼的观点是非常的一致啊。我们再回到这部电影《牛来》当中啊，现实当中母亲稳定的爱与守护就是这个底座，哎，正因为现实它是安全的，梦境它才是训练场。如果现实本身啊，持续处于伤害呀、压迫呀、匮乏当中的时候，没有基本的安全感的时候，那么幻想和梦境呢，就会变成隔绝现实的避难所。

哎，人会沉迷于幻想，用来隔绝现实的痛苦，就没有办法完成真正的成长。那么在现实当中，你要找一个绝对信任啊，能给你安全感的人，能够接纳你而不是批评你，不是说总说你哪里做得不好，你应该如何如何。那能够接纳你的这个人就是你的现实底座。当你在过渡性的空间练习之后啊，可以回到现实当中去真正的面对一次。如果受挫的话，或者是有了一个有一些小的进步的话，那么就可以跟这个你信任他，他也接纳你的人进行分享。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重复上面的这个步骤，直到你逐渐克服了这个问题。如果是用在小孩子的身上，那这个方法那么就更有用武之地了。首先，很多家长呢会重新去理解孩子的游戏。一些家长呢看待游戏，觉得游戏就是玩儿，就是消遣娱乐，哎，是学习之外的放松。孩子玩角色扮演呀、编故事呀、天马行空的演戏呀，家长可能都会不理解啊，都会催促孩子说赶紧回到现实当中，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不要总活在想象当中了。但是呢，温尼科特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游戏就是儿童的过渡性空间，游戏是孩子心灵成长最重要的语言。孩子很多心理创伤、恐惧、分离焦虑都是在游戏当中完成加工和修复的。牛来是靠梦境完成内心的功课，而现实当中的孩子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宏大的梦境，他们主要是依靠游戏、戏剧、角色扮演来完成和牛来梦境一模一样的心理任务的。孩子会把现实当中没有办法处理的压力、恐惧、失去投射到游戏里面，比如有的孩子呢害怕去医院打针，那现实当中他无力反抗，内心呢是充满了恐惧。回到家之后，那么他就会玩医生看病的游戏，然后自己去扮演医生给玩偶打针。那么在游戏的这个过渡性的空间里面，哎，他就会转换角色，然后掌控这个局面，反复的去体验这件让他害怕的事情。然后呢，慢慢的去消化他内心的这种恐惧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我们身边的案例哈，我自己的所经历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来自于一位幼儿教育工作者，他呢用一个方法呢就成功的帮一个孩子克服了对理发的恐惧。怎么做的呢？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有着特别严重的分离焦虑哈，父母呢都是企业的高管，孩子呢甚至是平时就丢给爷爷带。那后来要上幼儿园了，爷爷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分离焦虑，然后就哄骗孩子说今年不上幼儿园了，然后结果就把孩子带到幼儿园门口，把孩子直接塞给老师就完事儿了。后来呢这一招不管用了，那爷爷就变着花样的去哄骗孩子，比如说今天不上学了，跟爷爷去买菜。结果呢，孩子兴冲冲的跟着爷爷出门了，然后七拐八拐，爷爷又把孩子带到了幼儿园门口，然后又强硬的把孩子塞给老师，不顾孩子哭喊成什么样子，大人扭头就走。久而久之，孩子醒来之后宁可赖在房间里面，绝不吃早餐。除此之外，孩子还特别的怕黑，晚上要开着灯才能睡觉，而且呢特别怕理发，哎，一看到理发店就会非常的害怕。可这是男孩子啊，每次孩子的头发长得不得了的时候，他们就趁着孩子睡着的时候偷偷给孩子理发。结果有一次呢，刚要开始理，孩子突然醒了，看到父母拿着剪刀站在他旁边，他就吓得大哭起来。然后呢，这个孩子转学到我们刚才说的前面这位老师的幼儿园之后啊，孩子的头发渐渐长了之后，过年之后没多久，哎，幼儿园就搞一个理发活动啊，不
不是二月二龙抬头吗？然后这个孩子呢，一开始也是非常的抗拒，也不想理发。老师呢，就非常的尊重他，也不勉强，哎，就说。

这一幕倒是不害怕，所以两个人呢玩了好一阵子啊，孩子慢慢的好像就适应了这个游戏了，这个动作了。这个时候呢，恰好呢其他孩子也都快理完发了，这位老师就说，那现在轮到你去试一试了。结果怎么着呢，这个孩子还真的就过去了呀，那天顺顺利利的把头发给理了。他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啊，觉得哎呀，自己几年来一直头大的一个问题怎么一下子在幼儿园就给解决了呢。后来这位老师就跟家长说，他用的是游戏过渡法，孩子害怕理发，那我们先不理发，我们先玩一个理发的游戏，让孩子进行逐渐的过渡。他在游戏当中不害怕的时候，在现实当中那么就有了勇气去面对了。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就是我跟我女儿之间。我记得可能在节目里边是不是也给大家讲过哈，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呢，幼儿园的老师就告诉我说，我女儿在学校哎呀有时候会动手打人。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我女儿想跟别的小朋友玩，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所以呢就用手用肢体语言方式啊去告诉对方啊，其实就是暗示想要去跟对方玩，但是她不会去表达，所以就用肢体语言，在别的小朋友看来就好像是打人，通过这种方式去跟别的小朋友去交流。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跟孩子讲过几次道理啊，老人家甚至吓唬孩子说，你要是再打人我就要惩罚你了，我就要打你了。但是怎么着都不管用。这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过渡空间的这种方式哈。所以呢，我们就跟孩子玩了一个游戏，由孩子来扮演他的同学，我们来扮演他。哎，我们想跟他这个玩的时候，哎，我就会走过去轻轻地拍一拍他，然后跟他打招呼。哎，扮演完了之后，我们又扮演同学或者老师，他呢扮演他自己，又用同样的方式来打招呼。其实这种方式啊，就是孩子特别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啊。我女儿是非常喜欢玩角色扮演的游戏的，所以就干脆让她来扮演啊，我们在游戏当中去玩她真正害怕的那些东西。啊，他不会不敢去跟老师跟同学打招呼，那么我们就玩这样一个游戏。就这样练了四五遍之后，第二天孩子到了幼儿园之后，老师就马上发来信息说，哎呀，你们家孩子今天在幼儿园进步特别大，想找老师的时候会主动用语言去打招呼，哎，不再是动手的方式，不再是肢体的方式啊。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引导孩子，我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老师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孩子啊，前后的变化非常大。那我们其实是用这种游戏的方式去引导他，让孩子通过这种过渡性空间来克服他自己恐惧的事情啊，然后孩子从这当中就慢慢得到了成长，慢慢学会了这种沟通方式。他不再害怕跟别人去打招呼，不再害怕跟别人一起去玩。好，那这里就是我们正在播出的心灵补给站哈。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是借着我们最近啊备受关注的《牛来》这样一部电影啊，跟大家聊一聊它背后的心理学的一些原理哈。虽然说这一部电影呢，他们制作没有那么的精细，但是呢它其实你看我们讲下来，它是不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呀？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好像常常习惯了用这种精英人士的傲慢视角去看待一些事物，或者是我们习惯性的视角，比如说电影，它我们觉得它上映就应该是制作精良的，就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但其实它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去借鉴的地方，有一些能给我们带来启发的地方，而不只是哎随波逐流的去猎奇。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作品当中，哎，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收获。它虽然不精美，但是呢它足够的认真和真诚。它的故事也带给我们很多关于心理层面上的一些思考。也真诚的希望

今天我们的节目对大家能够有所启发。这里是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呢，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和我进行交流。那么如果有更多的新闻资讯啊，大家想要关注的话，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友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吴友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友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友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嗯，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里，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
6: 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3: 台风紧急警报，23日11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8.0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1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8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5: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4: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5: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4: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5: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6: 刘雪老师，为什么？
17: 大爷爷，
18: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今天给各位讲这故事叫陆判。哎，跟我岁数差不多的人呢，应该看过一个电影，就是根据《聊斋》这个陆判改编的。这个主演我还记得，大名鼎鼎的徐锦江。啊，咱们闲言少叙，今天不说电影，咱们说说陆判。电影都是改编，咱说原文。话说有个叫朱尔旦的领阳人，哎呦，为人特豪气，就是智商有点欠费，说白了就是笨，就是蠢。他蠢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没日没夜的学习，这书读了千遍都不能默一遍呢。何必说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垂江山韩杨，念的时候比谁都熟，把书一合上，赵什么来着，哦，赵钱孙什么来着，哎，就这个记性啊，死活就记不住，记住了也不明白，明白了他也写不出一篇好文章。哎，一直就这么死读，读了忘，忘了读，读完再忘，忘完再读，哎，千锤百炼，一直啊就专门练自个儿。话说有这么一天，这朱尔旦想着每天这么读书都快读成傻子了，得了，今儿我呀放纵放纵，哎，跟几个文坛密友喝喝酒聊聊天吹吹水解解压。嗯，这么喝着喝着就喝到了半夜三更，那这帮人酒量也一般，喝到后半夜也都喝高了，那一个个从原来的斯文公子变成了酒后的流氓，哎呀，开始放浪形骸。这场景估计各位都不陌生，喝酒之前我是山东的，喝完酒之后山东就是我的。哎呀，酒桌上的朋友嘴上是仁义道德两肋插刀，心里都是缺德那块料啊。这不嘛，他们这么一瞅，朱尔旦不拘小节，脾气又好，哎，你戏弄他呢他也不发火，你跟他开点玩笑，哎，你是我儿子吧，你是我孙子吧，他也不恼。这脑子呢又有点进水勾芡成了浆糊，那光喝没啥娱乐呀。这帮人瞅准了机会就拿朱尔旦开涮了，其中一个声音爆大呀，就在那嚷嚷，呵，啊，我说朱兄弟，你在咱们哥几个中间那可是豪爽的出了名啊，哎，你当我们这几个人的大哥没问题，咱今儿个喝酒他不像夜总会有姑娘伴唱啊，啊，也没有歌舞团表演呢，坐着干喝没意思，咱们都是文人，讲的是寡酒难饮，你说玩桌游吧喝傻了咱这脑子也赶不上趟，玩真心话吧就咱几个这矮穷矬这点破事儿，大家都大同小异，都说的不想听了，要不咱们的，哎，我出个主意啊，咱玩啥呢，咱玩大冒险，谁冒险呢，朱大哥你豪爽，你一个人冒险，怎么个冒险法呢，哎，去那十王殿把左廊下边那尊判官像你给咱们请过来，请过来呢放到酒桌上让判官陪咱们喝酒，要是你能办成，明儿个啊还是我们哥几个一块儿请你喝酒，就问你敢不敢。哎呀，旁边人也跟着起哄，好啊好啊，哎呀，我听我们家邻居小姨子女婿的乖儿子说了，前天夜里呀，那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哎，差不多就现在这会儿啊，他经过那十王殿就听里边鬼哭狼嚎还有打板子声音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哎，你们说说那里边会不会真有鬼啊。朱兄刚才都说了你是我们几个人的大哥呀，要不你就替我们走上一趟吧。
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各位啊，旁边人这么一架喽，你可得想清楚，朱尔旦是个实诚人呢，这么一架喽一起哄，他脸皮上就有点发烧，再一听说怎么的请他喝酒啊，那行，我先干为敬啊，啪啪啪干了三杯，我喝了你们随意啊，
1: 想也不想，傻了吧唧，一点不害怕，直接小步快走去了那十王殿。一进大殿，好家伙，就见两边排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木头雕的，而且雕的是活灵活现，一个比一个凶神恶煞。这又是晚上，开着门，外边一点微光打到鬼神的脸上身上，照的那鬼怪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呀。猛的一看，我天，真像进了那十殿阎王府一般呢。整个大殿是鸦雀无声，吊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就这默片效果，胆子小的直接能吓尿了。按照一般惊悚片的套路呢，紧接着就得从哪儿伸出只手啊，现出一张脸呢，吓

云一片。可是人家朱尔旦一点没害怕，进去了就跟往常沉迷学习一样啊，专心致志在那找人。找谁？找陆判，找判官。哎，这个不是。哦，这个也不对。这不是，这牛头，这个这是马面，这个这是勾魂鬼，这个这是吊死鬼，他挨个还给起名呢、啊，一点都不害怕。找着找着，在那东廊下果然站着个判官，绿色大脸盘子，红色的大胡子，两只眼睛瞪得跟铜铃铛似的，要多狰狞有多狰狞，要多吓人有多吓人。朱尔丹心中一乐，啊哈！哈哈，我可找着你了，不由分说背起判官就走。各位，这判官有的是泥胎雕的，有的是木头雕的。咱这么说，不管是泥胎还是木头，它都是空心的，它不是死心的。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个规矩，如果供在庙里的神像是死心的，这神像就没法装葬。什么叫装葬呢？往这个神像这个雕像里头啊，填这个经文，有的是填财宝，有的是填这个供奉品，有的填佛家十宝、佛门七宝等等吧，填什么的都有。然后呢，再由这个和尚啊来念经，这叫开光。把这个填下去之后，底下口再给它封死，说这尊神像这才搭通了天地线，它才灵。要不然的话，你死个堂呢，没法开光。所以呢，它一点都不沉。今天朱尔旦一转身起，把这判官的木雕往身上一背，因为它是空心的，所以呢根本就不费劲，几分钟不到就把这判官像给背出来了。他背来这尊判官像倒是不费劲，可回到酒桌上别人就费劲了。没啥费劲，吓坏了。这群人刚开始是满嘴跑火车，谁也没料到这朱尔旦胆儿这么肥呀，真敢把这判官给搬出来。朱尔旦来到酒桌前，把这判官往地下一搁，拍了拍手，哎，哥几个，我可把这大胡子判官给你们请来了，别愣着呀，腾腾地儿，腾腾地儿，哎，我好给你们放下。哎，我说你们跑什么呀，你过来看看呢。这群人定睛一看，判官这嘴脸儿，这身段，这吓人模样，瞬间机灵一下子，酒都吓醒了，碗也摔了，酒盅也碎了，一群人跟踩了耗子尾巴似的，在屋里滋哇乱叫：“啊，你二啊，你疯了，你还当真了？你！”朱尔旦这会儿有点蒙圈，怎么我二？怎么我当真？不对呀，不是你们让我请来的吗？我这给你们背来了，你们怎么还你的滋哇乱叫？嗨，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嚷什么玩意儿，这不就是个木雕，你怕什么？再一看明白了，这几个哥们儿胆儿太小，都给吓懵了。朱尔旦心想，把这判官再给请回去不合适吧，你说好了把人请出来，请人喝酒，你这回头把人吓着了，完了你一口酒不给人喝，一口菜不给人吃，你把人给请回去，人家好歹是个判官呢，人家一恼你也活不了啊。得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就把你放着，咱一块喝酒得了。你说这朱尔旦多大胆子，看看这些人一个个瞬间秒怂，有捂眼睛的，有捂嘴的，还有劈叉坐地上的，谁也不敢开口说第一句话，个个吓得是呆若木鸡，丑态百出。嘿，这朱尔旦心说，你们都有毛病吧，啊，哎，就你们这样，这还是读书人呐，一个个形容猥琐，一点胆儿都没有，这刚才那劲儿哪去了，穿到我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现在一个个尽显怂人本色，在那儿慌作一团。朱尔旦一看这情形，心中暗说，哎呀，罢了罢了啊，把那判官往桌子上一放，举起酒杯来，大大方方连敬三杯。等敬完了，边上有一人呢，好容易鼓了鼓勇气，哎呀，我说朱兄啊，你看这酒吧你也请判官老爷喝了，咱们这菜你也请判官老爷吃了，你看咱们这挺乱的，你是不是请这位大人物
先回客呀，这人工作忙啊。

0: 你喝酒不误事吗？你这么的，你赶紧把人送回去，怂的都不行了。
1: 真应了那句话，叫两股战战，机遇先走啊。嘿，朱尔旦微微一笑，行吧，瞅你们的怂样，举起酒杯来，刷，又倒了一杯在地上，然后祷告一番啊，判官老爷，学生我叫朱尔旦，今天呢，俺喝多了，是有点没素质，有点莽撞了啊，我这人呢是有点二，可是啊，我二归二，我一点坏心眼没有啊，也不是存心戏弄您老人家，我就猜着您老人家是个大人物，都说嘛，大人不计小人过嘛，你肯定也不会怪我，哎，我家离这儿不远啊，你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哪天风和日丽，鸟语花香，请您老人家休个假来我们家吃酒，哎，甭觉着咱们人身有别伤感情，没事没事，哎，你喝酒我请客，吃什么喝什么啊，你随便啊，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哎，一番祷告完毕，朱尔旦把那判官往肩上又一扛，边上那些个胆小的目瞪口呆的就这么瞅着，朱尔旦把那判官又背回十王殿。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所谓认赌服输，言而有信，你坑了别人得请喝酒，这是咱们古代的传统美德。所以第二天呢，一群只能嘴嗨的怂人聚在一块儿，就请朱尔旦喝酒，一直喝到天黑，免费的酒水自然是分外香，朱尔旦也挺高兴啊，喝的挺多，喝的是酩酊大醉，东倒西歪，晃晃悠悠的回了家了。到了家，回到屋里，朱尔旦喝的这手指都不听使唤了，哆哆嗦嗦跟那点灯，点了好几次才给点上，刚想着回床上躺躺醒醒酒，一转头，咦，不对，怎么不对呀？怎么屋里多了个人呢？嗯，是我喝多了，老眼昏花，晃晃脑袋，再仔细一瞅，哎呀，还真有个人呐！这人也不拿自己当外人，坐那儿自斟自饮，那人也不吭声，也不言语，哎，就坐那儿自顾自地喝酒。朱尔丹瞬间这刷酒就醒一半，心想：这谁呀？这是？嗯，我们家邻居，隔壁老王，趁我不在过来喝酒。那趁我不在过来，他是喝酒来了吗？我得瞅瞅这谁。走过去这么一瞅，哎呀，这不是昨个那个十王殿的判官吗？朱尔旦心说，乖乖，你这是找我算账来了。吓得他赶紧绷直身板站好了，啪来个立正，就差敬个军礼了。哎呀哎呀，看来我真是还腻歪了，昨晚肯定冒犯了您老人家，您是来要我命的。再看这判官呢，沉迷喝酒，听见人声啊，这才转过头来，看着朱尔旦是哈哈大笑，笑的那胡子一耸一耸的，特别有喜感。哎呀，不是啊，不是啊，老夫在那十王殿里多年了，也没个混世界的小兄弟敢像你一样请老夫喝酒啊。昨个晚上你请我来喝酒，今晚啊，我正好歇班，择日不如撞日嘛，所以呀，就过来跟你喝一口。朱尔旦一听，大喜过望，哎呀，哎呀，那还真是贵客呀，贵客，贵客，你坐好了，啊，我刷刷酒杯，咱俩一块儿喝。一边说着，一边就开始忙活了，在那是又刷酒器，又是烧火温酒。那判官说：“哎，老弟，你快别忙了。”天又不冷，你热什么酒呢？咱就凉着喝吧，冰的没有啊，咱就喝凉的，不也比那热的喝着爽啊。朱尔旦一听正好还省事了，赶紧把火灭了，把酒瓶子往桌上一搁，一看还少了点，再说这也没有下酒菜呀，这干喝不行啊。朱尔旦赶紧出了屋，扯着嗓门就喊他老婆了，老婆，你赶紧出来，咱家来贵客了。
0: 你快去帮我置办点下酒菜，什么酱牛肉、花生米、拍黄瓜，什么都整点，再整点水果。他老婆纳闷儿，从里屋出来，哎呦，你吃的还挺全乎啊，瞅你这一身酒气，你不是刚喝了回来的吗？这是谁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咱家这门都没听见响啊，怎么一声不吭、不言不语的进咱家了？
3: 嘘、啊，我跟你说，这客人了不得，贵宾，十王殿的判官找我喝酒来了。
0: 他老婆一听，气的呀，你是不是喝多了啊？脑子让门挤了？你看看我是谁？你看看我手指头上几个戒指？你手指头一个戒指没有？
3: 哎呀，我穷，我哪买得起那玩意儿？我没骗你呀、啊，真是十王殿东廊下头那判官来了，昨儿个我叫他来的。
1: 朱尔旦他老婆一听这话，嗷一嗓子，手里的杯子都碎了。
0: 那是啥玩意儿？哎呀，我胆小啊，那电锯大爷的恐怖片我都不敢看呢，你怎么上来就给我整泰国恐怖片？我劝你啊，赶紧躲躲吧，回头别一言不合再把你宰了。
1: 哎，朱尔旦一听，妇人之见，怕什么呀？人家高高兴兴的来做客，怎么叫你说的跟野蛮人似的？你别叨叨，你赶紧吧，给我置办酒菜去吧，我们一会儿还得喝酒呢。
0: 他媳妇拗不过他呀，得了，转身出去了。不到一会儿功夫，菜也买回来了，水果也喜得切完了。他老婆丢下东西，上邻居家躲着去了。
1: 朱尔旦胆子大呀，跟判官坐那儿，你一盅我一盅，对着就喝呀。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7: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6: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7: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6: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7: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8: 刘雪老师，为什么？
9: 答原因。
10: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回书咱们陆判说了一半，上一回咱说到哪儿了呢？那次之后啊，哎，他跟这个陆判俩人就好像有了交情似的，隔三差五这判官就来找朱尔旦一块喝酒，哎，一块抽王嘛，一块抵足而眠。各位你说这古代人都什么习惯，反正甭管怎么着吧，这俩人那就成了好兄弟了，密友了，越来越亲近了。朱尔旦经常把他那些文章习作拿出来给陆判官看，哎，陆判官呢就帮着他批，批着批着呀，这陆判官心里也犯堵，心想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死心眼的人啊？到最后陆判官是忍无可忍，把笔这么一扔，哎，我说老弟啊，就你这哎，你这玩意儿写的也太让人着急了，像我这种干过衙门秘书的，就你这种文章，我天，我瞅两行都能原地爆炸。这话说的朱尔旦也很委屈啊，说我这人天生就笨呢，我人笨没赖社会呀，这阳间歧视我还不够，怎么阴间也嘲笑起我来呢？朱尔旦默默的把作业一收，嗨，这怪谁呀？怪自个儿找抽啊，喝酒就喝酒，怎么还说上学习的事儿了？得了，别说了，咱接着喝酒吧。各位就这么着，又过去几个月。话说有一天晚上，朱尔旦和陆判官又坐那儿喝酒，朱尔旦又喝多了，就先到床上睡了，就剩下陆判官自个儿在那儿自酌自饮。朱尔旦迷迷糊糊睡着了呢，但意识还在，隐隐约约间就觉得这胸口好像有点疼，但死活就睁不开眼，好容易努力了半天，这眼睛终于是睁开了，一看陆判官就坐在床边，再一看不得了，哎呦我天，饶是朱尔旦胆儿再大也快吓尿了。再看陆判官给他开肠破肚，正拿着他那肠子一根一根的给他理呢，把朱尔旦吓得心说，我遇上蓄谋已久的杀人狂魔了。可是你这陆判也太没良心了，你在阴间上班，那么多十恶不赦的还不够你下手的，你偏得找我这请你喝酒的良民，你这叫恩将仇报啊，你这阴间的官儿也忒没道德底线了啊！阴间陆判你不讲武德。想到这儿，朱尔旦豁出去大喊一声，准备翻身而起。各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陆判官好好的，干嘛要给朱尔旦开膛破肚？难不成朱尔旦真的是被陆判官给坑了不成？这陆判官真的是打完感情牌就凶相毕露的变态杀人狂？又或者陆判官其实是看多了朱尔旦写的奇文，忍无可忍，才会不在沉默中变坏，就在沉默中变态呢？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这朱尔旦惊的是魂飞魄散，翻身就要起来，最后他想翻身没动。为啥不敢动啊？前面这大开膛啊，他万一一动，这么一翻身来个吐血身亡，心肝脾肺肾掉那么一地，他可就真完了。只是结结巴巴的说，我就这老兄你有话好说呀，这下手忒狠了，我请你喝酒你黑我，趁我睡送我手术刀啊，你这是。陆判官呢瞅瞅他微微一笑，哎呀你别激动嘛，我每次见你的文章那叫一个心塞呀，你说你写的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叫实在让人受不了啊。为了活命，我想了个终极大招，我呀给你换颗聪明的心。你想想，你是这一次考不上，上一次考不上，那还都可以说是偶然。你想想你考了多少回了，考了个七八九十回都考不上，那还能是偶然吗？你栽呀，就栽在这颗心上了呀。陆判说完，朱尔旦也不说话了， 虽然他觉得这场面太过血腥，外加自尊心受到暴击，实在有点难以接受，但是跟这大佬有肉吃啊，没准儿这不是坏事啊，也就不说啥了，把俩眼那么一闭，哎，随便这个陆判怎么折腾怎么鼓捣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陆判官这换心手术算是圆满成功了。他先用袋子给朱尔旦把上身的伤口给缠好，再把朱尔旦原来那颗心包好。你啊，踏踏实实睡一觉，明天呢直接起床就行了，哎，什么事儿都不耽误。说罢是掩门而出，回他那十王殿了。话说到了第二天，朱尔旦起来，这一起来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呢？平时他起床啊都是懒懒散散的，呵，今天这一起床精神破备，神清气爽，低头再一看前胸这伤口复原如初，只留下一条小红刀疤。从那以后，朱尔旦就不是当年的朱尔旦了，再捧起书本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看过的书那叫过目不忘，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叫如有神助。以前是死活记不住，现在是看一眼就忘不了。家里书看完了上别人家借去，别人家书看完了又上书摊蹭去，白天看书，晚上伏案笔走龙蛇，日更30000字的大长篇呢。就这么着过了好几天，陆判官呢又来喝酒，朱尔旦这个高兴啊，拿着他这两天新写的文章让陆判官看。陆判这么一看，呦呵，哈哈哈哈，可以啊可以啊，起点低进步大，行了，你呀、啊、重榜没问题。哎，不过我话跟你说头了啊，我给你改得了心，我可改不了你的命啊。就你这人吧，福气有点薄，当大官赚大钱这种白日梦你就别做了，最多呢你只能当个举人，要想中进士你还得指望你们家下一代呀。朱尔旦一听，哎呀，我知足啊我知足啊，哎，别说举人呢、啊、我过去我连中个秀才都没中过呀，现在我能中举人，那不太高兴了吗？你可不知道我每天被人挤的呀，我都忍了多少年了，我起点低我容易满足啊，考上个秀才我这辈子就知足了。哎，你就说吧，我啥时候能考中？陆判官说，哎呀，你瞅你那没出息的样，不用急，今年你就能考中，用不了几天你就能考中。列位，没过几天，这朱尔旦还真就考上秀才了，不仅考上了，而且还是第一名，到了这年秋天顺利考上举人。朱尔旦那些狐朋狗友本来啊一个个从来没正眼瞧过他，这下全傻了，一看这文章，哎呦，这小子行啊啊，进步这么大，一群人合一块儿这么一嘀咕，这小子他这人设不对呀、啊，这怎么回事啊？什么时候换了人设路线了？百思不得其解。那其中有人就说了，在这儿猜咱能猜得出来吗？咱们这么着，把他拽出来直接问问不就结了？哎，一群人死拉活拉死拉硬拽的把朱尔旦抓到酒桌上，这三杯酒一下肚啊，朱尔旦就把怎么认识陆判官，怎么给他换心抖了个一清二楚。哎，我跟你们说实话，就是上次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儿叫我背来那个大佬，哎，就是他给我换了颗心。这帮人一脸不信呢。朱尔旦一笑，哎，我就知道你们不信，那我能骗你们呢？哎，不信拉倒。说吧，自顾自的在那喝酒。这些狐朋狗友想了想，你说不信他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么厉害了，就求朱尔旦，哎，我说老兄啊，我们跟你商量个事儿。这古语有云呐、啊，有好事儿大伙儿得一块儿，也不知道是哪百年的古语啊，你能不能用一下你人脉把那个陆老大给我们请出来，嗯，跟我们喝个酒，我们请客不用人家花钱。朱尔旦这人呢，这辈子没做过小气的人啊，一看这群撮人啊，行行行，瞅你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当天晚上喝酒的时候，朱尔旦就把这事儿跟陆判说了，
1: 陆判官也很爽快，有酒喝我干嘛不去，二话没说直接答应了。行，叫他们准备好酒水，哎，我去。话说到第二天晚上大概一更时分吧，一更啊，也就是现在晚上七点来钟，搁现在话说呢，这叫华灯初上，热闹即将开场了。古代的一更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一更天是下班晚高峰，各个城市堵得水泄不通。古代的一更天那就万籁俱寂了，你想想，万籁俱寂的时候，陆判官飘着他那大胡子，眼神带电，晃晃悠悠，摇摇摆摆，他自个儿觉得这风度不凡吗？飘飘欲仙吗？可是就这架势，底下那群矬人就吓傻眼了，一个个的只顾哆嗦不敢说话，上牙下牙在那抖啊。喝了五分钟逃走一大半，喝完大半场就只剩下朱尔旦和陆判官俩人了。朱尔旦心说，哎呀，你看你们这群人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啊，你说我给本人给你请来了，你们一个个喝跑了，真没意思。哎，陆判官呐，还是回我们家喝去吧。陆判官说，行啊，上哪喝我都是喝呀。两个人又家里喝去了，喝的依旧是酩酊大醉。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呐。朱尔旦喝得晕晕乎乎，趁着酒劲儿一把攥住陆判官的手。哎呀，我大哥，哎呀，我从你这儿受到的恩惠啊，我是这辈子我都报答不过来呀。但是呢，有那么句话叫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个西呀。你说你光给我换心了，老弟，我今天厚着脸皮呀、啊，还想求你个事儿。陆判官把酒一放，啊，你还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呀？哎，您老人家能给我换心，那你就能换脸呐。那个，我媳妇儿，你弟妹，哪一点都好，就是这张脸长得有点丑啊。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帮我一把，给他换张好看的脸？哎，像西施啊，像貂蝉呢、啊、像范冰冰啊、像林志玲啊，哎，这些我都不管，哪怕像个林忆莲呢，我就不嫌他眼睛小就完了。哎，你反正你给我整一个。你前者不是跟我说吗，我这个科举啊，这辈子举人就到头了。那你看科场不那么得意，咱情场也得意得意行不行？陆判官一听这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没问题呀、啊。不过呀，你得给我几天时间，我去帮你找张好脸。
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 两个人喝完了这场酒，好几天陆判官都没来。突然有这么一天晚上，那天都多晚了都啊，家里人呢都睡了，陆判官来了，梆梆梆敲朱尔旦家家门。朱尔旦赶紧呢开门打招呼给接进来，一进门陆判官就张口说了，哎呀，对不住我，对不住啊，久等久等，主要是你说那事儿，我不好跟你逃换去。这天下呀，丑男丑女居多，你这要求也太高了点，你知道不吗？我忙活了这么些日子，我才给你学磨了一个合适的。朱尔旦看他手里那包裹，大哥，你这里边人头啊？啊，你以为呢？这里边啊就是颗人头，而且还是个漂亮的人头，这可不好找啊。这些日子我都给你找遍了，哎，老弟，要不是你，一般人这忙我还不帮呢。说实话呀，朱尔旦对陆判的这个审美呀、啊，也表示深刻怀疑。他怎么琢磨呢？他就想啊，你自己长那么丑，你都不说给自己整整容换个脸，那可见你对你自己长相挺满意呗。那你要对自己长相挺满意，你觉得那个漂亮那得是什么样啊？哎呀，这个朱尔旦呐、啊、 心里边直发慌，头皮直发麻，但没办法，人把脑袋给你找来了，哆哆嗦嗦打开包裹，这么一看，这也太好看了吧，这个看来啊，甭管有多丑的男男女女，对异性审美那还都是在线的。陆盼这会儿呢有点不耐烦了，哎，你甭废话了，你现在赶紧呐，敲门声的进你媳妇屋，你可别惊动你家的鸡鸭鹅狗猫啊。接着俩人呢轻手轻脚进了卧室，朱尔带老婆干嘛呢，在那儿呼呼大睡，对这两个渣男完全没任何察觉，对眼前即将发生的血腥一幕更是浑然不知。再看陆盼提着这个人头冲着朱尔旦，嘘，这人头你先拿着，我给你找刀去。朱尔旦吓得麻爪，啊，这，嘘，你少废话，赶紧的。只见陆盼从靴腰子里边啊，成拽出一把匕首，把刀柄递给朱尔旦，又冲他使了个眼神，那意思你拿这刀把你媳妇脑袋割下来呀。紧接着又从朱尔旦怀里接过这颗美人头，朱尔旦接过刀来哆哆嗦嗦的，我割我媳妇人头啊。后来又一想，他有了上次经验了，说这个一刀下去人死不了，有我大哥罩着呢，一咬牙一跺脚，举起刀来，收起刀落，刀大的人头咕噜噜噜滚到枕头边上去，这脑袋就下来了。一旁的陆判官赶紧递上那颗美女脑袋安到朱尔旦老婆的脖子上，安好之后呢又站到远处瞧了瞧，哎，看看安的端正不端正啊，周正不周正啊，然后拿手呢使劲往下按了按，算是给固定好了。你看人家的外科手术的手法确实比现在先进的，麻药都不用打呀。等这些都弄好了，陆判

一天又开始了，伸了个懒腰，转了转脑袋，不对，有情况，我这脖子怎么麻嗖嗖，凉滋儿的，睡落枕了，再晃晃脖子，好像没有，怎么脸上感觉有什么东西干巴巴的，皱在脸上了？昨晚贴的面膜没洗，不对呀，我洗了，拿手往脸上这么一搓，一看，哎呀妈，这有血。丫鬟，丫鬟，赶紧给我打盆洗脸水来。睡觉的时候我是把脸 K 破了，还是把蚊子搓死了？我赶紧洗洗吧。等洗完了，一抬头，丫鬟一瞅，呀呀，你谁呀？怎么跑我们家来了？朱尔旦他老婆心说：“你这是想被炒了？你这是胆肥了？主母你都不认识了？你活够了你啊？你说我谁呀？大清早的你抽什么风啊？哟，你可别吓我。”丫鬟一听声还是夫人原来的声，赶紧递上一面镜子去。朱尔旦老婆照镜子那么一看，我天哪，这谁呀？这是这我这脸这变谁了？这朱尔旦听见屋里正鸡飞狗跳，就知道老婆起床了，进来赶紧呢一番得意解说，说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等解释完了，朱尔旦再仔细看自己那媳妇儿，那叫一个漂亮，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小口旁边一边长着个小酒窝，哎呀，就跟那画上的美人一模一样啊。他老婆被说的云里雾里的，解开衣服领子这么一瞅，果然除了脖子上有一圈红线，上边和下边的肤色都不一样，其他没问题，这换头手术算是成功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各位啊，这个人头是哪儿来的呢？尤其是这颗美人头，它是从哪儿来的？咱一张嘴啊表不了两家事。话说有个吴世玉，家里有个女儿，长得漂亮，十九了还没嫁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订了两次亲，每次都还没结婚呢，男朋友就挂了，这实在有点忒寸了。哎，可是这寸的还不光是她男朋友，她自己也给传染了。这一年上元节，这妹子去逛十王殿，当时人多的那叫个摩肩接踵啊。哎，有个变态瞅他秀色可餐，就悄悄地跟踪到他家门口，知道他家住哪儿，后来直接打个洞直通他卧室进去，先杀了丫鬟，然后又威逼利诱非礼这美女。吴美女既没看过安全条小贴士，也没学过女子防身术，更没有防狼喷雾，当场是惊慌失措，高声呼救，没想到这变态狗急跳墙，手起刀落，一刀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等吴夫人他们听见动静冲进来一看，女儿的头滚落一边，变态已经跑了，一家人顿时是嚎啕大哭，折腾了一整宿啊。到了第二天，吴夫人掀开盖上女儿尸体上的被子那么一看，哎呀，这人头怎么不见了？明明就摆在尸体边上的。吴夫人本来就伤心，现在连女儿的头都不见了，立马把那些看守的侍女挨个的痛打一顿，怪他们看守不严，被狗给叼走了。天刚亮，吴世玉就赶紧跑到郡府报官，结果仨月过去，衙役们头发都找成地中海了，也没找着这凶手。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一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一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了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了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随着2174吨的模块缓缓下放完成就位，惠州19-6油田五地景区开发项目上上部的组块顺利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作业，亚洲最大的海上原油处理平台陆地建设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深圳机场计划在8月25号到10月24号临时关闭二跑道，以开展二跑道和三跑道之间的联络道施工作业，并对二跑道安全运行保障品质进行升级。届时，深圳机场将由目前三条跑道运行调整为两条，航班的运行容量效率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部分时段的航班计划个别航班的密度会有调整，同时部分进港航班地面滑行时间可能会有所增加。今天的零点，广西全区共有明江及支流司州河、派莲河、公安河、左江上游平耳河等五条河流八个站超警0.29到4.78米，明江全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已经在今天零点升级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葛丽特利，连续两年打进了世锦赛女双决赛。当地时间昨晚，泰国南部三府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经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当局正在调查。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从9月8号开始，加拿大将对来自美国的多个行业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报复美国新关税。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3: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2: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3: 是的，海 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2: 还有第二个传奇，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2: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台风紧急警报，23日12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8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声乐教育家、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授、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罗红老师。罗老师您好。
1: 童老师好。
0: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的节目里哈。
1: 谢谢谢谢。
0: 收到了您的那张特别的专辑。
1: 对。
0: 故乡的云。
1: 黑胶唱片。
0: 啊，对呀、啊，那这一次我们再一次的见面，您又拿出了新的成果给我们。这两年您一直都没闲着呀。
1: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也作为一个演唱者来说，还是有一点责任和担当的。我一直还是想把我的东西有一些总结，同时呢，也有一些好的声音呢奉献给大家，我们大家一块去交流。一块去探讨。
0: 您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
1: 是的、
0: 您一毕业就来到了我们广东。
1: 对。

0: 来到了广州，
1: 是
0: 在
1: 星海
0: 星海音乐学院啊。
1: 我是81级，1981年嘛，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86年读5年，毕业了以后呢，来到了星海音乐学院担任老师。22岁就来到广东了嘛，
0: 嗯，
1: 广东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我是江西人，
0: 嗯，
1: 江西人呢，17岁考上北京，到北京读书，一读5年，毕业还居然来到了广州。当然了，我觉得来到了广州，来到了一个这片热土哈，又是教育的领地，音乐学院嘛。音乐学院原来星海音乐学院是广州音乐学院，纪念冼星海，改名为星海音乐学院。但是呢，我想呢，广州南方这片热土上呢，有一所这么好的学校，我还是愿意，为这个音乐实验去做一点事情。我当时中央乐团也邀了我，然后呢，学校呢也伸出橄榄枝也要了，在最后我权衡的时候呢，还是觉得我适合当老师，我觉得将来用自己的专业去培养一些学生，用自己的演唱来感染一些学生，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当时就一想，还是去广州吧，去南边，最南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可能是不是也得结合当时的那个年代，86年啊，
1: 对，86年
0: 那会儿正是改革开放
1: 的时候，
0: 对，广州这片热土到处都在建设当中，百废待兴。
1: 是，但是实际上来到音乐学院的时候，让我还是比较失望的，因为比较偏。音乐学院的这建筑啊、设施啊，那些还是很一般。但是呢，广州人嘛，有广州人的气魄，广东人嘛，在建设方面，突飞猛进，把那些硬件、软件呢都做得蛮好了。逐年逐年的，把一些软件和硬件都做好了。
0: 我正是86年离开广州到北京读书的，但是每一个寒假、暑假回来，都觉得广州在变化。
1: 对，
0: 最后就是连火车站都在变，这个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哦。
1: 那个时候我就最渴望，别人说来到广东，广东是文化沙漠，没有音乐土壤，但是确实，因为我们来了以后呢。高雅艺术，我们是学美声的嘛，没有用武之地，一年最多2场，一个就是国庆招待会啊，你去唱咏叹调啊，唱一些艺术歌曲，再一个就是春晚呐、或者元旦晚会啊，因为我记得原来广东电视台有一个共度好时光，它是有一些，古典的高雅的艺术啊放在那里面，但是我又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或者演员的话，这个舞台还是不够，我们要经常在舞台上展示你的能力和你的声音。不过那个时候呢，有一点呢，流行音乐发展很迅猛，那个时候不断的就涌现了一些好歌，我记得广东台也经常李楠新歌什么什么
0: 做新歌榜，
1: 李楠新歌榜、键盘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很多这种流行音乐的打榜。
0: 我回来的时候正好就是流行音乐蓬勃发展，
1: 对，
0: 而且各种竞赛比赛特别多，包括粤港澳地区的这个大赛，
1: 对，
0: 第一届、第二届都是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
1: 我记得91年的时候，
0: 那都是您的学生了。
1: 我培养了有一个学生来找我。唱《牵挂你的人是我》，高林生。
0: 高林生，
1: 对，他找我呢，他说：“哎呀，罗老师，我很苦恼。”我说：“苦恼干啥？”他说：“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老先生，他不懂流行音乐。”他说：“老师，你能不能够教我？”我说：“行啊，我们试试呗。”
0: 那会儿您是怎么想的？ 那会儿还是觉得啊、对、那会儿还是觉得这个高雅的艺术，这个阳春白雪不可
1: 不是我
0: 不可触碰，
1: 我们年轻人嘛，年轻人嘛，还是蛮有一个我还是比较与时俱进吧，就包括我的教学，对，我教学也是因材施教，我不会刻意的让你哦，你一定是美声，一定是民歌，一定是流行，不是这么做的，我。

0: 就觉得你的嗓子能够唱什么歌，我就怎么样去教你。
1: 就其实最早您就已经有这种，
0: 对，
1: 现在叫跨界。
0: 对对，我觉得艺术是包容的，声音也是包容的，不是说我就一定是美声嗓，我就是民族嗓，我是流行嗓，不是这么样。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在的世界的音乐的一种发展，就是能够包罗万象，实际上越包容越有特色。你比方说美声，你现在也在跨界，也在融入一些民族的东西。我在中国院读书的时候，我当时就最渴望把民歌唱好。我觉得一个中国人，你再学好的东西，把洋的东西引进来了，而我只是把他的方法引进嘛，但是我怎么样去唱好我们自己的民歌，那太重要了。你不能够就是说我学了半天，别人听不清楚你唱什么字，那我觉得这肯定是失败的。我说作为一个歌者，一定要把自己的中国歌曲
1: 的东西唱好。
0: 哎，
1: 我们先听听您唱的民歌好吗？
0: 好，谢谢。
1: 我们和大家分享一首
0: 阿拉木汗。
1: 阿拉木汗啊，
0: 对，
1: 好。
0: 阿拉木汗呢，这首歌呢是，其实作为一个男低音来唱是蛮难唱的，因为阿拉木汗是一个律动的歌曲。你要把一个律动的歌曲啊唱得活灵活现，男低音比较困难。因为男低音你想想嘛，他在低音可以很好，但是呢你要唱成很快的节奏啊，稍微就会有一点拖。但是这点呢编曲呢也做得很好，他把我的几个学生啊都是研究生毕业，有唱美声的，有唱流行的，有唱音乐剧，三个女孩组成一个和声，就配合我来唱，
1: 跟您应和、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曲子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唱起来我自己觉得也蛮满意。

0: 才我们分享到了阿拉木汗啊，我们印象中的这个版本特别特别的律动啊，活跃啊。其实每个地方的民族音乐，它都有自己地域的很浓烈的色彩哈。
1: 是的。
0: 那怎么样能够很好的把各地风情的歌曲把它还原，把它的这个民族性表现出来呢？
1: 其实呢，在这一点呢，我们在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民间音乐课或者民族民间音乐。哎，像这个课程的话，就是教我们唱各地的民歌，学各地的民歌。我记得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时候啊，我们当时还找北京的魏喜奎来教我们唱歌，还甚至把河南的唱豫剧的常香玉也请到我们这儿，哎，请这些老先生老艺术家教我们唱豫剧。
0: 那有学那种地地道道的味道。
1: 对了，虽然我们做的不完美，但是呢，作为一个歌唱者来说，你是要得包罗万象的，各个地区的民歌你都要去学，然后学了以后学很好的再去运用它，尤其在声音。这么多年呢，我也是在声音的研究方面呢也是一样，用美声怎么样去唱流行歌，是吧，民歌也是用美声怎么样唱民歌，怎么样呢把声音呢做得既亲切又自然又有特色。反正总之是在琢磨吧，我觉得声乐也是学无止境，对我们来说呢，不断的去琢磨，不断的去运用，不断的在棚里呢去感受声音的变化，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了。
0: 好，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您唱的一首民歌哈，这次我们来听听红彩妹妹好吗？
1: 对，好，红彩妹妹这首歌呢，我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唱，我以为这个是我们国家哪个少数民族的歌了，实际上最后我一查呢，这个是河北民歌。河北民歌呢又经过戚尔平老师的改编，改编成了艺术歌曲。艺术歌曲呢，在我们的演唱，在舞台上的演唱的话，这种声音的运用就跟在我们录音棚运用的又不一样了。红彩妹妹呢，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民歌，我也觉得改编的民歌很有特点的一个民歌。尤其男低音在运用它的时候啊，会比较很随心所欲也好啊，潇洒自如也好啊，能够把这个声音的掌控的或者让声音的变化特别特别有意思。

0: 首歌呢，您说这个读大学期间就唱哈，
1: 是的。
0: 那您现在已经就是从教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唱了这么长时间了，
1: 对。
0: 您再回头去录音棚里去唱这首歌，您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呢？
1: 我想呢，声音有变化，原来是在舞台上把声音变化，现在是在录音棚，在声音的变化上面呢进行一些控制，让声音呢有强弱对比啊，用一些假声啊，这些方面呢也有一些细微的体会。因为我们想呢，你在舞台上的体会跟录音棚的体会是截然两样的，所以呢我在录了这首歌以后呢还是觉得挺满意的，当时也有遗憾，有一些个别的地方啊，我还是跟那个录音师啊经常还会有一些碰撞，我说哎呀还是再录一录吧或者怎么样，当然录音师也可以听我们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听他们的啊，
0: 这真是义无止境啊！
1: 是的，
0: 你看从这个大一一直唱到唱到您教了多少个大一的学生毕业，自己在唱的时候仍然觉得还有可以在不断的改善的地方。
1: 假如下一次再录还会有变化。
0: 是的，是的，永远没有最好，
1: 对，是的，
0: 永远有更好，
1: 有遗憾啊！看来艺术就是要有遗憾，
0: 就是在这种遗憾中，我们才能
1: 看到自己不足。我这几年呢，是把一些老歌新唱嘛，或者把一些民歌，用自己的体会去感受。尤其呢，最近呢，
2: 北京时间13:30。
3: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

0: 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声乐教育家、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授、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罗红老师。罗老师你好。
1: 童老师好。
0: 啊，我们又回来了，哎呀，热火朝天的在我们的节目中聊的啊，说说您本人，您看，我也很羡慕您哈、啊，就既在一线、又在这个讲坛的一线啊、就是教学和实践不断的在融合哈、
1: 是，
0: 那这么多年，其实您也在不断的出唱片哈、从2005年还在太平洋出了一张专辑啊、
1: 出专辑呢，实际上也是我们。歌者或者老师的一个梦想。要唱，我记得在80-90年代要出唱片也是真是不容易的。
0: 哦，那是。
1: 是。一要有你的影响，要有你的特色，同时呢你也要有你的一个受众面。
0: 商业价值。
1: 对，是的。当时呢我们虽然也会到录音棚录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些声音都不太成熟。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契机，太平洋韩晨光老师呢为我做了一版的今夜无眠。当然韩老师呢他当时已经很火了。他就把刘唐的歌声已经做了好多好多集了，十几二十集还是多少集了。
0: 韩晨光老师真是行业里的大咖呀。
1: 对、是的。既有很有想法，同时呢他自己也是一个作曲家编曲嘛。
0: 还是个小提琴演奏家。
1: 对，是的。那像这种全面的专家呢，到录音的第一线呢，他肯定会做出很多东西。所以2005年呢，暑假的时候跟我一聊呢，我们一拍即合。大家我也兴奋无比。但是呢，说老实话，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的老师，进录棚里来录自己的专辑，当然了，我会为这个准备的。我记得在过年以后啊就开始准备了。什么准备了？身体的准备。因为状况嘛，我首先要让自己的声音的状况。我在吃东西啊，在方方面面很讲究。好像按理来说应该也没什么。
0: 您说的吃东西，比如说油腻的不吃，
1: 对，
0: 辣的不吃，对吧？
1: 是的，刺激的，
0: 刺激，对，
1: 都不敢吃。
0: 这是我们这个老师教我们说，您一入学，这个你只要跨入了这个门槛，你就要和那些无缘。
1: 是。
0: 结果我们也说，哦，那男生也不能抽烟了哦。
1: 是。
0: 结果一下课看到我们老师躲在一个角落抽烟，
1: 是，
0: 大家就很会心的笑了，说毕竟还是。凡夫俗子啊、其实所以在生活中要有很多的禁忌是相当困难的，
1: 对对，
0: 要战胜人性的。
1: 对对，但是呢我觉得为了自己的大事嘛，那你肯定要做这些事儿。所以呢我也让自己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要锻炼。锻炼又不能够过，这个确实你过了以后，你没力气了以后连唱歌都唱不动啊。唱歌是要有气力的，然后也要有情感的。你不是这两者都是结合好，我准备了以后暑假开始一路
0: 就当头一棒。那就是已经半年过去了。
1: 对呀、当头一棒是啥呢？我的声音观念跟录音棚老师要求你的
0: 声音，韩晨光老师
1: 不一样，他告诉我你唱歌那么累干什么，你那么共鸣干什么，我不要你的共鸣声音。那我说我都习惯这么唱啊，我们在音乐厅，我的声音一定要传到最后一个人，
0: 不能用话筒就要传出去， 对吧？
1: 但是他说我是在录音棚啊，你要得明白你的声音，我可以改变你的声音，你尽可能用你原始的声音。哎呀，这么一原始我都不会唱了，
0: 不会唱了，
1: 不知道怎么用嗓了。有时候
0: 韩晨光老师毁了多少人呢，让多少大咖走进录音棚不会唱，
1: 是
0: 不会拉琴。
1: 对，好，那最后呢，那斗争吗？有些时候呢我经常录完了以后录了几个小时啊，就那么一首歌，哎呀，我一点都不满意，哎，很棒啊， 录得很好，我心里一点反馈的声音都没有。
0: 这个对声音的概念坍塌了哦。
1: 对，
0: 就原来觉得那样好的，他说不行，
1: 不行。
0: 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了，他说这个可以。
1: 他又可以。好，有一天呢，我觉得哎呀，那个自己太满意的声音不行，重新来，又重新。我基本上那几个月就崩溃了。
0: 嗯，
1: 经常我是在跟他斗争，我觉得好，他觉得不好；他觉得好，我觉得不好。哎，就这么样对一对，几个月录完了以后，有一天他告诉我，罗红可以了，没问题了。当时我就吃一惊，我说怎么可能还有好多不完美的，比方说高音我觉得还可以唱得更完美，低音可以唱得更浑厚。行了，可以了、我当时就很吃惊，但是吃惊归吃惊，我觉得他也不会骗我吧、他是艺术家嘛，也为我的专辑负责。好，行了，哪晓得真是他们有绝招。为什么呢？他最后呢，他是让那个刘唐的歌声那三人组合跟我伴唱，
0: 吴哲明、
1: 长安
0: 和周慧长，
1: 对，让他们跟我做和声来配上去、哎呦，我说这些人太高明了，是吧？他会把我们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呢，他用他们的和声又出来了，哎，这个声音听起来了。实际上你也可以听听那里面，我觉得有一首啊，那个山楂树，
0: 我们马上就和大家来分享。
1: 对，山楂树。

0: 这首歌呢，我还是感觉挺满意的。一首《山楂树》，再一首呢，你像比方说我们结合的《今夜无眠》，
1: 嗯，
0: 也是用美声来唱，是吧？你像我忽然一下就想着这《今夜无眠》。今夜无眠，当欢乐穿越时空，激荡豪情无限。哎，这种很流畅的一些旋律啊，让我们很有共鸣。
1: 嗯，说到韩晨光老师，我的感受也是特别深啊，因为我采访了不少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唱片的乐手歌唱家，没有人不批评他韩晨光让我不会唱了。

0: 韩晨光让我不会拉了，但是大家最后就是一个福字，说因为他出的唱片，
1: 真
0: 说哎呀，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1: 认
0: 识了
1: 自
0: 己。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
1: 这个作曲家是太棒了
0: 啊，
1: 不可多得的啊，
0: 真的是
1: 又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啊，同时呢也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最推崇的了。
0: 真是太遗
1: 憾，我们作为一个
0: 歌手，韩老师现在离开了我们啊。
1: 是的，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遇到像韩老师这样的好的唱片监制，能够再把这些好的唱片分享给我们大家。
1: 对，对，
0: 那我们来听听05年他给您录的《今夜无眠》。
1: 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

0: 其实呢，在我的一个教学当中，我还是喜欢唱原唱的歌曲。我在25年前啊，虎门有一个活动，虎门服装节。当时呢，我记得陈小琪老师呢接了这个任务，他说："哎呀，我们
1: 那会儿他应该在太平洋吧？
0: 对，可能。"

0: 后呢，我还是感觉感触很深的，因为20多年前第一次录那个原唱的歌曲，这首歌也为我来写的了。我这个声部录完了以后还是蛮感慨，尤其呢近10年呢，省委宣传部出了一个专辑《岭南飞歌》。
1: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典的唱片
0: 了、
1: 哎、
0: 对了、那我想呢，这也是我比较能够拿到手上资料的第一首的这个原创歌曲。我们也很感谢陈小琪老师和龙伟华老师。当时呢，我告诉你监制是谁啊，李汉银老师
1: 啊、
0: 李汉银老师全程监制为这首歌。哎呀，说老实话也蛮难唱的，不容易唱原创的歌曲，最难唱
1: 了。是的，您唱的原创的歌曲，您比较跟这个经典歌曲相比，您更喜欢？
0: 当然，这个是两种风格。原唱我也爱唱，经典我也更爱唱，因为经典有比较。因为经典呢，不光是一个人的声音，它有好多人的声音，所以呢，录我的专辑的时候，我是比较了很多人，把别人的长处、优点，我怎么样去吸收，同时要把我的特色怎么样又展示。至少呢，我想我们有个好声音。您就
1: 是
0: 像您
1: 是金子般的珍贵的男低音啊。
0: 哪里哪里，但是呢，我还是自信自己有个好声音。但是呢，好声音怎么样唱好歌，这又是我们在下面琢磨的一些事情了。我经常想呢，有了好声音，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更赋予在歌唱当中，能够让声音啊、情感啊、理解啊、文学啊，你的方方面面都融入到你的歌曲当中，体现到你的歌带声、声带歌的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最需要的。
1: 啊，美好的时光总是这么这么的短暂啊、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把您刚才说到的演唱的原创歌曲《虎门红》送给每一位收听到今天节目的朋友。
0: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各位观众，
1: 谢谢罗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里和大家分享。
0: 谢谢，
1: 我希望尽快的能够拿到您更多的好的作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不但是欣赏了您的歌曲，还让乐迷朋友上了一堂音乐课，热爱唱歌的朋友可以唱起来，可以唱得更好。
0: 对，
1: 也祝福大家。谢谢，谢谢罗红。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友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吴友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友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友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礼，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新闻快报，
5: 2030年广东省第18届运动会将在汕尾举办。在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上，下届承办城市汕尾带来了主题为逐梦山海相约汕尾的特色展演汕尾8分钟，完成了2座滨海城市的体育接力山海对话。这也意味着省运会正式进入到汕尾时间。汕尾成功拿下独立举办省运会的资格，成为了粤东地区第一个独立承办广东省运动会的城市，标志着汕尾城市能级、综合实力、城市面貌迈入新阶段。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后天，广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到明天，北部湾海面、雷州半岛西侧沿海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1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的风力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请相关部门及时做好台风相关的防御工作。梅州台报道，8月21号到23号，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本次博览会，梅州携带城市特色产业精彩亮相。梅州展区总面积达到了5000平方米。广博会期间，梅州城市形象馆吸引了不少的客商驻足参观、打卡体验、对接洽谈。现场，梅州市商务局梅州高新区同步开展梅商会品牌招商推介活动， 充分借助广博会的平台优势，对外讲好梅州产业故事，积极推介投资机遇。赵庆台报道，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冠亚军争夺战昨晚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激情上演。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利成俊足球队和广东五华萨米足球队上演精彩的广东德比，最终经过激烈的点球比拼，金利成俊队成功卫冕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根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三名美国官员说，21号晚间有大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大约1600万桶。根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今年夏天热浪已经在欧洲造成超过3万例超额死亡。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而且这一趋势8月份仍在延续。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台风紧急警报，23日13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8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6: 欢迎在相同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在相同的时间跟您相约了哈。每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聊到关于职业成长的话题。职业成长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在之前的系列呢，讲到的第一个系列就是作为一个找工作的人，如何尽快的拿到 offer。找到工作哈，那接下去找到工作之后，当然作为一个职场新人进入到了公司或者工作岗位之后，一定是要想到如何站稳自己的脚跟，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如何开展工作。在这个里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值得一个职场新人去学习的。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聊聊职场新人在这个工作的新的工作岗位上如何去做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深圳分会副会长、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彭世平彭总，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
7: 好，主持人好哈，然后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初入职场以后，那么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或者来提升我们哪些能力，我们能够迅速的在这个职场上能够站得住脚，
6: 对，
7: 还能够有成绩。拿得出手，
6: 是的。您看，我们上一次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拿 offer 嘛，是吧？拿 offer 呢，其实对于大学生现在找工作很难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这个系列通过好几期的这个方式，也告诉了大家很多细小的这个技巧哈。
7: 对，
6: 还有包括就是学历怎么去构建学历，然后怎么写，然后还包括呢面试这个环节，怎么去跟这个面试官去沟通哈，有一些说法，还有一些讲法，还有一些直接的这种语言上的技巧，我们都有说哈。那现在呢，我们引到了这个入职了，那入职之后呢，这个工作岗位已经确定了啊。那这个时候对一个新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说，那我们就要调整心态，怎么样去把这个工作开始落实，然后展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是吧？
7: 对，是的，啊，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就是你在顺利的进入到一家公司以前，其实你已经通过了大量的这个细节啊，把你的这个个人的啊，你的优点，你的所谓的你的一些胜任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特征，其实都已经让单位看到了，所以他才会给了你这么一个 offer， 但是呢，因为你对这个单位而言，或者对我们刚刚走出这个校门或者进入到企业时间不太长的这种职场人员来讲呢，我们以前所有的这些积累，那么对于企业来讲，你不能马上的变为他的这个产出，或者说叫你的产出不一定能够符合他的要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要短时间之内我们要对标你的这个岗位啊，工作的这个目标或者职责，然后怎么样去迅速的去先熟悉，然后再胜任，然后再高效的产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其实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能够加速我们成长的这种方法。
6: 但是您刚刚说了一个三个词儿哈，一个是熟悉，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首先是一个熟悉，
7: 然后叫胜任，
6: 胜任
7: 啊，然后出成绩，高效的产出
6: 是吧？
7: 对，
6: 您说的第一个是熟悉这个词儿哈，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之后，我们入职之后，实际上我们还要熟悉一下这个环境，是吧？
7: 对，
6: 有些对一些职场新人呢，可能哈，抱着一种说我急于出成绩，或者急于表现的这种心态，您是怎么去？您觉得这种心态您怎么评价？
7: 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要融入这个环境，我肯定要有亮点，对不对？
6: 亮点
7: 哈，要有亮点，要有亮点呢。你说我们不表现，那肯定不行，对不对？我肯定要把我的这个亮点，我把我的优点突出出来啊，区别于其他的这个人，这是你的这个竞争优势，对不对？只不过是说我在突出我的竞争优势的时候哈，我们要有你不要太着急，你也别说哈，我们就很粗心，因为不是说嘛，职场上也有职场上的这个，比方说政治
6: 啊，
7: 对不对？
6: 对，
7: 职场上的那些
6: 规则
7: 啊，规则，那你肯定不能说是我为了要凸显我的亮点，我在这个里面我就去踩低别人，对吧？我踩低捧高，这是很多不一定合适，所以说我们是在遵守这个你的规章制度，遵守我们默认的这些职场上的一些规。

0: 规则，我们肯定要尊重我们的老同事，
1: 嗯，
0: 对吧？我们也要团结我们的这个新同事，大家一起。
1: 嗯，
0: 你要在你是这个时候，前面我们都讲到，我们是团队的，
1: 嗯
0: 啊，一份子，
1: 嗯
0: 啊，我再有个性，再有个性，但是我依然是这个团队的一员，
1: 嗯
0: 啊，对吧？所以我的亮点是基于我要保证团队的总体目标达成的情况下，
1: 嗯
0: 啊，我在我的角色里面。我凸显出了我的优势，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些优势怎么去快速提升？就是我们后面说的，我们有一些这个啊几个方面，我们把这几个方面的能力，我们自己做到极致，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啊，通过学习来把这几个方面的能力提升。那么你在同一批人当中，可能你就有不一样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你表现的跟别人不一样，实际上也就是你的优势。体现出来了，这就是你的竞争优势，对吧？同样的一个技能，我比别人用的熟练，啊，对吧？同样的一个任务，我完成的质量比别人高，啊，或者我的这个时间更短，这就是你的优势。那这个优势怎么体现？就是你通过你在工作当中啊，去很有规有叫做有计划的啊，或者叫做有步骤的去系统的提升了你的这些综合能力，我们把它。理解为三个方面，
1: 嗯
0: 啊，
1: 哪三个方面？
0: 第一，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你首先要去提高你的最基础的你的沟通表达，因为你在职场上，
1: 嗯，
0: 我不管在职场还是我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我的沟通表达能力，
1: 嗯。
0: 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我能够比其他的同事、同一代、同一辈的这个人、同一时期的人，
1: 嗯，
0: 我在沟通上。更精确，
1: 嗯，
0: 更高效，
1: 嗯，
0: 啊，这个大家更容易接受，对吧？
1: 嗯，
0: 那我的这个人际关系可能就会处得更好，
1: 嗯，
0: 啊，我的语言表达，我的书面写作，我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更精准，啊，或者更有文采，那你做出来的东西自然的就会比别人出彩，这是叫沟通表达能力。
1: 嗯，嗯，嗯。
0: 啊，哪怕就说我同样站在一个陌生的场合，我去即兴讲个话。我也比别人凸显的，我既不紧张，我又很稳重，又很大气，讲的还很有条理，啊，甚至我还在讲的过程当中又能够紧扣主题，我甚至还能够凸显出我的知识的这种底蕴，哎，我想下面任何一个听众、领导听了都会喜欢你。好，这是你
1: 所
0: 的。
1: 以在职场初期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呢，还是可以去做一些，
0: 啊，
1: 做
0: 对。
1: 一些这个，
0: 是的，这
1: 是
0: 是第一个方面，你能够去有意识的去训练，并且去提升它的。好，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自我管理，啊，对吧？我们走到职场上，因为你是社会人，社会人你的自我管理能力，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自律能力。这是决定于，因为我们刚刚起步，我在这个时候我的积累越厚实，那么你的后面叫做厚积薄发了之后，啊，你。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你的这个蓬勃的时候迸发出来的力量，可能就会更强大。你的自我管理，往往我们把它理解为，你看你怎么去自我学习，对吧？你怎么去管理好你的时间，对吧？然后你怎么去提升好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技能，啊，你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了，你把这个工作任务、你的目标，前面我们讲的职业规划。对吧？讲了你要对标你的这个工作目标，你把目标做好了，啊，你把这个时间做好了，把这个持续学习做好了，那你这个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管理能力，那可能就会比别人领先。那这个时候，我有这个竞争出来的时候，那我因为我有这种底蕴，啊，我无形当中我的竞争优势可能就大了，啊，那当然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实实在在的你的具体的工作技能，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职场人，不管你用手机还是电脑，啊，你看你离不开现代的这些信息工具，对吧？啊，所以说你利用这些工具的能力就特别关键，啊，我们无论在何时，你都逃不过最基础的办公软件，逃不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办公平台，啊，不管是也打卡。还是上传信息，对吧？还是你去提交作业，啊，提交任务，啊，甚至是现在很多学习考试都是通过系统进行，啊，所以说你这个现代的应用工具的能力，啊，最简单的写个文档、做个表格，啊，画个图， 啊，做个 PPT。

0: 这些能力你要有。然后你专业领域里面，他现在的专业领域已经进展到 AI 时代，对吧？那虽然有 AI 的这些工具做辅助，那你会不会呢？啊，专业领域里面那些专业软件，你会和精通，那是两个事情。
1: 嗯，
0: 啊，我们做人力资源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我们人力资源辅导新人的时候，会把他解决他的四个问题，一个是不知道的问题，啊，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你首先面临的是知道和不知道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知道了之后你会不会做的问题，啊，第三个是你会不会做，但是你做的，就是你会做，
1: 嗯，
0: 啊，会，我已经理解了，啊，其实应该是这样讲：第一，不知道；第二，不理解；第三，不会做；
1: 嗯，
0: 第四，做不好。
1: 啊，
0: 我们要解决，就是你的这个工具能力，其实也是解决这几个问题。
1: 嗯，
0: 啊，首先你要知道要，然后第二个知道之后你要理解它的原理。
1: 对，
0: 理解原理之后，没有人教你，你可能都可以自学。
1: 嗯，
0: 好，第三个是，但是你可能不一定做的，
1: 不一定动手的时候，
0: 哎，不一定做的很溜。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你就是所以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要去自学也好，让人教你也好，
1: 嗯，
0: 对吧？你要先解决知道的问题。然后才是我知道这一二三的表面，但是我因为我要提高，所以我还要知道这一二三背后，
1: 嗯
0: 啊它的原理，
1: 嗯，
0: 因为这是你的专业啊，
1: 是的
0: 啊，对吧？
1: 嗯，
0: 然后知道原理之后，到最后你就要把它用于实践，
1: 嗯，
0: 用于实践就是我们任何工具都是为了你的实践服务的，啊，所以说你要用到实践上去。用到实践上去，但是因为你没有经过大量的训练，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理论叫啊，这个21天养成，
1: 嗯，
0: 养成一个习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通过叫你看，运动员的这个10000个小时的这个叫刻意练习，
1: 嗯，
0: 为什么呢？它是用来帮你把一个基础的技能变成你的专业技能，
1: 是。
0: 啊，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个就叫做，
1: 所以它是需要这个时间的累积，
0: 是
1: 的，然后才会产生一个量变哈。
0: 嗯，对。
1: 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职场新人的升级攻略。刚刚呢，我们的彭老师呢也谈到了三个方面的这个升级、快速提升的这个方面哈。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就是沟通表达能力，是吧？这要快速的提升。另外呢是自我这个管理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工具应用的能力。我们详细展开来说哈，首先这个沟通表达能力我们都知道确实也很重要哈。那我知道彭老师本身也跨越过三个不同的行业，在做这个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所以实际上您也观察到在不同的领域或不同行业当中的年轻人啊，他怎么去开始从一个新人开始不断的去成长的哈。那这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很重要。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具体的案例啊，就是在这个沟通表达能力方面，它其实是帮助了这样的一个新人开始成长的呢？
0: 嗯，对，好的。我们说这个沟通表达能力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就四个字可以说哈、
1: 嗯。
0: 第一是解决听的问题，
1: 听、
0: 第二是解决说的问题，
1: 嗯
0: 啊、第三是解决想的问题，
1: 嗯
0: 啊、第四个是解决写的问题，
1: 嗯
0: 啊、就是首先听。
1: 那听的大家都会听啊，
0: 大家都会听
1: 啊。
0: 但是呢，你看我们很有很多课程，
1: 嗯，
0: 讲有效沟通的时候，他首先会说，解决的听的问题是叫做有效的倾听，啊，
1: 嗯，
0: 有效的倾听，
1: 有效的倾听。
0: 对，你看第一个问题，这个倾听的时候，你看他就会讲很多技巧，
1: 嗯，
0: 比方说，好，我要认真的听你的话，
1: 嗯，
0: 我要显得我要认真，
1: 嗯，
0: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1: 嗯，
0: 好，然后第二个。对方在讲的时候，你看他的技巧叫做我不要去打断对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要听完整，这也是技巧。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是说，你同时的时候你在脑子里面去建立你听到这个信息，你要去解读它，你要建立你的那个这个叫印象的这个架构。
1: 嗯，
0: 好，那怎么样表示你在尊重对方呢？啊，这个时候他又告诉你，你要有这个听的技巧，要叫做要有反馈。
1: 嗯，
0: 比方说好。这个肖宇老师在我说话的时候回答了、回应了一下，点头了一下，目光看了我一下啊，这个就叫有效倾听当中的反馈。
1: 嗯，实际上就是在工作当中，你和这个比方说你的同事也好或领导也好，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实际上要建立这样一个有效沟通的一个模式、嗯、是吧？
0: 对，你的有效沟通当中，你听、你让你的领导觉得
1: 嗯
0: 你在很认真听他的讲话，
1: 嗯，
0: 怎么办？

0: 一，你的目光很真诚地望着对方，啊，你不要说我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啊，你左顾右盼，那领导就会觉得你的目光根本就不在我身上，你在用心听吗？他感受不到，对不对？第二个，他讲的一个任何一个话，你一句话都没有，目无表情，对吧？
1: 也没有反应，
0: 也没有反应，那他就觉得你听进去了吗？他不知道啊，所以说你说，哦，是的，啊，领导对，啊，就是你有一个反馈，这个反馈有可能是一个眼神。有可能是一个动作，有可能是一个声音，啊，这是有效倾听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刚刚我们说了，你嗯的一声也好，知道了也好，这个就是让领导觉得你听进，你听到了你理解了没有呢？领导不知道，对吧？好，那如果说我们讲领导方法的时候，我们会教领导你怎么样确保你讲的命令。下面的员工理解了，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不讲领导，我们讲的是说你有效听，那有效听你怎么样反馈给你的领导表示说我理解到位了呢？那我就要试着去表达我理解的领导的讲的这个话，我的理解，并且我很正面的我要反馈给领导，让他知道啊，领导，刚刚你讲的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你看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二三四五，你看觉得您这样，我这样理解的对还是不对？对吧？啊，这个就是你看我很正面的，让领导听到了，你看我接受了刚刚你传递给我这个信息，我是这样听到的，听到了之后我在脑子里面做了这个加工，然后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看对不对？好，如果说是有差异，我们的。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就要去消除这个差异，
1: 矫正哈。
0: 对，因为我是新人，我可以跟领导讲我理解不对的地方，领导你肯定就要多教我，但是如果说你不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就是一个闷葫芦，那领导就会觉得我布置的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他理解了不理解，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
1: 不知道懂不懂。因为很多职场新人，就是说有些职场新人呢，他是比较年轻嘛，比较腼腆一点嘛，刚刚从学校走出来嘛，那会觉得有的是在职场上就不太敢说话，或者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或者是领导这个分配任务的时候呢，也不太敢及时的去提出自己的，甚至是说一个是不敢提出这个疑问哈，不敢提出疑问，也不敢提出自己的这种想法啊，
0: 对，
1: 这些都可能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会犯的这样一些问题。
0: 所以一个是之前我们做的这个节目里面是告诉大家要勇于去表达，那现在我们说你要加速成长的话，那你就更应该是要很正面的，我要去消除跟领导之间。我们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做人力资源，那么我们对新人来讲，我们就说啊，我们下个月，比方说我们在广州哈，我们要去华工，我们要去中大，要做一次这个校园招聘的活动，针对2025的这个毕业生，因为这个岗位他是做招聘培训的，我们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你先去做一个这个校园招聘的这个方案出来。好，假设我们谈话只谈到这儿，这个员工他就说，哦，那知道了。好了，然后我们下一句，这个方案呢，那你明天拿出来我们讨论一下。事实上，从我今天布置任务到他明天拿出来讨论，他可能就回头他就走了。但是呢，明天拿出来那个东西，他可能就会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拿了一个可能非常简单的，就说啊，那我们就约定啊，我们于哪个时间啊去华南理工，哪个时间去中南大学啊，然后我们就去开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活动。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员工觉得，哎，领导那个，我这个东西不知道，那个东西我可能还没搞明白。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点短，能不能给我宽限一点时间？这也是一种可能。对吧？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很优秀的人，他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从接到任务之后，他可能回去想了一会儿。那这个他回过头来找你。哎，领导，这个，哎，那我们。一，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两个学校？对吧？好，然后第二个，我们现在的各个部门这个对这个学生的需求给了一些我们什么样的这个要求？好，然后第三，那我们现在去到，那我们公司现在给到我们去招这个大学生有一些什么条件？ 如果说没有，你看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也是大学生招进来的，对吧？
1: 嗯。
0: 啊，那我这样来理解，我们这样去给他们设定条件合不合适？
1: 嗯，
0: 对吧？啊，或者说你看，那我公司要去哪些领导？是领导现场就直接觉得这个人可以，我们是考试呢，还是就面试呢？
1: 嗯。
0: 还是还要做一些专业测试呢？
1: 嗯。
0: 啊，这个宣讲会完了，我们就直接签合同吗？啊，然后完了，这些来了之后，他要不要提前实习？啊，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像这样现在领导这样来跟我来带我？
1: 嗯，
0: 啊，我这样子我把这个东西写清楚了，那这个方案就会更完整。
1: 嗯，
0: 好，领导你觉得我们这场活动你愿意要花多少费用？
1: 嗯，
0: 好，可能聪明的他可能就会去想到这些点，然后跟领导去哎再问一遍。
1: 嗯，
0: 这个时候第二天拿出来讨论的这个方案，他就基本上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这个修改。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同样的啊，我有几个做招聘培训的这个同事接到了同一个任务，他很有可能交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交的，
1: 所以就会显现出这个虽然都是职场新人，但是每个人应对这样
0: 对
1: 处理这样的信息的这个能力就马上就显现出来。
0: 表面上我只听到了一个命令，对不对？
1: 对，
0: 嗯，于明天什么时间之前交一个去华南理工和这个中大做校园招聘的方案出来。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只有这么一个句话。
1: 嗯，
0: 但是呢，
1: 但是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的。
0: 对，听了之后的反应就不同啊。这是关于听。
1: 嗯，
0: 那接下来听完了之后，刚刚说了，你看你要说，
1: 嗯，
0: 对吧？这个说有几种，一个就是刚刚说了，我听到命令，我要做正面反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要说。你看会说的人，他刚刚我们就讲了，他就是你看领导，你刚刚讲的这个任务，
1: 嗯，
0: 我有这样的思路，或者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嗯，
0: 啊，你看我复述一下行不行？
1: 嗯。
0: 啊，或者我理解，
1: 他就马上及时的就已经反馈了。
0: 好，所以说这是一种，就是我很及时。
1: 嗯，
0: 好，所以说这个说你要挑清楚，一个是我是什么时候说，
1: 嗯，
0: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说的东西就要清晰，要准确。
1: 嗯，
0: 我要准确的表达我的这个意思。
1: 嗯，
0: 啊，你看一二三，它就是一二三，我没有说我绕了一大圈了之后，哦，我刚刚其实想说的是这个事儿。
1: 嗯。
0: 我现在你看，往往我们有很多时候，大家比如你去看，你看你去看电视，你去很多网上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文学现场当中出版的那些文学，那么它很多，尤其是很多叙事性的，你就会觉得你可能你看了很长一段话了之后，
1: 嗯，
0: 你可能还不太明白他这段想讲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用这种文学性的表达方式。
1: 嗯，
0: 他是为了在这个文字描述当中，或者在这个语言当中来凸显，比如说这个，让你感受到这个剧情背后，啊，这个人物的性格，或者剧情背后隐藏的这种，
1: 嗯，
0: 啊，所谓的这些张力，
1: 嗯，
0: 但是面对面沟通不一样啊。你如果说不能迅速的或者准确的表达你的观点，你的领导会给你那么多时间吗？
1: 对，
0: 对吧？你的客户会给你那么多这个去绕弯子的时间吗？
1: 嗯，
0: 未必会。
1: 是的，
0: 你要绕弯子是那种很难开口的话。
1: 嗯，所以您刚刚说到这个例子当中呢，就是显现着不同的职场新人的这种做法哈。那最后的一位呢，他实际上更多的是像一个有经验的职场人，是吧？他会及时的接受到，在当下就接受到信息，而且根据他。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

0: 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4: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职场新人的升级攻略。到了这个职场新人如何去应对哈，我们刚刚邀请到的我们的彭老师，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深圳分会副会长，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彭世平老师呢，跟我们讲了三点哈。一个呢是作为职场新人要首先呢要提升的是沟通表达能力。那具体的沟通表达能力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先要听，好好的听啊，这个听是有效沟通的一部分。要接受，作为一个职场新人，你接受任务的时候，你如果听得不够仔细，你理解的不到位，那实际上会影响后来接下去的工作。
5: 对，是的，
4: 是吧？然后呢，再就是说，这个很多的这个职场新人其实是不太敢说，或者是不太这个敢表达的。
5: 对对，
4: 是吧？那这个要怎么克服呢？
5: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看说的时候，一个是叫词不达意，对不对？所以说你首先叫做要表达的清晰。因为很多人这个语言表达，你说话呀，你在家里的说话，跟你在学校回答问题的说话，跟人家职场上说话，其实往往有的时候你的口语化啊，和你的这个正式的场合的表达是有差异的，对不对？
4: 对。
5: 所以说你要训练的第一个能力就叫做清晰的表达，对吧？我首先要练习的是我怎么样能够用最清晰的、最简洁的语言，把我的意思能够表达的清楚。当然你这个训练有几种啊，一种是你看平常你的发音，你的个语速，或者说你去提炼某一个观点，这个跟待会儿第三个有关，就是你首先你的思维要跟得上，当然你的清晰的表达是你要去练习。你看我们往往有一句话叫贵人语迟，什么意思啊？层级越高的人，他说出任何一句话的影响会越大，越尤其是有一些关键的话会有带来这种很严重的后果的时候，那么他说话会很慢，对吧？那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不太适应，那我们首先做到的第一件事是让你的语速慢下来，对吧？
4: 不要那么急哈，
5: 你不要那么着急的去试图去表达，你先把你的语速慢下来，你的语速慢下来很有可能实际上就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情也慢下来了，你的思维跟着你，有可能你的语言跟不上你的思维，也有可能是你的思维跟不上你的语言表达的速度，那所以说第一个你先慢下来，你能够做到这个表达清晰。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这个说话这个说话呢，你看你不管轻重缓急或者快慢都是可以叫训练的，对吧？那这个训练的方式呢，每个人可以你根据你自己的习惯，你从朗读也好，对吧？你看我们从小到大你的朗读，你的背诵，这是训练你的这个习惯你的表达的清晰。还有可能你会因为场合的原因，我平常我们聊天没有问题，领导可能在办公室跟你谈个话，不是那种正式的，我跟你谈工作绩效，谈你的这个奖惩，可能你也不会那么紧张，那怎么去克服？那就只能是平常自己去练习。我要做这个，比如说事前的充分准备，或者说我因为你对这个工作的细节很了解，

0: 对，那么这个时候你紧张会减少。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种公众场合，啊，面对陌生人，面对台下有观众，这个时候你就怎么做到清晰表达？你看，还是先让自己慢下来，
1: 对。
0: 啊，你的头脑清晰了，慢下来了，然后你通过训练。啊，如果说是我们未来你要讲这种，比如说我们要讲职场的系列哈，你这个训练，你这个光表达沟通表达，就是可以经过训练
1: 是，
0: 能够达到的事情，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其实口头语的表达呢，很重要的，其实紧张啊，在一方面是它是来自于本身的思维
0: 嗯，
1: 的
0: 对，
1: 这个思维准备的不够充分
0: 对。
1: 啊，也就是说在不紧张的表达，实际上是因为你心里有底嘛。我
0: 对，
1: 们常常俗
0: 是
1: 话
0: 的，
1: 说就心里有底。心里有底，那我这个慢慢的来表达，把我要说的东西说清楚，
0: 对，
1: 这是因为我已经思维已经非常清晰了。
0: 对，
1: 那其实，常常呢，在表达的时候紧张的地方就在于说，你实际上你的思维是不够
0: 嗯，
1: 清晰的，
0: 是
1: 你
0: 的，
1: 思维是混乱的。当
0: 是，
1: 你思维一混乱呢，你就很容易自我干扰，那
0: 对，
1: 你自我干扰，你就会干扰到你的语言了，
0: 是的，
1: 是吧？
0: 就如果要克服这一点，或者要提升这一点，实际上它就是。你可以联动的。第一，首先你在做这个表达的时候，你看刚刚我讲，首先，对吧？然后讲其次，为什么？就是你要表达的观点，我们把这个关键词做一个这个叫结构化。你看我们从小到大学这个作文的时候，是不是让大家往往写这种，尤其是这种议论文啊，或者论述性的文章，是不是你这样就逻辑？首先，其次，然后，或者最后，啊，或者一二三四。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帮助你去克服。我先在脑子里面去建立我语言表达，我也这种练习这个习惯啊。我今天要表达三个观点，比如我们今天讲三个方面的这个提升啊，每个方面的提升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这就是你的表达。我先形成这种关键词结构化表达的习惯。好，跟四。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关于想啊，就是思维的这个，就是我想问题的时候，我也用这种方式去想，啊，我最开始可能不习惯，不适应，然后到我练习，慢慢的，我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啊，我今天要讲几个观点，首先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啊，接下来我讲什么什么，啊，然后我再讲什么什么时候，最后我给大家做个总结，啊，这就是你的这个叫关键词。有结构化的这种来强化你的，一个是语言表达的时候，我有点概念了；第二个，我思维的时候，我慢慢的就衔接上了。哦，原来我在脑子里面建立了这么一个结构，啊，这就是说的第二个点，你的训练的一个点啊，对吧？我们把关键词结构化，啊，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因为刚刚说了，我们说，往往你会面临不知道的，啊，不理解，不会。不精通，做不好，那领导会很担心，对不对啊？那你在做这个表达的时候，你也要说服别人，你要说服别人，你要让别人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那怎么办？好，就是我们老人家经常说的，讲事实，摆道理，对吧？
1: 是，
0: 然后到最后做总结，
1: 对，
0: 啊，那你在职场上，你看你的工作从一开始到最后，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一开始就是把一个工作，这个事儿是怎么做的，先说清楚，对吧？
1: 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哈，就是这个像我们的主持人哈。这个大家常常说，哎，主持人怎么会那么会去表达或者说话哈？其实对于一个职场新人呢，作为我的观察来说呢，有很多职场新人他的紧张来自于一个是思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于他在幻想或设想一种，在他的脑海当中，他有一种幻想的有一个比较相对完美或者是比较他认为的一个说话的模式，那他这个模式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模式是他自己所幻想出来的，就是说，他觉得在职场上应该有一个说话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模式也是存在的，但是呢，是他不熟悉的，是他还没有学会的。但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哈，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模式，真实的这个打动人的或者是有效的沟通，它就是应该是真实的，它应该是这个讲。 真实的事情，实际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基于这个来基础来做一些修饰也好，或者是表达能力好，但是那些只是记啊，所谓的记就是它是增添的，增添
0: 对最本质的，
1: 但是本质的它应该是你真实的诚恳的表达。
0: 是的，
1: 这个才是最打动人的。所以呢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我们如果常常有这样的紧张的感觉的时候哈，我们可以反问自己，是不是我们在心里面在设想说啊，我一定要表达成什么样啊，或者是我看着某些人的表达是特别特别的出色，那我希望他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从你走上他之前，你首先要先做好你自己
0: 啊。对，
1: 所以呢，也许我们关于职场的这个怎么去说话或表达，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开系列哈，可以具体的讲。
0: 他就是一个呢是就是叫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叫。这个叫成功的演讲，
1: 嗯，
0: 啊，或者叫之前叫演讲要艺术，对不对？
1: 嗯，
0: 口才是可以训练的，
1: 嗯，
0: 为什么？它是可以训练的，你听到，
1: 嗯，
0: 一，我有那么多成功的人物和案例，
1: 嗯，
0: 可以模仿。那么任何一个人，你看我们比如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功夫，我们的中这个武术训练，
1: 嗯，
0: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训练，
1: 嗯，
0: 我们的体育比赛。
1: 嗯，
0: 他最开始就是从标准的动作，最开始你不会，
1: 嗯，
0: 不会的时候先告诉你，然后去一板一眼的去示范，教练给你示范，甚至是教你做，然后你去模仿着做，
1: 嗯，
0: 然后通过反复的训练，啊，那所以说这个它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实现的事情，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有规范、有标准、有案例可以去模仿的，但是真正不能模仿、需要你去训练的是你的叫刚刚我们说的叫想，叫你的思维能力，
1: 嗯，
0: 对吧？我们往往习惯的是人日常习惯的是什么？是发散的，啊，我们的思维是发散的，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东西，
1: 嗯，
0: 这是发散的，但是你要去训练的时候。你要形成刚刚说了我们的关键词的结构化表达的时候，这个思维不是发散思维，你是要收敛的。
1: 对，
0: 啊，你是要把你发散的那么多的东西，跟你要讲的今天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把它联系有什么关系？
1: 归纳出来的
0: 啊，把它联系到一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形成的第一个思维，我们说的是系统思维。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跟职场的人员里面讲，你首先要有系统思维，是说我接到一件事情。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录这个节目，
1: 嗯，
0: 那录这个节目，首先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要想的是，你看你准备讲什么东西，这是你的主题，
1: 嗯，
0: 啊，跟这个主题有关的，那过去别人是怎么讲的，
1: 嗯，
0: 你在实际案例当中碰到了什么问题，那你准备怎么讲？你讲哪一个点的时候准备讲什么案例？
1: 嗯，
0: 啊，这个案例你想凸显某一个观点。
1: 嗯，
0: 这就叫系统的思维，就是我由一个点，啊，我过去发散的东西，我最后都能够把它归到我这个点上为我服务，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啊，这是系统的思维。
1: 嗯，
0: 那你的实际工作刚刚就回到刚刚我们说你要去做个校招方案，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校招方案有很多很多影响因素，会决定这个方案的成败，啊，或者说，那你就去列，
1: 嗯，
0: 啊，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因为你自己比如说我们的很多职场新人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对吧？那你从学校出来，你在面对一家单位来做校园宣讲或者做这个校招的时候，你关注的这些问题其实也就是你去做方案你要回答的问题，
1: 嗯，
0: 对吧？那这些问题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罗列出来，然后把它写到这个方案里面去，不清楚的你就要去问清楚，
1: 嗯，
0: 好，这就是一种叫系统思维。好，那第二个叫做结构化的思维。那结构化的意思，刚刚我们说是关键词的结构化，那实际上就是说，我要把我表达的观点，我首先先挑出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主题或者中心词，
1: 嗯，
0: 好，然后我把它分解下去，这就是我们之前面分享的，叫做你做这个工作任务，不是你要分解吗？
1: 嗯，
0: 啊，你把它分解，你把它分解到不同的周、不同的天，那实际上你的思维也是一样的。我为了完成这个校园招聘方案，
1: 嗯，
0: 好，我就要有一个，你看，方案是一个总的，我就要把它拆解为，好，比方说我的目标，我的背景是什么，
1: 嗯，
0: 我单位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这两个学校，啊，去这两个学校我需要的是哪些专业，需要多少人，对吧？然后这两个学校我要去开校园宣讲，现在这里学校有哪些专业的学生，
1: 嗯，
0: 这些专业的学生现在就业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都被别人，比如说都被央企或者都被前面的企业都引渡取完了，那我现在去就没有用了，对不对？
1: 嗯，
0: 啊，这都是这就叫结构化的思维，就是我一想到这个主题，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所有的内容，我就去一一的把它列下来。
1: 嗯，
0: 列下来了之后，我就按照一定的层、一定的这个叫逻辑结构，去把它归类。
1: 嗯，
0: 好，这些说的是背景问题。啊，这些说的是这个方案的现在的专业选择或者这个执行程序的问题，
1: 是
0: 啊，还有是这个招进来的人要怎么办，要怎么培养，
1: 嗯，
0: 最后我要花多少钱，啊，现场执行的时候执行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去了哪些领导，
1: 嗯，
0: 对吧？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面试完了，他就可以直接签约，就是你通过这样的这个逻辑又把它归到一起，最后啊，你的这个方案就会形成说，哦，我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问题回答完，我这个方案就清晰了、
1: 嗯、
0: OK 了、啊、这就叫结构化思维、
1: 嗯、
0: 那么怎么训练呢、
1: 嗯、
0: 现在市面上这样的这种书籍课程非常多、
1: 嗯、
0: 你看有这个比如过去的这个叫六点思考帽对吧、
1: 嗯、
0: 现在实际上最流行的就还是现在这种很多做咨询顾问他们拿来做训练的啊，比方说这个叫金字塔原理、
1: 嗯、
0: 就很经典的结构化的这个思维，
1: 嗯，
0: 或者说做这个这种管理改进的，比方说鱼骨图啊，它也是一个结构化的思维，它其实你看它是为了要找到问题的原因，
1: 是
0: 啊，它是一层一层的分解。
1: 对，
0: 那我们其实是反过来，你做头脑风暴一样，我们画画画画了一张图，列了一个表，列了一板墙的这个头脑风暴的观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从中把它找到不同的点，把它你画画也好，就是现在用的大家的思维导图，对不对？你把它同类的东西把它归到一起，最后把它乘到你的方案上，
1: 嗯
0: 啊，这就叫结构化思维。
1: 是的，就像我们刚刚彭老师说了这个大一段的哈，对于我们的职场新人，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就是虽然听起来好像说，职场新人虽然是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会觉得说，哎，刚刚那一段，这个好很专业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不是觉得很高深呐、啊？怎么样哈？但其实呢，这个能力我们在过去，比方说初中、高中、大学，其实在我们的学习的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是一直在得到锻炼的。比方说数学教的我们就是逻辑，是吧？在大学也会有相应的逻辑学，然后还有语文是关于你的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等等的这种哈，还有包括这个写作等等的这种理解的能力。但只是说呢，我们没有在过去没有运用到某一个专业的领域里面去。比方说就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例子哈，彭老师讲的例子就是啊，一个职场新人收到了一个要做职场这个校园招聘的这样一个方案的任务，是吧？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实际上就像是我们在原来上学的时候的应用题嘛，是吧？只不过这个我们应用的把我们的工作这个学习的能力把它应用到这样一个具体的职场的这样一个案例当中去想。那所以你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来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刚刚说到的结构化的思维，去分解任务，理解任务，然后去找到完成任务的这个路径。
0: 对，然后接下来你把这些东西资料都收集齐了，或者思路都理顺了、
1: 嗯、
0: 接下来你就应该把它写下来、
1: 嗯、
0: 对吧？你就应该把它具体形成这个文档。所以这个第四个就是你的这个
1: 写、
0: 嗯、那写呢，作为在职场上工作那么多年，
1: 嗯，
0: 第一我们先说啊，其实有很多资料库，对不对、
1: 嗯、
0: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库，
1: 嗯，
0: 各种文档库、
1: 嗯、
0: 这个文档库
1: 还有一些模板库，
0: 哎，对，
1: 模板库，
0: 文档和模板其实可以给你提供参考，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最基础的我们其实应该有两个啊，第一个我们要形成一个是叫做、嗯、这个叫标准化的思维，
1: 嗯
0: 啊，第二个是叫做格式化的思维，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待会儿我们讲第三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讲有这个流程，啊，就是说你看为什么企业管理或者工作里面他要用那么要建那么多工作标准和工作流程，
1: 嗯，
0: 其实就是你就是我们在做写作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做一篇新闻报道，看上去是新闻报道，但是我们从小开始学的语文课程里面就告诉你写新闻。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1: 嗯，五个 W，
0: 啊，
1: 嗯，
0: 然后你的那个考试要求，你如果要能够得高分，也是要逻辑结构很清晰，对不对？
1: 对，
0: 对吧？好，所以你在单位里面，你面临的政府是政府公文，
1: 嗯，
0: 单位里面你是日常的应用公文，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快速的适应的就是什么？你把经历的那些东西，单位里面其实它每个单位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标准，

0: 通知、命令这样的这些东西，你做成一个标准格式。
1: 嗯，
0: 那么整个公司的发文或者成文，
1: 嗯，
0: 是不是就是统一的？
1: 是，
0: 这是一种职场上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好，那第二个，如果说你把这些东西又把它做成一个标准，那我做任何个东西都有标准的话，那这个企业里面我的，它就会面临后面的下一步，就是如果说我要推行信息系统，我要推行信息化、推行无纸化，因为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标准，那么我只需要做一个模板上去，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填。
1: 是。
0: 好，那么我们最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过去的这个领域里面，制造业也好啊，过去的这个建筑工程领域里面也好，就是现在的这个，只要是一家企业，是不是大家都会面临？我们很多就会有这个 OA 的办公系统，
1: 嗯，
0: 啊，就有 ERP 的系统。
1: 嗯。
0: 那他们为什么能够成立啊？就是因为他经历了大量的企业，啊，建立了这个大量的这种文档库，到最后他就把大量的这些同一类事件的这些东西就归纳为一个标准的格式，
1: 嗯，
0: 啊，把这些标准的格式变为一个信息系统，
1: 是，
0: 然后通过对应的审批流程，
1: 嗯，
0: 把它推送给你。那你需要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根据你企业内部的实际流转的情况，可能来适当的调整一下流程流转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很多模板，甚至它比你的企业内部管理做得更好，那你可以直接拿来帮助你规范你的企业管理。所以说，那你的写作能力，其实应用公文的写作，比起我们的政府的这种很多写报告的能力，对人的这个灵活性的要求会低很多。为什么？如果说我们已经格式化了，已经标准化了，那你就只需要接到任务了之后，
1: 嗯，
0: 把这个任务的目的、背景，啊，或者说如果有外部环境分析，就像我们做这个 SWOT 分析一样，对不对？你把所有格式化的这些内容，每个内容从哪个地方获取，获取到了之后，你需不需要进行额外的数据分析？啊，然后把这个结果填进去。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刚刚说了有文档库，
1: 嗯，
0: 现在已经有 AI 工具。
1: 嗯。
0: 那么 AI 工具最大的好处就是，帮你去把刚刚说的把这些逻辑理清楚，
1: 对，
0: 把结构做得更清晰。
1: 对，海量的这个资源哈，好，那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了哈。那今天彭老师的这，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职场新人的升级攻略呢，我觉得对我们的职场新人呢，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常常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比方说工作领域啊，到了一个专业领域当中，这个会觉得说，哎呀，那我从什么方面开始来提升自己，或什么方面开始来进入到自己把工作做好？那今天我们讲到了有这个沟通表达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这个应用能力，实际上我们今天只是讲了第一部分沟通表达能力的听说写，是吧？但实际上也整这个整理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形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库，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专业知识库，然后让它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立足在这个行业或者我的本职工作上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积累，是吧？
0: 对，是
1: 这
0: 的。
1: 样一份积累，其实不光是对你这个工作，应该是对于你这个人。未来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和这样一个资源的库，那对你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场的宝贵的财富。
0: 对，我们要善用利用现在的这个，一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第二个是这个工具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要去善于利用这些工具。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告一段落哈。我们下一周的同样的时间呢，再继续的跟您分享。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勇往直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中心今天14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3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到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的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的原因，部分列车还可能会出现晚点的情况。江门台报道，根据江门海关的统计，前7个月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195.4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1019.3亿元，增长3.5%，进口176.1亿元。

0: 元，增长14%。赵庆台报道，近日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内蒙古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9支基层演唱队伍，以各具乡土特色的歌声展现新时代乡村的蓬勃气象。赵庆凤村雏凤童声合唱团代表广东登台，他们凭借原创舞台作品《雄狮少年》荣获了嘹亮好声音。在经历几个月的震荡回调之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国内多家品牌的金店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00元，今天已经超过了每克1350元，比一个月之前上涨超过100元。8月21号，国际金价突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触及3个月以来的新高。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持续升级，以色列官员22号称，以方无意和土耳其升级冲突，但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距离韩国定于明年2月全面生效的禁食狗肉法案只剩了几个月，今年夏天成为韩国狗肉合法交易的最后一个伏击。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3: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4: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3: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4: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3: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4: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3: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4: 那可是很贵的哦。
3: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4: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3: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台风紧急警报，23日14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8.2度， 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19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8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8月18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今天呢是中国儿童长高日。那这个纪念日呢是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成长天使基金联合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共同发起的，那目的呢就是要呼吁全社会啊共同关注我们儿童的生长发育，那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抓住成长的黄金期，健康茁壮的长大。那我相信呢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呢都特别关心自己家孩子的身高问题哈，但是在日常的带娃的过程当中呢，哎，很有可能啊也不小心的踩进了各种各样的长高误区里面哈。那有些家长呢就觉得孩子哈可能只是晚长，哎，说不定等等呢就能够追上来了。还有的爸妈觉得呢自己本身啊个子高，那孩子呢就一定是长得高的。但是呢这些观念啊很有可能呢是在悄悄的耽误了我们孩子宝贵的长高时机。那为此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黄佳莹主任。那黄主任呢是长期在社区儿科以及儿童生长发育管理方面啊深耕，那尤其是擅长儿童矮小啊、性早熟啊、肥胖等等的这类生长发育的问题与筛查。那我们首先呢请黄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也很荣幸的来到活出健康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儿童身高管理这个话题。
5: 欢迎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简单的音频再来认识了解一下黄主任。
2: 黄佳莹，临床检验主任技师，荔湾区白鹤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中山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硕士学位，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基层人才工作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药学会慢病管理与治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院协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全科医学与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社区卫生学会理事，广东省基层卫生协会理事，曾获2020到2023年度广东省、广州市优质服务基层型突出表现奖，荔湾区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
5: 好的，再次欢迎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借着今天中国儿童长高日这个特别的节点呢，我们会把家长们最容易踩坑的几类长高的误区啊给大家 逐一的拆解。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 还有微信视频号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疑问，那我们稍后呢请黄主任来为大家解答。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环节哈。首先呢想请教一下黄主任哈，因为您常年呢是在社区门诊

0: 接触大量的家长朋友，那大家面对孩子身高的问题，最常见的几类错误的想法都有哪些呢？
1: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个错误的见解啊，包括其实我也是为人母亲啊，在我的小孩小小个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年长辈的一些长辈们，他们就会说，哎呀，没关系的，小孩子现在长不高没关系，你看你两夫妻都有这么高啊，那孩子以后也会很高的。然后我当时说 no no no， 不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呢会说，哎呀，其实补多点钙啊，吃多点钙片，总会长高的。但是钙片真的有用吗？No, no, no，
0: 也不一定
1: 哈。然后也有一些呢会说，你看，现在长不高，他慢慢吃饭啊，运动啊，他就会长高呢。那是不是呢？其实这些等等的都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的一些误解。
0: 但是这也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些说法哈。那还有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就是这个骨垢一旦闭合啊，这孩子就再也没有长高的机会。能不能够用一些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呢？
1: 其实这个骨头的生长板，其实我们就相当是把它看成是骨头的一个增高的一个工厂吧。那么其实呢，孩子呢，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去长高，就是靠这一个软骨不断的去增殖、去骨化。那么只有这个生长板它还没有闭合的情况之下，它就有长高的这个潜力。但是如果它闭合的话呢，那么就相当于一个工厂停工一样啊，那它就不会再纵向的这个生长，那么孩子的身高就定型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在这一个骨骺闭合之前，要想尽办法的去辅助这个孩子，去利用他的一个窗口去长高。
0: 那所以呢，听到黄主任这个比喻啊，其实大家就很好理解呢，这个骨骺啊生长板呢、它就相当于是孩子长高的一个时间的开关哈。那一旦关上呢，就可能再也没有重启的机会。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哈，对孩子的这个身高管理啊，真的是不能够一拖再拖了哈。那尽早的避开这些误区啊，尽早的监测才是守护我们孩子身高的关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详细的给大家拆解五大长高误区，来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科学分辨究竟自己的孩子是真矮还是晚长高呢？那首先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误区哈，这个说法就是，现在孩子矮没有关系，那青春期呢自己会窜个子。那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经常会听到的哈，就是没事儿，我们家只是晚长。但是我们所说医学上的体质性的青春期发育延迟，实际上的占比真的多吗，黄主任？
1: 其实呢，这个实际的占比是不多的，在我们临床上的研究来说呢，大概是占了10%左右，
0: 只有10%。
1: 对，也就是说呢，可能就是100个孩子当中，就只有10个孩子是真正达到这个晚长的这个可能。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适时的去介入，去早早的去预防了。
0: 那所以啊，真的是矮小儿童啊，真的是其实真的是占比不高啊，大部分的孩子其实都不属于这种情况。那还想请教一下黄主任，那有些孩子他确实是身高偏矮，那背后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其实身高偏矮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一个刚刚大家所说的一个遗传的因素啦，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后期的一个因素了。那后期的发育呢其实有占很多的一个比例啊，首先包括他的一个营养，还有他后期的运动也睡眠充不充足，另外的话呢他的一些生长激素以及疾病的一个影响，比如我们说他的生长激素分泌的足不足啊，还有的话呢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肥胖的一个体质呀，这些等等的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这个长高与否。
0: 那我还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就是我们所说的晚长，这种究竟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其实晚长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属于一种体质性的一个青春期延迟。那么这个晚长的话呢，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孩子的骨龄呢，它是明显落后于这个实际年龄。就例如我们有些小孩他去拍这个骨龄片的时候他往往呢就是说这个骨龄片与他的实际年龄，假如这个骨龄片与实际年龄是相差2岁的这个是早于他的这个实际年龄的话，那就相当于这个小孩呢，他的一个生长速度还算。

0: 是可以正常还可以再去长高的、
1: 哦、
0: 那么假如他这个骨鳞片拍出来的这个骨鳞的这个年龄它是等于或者是已经大于了他实际年龄的话，那么他的这一个长高的这一个可能的话呢就会比较少一点了。
1: 嗯那所以说哈、啊、其实还是说到那句话，真正完长的孩子啊还是少数。那我相信呢可能也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可能要抱着这个等一等的心态哈，哎，就是误把各类的病理因素造成的生长迟缓呢错当成是完长了，那就白白消耗掉我们孩子宝贵的成长时光哈。那所以这个风险真的是不容小觑。那还想替啊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区分啊孩子究竟是真的晚长还是生长迟缓，需要一个尽早的干预呢？
0: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刚刚我所说的，大家要去带小孩子啊去拍一个叫做骨鳞片。
1: 嗯
0: 啊，这个骨鳞片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它可以判断啊这个小孩子他到底是晚长呢还是这个生长的迟缓。
1: 嗯，
0: 那么这个骨鳞片的话呢我们就是以这个实际年龄啊孩子的周岁啊、嗯、那骨鳞代表的就是他骨骼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发育的一个情况。嗯、那么如果孩子他的实际年龄啊打个比方他是8岁、
1: 嗯、
0: 那么骨鳞只有6岁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每年身高的一个长速度的话呢它是比较正常的，而且呢它是这一种的情况就相当于是大家所说的晚长了、
1: 哦、
0: 那么但是呢如果骨龄和实际年龄是差不多的、
1: 嗯、
0: 甚至它是比实际年龄要超出来的、
1: 嗯、
0: 啊，例如我现在拍出的这一个骨龄片啊，它是8岁而实际年龄它是7岁、
1: 哦、
0: 那么这一个小孩他就不算是晚长了，他是我们要警惕这个可能就是说他是、可能会有倾向这个生长迟缓的这个倾向、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要带小孩去做进一步的一个系统的评估啊、那就不能够说单单去靠肉眼啊或者说经验啊或者说一些偏方啊去判断他这一个这个生长是不是正常了，我们要等他以后再长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了、
1: 哎，没错啊，那刚刚黄主任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骨鳞片哈来判断孩子究竟现在是一个身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不能够光看孩子是几岁哈，那通过肉眼观察高矮呢，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靠谱哈。骨鳞呢才是反映我们骨骼真实发育状态的一个依据。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哈一个黄金的长高窗口期或者是叫做一个黄金的助长窗口期，那请问一下黄主任哈，这一般是指哪个年龄段呢？
0: 其实呢这个年龄段其实是有3个年龄段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婴幼儿期了，就是我们所说的0到3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期、
1: 嗯、
0: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学龄前到这个青春期这个时间段、
1: 嗯、
0: 大概是4到10岁这个时间段、
1: 嗯、
0: 那么也是生长最发展最旺盛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
1: 嗯、
0: 然后就到我们的一个青春期12、13岁的一个青春期了、
1: 嗯、
0: 那么青春期的孕育空间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呢我们不要说等着这个小孩到青春期他自然会长高了，那就由着他青春期的时候猛的长高或者迅速长高这样去等我们还是要把工作做前，要把小孩子的这个健康做在前面。
1: 嗯，那还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就是这针对这几个黄金的长高窗口，那我们分别需要做一些什么才能够帮助到孩子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呢？比如说我们在婴幼儿时期、
0: 嗯、
1: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那么婴幼儿时期的话呢其实是家长们就是刚开始是一个母乳的喂养啊、
1: 嗯、
0: 然后到他6个月的时候呢就会慢慢的去辅助这个辅食、
1: 嗯、
0: 那么辅食的话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一个铁的一个增加、
1: 哦、
0: 是吧，
1: 铁
0: 对，是就是一个补铁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铁啊它是我们的一个血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也是我们的血液资源的啊、
1: 嗯、
0: 那么其实铁的话它是可以把我们的营养以及氧气呢输送到各个器官上面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铁剂的一个补充的话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在我们添加辅食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这个铁剂的一个补充、
1: 嗯、
0: 那其实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婴幼儿期，就是我们0到3岁这个时期，我们还要关注就是儿童的这一个精细化的一些动作、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可以去做一下我们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评估、
1: 嗯、
0: 看一下他的一个头部的运转呢，还是说还有我们的就是正常的小孩子从爬到站到

0: 走到跑的这一个阶段啊，他的每一个阶段的发育是不是刚好是他在这个别人跟别人的一个同样的一个起跑线上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手部以及脚部的一些精细动作是否灵活。那么如果是就是说觉得小孩子为什么他的这个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说他的视力有问题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在零到三岁的时候要去介入去早干预的。
1: 听力其实也是一个信号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针对这个学龄前期啊，还有青春期之前，那我们家长朋友还有哪些能做呢？
0: 在学龄前就是学龄前期到青春期的话呢，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了。那么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去拍一下骨片看一下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到底缺什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到我们去检测一下我们的生长激素啊以及我们的刚刚所说的，因为铁是一个反应的一个指标嘛，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铁蛋白呀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激素类的看看它有没有缺乏。那么通过这个检测的话，简单的检测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监测那么另外再加上骨龄片的一个监测去综合的去评定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那么尽早的去介入这个干预。那么当然呢，测身高是有一个比较讲究的。我们说身高呢它的检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其实一天的身高它是有一个最高的时段也有一个最矮的时段。我们说晨起的时候是最高的。在睡前呢它的身高是最低的。所以呢你们在量度小朋友的一个身高的时候一定要在同一个时期去比较。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今天我是早上去量的，然后隔了几天之后呢我是晚上去量的。我怎么还是反而矮了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1: 有可能是测量的时间不对。
0: 对了，就是测量那个时间的不对。所以的话我们量身高的话，小朋友就是家长们去帮小朋友量身高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这个方法。另外量身高的话呢，我们说零到三岁一般来说呢都是爸爸妈妈们带着小朋友去社区我们就通过就坐卧式的这个量法去量度的。那么三岁以上的话呢小朋友呢他就不会那么调皮了，就站立式的一个量身高。那么这个站立式的量身高的话呢，要注意这一个站立的一些方式方法，对吧？我们的脚跟要贴着这一个测量尺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个膝盖的后面的话，也要顶着这一个测量尺，再尽量平视前方，就不要说我的是有一个头仰的一个动作那么这样也会影响我们那个身高的测量的不准那么同时在这个青春期我们还要讲究一个营养的补给，包括我们的一个睡眠呀我们的一些营养的摄入运动现在我们不是说嘛小朋友你最少的一个户外运动是要至少一个小时是吧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关注他的一个心理通常我们说紧张不安长期的紧张不安也会导致这个小朋友的一个身高发育不好的。
1: 所以其实很多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发育。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一个睡眠了可能大家可能不留意为什么小朋友老是说自己长不高但是我们现代的一些小朋友其实学习压力还挺大的每一天都要应付很多的作业功课然后考试对吧，那么通常呢都不可能说很早去睡，但是往往这样子我们才会发现错过了很多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一些生长激素都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释放的然后到早上的7点钟。那么当我们在熟睡的时候呢，这个生长激素呢它释放是达到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我们的睡眠不足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生长激素的一个释放，从而就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长发育了
1: 原来生长激素是晚上8点钟就开始释放
0: 的
1: 了。
0: 对的对
1: 的所以真的是还在读书的小朋友们尽管作业可能非常多，但是呢实在是做不完了也要早点休息要给自己留够一个长高的时间那刚刚呢黄主任提到的一个点也非常的有趣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我们在量身高的时候一定要统一时间点我们早上的时候呢身高是最高的，晚上的时候呢身高是最矮的，所以呢千万不

0: 聊，哎，这一天是咱们是早上来量，然后呢下一次咱们是晚上来量啊，说不定这个结果啊可能会让你觉得哎很吃惊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就是这个时间点的问题。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再来进入到这个误区二的讨论当中哈。那这个说法呢相信啊也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没有听过的啊，就是父母的身高出众孩子一定不会矮。那可能呢有不少朋友觉得，哎，我们夫妻两个个子都很高呀，那孩子基因好，以后肯定是矮不到哪里去的。那还是想要请教一下黄主任哈，这个说法真的对吗？我们说遗传对身高的影响占比大概是多少呢？
1: 其实遗传呢对身高的占比的话呢，其实大概是占到60%到70%、这一个幅度。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的30%到40%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父母之间啊，首先第一个也会有一个基因的一个重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他如果是携带了一个隐性的矮的基因的话，那他可能也会遗传到这一个小朋友身上，就落到说去到这一个我们的占比的30%到40%的这个没有遗传到父母身高的这一个机会上面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隔代的遗传，例如我们说父母是高的，但是我的祖父祖母是矮的，这种隔代遗传也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的矮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后天的一个补给的不足了，就是刚刚所说的包括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运动还有我们的睡眠这些都会给我们的后天拖了很多的后腿。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刚刚所说的一疾病的影响，例如我们的甲减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我们的一个生长激素分泌不足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一个孩子的矮小。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影响了，就是小孩子不断的一个长期的紧张不安也会导致这个小孩子呢这一个会有这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延缓。所以综上所述，就是这个后天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就不能说完完全全的遗传呢真的就父母高我肯定也会高这一个错误的一个理念。
0: 那刚黄主任提到了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孩子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身高发育的。如果说孩子长期是处在一个被打压或者是被批评。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7: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一案故事呈现，
10: 一例权威解读，
9: 资讯快速上线，
10: 食疗日日更新，
9: 活出健康。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跟青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相关哈。为此呢，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佳莹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黄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佳莹。
0: 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黄主任是跟我们聊完这个，如果说家长他们本身父母双方哈，他的身高很高，那说是不是就说明孩子的身高也矮不到哪儿去呢？那刚刚黄主任是跟我们辟谣了哈，这个遗传呢确实是对身高有影响，但是只是给了身高一个可能性，并不是定局哈。那这里呢，我们可能又要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哈，叫做遗传靶身高。那可能也有朋友听说过这个说法，能不能请黄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其实这个遗传靶身高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公式的一个计算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社区啊，我们的儿保医生们呢，基本上是依靠这个公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父母啊，我们的小朋友的身高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如果是男孩子的话，就是父母的身高之和，然后加上13这个总和之后呢，再除以2。那么女孩子的话呢，就是父母的身高之和减去13，再除以2。这个就是上下波动会有5厘米的一个浮动区间，这叫做我们的一个这个靶身高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社区的儿保的一个工作者呢，经常会用到这个公式去把这个小孩子的身高算出来。
0: 这个公式非常的简单哈。刚刚黄主任说了，首先呢，男孩的话哈，男孩的靶身高，那我们可以是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加13，那这个数字的总和呢再除以2。那如果是女孩的话呢，就是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减去13，那在这个和的基础之上再除以2。那大家不妨呀，现在就可以拿出纸笔来哈，各位家长马上呢给自己家的孩子来算一算啊，这上下浮动的5厘米啊，可能就是我们孩子身高可能会达到的一个高度啊，也是我们身高管理的这个意义所在。那这个我们要科学的进行后天的养护呢，完全呢就可以帮助孩子摸到我们遗传身高的上限。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就算是父母先天条件身体很好，那还需要去做身体管理吗？我们刚刚说的有哪些的后天因素会把我们孩子的身高拉到遗传下限呢？
1: 那当然除了说父母身高的这个条件很好，那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做好这个身高的管理。那么刚刚也说了，其实父母的身高给予我们孩子的一个遗传就只有60%到70%。所以我们的后期的一个身高管理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关注这一个孩子他的这个营养充不充足我们所说的营养包括他摄入的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对吧？还有我们的一个钙的一个补给这一个的 充不充足，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一个睡眠睡得好不好，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里面说过的，我们这个睡眠其实是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啊，有没有真正的释放出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运动了，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学校都是提倡我们的小孩子们要户外的运动1小时，是吧？那么这一个运动我们怎么去运动才算是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去到时候等一下也会去说
0: 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聊到这个话题。
1: 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有没有其他一些疾病，例如刚刚所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啊，或者说我们肥胖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个小朋友的这个身高会不会拉到这个遗传的下限。
0: 那所以说基因的优势呢不等于是万能的金牌哈。所以说无论父母高矮，那定期的身高检测呢都不能够忽略哈，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我们孩子的生长潜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聊到第三个常见的误区哈。那这个误区呢，我相信也是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就是什么呢？只要多喝牛奶啊，大量补钙就能帮助孩子长高。哎，那这个说法真的对吗？那我们说这个钙是骨骼的原料，那只补钙，孩子真的能够长高吗？
1: 其实是不能的，因为其实呢，如果我们没有维生素 D 的一个辅助的话，这个钙的吸收啊，其实只有10%而已。对，所以的话呢，钙它虽然是骨骼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但是呢，我们光补钙是不行的。那过量补钙其实也会影响很多。过量的补钙的话呢，其实也会会出现到把这个小孩子啊肾结石啊，大家都知道，平常大家都说这个吃多了钙片就会有一个结石啊，现在我们家长们都知道啊。另外的话呢，其实过量的补钙还会影响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生长发育的。
0: 那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个维生素 D 哈，那如果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的话，应该要怎么做呢？
1: 其实这样子的，我们说几种我们所说的一个营养素是有不同的一个功效。其实这个维生素 D 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催化剂一样它是负责呢去促进这个钙的吸收。那么其实这个维生素 D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它是可以就是预防我们的一个佝偻病还可以预防我们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发育的一个畸形。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当中去获取到这个维生素 D 去更好的去把我们这个钙给利用好。
0: 那说到这个优质蛋白质，黄主任能不能够给我们推荐一些您比较推荐的，比如说这个肉蛋鱼啊，有哪些？
1: 对，其实您刚刚所说的，其实肉蛋鱼都是优质蛋白质。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
0: 是肉是不是也有分？
1: 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红肉就是一个优质蛋白质。例如我们所说的牛肉这些都是的。例如我们所说的鸡肉，其实也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
0: 牛肉、鸡肉。
1: 对，那么鱼肉的话呢，就是其实深海鱼是比较好的。
0: 深海鱼
1: 对。那么其实我们在平常的一些小朋友的饮食当中，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奶它是补充钙，对吧？然后的话呢，优质蛋白质当中，我们会说一个星期要去补充一次的这一个动物的肝脏。用于是什么呢？就是用于我们补充我们的一个锌和铁了。对。然后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还可以说隔两三天我们去补充一次深海鱼这是起到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利用那更好的去促进我们小朋友的一个生长发育。
0: 那刚黄主任提到一个维生素 D 哈，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补钙的同时呢也要注意维生素 D 的摄入，它是负责促进钙的吸收的哈。如果没有维 D 的话呢，即便是你补了很多钙，也很难是被利用进来。那我们说怎么补充维 D 啊？就要补 充优质蛋白质了。那还有就是锌和铁这两个元素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呢，黄主任？
1: 嗯，是的。
0: 嗯，
1: 锌的话呢，它主要是促进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
0: 嗯，
1: 然后包括有一些孩子啊，他的一个食欲不振啊，这一些啊、就是脑袋比较迟缓啊，这些的话呢，其实补锌是最好的。
0: 嗯，
1: 那铁的话呢，刚刚也说了，其实我们铁就是我们那个血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
1: 那么啊、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小朋友有没有缺铁性贫血？因为贫血的话呢，直接是会减缓到这个生长的速度
0: 啊，直接减慢。
1: 对对对、嗯。然后小孩子的话呢，他如果是缺铁性贫血的话呢，他是精神会比较差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容易就是乏力这种情况的一个出现、嗯。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个铁量的一个补给还是要去尽量的去搭配好啊，就包括我们所说的，其实当它是婴幼儿期的时候，它的一个辅食的一个添加的时候，就有一个铁剂的需要了。
0: 嗯
1: 啊，很多小朋友在我们中心检测的时候啊，哎在9个月的时候出现一个缺铁。
0: 啊，
1: 我们当时说，其实先去饮食调整先啊，不用说马上去吃药啊，吃什么的这一些，我们先去把他的一个辅食，他添加的辅食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样子先去把关一下，去看一下自己的小朋友的日常的这个饮食，他的一个迅速的一个搭配，以及他的一个优质蛋白，也就刚刚所说的铁剂的一个补充啊，够不够？这样子啊，不要去盲目的大量的去补品。
0: 嗯，那由此可见呢，我们儿童的长高啊，是需要有一整套的营养素来协同发力的。我们单一的补某一种元素啊，其实是远远都不够的哈。日常饮食呢，也要讲究这个均衡还有全面啊，才是助力我们小朋友啊长高的饮食基础。那我相信呢，生活当中呢，还有一类小朋友啊，就是平时饭量很大，吃的不少，但是啊，就是不长个儿。那有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疑惑哈，是不是脾胃吸收不好呢？那黄主任，您从中医角度可以来给我们稍微解读一下吗？
1: 其实我们说脾胃啊，胃呢是主管纳差的，然后脾呢其实是主运化的。那么其实儿童的一个生长发育，更多的是我们要看他的一个脾胃的一个这个发育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刚刚所说的，例如有一些小朋友啊，他是食欲不振的啊，面黄肌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是调节他的脾胃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给予一些薏米啊、茯苓啊这些东西去给他以健脾的作用。那么如果是小朋友他在睡间的时候出现磨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就会给予他茯苓啊去健脾。另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清热的，例如这一个黄这个我想想啊，就是清热的应该是那个黄芪啊，还有那个黄芩啊，这些东西去把它这个清热加健脾给调节好，就减少它这些情况。那么脾胃的一个调节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可以用到这个小儿推拿，还有一个穴位贴敷这种中医适宜技术。那么小儿推拿的话呢，主要是我们平常也会跟小朋友说推哪里，我们就关键于在于这个手指啊。手指它是有很多的一些经络，我们的拇指的这个螺旋纹的这个部位是一个脾经，
0: 那么是右手拇指是吗？
1: 其实左右手都行，
0: 左右手都行。
1: 对，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帮他们推拿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有一只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拇指的螺旋纹就是一个脾经，那么怎么去按摩呢？我们说向上是补的，向下是泻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向上游。
0: 向上揉，
1: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胃经啊，我们的胃经就是在我们的拇指的侧面，整一条筋的一个胃经，那我们是把脾胃经都是把它做好的。那么另外还有我们大肠经，就是在我们的食指的一个外侧。那么食指的外侧的话，我们也是向上揉，因为向上是补的，向下是泻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板门，就是我们的一个拇指下面的这一个板门的这个部位，我们要多揉揉。那么通常我们给小朋友揉的时候呢，
0: 可以跟镜头展示一下。
1: 对，就我们会在这个板门的这个部位就帮小朋友揉。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生长穴。什么是增高穴呢？哈，就是小朋友他卷取这个手指的时候，当他的尾指对应的这一个部位 就自然卷曲啊，当那个尾指卷曲的这个部位，其实我们正常人大人啊，他在按下去的时候也会有一种酥酸软软的一个啊感觉啊。那我们把这个穴位我们叫做增高穴，这增高穴呢，我们要啊也是游一下。那么通常游多少下呢？我们说100到300下
0: 哦，100到300下，还要数一下啊，
1: 还要数一下。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啊，可能大家可能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小捏脊。那捏脊呢，是从我们的这一个尾椎到我们的大椎穴，在后面的一个就是后背部啊，不停的在这个捏脊。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背部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穴位叫做啊，深柱穴。那么深柱穴呢，我们通常是用横插的这个方式、
0: 哦、
1: 啊，就是横插的这个，也是100到300下，去通过这些方法去促进这个小孩的一个生长发育的。
0: 嗯，那刚黄主任呢是给我们演示了很多哈，中医的穴位能够帮助刺激到哎这个相关的这个激素啊，然后呢帮助我们小朋友啊。促进身高发育。那刚刚呢，如果是在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黄主任的演示啊。那如果说您刚刚哎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哈，晚上回去看一下回放啊，马上呢就能够用起来了。那当然我们说这些穴位的这个按摩是不是其实建议还是要去这个医院请我们专业的医师来进行操作会比较适宜呢？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呢我们毕竟家长们如果是没有一些医学背景啊，或者说对于这一方面不太了解的那些家长的话，那我们按错一些穴位的话呢，其实就起不到一个适当的一个作用嘛。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到就是医院或者说社区去做这些小儿推拿啊、小儿捏脊啊这些可以促进小孩子生长发育的这些中医适宜技术的。
0: 嗯，那刚刚黄主任这个提醒也非常的及时啊。好的，那马上呢进入到这个误区五的讨论哈。哎，说这个只要坚持运动，所有的运动都能帮助长高。那这个说法呢其实呢由来已久了哈，我也经常听，但是真的正确吗黄主任？
1: 其实运动呢有很多种啊，那我们要选择正确的运动去对小朋友的一个生长发育。例如一些纵向拉伸的能够刺激生长板的运动，我们才能够是助高的。例如我们所说的摸高啊、跳绳啊、跳高啊、篮球啊、游泳啊，这些纵向伸展、跳跃拉伸的，或者是舒展全身的这些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这个下肢给拉长的这些运动，我们是比较鼓励的。那么对于哪一些是比较抑制呢？例如我们所说的一些负重型的一些运动，例如举重呀这些，或者说是负重的蛙跳啊，这一些运动的话呢，我们是觉得就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生长的。
0: 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负重力量的训练，可能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哈，主要还是以这个纵向伸展，比如说跳绳呀、篮球啊、排球啊等等的哈。那所以怪不得以前就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发现哈，学校篮球队的那些同学嘛，长得都普遍比较高哈，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那刚刚黄主任也提到了，像是这个大重量的杠铃深蹲呀，还有举重呀，这些啊其实可能都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那我们要如果是实在要做的话呢，可能需要稍微控制一下这个做的量。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想要问一下黄主任哈，那我们家长朋友啊可以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自己的孩子生长的快慢呢？那我们说孩子每年的身高增长低于多少厘米就属于生长迟缓呢？
1: 那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吧。就0到1岁的时候呢，一年的长高呢大概是有25厘米左右的。那么1到2岁的话呢，大概是可以在10厘米左右。然后3岁到青春期的时候呢，每年的增长呢是要5厘米的。那么如果是低于5厘米的话呢，我们就要警惕它的一个生长是不是进入一个迟缓的状态了。那么但青春期之后的话呢，每年呢它的增长呢是 就是会少于六厘米的了。那因为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它长高的这一个速度就会变慢了下来。
0: 那所以呢，刚黄主任提到的这组数字啊，大家也可以记下来，就是零到一岁哈，一年长高呢大概是25厘米左右。那一到两岁呢，一年长高10到12厘米。那3岁到青春期之前呢，每年的身高如果是低于5厘米啊，就要警惕，可能是出现了生长迟缓。那当然了，进入青春期以后呢，刚黄主任也提到了，哎，每年增长的这个幅度可能会减小，但是呢，增长少于6厘米也要留意。那所以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定期哈，给自己的孩子来量一次身高，来算一算这个身高的增长速度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还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如果是哎，有没有哪些信号的出现就提醒我们要带孩子做一个生长发育的评估呢？
1: 有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大家最关心的，如果他的身高增长达不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标准啊，就是0到1岁25厘米啊，然后3岁之后呢就是

0: 是或者说第二性征早期出现呢，我们看到女孩子啊八岁前就有这个乳房的发育，或者说九岁前的男孩子具有这个睾丸的增大啊，这个就是一个啊警惕的信号了，那赶紧要带过来看一下了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会出现肥胖、食欲很差呀，或者说经常的咬手指啊、啊积食啊、啊面色比较差的面，我们说啊就是面色萎黄的啊，这些的情况我们都要警惕的。还有就是。就是遗传因素的影响了，父母都很矮，那我肯定要啊早期的就要进行一个干预了，就要马上过来看一下到底他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水平怎么样子啊，他的脾胃的状况怎么样子啊，啊等等，我们会综合来对他进行一个生长发育的评估。
1: 那以上的几类警示信号呢，大家都可以对照着自己家的孩子来看一看哈。如果说是出现了其中的任意一条呢，建议还是要尽早带孩子去做一个专业的生长发育评估。好的，那刚刚是聊完了几大的这个误区哈，接下来呢来聊一聊黄主任所在的这个社卫中心，哎，有哪些专属的服务哈，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还会想问哈，说如果是想要看这个儿童生长发育，是不是一定要跑到大医院排队呢？那我们知道黄主任所在的荔湾区白鹤洞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和广东省中医院啊，目前是共建了儿科的专科联盟。那想请黄主任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一些贴近三甲水平的便民服务呢？
0: 首先的话呢，其实我们中心在去年的三月份就已经跟广东省中医院的儿科构建了一个儿科联盟啊。那么这一个他们的一个儿科专家团队呢是会在每个星期都会过来我们中心去坐诊。那么同时呢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就是为居民们也提供了这个就诊的一个方便啊。不用说
1: 每个星期是具体是
0: 我们都会有公布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
1: 公众号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一个专家团队的话呢，其实它可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带动我们的居民们过来测骨龄啦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是出现一些生长发育迟缓的这些小孩那么会直接的转给我们省中医的儿科去再去深入的去看一下他到底是哪一方面出的问题，那么再给予专业的一个评估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按照社区来说，我们做好这个筛评转管然后的话，我们是把有问题的、有异常的小孩，或者说我们可以早期的介入治疗的这些小孩，转到三甲医院去，让这些小孩首先的就很好的去达到这个早期的一个干预治疗的这一个方面去，那让我们的家长也放心。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跟这些三甲医院呢定期的去开展这些义诊的活动。那么在义诊的同时的话呢，其实三甲医院的医生也会给予一些专业的一些疾病的咨询，以及他们对于这个小孩的这一个健康发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专业意见的一个评估这个也是为到我们社区的儿童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
1: 那如果说有这个家长朋友想要带孩子进行一个免费的骨龄筛查，那具体要怎么预约呢？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0: 其实我们也不用预约的，
1: 不需要预约。
0: 对，我们也不用预约。其实就是看着我们公众号如果我们的这个儿科门诊开的时候都可以过来，这个是不用预约的。
1: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这对于周边的家长来说呢，也是一大的便利。因为以往大家提到这个生长发育评估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要往大医院挤，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服务呢直接下沉到社区。那普通问题呢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但是一旦遇到复杂的病症呢，我们还有三甲医院做后盾这是极大的减轻了很多家长朋友的这个负担。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接近了尾声了我们借着这个8月18日中国儿童长高日这个特别的节点呢，请黄主任结合多年的社区儿童诊疗经验，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些儿童生长发育可能会出现的误区那最后呢，还想请黄主任给各位家长朋友们送上一些核心的提醒。

0: 可以的。那么其实综上所述的话呢，我想给予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三个字，早、近、全。怎么体现呢？早就是要我们早期发现，早期筛查，早期进行干预，早期治疗，这是体现一个早。那么筛查我们可以去到社会中心去筛查，包括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的身高体重，还有骨龄， 拍骨鳞片还有我们的生长激素的一个检测，现在筛查都很方便，不一定要抽血，我们用指尖血，就是末梢血，就可以筛查了这些生长激素到底有没有缺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近，当然就是刚刚所说的，我们 不要说什么病都往大医院去跑，因为现在大医院也是人满为患的，我们这些属于儿童保健内容，我们可以往我们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走，这是近。然后呢，其实社会中心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中医事宜技术的一个开展，那么我们不用跑到大医院去预约去做这个理疗，去做这个小儿推拿、小儿捏脊，我们可以在社会中心就完成了我们初步的一个助长高
1: 的这些方式方法。第三个呢就是全，全的意思是说我们作为父母不要只关注于小孩子的这个体重、身高，我们还要关注他的心理、睡眠、运动，还有我们的他的一些等等的这些情况。
2: 好的，非常感谢洪主任今天带来的非常接地气的科普。那同时呢也感谢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那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抓住成长的黄金期，健康长高，快乐成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近日，广州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中台正式发布，居民健康画像数字化服务同步启用，把数字化健康管家送到每位市民的手中。居民健康画像智慧行动被纳入到广州市2026年卫生健康民生实事，依托卫生健康大数据中台、广州社区通、广州健康通搭建而成，为全市的每一位居民打造专属私人健康数据空间。目前该服务已经面向全市开放，市民登录广州健康通的健康空间，就可以随时查阅到个人全周期健康相关的数据。2026-2027赛季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昨天结束比赛，广州选手刘玉轩以189.57分勇夺银牌，实现了广东省在花样滑冰国际 A 级赛事奖牌零的突破，这枚银牌也是本次赛事中国队获得的最好成绩。江门台报道，南海开渔之后，江门大量的海鲜集中上市，依托不断完善的冷流物链体系和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江门为海鲜外运构建起了全程温控的产销链路，目前配送已经实现了市内当天达、省内次日送，48小时内覆盖全国主要城市。阿里巴巴宣布，拟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配售总金额800亿港元，这也是阿里巴巴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本次配售所得的款项净额将100%用于投资全站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阿里在 AI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队昨晚在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了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的决赛。过去3届比赛中，中国队都获得了季军。今晚22点，中国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定制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4: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4: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4: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11: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台风紧急警报23日15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8.3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18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13: 最新资讯，
4: 由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导，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广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极善广州情系残疾人之科技助残无障碍观影公益活动暨梦想电影院助残专题活动在广州环映影城天河环贸店1号厅内举行。华南地区首套阳光挚爱无障碍观影设备正式启用，环映影城同步挂牌，成为华南首家配备该系统的无障碍影院。广州市残联组织联络部部长刘明春表示，无障碍观影是视障群体感知世界、共享文化成果的迫切需求，也是城市文明温度的直观体现。阳光挚爱设备的启用，通过专业的解说音轨，让视障朋友能与见视者同场同步观影，填补了广州市影院无障碍服务的空白，是科技助残的一次生动实践。刘明春希望运营各方管好用好设备，让梦想电影院成为视障朋友的精神家园，期待更多力量加入助残行列，从硬件改造到软件服务，全方位拓展助残新场景。无障碍影片排期、设备预约方式等信息，可关注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广东万达影城官方公众号进行查询。一份关乎残疾人福祉的重磅文件日前正式落地，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做好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衔接，并对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予以资助，研究推进长期护理保险与相关补贴的有效衔接。从基本医保到大病医保，从医疗救助到长护险，一条覆盖病有所依、残有所护的保障链条正在加速编织。在这条链条中，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大病保险和长护险的主要经办方，承担着从资金管理到服务供给的关键角色。惠誉评级亚太区保险机构评级高级分析师王梦苑表示，对于承办大病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这一政策变化一方面有望带来更大的经办业务规模和更广泛的服务覆盖人群，另一方面也将提升其专业化运营要求，尤其是在失能等级评估、护理服务管理、康复资源整合及服务质量管控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规划强调，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衔接，这并非简单的政策重申。数据显示，残疾人发生重大疾病的概率高于健全人，而医疗支出负担也更重。在农村一些残疾人家庭中，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大病保险作为基本医保的二次报销机制，对于减轻残疾人高额医疗费用负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12年启动试点，2015年全面推开以来，大病保险已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全覆盖。在这一制度运行中，商业保险公司通过政府招标采购方式承接经办服务，成为连接医保政策与参保群众的关键一环。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泰康保险等头部险企在各地大病保险招标中频频中标，以保本微利原则运营，发挥了重要的风险分散功能。过去，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就医后需先垫付大额费用，再凭票据往返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多部门报销，流程冗长且垫资压力大。为破解这一难题，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积极与各地医保部门合作，推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及时结算系统建设。如今，在多数已实现系统对接的地区，残疾人出院时仅需支付个人自付部分，应由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支付的费用由医院与保险公司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这种结算模式的普及，显著降低了困难群体的报销时间和经济成本。根据国家大病保险制度设计，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返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体，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 50%， 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封顶线，残疾人中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自然纳入这一倾斜范围。商业保险公司在具体经办中，通过与民政、残联等部门的数据比对，精准识别困难残疾人身份，确保倾斜政策应享尽享。多地还探索将重度残疾人单独纳入倾斜保障范围，进一步减轻其医疗负担。部分承办大病保险的保险公司已不再满足于事后报销，而是尝试向事前健康管理延伸。一些公司在承办地区建立残疾人高发疾病预警机制，通过分析历史就医数据，筛选出高风险人群，联合基层残联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慢性病随访和健康干预，力求防大病于未然。这种从保疾病向保健康的理念转变，正在逐步改变大病保险的运营生态。王梦苑表示，随着基本保险体系持续完善，商业保险公司也有望围绕残疾人和失能群体开发补充护理保险、康复保险等创新型产品，推动保险机构由传统的理赔支付者进一步向健康与照护服务管理者转型。

0: 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在佛山南海桂城热闹的街角，一间特别的咖啡店静静散发香气。在这里没有此起彼伏的交谈声，纸笔、手势、眼神成为人与人沟通的桥梁。00后听障青年阿元守着他的斐星咖啡，用一杯无声咖啡叩开了城市善意的大门。不远处杨宁茶饮店里，听障店主陈凯妹熟练调制柠檬茶。萤火星球空间内，孤独症青年轩轩认真打磨每一杯饮品。一群特殊青年在南海这片土地上努力发光，而他们的奋斗故事不只是一个个温暖的个体片段，更是佛山南海依托百千万工程推动残疾人事业从兜底保障迈向产业赋能，把个体帮扶融入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今天让我们走进桂城，看见不一样的奋斗，读懂一座城市的包容力量。中海环宇城商圈斐星咖啡的门头简约清新，走进店内仿佛按下了静音模式，这里就是大家口中的无声咖啡店。主理人阿元是一名00后听障青年，与生俱来的听力障碍让他的世界长久安静。曾经阿元怀揣篮球梦想，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伤病却让他不得不告别热爱的球场。人生陷入迷茫之时，咖啡成为照亮了前路的新方向。听不见咖啡机轰鸣的声音，阿元就依靠手部感受机器震动，反复练习萃取、打奶、拉花。无法口头沟通，他备好手写板、菜单与便签，耐心读懂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创业之路充满坎坷，摆摊打工一次次碰壁，却从未磨灭他想要自主创业的心愿。斐星咖啡开业后，不少顾客慕名而来，大家用手势问好，在便签纸上写下鼓励的话语。阿元没有止步于经营一家小店，店铺墙面展出孤独症青少年的画作，搭建起残健交流的小小平台。外卖订单里时常收到陌生人的暖心留言，而阿元也会准备手写卡片，把温暖传递出去。他拍摄短视频记录日常，不刻意博取同情，只是真诚展现听障创业者真实的生活。对阿元而言，这家咖啡店不只是谋生的阵地，更是一座桥梁，打破大众对于听障群体的刻板印象，证明无声的世界同样可以孕育滚烫的梦想。在桂城南新三路街角，杨宁手打柠檬鲜果茶，每天飘出清爽凝香。店主陈凯妹2岁时因为药物致聋，失去听觉与语言能力。小小的茶饮店没有热情的口头招呼，点餐台摆放着手语示意图，手写白板，顾客直指菜单写下需求，陈凯妹便有条不紊地制作饮品。日复一日，这间无声小店收获了一大批的熟客，大家习惯了安静交流，在一杯柠檬茶里达成温柔的默契。城市街巷之中，他靠着双手站稳脚跟，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距离不远的萤火星球公益空间，孤独症青年轩轩在这里慢慢成长。孤独症群体常常被称作星星的孩子，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与外界隔着一层无形屏障。刚来到萤火星球时，轩轩学习基础服务动作需要反复练习，擦拭桌面、调配饮品，简单的动作需要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训练中，咖啡粉反复洒落，配比难以把控，挫败感时常袭来，但轩轩没有放弃。 如今，萱萱能够独立制作饮品，独自乘坐公交上下班，主动向家人报平安。依托孤独症不孤独，心意风味解码计划，每卖出一杯特调饮品，就会汇聚资金用于孤独症青年职业培训。商业运营与公益帮扶有机结合，让萱萱和更多孤独症青年从被动接受帮扶的对象转变为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者。阿元、陈凯妹、萱萱还有许许多多特殊伙伴散落于南海城市各处，以不同的方式努力生活，他们的故事彼此呼应，汇聚成动人的城市图景。一个个温暖的故事背后离不开城市体系化的支撑，长久以来，残疾人帮扶更多聚焦生活兜底、现金补贴等基础保障。佛山南海立足百千万工程建设要求，不断探索新思路，推动残疾人事业转型升级，实现从单一兜底保障走向产业赋能、就业帮扶、社会融合协同发展。南海现有持证残疾人20000余人，其中适龄就业群体约8000人。夯实民生底线之上，当地跳出单纯救助思维，着力搭建就业创业平台。目前，佛山市仅有的2家国家级残疾人就业基地落户南海，同时建成全市唯一2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面向听障、孤独症、肢体障碍等群体，开展咖啡制作、茶饮调配、手工技能等多元化培训，为特殊群体就业筑牢能力根基。为了降低创业门槛，南海推出自立小车项目，支持残疾人及家属运营社区流动便民商铺，提供选品、物流、技能培训一站式扶持，推动轻创业、稳增收，上线无障碍生态地图，完善城市无障碍设施，落实残疾人就业岗位补贴、社保补贴，鼓励商铺企业吸纳特殊群体就业。政策持续发力，市场空间不断拓宽，越来越多小店、新业态愿意接纳特殊青年。相比于一次性救助，产业赋能赋予特殊群体长久的尊严，帮扶不再是简单给予物资，而是搭建舞台、发展潜能、创造平等就业、自主创业的机会。当阿元可以经营咖啡店，陈凯妹拥有自己的茶饮门店，萱萱能够熟练上岗，本质上是城市给予他们平等参与社会、依靠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劳动带来的不仅是收入，更是自信、归属感，是和普通人一样追逐理想的权利。一杯无声咖啡，一缕清新凝香，一杯星星特调，街巷里的平凡小店承载着特殊青年滚烫的梦想。阿元、陈凯妹、萱萱的故事发生在南海桂城，却带给我们长久的感动。依托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南海持续探索助残产业赋能之路，不断打破壁垒，搭建平台，让更多特殊群体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差异与生俱来，但平等永不缺席。当城市愿意放下偏见，提供机会，给予尊重，每一束微光都可以尽情闪耀。未来期待有更多人伸出援手，期待更多包容的空间不断涌现，让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自在追逐属于自己的光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些。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7: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6: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汉无疆。
7: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7: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8: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近日，全省儿童福利机构孤残儿童护理员培训班分2期在广州举办，本次培训邀请多名孤残儿童护理领域专家，围绕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道德、儿童日常管理安全风险防控、福利机构常见污染病的防护、儿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及支持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操作指导。本次培训由广东省民政厅事务中心承办，获省级彩票公益金月福同享医教护航孤残儿童健康服务项目支持，旨在进一步提升广东孤残儿童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加强孤残儿童护理人才队伍建设。近日，在广东省民政厅指导下，广东省老科协组织广东省银龄行动志愿服务队专家组赴梅州市开展农业专项帮扶活动。此次帮扶活动是落实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 发挥银发人才作用的生动实践，也是银龄行动公益项目深入推进的具体体现。专家组深入镇村一线，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以科技服务助力梅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文旅融合协调发展。近日，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惠州福彩润鹅城公益活动系列之公益福彩进社区冬病夏治三伏贴贴服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紧扣初伏、中伏、末伏关键节点，分别于7月15号、7月25号、8月14号有序开展，面向社区居民及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等户外一线工作者提供免费中医便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公益福彩初心。入夏以来，汕头高温不减，汕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近日启动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将一份份防暑降温物资送到一线销售人员手中，为全市近500个福彩销售场所送上实用的防暑降温大礼包。此次发放的防暑降温物资经过精心挑选，每份礼包内有莲花蜂茶包、小柴胡颗粒、藿香正气口服液、双飞人爽水和抚标驱风油等日常药品，满足日常消暑、防中暑、缓解夏日常见不适等多种实用需求，帮助站点工作人员在高温天气下做好自我防护，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日常运营服务中。日前，惠州市惠城区民政局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织辖区福彩站点业主、志愿者开展公益福彩进社区冬病夏治三伏贴初伏专场志愿服务，面向社区居民、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中医便民健康服务，把暖心惠民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由潮州福彩冠名支持的乡音传福潮韵幻彩潮州市2026年潮剧票友十大唱将争霸赛总决赛在潮州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海内外近500名潮剧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充分展现了潮剧艺术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与蓬勃活力。潮州福彩希望通过这一赛事平台，为潮剧票友搭建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让千年潮韵在年轻一代中持续焕发光彩，同时传递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由肇庆市民政局、团市委、市福彩中心等联合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红领巾福彩夏令营活动圆满结束。在为期3天的夏令营研学活动中，小营员们走进端砚文化村、端砚博物馆，近距离感受端砚非遗文化，体验拓印技艺。一起观看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从榜样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体验模拟法庭，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前往鼎湖山开展生态研学，领略绿美肇庆的自然风光，同时学习了应急自救实操技能。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和体验中了解家乡的发展脉络，种下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的种子。为破解暑期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面临监护缺位、情感关爱不足、素质拓展渠道匮乏等现实难题，江门市民政局依托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的月福同享试点项目，统筹全域资源，开展牵手赋能、侨乡同梦、困境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专项行动，举办月福同享快乐成长暑期关爱夏令营，用心用情为侨乡孩子们打造有爱、有梦、有收获的快乐假期。截至目前，开展各类活动60余场，圆梦微心愿998人次，惠及儿童逾4000人次。为进一步提升中山市福彩销售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为购彩者提供服务，日前，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织开展了2026年福彩销售人员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此次培训按照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选聘讲师、设计课程、遴选学员， 采用分两批次集中小班教学方式开展，培训效果良好，不断夯实中山福彩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日前，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走进优秀站点，交流福彩经验思路惠州市福彩从业人员座谈会第三期在惠城区44080111福彩销售站点举办。站点负责人黄先生结合自身多年一线经营实践，从站点日常管理、彩民服务、公益宣传等方面分享了经验做法与心得。参与交流人员围绕责任彩票、公益宣传、提升服务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现场互动气氛热烈。珠海市福彩中心日前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专项培训，共321名从业人员参加，实现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业主、销售人员全覆盖。此次培训聚焦一线销售服务规范与行业合规管控等核心工作，切实提升销售人员的合规意识、专业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珠海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两间全新形象的福利彩票销售厅在广州塔广场正式投入运营。与传统户外销售厅不同，这两间销售厅集购彩体验、便民服务和公益宣传于一体，以现代时尚的设计语言和温暖贴心的服务功能，成为广州城市中轴线上随手公益的新地标。
6: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7: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6: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7: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8: 在广州，养老正在发生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变化。外骨骼机器人让高龄老人重新迈开步伐， AI 数字人会模仿家人的声音叮嘱长者添衣，眼动追踪技术透过瞳孔的细微变化就能够读懂认知功能的预警信号。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广州市老人院发生的真实场景。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股温暖而坚实的力量，福利彩票公益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州市老人院，专访副院长胡凯昭，看看福彩公益金如何在这座老城市里续写老有颐养的新答卷。广州市老人院始建于1965年，是广州市民政局直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也是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单位，全院占地面积约800亩，现有床位3800张。这样一家有着60年历史的养老机构，在福彩公益金的助力下，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先请胡凯昭副院长介绍一下老人院的基本情况。
9: 我们广州市老人院呢，是广州市民政局的直属的事业单位。我们建院是1965年，我们现在有2个院区，一个是位于白云区中洛潭镇的广州市老人院，还有一个是位于黄浦区兴隆镇的广州市第二老人院。那我们广州市老人院作为一家动漫养老机构，我们主要履行的职责，第一个是为本市特困老年人优抚对象和社会上需要的托养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啊、健康管理等机构养老服务。另外的话，我们也为老年患者开展疾病诊疗、康复护理等健康服务。第三个的话，我们也提供健康养老服务管理咨询、督导跟评估。还有第四个是开展养老从业人员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第五个是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及技术指导。那最后一个就是开展老年医学研究、老年科技创新及转化，以及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以及应急救援安置的工作，这样子。这是我们的基本职能。
8: 胡院长刚才提到，广州市老人院不仅是传统的养老机构，更是一个集医疗、康复、科研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而这一切的运转和升级离不开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持续注入。那在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老人院近年来做了哪一些升级和改变呢？
9: 近3年的话，我们院在市的福彩金的支持下， 主要是围绕人斗力保障、服务提质还有智慧赋能等方面持续推进了设施升级与服务提升，然后包括我们院的养老服务的综合能力稳步增强。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完善的硬件设施，包括福彩金也投入将近1亿去支持广州市第二老人院的建设以及广州市第二老人院的开办筹备的工作。另外的话也投入了将近5000万元的话，也为老年医院1期的开办设备购置做出了支持，也为高标准建设老年医院提供了硬件的保障。第二个方面是优化了照护能力，那市福彩金也资助了我们院相关的护理照料的经费，我们也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了专业的机构提供护理服务。第三个是赋能我们智慧养老，那因为我们院的话也成立了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包括在一些智能化设备的采购方面，包括银发经济的工作方面也提供了支持。
4: 胡院长提到的这些升级，我们也可以从一组数字当中看到分量。十四五期间，广州市累计投入19649.3万元福彩公益金，用于民办养老机构资助。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备案养老机构257家，其中民办养老机构205家，社会力量运营的床位占比达到82.09%，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福彩公益金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在广州市老人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不在写字楼，也不在产业园区，就设在广州市老人院内，直接嵌入近4000名长者的真实居住场景。那这个实验室是做什么的呢？福彩公益金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胡院长的介绍。
9: 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是在2025年8月正式启用，那是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指导下，依托全市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善的市级养老服务网络，也整合了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行业服务机构等34家单位共建的市级私老化产品检测验证与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那实验室的话，主要还是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验证、全链转化、生态赋能的原则，聚焦私老化产品与老年人需求精准适配的行业特点，主要是围绕标准研制啊、成果转化，打造一些虚拟和实体的双重认证场景。那主要还是一个为全国私老化产品企业提供产品验证与成果转换的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刚刚也提到说，市福彩金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的话，主要是在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啊，市区福彩金也资助了100万元，主要是重点支持了实验室的场地建设、设备购置还有场景的打造。那其实实验室的话，为长者的话主要是带来3个方面的改变，这些改变都是看得见跟摸得着的。第一个是让长者能用上真正的私老化产品，过去很多养老科技产品都标注着自己很先进，但是究竟这个产品长者会不会用、愿不愿意用的话，其实这是要打个问号的。那实验室可以通过它真实的场景，帮一些企业把产品用到长者的身上，让长者亲自的去试用，看一下长者用不用得上、用不用得好。那目前的话，全国已经有12家企业、16款的私老化产品，那通过了伦理审查和技术审查，部分产品甚至在实验室的帮助下进行了多次的迭代升级这样子。第二个的话，主要是也让长者成为产品的共创者。实验室的话，主要是采用数据找人的精准招募的机制，然后为每一位长者建立一个包括健康状况、生活能力、认知水平等多维度的数据画像。那企业的这些私老化产品入驻之后需要进行测试，那实验室也会根据产品的功能定位，那结合我刚刚提到的数字画像，给这些产品匹配最精准的这些长者进行测试。那长者不是简单的被动的试用，而是一个产品的共创者。第三个方面是想让长者的需求被真正的听见。实验室其实在做征集需求的时候啊，一方面是有私老化产品的企业把产品放到实验室里面进行验证，同时的话我们也在收集养老机构、老人包括护理员他们对这些私老化产品的一个需求，让需求跟产品能够适配这样子。那同时的话，长者的真实反馈也直接推动了产品的迭代升级， 让科技真正服务于长者的日常生活。那第四个方面的话，也推动形成验证转化跟推广的闭环，其实主要是在实验室这些通过的这些验证的产品，可以由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认证专区对接集采的平台跟销售的渠道，让这些好的四老化产品能够更快地走进千家万户，惠及更多的长者。
4: 据了解呢，这个实验室项目计划总投入510万元，目前已投入的300万元全部由市本及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用于检测及智能信息化设备的购置。实验室已经整合了行业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34家共建单位资源，服务全国超100家单位，依托院内个人照顾计划综合管理系统，初步建立起覆盖长者的多维数字画像体系。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实验室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老年人数字健康画像，通过智能设备对衰弱、认知障碍等常见老年疾病进行早期筛查与个性化干预，实现从被动照护到主动健康的转变。目前实验室不仅服务于院内近4000位长者，更成为广州银发经济的孵化器，正筹建广东省具身智能康养机器人分训练场及脑机接口康养中心。除了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身影还贯穿在更广阔的领域。今年第二届广州智慧康养适老装备创新设计大赛投入了125万元福利彩票公益金进行了全面升级，精准对接失能照护、情感陪护、健康管理等老年群体刚需场景，公益金贯穿了赛事运营、成果展览、成果转化的全过程。那接下来在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下，广州市老人院还有哪一些新的规划和方向呢？我们继续来听胡院长的介绍。
9: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我院在市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将继续聚焦长者最关切的需求，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积极申请市福彩公益金，全面推进旧院区的四老化改造，特别是消防设施的安全升级。第二个方面是赋能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在服务端引用智能助餐、 AI 智能安防等设备应用，提高我院的服务效率和安全水平。在产业端也依托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持续拓宽产品的验证场景，促进技术成果转化，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4: 从1965年建院到现在，广州市老人院已经走过了60多年。60年间，他从一家传统的养老院发展

0: 是智慧康养大赛上那125万元的赛事支持，是民办养老机构近2亿元的资助补贴，更是近4000位长者脸上安心从容的笑容。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正在广州市老人院的每一个角落变成老人手中康复训练的器械， AI 数字人温柔的叮嘱，实验室里每一次精准的健康筛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广东福彩始终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汇聚万千购彩者的爱心，传递民生温暖。节目的尾声，我们诚邀大家关注广东福彩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公益资讯，深度了解福彩公益金背后的民生故事，让每一份善意都有迹可循，共同壮大广东福彩的公益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正式进入到比赛日，作为竞赛项目的首金田径400米项目将在今天诞生新一届人形机器人冠军，武术、太极拳、自由体操等项目今天也将角逐金牌，考验灵巧反应的乒乓球、对抗激烈的自由搏击等项目同步开赛。昨晚在开幕式上的100米大型组预赛中，天卓队的机器人打破了人类百米纪录，之后的预赛中，天宫精锋科技联合队的机器人跑出了9秒34的成绩，天霄队、天宫队的机器人都跑出了9秒32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今天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有止息退去之意，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段开始走向了尾声。不过在岭南，暑热仍在，湿气未消，只是从节令上来看，最盛的暑气已经越过了高点，天气将在一次次风雨和晨昏变化当中少了一些闷热，多了一些清爽。梅州台报道，2026年梅州市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昨天在梅城世界客商中心举行。本次招聘会汇聚了103家优质企业参加，面向广大高校毕业生和青年求职者提供2270个就业岗位，吸引1750多人现场参加，达成初步就业意向650

0: 十人次。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的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等，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10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23日16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8.3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18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 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六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最近 AI 编程圈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现在大模型的比拼呢？不单只是单纯的刷榜单比跑分，最近啊 DeepSeek 开源了 Harness， 再到 CloudCoach 登场， Coding Agent 正在闯进开发者的日常工作流。有人说啊，一场开发者入口争夺战已经悄悄打响。本期节目呢，米雪我是邀请了微软高级云技术布道师卢建辉卢总。卢总你好。
8: Hello， Michelle， 你好，非常开心来到节目哈，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啊，我们的一些关于 AI 的话题哈。
1: 嗯，那卢总呢将和我们一起拆解啊 Coding Agent 的变革，我们会在节目的上半呢去聊聊啊，为什么代码领域会率先跑出 Agent 应用？那开源工具背后是藏着什么样子的商业逻辑？另外呢，就是当模型能力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护城河？卢总，最近啊 DeepSeek 呢开源 Harness， 被认为是对标 CloudCoach， 那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8: 其实现在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DeepSeek 也好，国内很多厂商，他都不断的去做了很多的一些对标。
1: 嗯，
8: 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所谓的大语言模型这个年代，从一开始哈，大家可能去关注的是 benchmark， 很多的模型啊，每隔3-4个月就有一个模型出来啊，对标哪一些国际上面的大模型，或者是可以对标同行的。但是你会发现，从去年啊，我们所谓的 AI Agent 元年开始，大家对 benchmark 的这种提及了，可能会慢慢的去减弱。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去想象的是，模型啊，可能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它有不同的特点。
1: 嗯，
8: 特别是 benchmark， 它可能有不同的维度。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去想的是，不单单的只是模型强，那在应用层面究竟强不强呢？这个才是重要的。当我们转到了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日常的场景开始跟 AI Agent 去融入。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模型啊只看 benchmark， 但是在实际的这种效果当中，像我们最简单的发个邮件，或者是做很多的一些跟我们企业内部数据交流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去结合，那你再好的 benchmark 也没用。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应用场景开始从慢慢的是从一种基础的一种能力开始从我们的应用落地的整个闭环去靠拢哈。那你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咦，我们不单单的只是依赖的是模型啊，我们可能依赖的是模型真正在应用场景的能力究竟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看到现在 DeepSeek Harness 啊，我们去年啊过年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去很兴奋的说，哎 DeepSeek 来了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变革啊，无论是从英法上面。但今年呢 DeepSeek 呢可能换了一种玩法，它可能是在应用层上面开始跟大家去聊啊很多的一些 agent 上面的事啊，特别是这几天无论是行业或者是很多的一些非专业的人士开始去用 DeepSeek 的 Harness 来去做很多的应用场景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咦，我们的 DeepSeek 不再是一个问一首古诗那么简单了，你可能是连很多的一些办公软件一起来去做更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应用上面的落地。那你就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去向应用靠拢，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现实啊，从一个模型到应用的这个场景的过渡啊，我觉得 DeepSeek Harness 呢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产物哈。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啊，他们可能会有点困惑，因为不太熟悉什么叫 AI Agent 或者是 AI 智能体，那它的
9: 呈现形式是怎么样子的？
8: 你可以这样说哈，当我们去谈及 AI agent 的时候，

0: 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新，很多人会去聊的是可能是在大语言模型这个年代才会叫做 AI agent 啊，才会有这个概念，其实不是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很多的生产线上面就有智能体的这个概念，它可以去协助人类来去完成很多的工作啊，它可能是不需要人去介入的，也有可能只是人只是给个指令，它按照这个指令来去完成工作的。但是对于一个智能体呢，你把 AI 来比作人的话，如果一个智能体呢，它可能懂很多的工具，懂很多的知识，好像我们打拳一样啊，你可能随时的拿不同的一些武器啊来去打拳啊，你可能用棍啊，可能用刀啊，还有用枪啊，不同的一些打法来去玩。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智能体呢也配了很多的工具。但是呢，现在的智能体呢，有人会说啊，智能体跟模型啊，因为模型的训练是有限的，对吧？它可能在每一个时间段去训练，它的数据量不足，或者是它的能力不足，那怎么样子补充它呢？那我们可能会有 MCP 的协议来去增强智能体上面的这种能力，特别是一些企业的一些运用这些的话呢，都是要去在智能体上面去用的。还有另外的我们可能会想，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单单的只有一个智能体。像我最近一直在做的很多的多媒体的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做短剧你可能会有写短剧的智能体，也可能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拍摄的智能体，或者是场景设计的智能体，这些可以去协同。那智能体跟智能体之间的沟通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协议，叫做 A to A， 来去扩展这种多智能体的能力。所以呢，你可以想象的是，智能体呢其实是一个协助你的一个助手像我们在微软内部工作了，我个人呢是比较吓人的，我一天开着十几个智能体帮我来工作
1: 他们是像 App 的形式呢，还是一个工作台的形式？
0: 有不同的场景，好像说我们的 coding 的一些 agent 它可能从一些需求到编程到测试，它可能是一个命令行的形式。那如果是做 PPT 了，或者是做一些像内容的规划的时候呢，它可能是一个 app 的形式。其实智能体呢有很多的呈现方式，你可以在主界面上面看到是跟我们传统的这种软件呢有点像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聊天的这种方式，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的一些 CLI。 最近我们不是发布了，不仅微软还有很多的厂商都喜欢用回那个 Terminal 来去跟智能体去做结合，像我们的飞书的 CLI 像我们的像微软的GitHub Copilot 的 CLI 或 Codex 这些 CLI 来去创造不同的一些产品，都
1: 是不同工具不同工具之间的协作是吧？
0: 对的。
1: 哦，明白了。那您看就是我们再说回关于 AI Agent， 今天聊的是 DeepSeek Harness， 然后是 Croco， 他们是不是更倾向于编程 Agent 的这个方向呢？
0: 其实 DeepSeek Harness 跟Croco 我们不单单的只是想到它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编程的场景因为有很多人会去提到的是说我们要 AI AI 转型，很多人呢就是说AI 转型第一步就是程序员革掉了其实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有跟编程的这个场景呢是相关的举个例子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对比起来编程就是一个很闭环的一个场景。举个例子它可能会去有语法的一个问题相信 Michelle，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无论你是不是计算机的学生，你可能有些时候在大学都会学到 C 语言这门课，你会发现它的语法比较严谨，而且呢它也是一个闭环的，可能编译器有些时候写错了它会报错，还要去测试，还要去做一些分析，那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很闭环的场景。如果呢我在利用 agent 来去执行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去修正，而且呢它对一些报错的话不断的反思跟修正，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 coding agent 也好， coding 的这种 AI 工具也好，它其实第一个落地可能会去帮助程序员去提效。为什么呢？因为过往我们可能会去写编程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找百度，遇到不懂的。但是现在的话非常简单，就是像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说了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现在我们是以一个结果为导向的那你好像说我要去写一个 podcast 现在 AI 的话就会按任务帮我去切割来去完成不同的一些编程的工作，按照我要去生成 podcast 的这种方式来去完成这种工作。另外的，你也可以去看到的是，

0: 如果我们只是用 harness 或者是 coding 的话，它不单单的去完成一些编程，你可能更多的过往我们可能是写一个网页，可能你要去学 HTML 啊那些东西，但是现在的话呢，它不单单的只是完成一些程序，它直接的是交付了你一个产品，那也就是说对于编程的门槛已经降得很低，反而是我们在交付的时候，我们要做更多的一些努力好像说你要充满想象力，你要对你的产品、对你的内容描述得更加清楚，让 AI 了解你，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事。
1: 但他走的第一步还是以我输入指令，然后他编程，然后再生成相应的这个产品为这样的一个
0: 对的，
1: 工作流，对不对？
0: 对的。
1: 那为什么 AI 编程会成为首先爆发的一个场景？
0: 还有一点哈，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了解程序员这个团体啊？其实，如果作为程序员，我是从小就做成一个程序员啊，你会发现，程序员呢很喜欢用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新的技术，无论你在你的企业也好，你在大学玩一些创客也好，或者是一些创新的项目也好，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呢去用一些新的东西。AI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新的啊，大家都会去想 AI 可以帮我去做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程序员的团体呢，就用 AI 来去尝试自己的不同场景，发现非常的匹配哈。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也会去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 AI 会不会把程序员给干掉？其实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我会反而是觉得他会去提效而不是把程序员给干掉。当然了，你说在这个时代他干掉的是不懂得用 AI 的人，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听到的话。但是我还是会觉得，随着大家对于 AI 的这种理解之后对于程序员呢，可能有一个新的使命，或者是新的一种呈现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呢，他不会去取代这个行业。
1: 但是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比如说，AI 编程它会成为智能体最先爆发的场景之一哈，就是因为程序员这个群体本身自带这种愿意尝新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我们现在把目光就放到 DeepSeek 啊，DeepSeek 它就是这几天是开源了这个 Harness 啊，它和传统的这个 AI 编程工具到底有什么样子本质的区别？它解决的是模型之外的问题吗？
0: 其实有很多人会去提啊，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 Harness 它是什么？它其实是给到我们一个规范，对吧？而且呢，有很多的人会去看到哈，如果我们在用 Harness，在传统的这种 AI 编程当中，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比较有发言权的是，因为大家知道微软我们有一个工具叫 GitHub Copilot，我作为布道师呢，从 GitHub Copilot 有之后呢，就一直在向不同的企业去分享哈，或者是去布道哈，面对他们的开发者，你会看到我们的整个 AI 编程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演变，随着时代那 Harness 呢，其实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的一个阶段哈。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提到的就是 YB coding， 就是我们可能分为的这种编程啊。当刚开始有AI 编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 GitHub Copilot 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它只是做一些代码补全啊，或者是做一些所谓的算法的一些比较哈，生成哈。那慢慢的你会发现，诶，这种东西其实在企业里面，就不是那么的适用，是因为如果只是耍这些小小的马戏呢，可能满足不了企业的这种使用的场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了第二代的这种改变。当然了，整个市场我们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变成了一个边聊边去生成一些问题的一些过程的一些场景，就是我们的 Chat 的 UI。那这个 UI 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边聊边去把项目完成的时候，它不单单只是代码补全了，它可能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聊的时候是修正希望我们可能生成一个网页生成的比较好它不断的去聊所以呢，我们有 Chat 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发现，诶，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满足不了企业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可能是希望我们的 AI 编程工具能够更加了解企业的一些编程的用法。 有人就会提出了，哎，那我用 AI 不是他什么都懂的吗？但是你要知道，企业的编程不是像外部的一些编程一样，它可能有特定的编码库，有特定的测试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会去想到的是，它怎么真的是完全的自动化，交给一个 agent 来去使用。那我们就到了跟 agent 的这个年代，那好了 ，agent 呢，它就会去帮我们去重构整个项目，去理解整个项目。你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啊，它的上下文，它编程的上下文也不断的去扩展啊。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些项目的关联，但现在的话，它可能把整个项目都理解透了，你可以根据它来去运维一个旧项目，在一个旧项目里面去增加不同的一些新的功能AI 会快速的帮你去做，而且呢可以去帮你去快速的真的是去 fix 不同的一些架构， fix 不同的一些bug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很智能的时代，也就是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但是你会发现，哎，那我如果要加上 harness 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加 harness？就是因为我希望给它的范围不要那么大你可能是要遵循某一个规则来去做的，所以我们慢慢呢可能会给到它一些稳定性的东西。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 harness 上面其实更加希望的是企业在这一个部分能够遵循的是能够让 AI 去了解企业，了解我们的一些真正企业落地的编程场景，怎么样子去修正它有人会说，哎，那如果我编程用 harness， 那是实际上那我其他场景是不是也是用 harness 呢？就像电台我可能主持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其实我们以前的一些规范其实就是一些 harness， 怎么样子能够去做一些电台的做好一个好的 DJ， 对吧？你可能要普通话多少级专业多少级，要去怎么样子去修包括一些发音，包括一些懒音都可能需要去注意。所以呢这些的话都给到 AI 要有一个可以去可规可法的去生成内容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慢慢的去融入。而且呢 harness 不单单是 DeepSeek， 今年年头的时候呢就一直在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 harness 它推动了我们整个行业，让 AI 去可法可规，更加有效地去生成我们的一些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 harness 呢可以引导大家呢在各行各业更好的去用好 AI。
1: 那关于 coding agent 呢，你觉得一个好的 coding agent 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好的 coding agent 呢我个人觉得第一很多人会去想的是我装一个 GitHub Copilot 它可能给到我们一个好的一个 coding agent，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 coding agent， 你可能要会去写一些 skill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技能怎么写，怎么样子让这个agent 发挥的最好。因为在 AI 这个年代我会提出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叫做 coding agent， 也就是编程的 agent。 但是当我们有了编程的 agent 的时候，你希望他去做什么？希望他去帮我们完成生成的内容，能够完成一些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我还会有一个叫做 runtime 的 agent， 也就是说我用coding agent 来去生成runtime agent 的时候是无缝的它可以帮我去衔接帮我去完成更多的工作，而不单单只是代码的场景。在我们的交付当中，因为大家都是结果导向的，如果你跟一些不懂得编程的人的话呢，他可能会去关注的是，咦，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能会去，不会去看你底层是什么。现在大家看都是交付，包括一份 PPT 我们过往可能做一份 PPT 非常的困难，但是现在交给 AI 做，轰的一声什么都有包括表格、动画所以这一个呢，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微软高级云技术布道师卢建辉卢总我们是一起去关注这个 coding agent 的发展。在节目的上半的话呢，其实关于 coding agent 的变革，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聊我们在节目上半部分主要是围绕新一代这个 agent 对比传统工具，它的这个差异是怎么样子。 的，它为什么可以现在是更适合去做编程也好，或者是说做一些我们自主开发一些新的产品啊，或者是新的商品，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但是关于这一波的这个 coding agent 的技术浪潮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

0: 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继续啊邀请微软高级云技术布道师卢建辉卢总。卢总你好。
3: 你好米雪。
2: 节目上半部分是关注了 Coding Agent 啊这一波的技术浪潮啊，那是从 DeepSeek Harness 开始聊起，跟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 AI Agent 啊，以及 AI Agent 它的载体的形式和 DeepSeek Harness 和传统的编程的工具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和优化。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聊 Coding Agent 哈。我之前是有关注到你的朋友圈，您是聊到说开发者入口呢是会成为新的护城河是吗？您是怎么样从这些现象当中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3: 我们现在哈，如果是对于开发者来说，其实我想想传统的开发者是需要什么，他需要的是开发工具，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编程的一个流水线，像我们的所谓的 CICD 的整个的流水线啊，包括一些本地的开发流。那我觉得在这上面的话呢，很多开发者呢会去高度的去依赖这些工具，那我们可以归纳成就是界面就是开发者的一个主权，对吧？我作为传统的开发者呢，其实很少去说频繁的去切换底层的一些逻辑的。举个例子，你用的 IDE 啊，现在我相信大多数的开发者都是用我们微软开源的 Visual Studio Code，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流水线上面，你可能会去用一些类似 GitHub 或者是GitLab 的一些 Action， 还有一些本地的开发流。所以呢，如果你要去看到啊，开发者的入口的话呢，其实对于在一个 AI 的场景上面，或者是模型它的同质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呢，其实它的界面记主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啊。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未来开发者的架构究竟是怎么样子的，有人会提出，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是一个是 runtime 的一个 agent， 但是更多的是当我们不单单有单 agent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有多 agent 的这种使用，那就是怎么编排。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么多的 agent 帮我们做事，我们怎么样子组织它？也就是你的公司突然间发大来做了之后，怎么样子让员工更有效率的去为你服务？还有另外，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开始对 token 进行收费了，那你模型究竟在怎样子的场景上面发挥它一个更大的作用？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去判断，当我有个需求来的时候，当然大家会又说，哎，那我用最新的一些模型吧，像 DeepSeek 啊，最近不是 DeepSeek 也提价了吗？你可以去看到的是
2: DeepSeek Pro 啊，
3: 对啊。但是如果对于企业来说，这些的话就会增加无形的这种运行的成本，对吧？所以呢，我的动态模型的路由可以根据我的整个 task， 根据我的任务来去做调度，来去给到 agent 去执行的话呢，是一个更加高效的。所以呢，对于开发者来说啊，它的入口不单单的像过往只有传统的这种 IDE 跟 Pipeline， 还会有我们的 Token。 跟大家透露个消息啊，很多人会问，现在 Token 收费了，无论微软也好像国内的公司也好，很多 Token 都收费了，那首先第一件事企业要做什么？我说你们要像微软那样子，每个人每个月，你知道有多少 Token 吗？我们有$100,000的 Token 可以去用。
2: 我的天哪，这个数字听起来就非常震惊了。
3: 对的，因为你要去用 AI 赋能，我们以前是无限度的，但是最近公司不是老是说要限制 token 吗？但是
2: 算力资源比较紧张。
3: 对，但是你要在这个 AI 的场景上面能够赢取到份额，赢取到这场 AI 的比同业可能要好很多的时候，你要在 token 上面去

0: 投入。所以呢，我经常跟我们的销售同学开玩笑说，客户说，哎呀 ,token 要收费了，那怎么办？我说，那每一个开发者准备$10万的 token 一个月，那就可以去比较好的去做了。当然也有同事开玩笑，我们的工资没加，但是我们每个月就有10万的 token 可以用，$10万的 token
1: 不花白不花呀，也算是给自己增长了技能嘛。
0: 对的。还有另外一个，在公司的资产里面，个人的资产现在的 token 啊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的入口端，你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资产可以去尝试。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对于开发者，他的新的护城河究竟是什么？它有 token， 有我们的 agent 来去做啊。所以大家做开发的话呢，觉得第一个哈，如果大家在找工作，就跟老板说有没有$10万的 token 啊，可以去用。
1: 所以开发者入口，您认为是接下来的一座 agent 的一个护城河是吗？
0: 对的。
1: 嗯，我们接下来哈再看关于最近 DeepSeek 啊，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那个 VC Pro 它的 API 价格涨了哈，它也是分时段来进行收费的啊。我今天看了一下它那个价格，它高峰时段是要$27每百万的 token， 那但是呢，它 DeepSeek 同时又开源 Harness 啊，组合的话，它其实会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一些地方啊？是不是代表着有新的这个商业模式正在形成，以及呢新的，就像正如您说的，你现在有很多个 agent 来当你的助手啊，也相当于是像你的您个人公司啊，聘了很多的员工来帮您干活，那也是会形成一种新的管理的模式。那您是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现象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很多的企业会围绕着一些 API， 我们所谓的 API 或者是所谓的 token 的一些商业逻辑的调整呢，来去做应对。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 Michelle 你会去听到一些话，就是说啊，当我有了 token agent 的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我可以把我整个公司的程序员给干掉了。
1: 嗯，
0: 那啊，接下来呢，你就会发现，诶，好像不对哦，当我过度依赖这个的时候呢，又发现其实我 token 的成本可能不如请一个人，对吧？
1: 是的，是的，现在 token价格越来越高了，
0: 对，
1: 不像以前。
0: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去怎么样子去获取一个平衡，这个很重要，对吧？那但是随着大家对这种 AI 的这种需求，你就可以看到商业模式上面的一些转变。首先第一个是工具层，我们开源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实际上我们的协议标准跟入口的一个垄断其实是比较大的，现在主要我觉得这一块反而是成本里面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像 token 的厂商，它可以去兼容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接口，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但是在堆里成本上面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GPU 的竞赛了，对吧？你在里面的话，你要去按照推理的计算量或者是一些推理的 token 来去弹性计费，你不可能说做到就是100%啊。现在我写过一些文章，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在一个 token 经济学里面去用好我们的 token 或者是用好我们的 AI 模型来去
1: 帮。哪里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呢？
0: 在微软的技术社区的博客啊，或者是 Microsoft 的 Vieta 的中文版本，或者是微软科技都可以看得到哈，这些的话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些推断，但是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上面，很多客户说真正用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场景是一般就是总结用对不上的。你好像说可能有人会去比较 DeepSeek 跟一些国外模型的时候，有一些场景可能 DeepSeek 它的推理步骤少一点，有些时候的推理步骤又多了一点，那你这个时候就变成了 token 的量呢又上去了。所以这一个呢，就肯定是引起这种商业模式的这种转变，他可能会去做很多的一些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有企业又会说了，那我就用私有化来部署吧。
1: 嗯，
0: 但是有多少的企业真正的能够在私有化部署里面利用 AI 来去成为一个利润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疑问来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整个商业逻辑的改变，首先我们要开始对整个 AI 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还有就是当我们agent 的这个年代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诞生之后呢，你又会去发现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去管理之后，怎么样子让 agent 能够更加像我们射枪一样快速的能够命中目标了，这个就要有很多的智慧。所以呢，在这一块里面，我觉得整个商业逻辑怎么样子利用 AI 来变现呢，又是慢慢的会去引导到不同的一些 企业不同的一些创业团队去思考的。无论你看啊，微软的这种大的公司在 AI 的这种变革里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不断的在变，因为你每天啊一睁开眼睛 AI 又有一个新模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个 AI 的年代里面，哦，又有什么新的理论，又有什么样子新的玩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影响到整个企业的一个推断或者是评判，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整个过往我们的整个商业规律或者是商业逻辑的都有很大的一种转变。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API 的涨价只是在这个 AI 的年代上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节点，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不同的一些形态的一些转变出来啊。
1: 嗯，就像刚才您说到的，我觉得有一个点啊特别的重要，其实它需要一个中介啊。
0: 嗯，
1: 它需要一个中介呢，是更好的去匹配模型的服务，高效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它又能比较少的去使用到 token 啊。那您觉得从使用 AI agent 到真正的能够实现到商品的生产或者是服务的生产，它中间还需要什么样子的环节去做一个铺垫，去把这两个重要的需求点去给打通？
0: 不单只是微软啊，
1: 嗯，
0: 在很多的企业看来，现在我们过往谈 AI 英法的时候谈了 GPU，但是在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之后呢，很多人又回到了 AI agent 的 infra 上面，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基础 AI agent 就是智能体的基础架构。
1: 嗯，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是不同的问题，像我们的一些token 的问题，像模型的选择的问题，还有一些安全的问题。
1: 嗯，
0: 那我在智能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子把这些 infra 给构建好了，这是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点。特别是最近的团队我是负责云原生加 AI 的这种实现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微软最近开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框架叫做 CAS， 它基于我们传统的这个 Kubernetes 的一个框架上面，它是可以去组织不同的 agent 去部署到云端。为什么？因为过往我们谈云原生可能只是谈的是一些非 AI 的技术，但是当我们去谈云原生的时候，慢慢的随着 AI 的这个年代的变化，我们从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节点部署到 Kubernetes 或者是云端上面之后，还会有很多的 AI agent 的应用部署上去。那你这个时候呢，就会去想了啊，过往我们容器的这个概念怎么样子去把 AIA 的 agent deploy 进去啊？很多人会去看到啊，我们在写 coding agent 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他可能会去快速的帮你去删除所有的文件，但你这个是不安全的，特别是对于企业，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安全的要求。
1: 嗯，
0: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容器的技术也在变，容器过往是给云原生的，但是容器技术变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叫做 micro VM 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的 agent 可以随传随到，就像老板叫你一样，每天可能是随传随到的，它启动的性能可能会很高。另外还有就是在安全性上面，你的工具究竟有没有具备对于你的整个平台或者是删除文件的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很担心说，如果我随便的给一个指令让 AI 去执行，它可能会把我们的东西给删了，所以在安全很重要。还有就是每一次 agent 调度的时候，它能用多少的 token，它的输入输出是多少，是可以去设定的。所以呢，最近呢 AI agent 的这种英法的这种基础架构呢开始去谈，特别是我在这里面我还是去推荐说微软的 Microsoft 的 CAS 这个开源的框架，虽然它上两周我们刚开源出来，大家可以去微软的 GitHub 上面 Azure-CAS 里面去看，我是负责 CAS 的一些推广，那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得到我们再去做设置一个 AI agent 的应用的容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设定它的安全，设定它的 token 究竟怎么用，还有它在编排的时候怎么样子通过沙盒来完成这些工作，包括我们怎么样子利用我们的 container apps 的 sandbox 或者是 Keta 的 sandbox 来去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场景可以去思考。有人会说，哎，在 AI 的这个年代，我的英法是不是没用了？并不是，对于企业来说，你可能不单的 只有一个 agent， 你可能有两万个 agent。还有另外一点，现在我们不单单的只是 agent， 只是在短时间里面去运行的，它有一个长时运行的 agent， 就有点像我们的龙虾，可能是在长时间里面去运行的，你可能只是在某一个节点帮我完成某一个任务。像我自己生成的 podcast， 我基本上叫它早上八点钟帮我生成好，它就生成好不许出去了。但是它剩下的
2: agent never sleep，
0: 对耶。Yeah, 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 long run time 的 agent、那怎么样子去管理好它，怎么样子让它去触发我们的 agent framework， 其实是可以自己去自建我们的所谓的自定义的 cloud 来去控制这样子的一些安全、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我把一个大的龙虾所有功能都装上去，其实对企业没什么用，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龙虾的这种对于任务的这种执行能力，让我们自己可以去自定义。说个好笑的，就是我们的客户不单单的只是一两百个龙虾，可能有几万只龙虾，那你怎么样子去管理好它，你可能你的基础架构真的是要去考虑。所以最近有人不是谈股票吗， GPU 的股票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 CPU 也涨上来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不单单的要用的是模型的这种能力，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到传统的这种算力来协助我们去做调度啊，去做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的这种落地。
2: 刚才您提到就是 Class 是吗？那它会不会和微软的其他的工具组成微软新的一个护城河呢？
0: 其实对于微软来说，我们在14年我们已经拥抱开源了。当然对于微软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客户啊能够从我们的 AI 编程工具 GitHub Copilot， 再到我们的 Azure， 再到我们的整体上面的应用了、都是用微软的。我作为微软员工也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的 CAS 可以在本地上面去运行。另外模型的选择上面，我还要说一点的是，我们微软是可能是整个云平台上面啊，我们的模型是最全的。我们可以助力中国的企业出海，你可以去用很多的一些开源的模型，不同的一些闭源的模型一起来去构建你的 agent。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CAS 呢不单单的有直接调用我们的模型的 token， 你也可以把开源的模型自己去 deploy， 自用 GPU 来去通过容器的方式，通过节点的方式来去做调度，来作为你 AI agent 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2: 刚才其实您是作为哈一个非常资深的程序员啊，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说，这一个 coding agent 它的发展和变革啊，也包括您在分享这个微软它的这个工具的调用啊使用的时候，其实说的东西都非常的专业哈。如果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其实在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呢？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你可以去尝试转变一下思路。后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在这个 AI 年代里面去获胜，特别是一些非计算机的企业，你首先第一个，很多人说向 AI 转型，但是很多人每天都会受到很多 AI 的一些新知识的影响。那这样子了，慢慢
2: 就觉得眼花缭乱哈，最后会觉得哎呀力不从心，我该从哪儿入手。
0: 我会去发现大家不要去造成一个负担，我们的企业有很多像 AI 转型的慢慢变成了 AI 技术负债、那大家跟不上。那你如果普通的人，我更加建议大家，你从一个小目标开始，来利用 AI 来去协助你去完成。好像最简单的，如果我们开始去做一些变革的改变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你要融入啊，你每天不单单的只是用豆包问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可能在工作上开始去尝试。因为我发现我们国内很多的厂商对于这种土西的这种污口是很重要的。另外你可以去尝试完成一个过往没有做过的事，利用 AI 来去完成一个人生第一个的小游戏，看一下 AI 是怎么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天马行空的去把过往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呢，慢慢的去让 AI 帮你去付诸实现。有人跟我说用 AI 来去鸡娃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在假期过往我们可能是忽略了要找一些培训机构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老师啊来去鸡娃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利用 AI 来去 教导好自己的小孩，看一下能不能够去完成一个工作，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有了 AI 之后呢，反而我们的工作跟生活上面的点反而是更多的。另外，你不要说 AI 是一个负担，会取代你的工作，我更加希望的是你有了 AI 之后，每个人都是老板，你的角色都变了。
2: 那像您这样说的话，您觉得未来的开发者啊，他会不会还是需要有专业的背景？
0: 其实专业的背景呢，你可能会懂部分的编程知识，就有点像我们大一的时候每个人都学 C 语言。但是以后呢，你可能不需要再去深入一个编程语言了。像我有个朋友在新西兰啊，过往呢就是一个编程的培训，他也自己说了，他开始去放弃这个编程的一些教学，因为编程现在不是一个关键了。你要懂得的是你怎么让 AI 去了解你，怎么样子去利用好 AI 去完成下一步。所以在这个

0: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

0: 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1: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吴用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一分钱。
0: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吴用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上万块。
1: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一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一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新闻快报。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中心今天14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3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到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的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会出现晚点的情况。2026-2027赛季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昨天结束了比赛，广州选手刘玉轩以189.57分勇夺银牌，实现了广东在花样滑冰国际 A 级赛事奖牌零的突破，这枚奖牌也是本次赛事中国队获得的最好成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正式进入比赛日，作为竞赛项目的首金田径400米项目将在今天诞生新一届人形机器人冠军，武术、太极拳、自由体操等项目今天也将角逐金牌，考验灵巧反应的乒乓球、对抗激烈的自由搏击等项目同步开赛。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代表团共220人，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今天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有止息退趋之意，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段开始走向了尾声。阿里巴巴宣布拟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配售总金额800亿港元，这也是阿里巴巴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 本次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将100%用于投资全栈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阿里在 AI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队昨晚在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了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的决赛。过去三届比赛中，中国队都只获得季军。今晚22点，中国队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9: 不少人爱吃海鲜河鲜，但有些鲜味背后却暗藏不为人知的中毒风险。西式斑鱼鱼肉本身无毒，但鱼子卵巢含毒，成熟的鱼子毒性最强，这类毒素耐高温、耐酸碱、耐冷冻，无论鱼卵是否彻底煮熟，它的毒性都不会被消除。目前没有特效解毒剂，早期主要表现为呕吐、水样腹泻等消化道反应，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口周及四肢麻木等神经系统症状，严重的会昏迷甚至呼吸机麻痹。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购买和食用西式斑鱼前仔细甄别，处理西式斑鱼时必须彻底的清除全部鱼子、卵巢和内脏，一旦吃完出现腹痛、麻木等症状，马上就医。
6: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6: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今天下午20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集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08.2度，也就是在距离湛江徐闻市西偏北方向约19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原地少动。23日傍晚起，将以5到10公里的时速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22日上午8时，原位于台湾岛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发展为热带低压，并于下午2时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今天下午2时，简拉维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25.7度，东经122.1度，也就是在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85公里的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六级大风半径约20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和简拉维共同影响，北部湾附近海面旋转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9到11级，阵风12级。南海西北部海面，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川山群岛附近海面，湛江附近海面，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琼州海峡、雷州半岛沿海地区偏南风5到6级，转6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湾海峡上半夜起旋转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海风球讯号。台山到吴川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本台将在广东新闻台和珠江经济台继续1小时1次增播有关这个台风的紧急警报，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迅速做好防御工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4: 准备好了没有？
13: 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13: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4: 阳光、
13: 沙滩、
14: 美食、
13: 冒险，
1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3: 都是心灵的洗涤。
1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5: 出发吧！
1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3: 哎呀，红亮组合经过了一个呵呵快乐的俺的那个满世界跑的暑假。
12: 亮姐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13: 真的，你知道当好多人问我，哎，亮姐你去哪儿了，我睁着眼睛，我说了，我想了半天，
12: 就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说我是谁，我在哪儿每天都好像都在不同的城市啊。
13: 因为咱们从7月13号第一个去上海、杭州、安吉这个研学团之后，我就一直在路上，
12: 你就飞往了北极、
13: 挪威、然后而且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在陪着咱们的孩子们，我跟红红带着好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在上海迪士尼玩了一整天，一身臭汗，然后我头还恨不得还流着汗呢，我就冲进了浦东机场，然后后半夜的飞机飞挪威，飞了18个小时，大概在德国还转了个飞机哈，然后飞了大概18还是20多小时以后，我都不记得了，还是30小时以后吧，因为我在德国还等了几小时嘛，然后到了挪威之后是那里的下午，我又爬山去了。
12: 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高温差不多40度左右，亮姐穿得非常清凉，但是到了北欧之后把自己又裹成了粽子，
13: 然后一直没有洗澡。到那里的北极就是挪威时间大概晚上10点多我才回到酒店，然后那又爬完了山，又去有很多的项目之后，我才真正到了酒店，然后就睡那1米左右的那个挪威的小床。
12: 北欧人那么高大，为什么床那么小？
13: 对，
12: 一直是未解之谜。
13: 而且那个电梯啥的，只要超过20-30人，他就要滞留很久啊。
12: 对。
13: 然后我终于洗上了澡，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记得肉肉妈妈说，我都能想到你在洗澡的时候那种轻快感。然后你看，
12: 终于干净了。
13: 对，然后终于可以睡一觉了。而且大家老问亮姐，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团友看到我从北欧折腾回来，再又去了咱们的研学专列火车，从研学专列火车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到了家，第二天5点多我又站到了白云机场，然后一个深圳的妈妈 Ada 妈妈长得特别漂亮，她就说亮亮姐时差在你这是啥，然后回了一句啥也不是。
12: 对啊，广播界的哪吒3头6臂啊，哪里都有亮姐的身影。
13: 然后当我真正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问我亮姐你 太极限了，包括管这里的小伙伴说你太极限，他说我们专业导游一般回来都要最少休息一周吧，
12: 嗯，
13: 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还要休息久一点，
12: 因为你在团里面的时候是非常耗精力的，特别是带这种小孩的团，因为他各种状况都会出现，从早到

0: 不会停歇。
1: 而且我们去北欧的团呢，它其实你听起来觉得啊，是不是高大上，是很高大上，嗯，但是呢它的时间是跟我们完全错乱的，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日没月的过了一个月、嗯，当我从那个挪威再回来的时候，又直接又冲进了西宁，
0: 对，又高反，
1: 然后又到了青海湖，然后那个红红跟亮亮两个人全高反了。因为那天红红也很辛苦，你是4点钟从兰州到了兰州，
0: 是我们要起早，
1: 然后
0: 因为火车停站了嘛，
1: 他不能在火车上待着，然后你们就下了兰州，到晚上11点，我们俩在西宁汇合的时候，嗯，我们俩都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
0: 没错，你看这个暑假咱们总共是有5个团啊，就是连轴转啊，
1: 对，
0: 也带着差不多有
1: 300个人吧，
0: 300个人，
1: 去年暑假差不多也300人，因为咱们夜宿海洋馆是在8月22号，那个也是早就没有任何位置了，
0: 对，
1: 以至于很多的妈妈都在问我。亮姐还能报哪个呀？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最快的可能是国庆了。
0: 对，那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了。先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吧。啊，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的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击啊，就会出现一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就代表你找到组织了。我们的这些研学团的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在我们的研学群当中的。
1: 你跟洪亮组合出发，就差一个2维码扫进来了。
0: 是的，我们的链接啊。
1: 哎，那这次呢，其实你看以往呢，我们都是只有暑假跟寒假，甚至偶尔有的时候加个周末哈，就是做夜宿海洋馆，但是因为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0: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2团这个北京团，
1: 80个孩子都没有去了北京。
0: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1: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0: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1: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0: 夏天也不热，
1: 不热，就是
0: 全球变暖，
1: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0: 啊，香山的红叶啊，
1: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0: 秋高气爽，
1: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0: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1: 甚至
0: 体感的温度啊，
1: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0: 颜色都不一样，
1: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0: 没玩够，
1: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
0: 深的，还能再冲。
1: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0: 环球影城啊，
1: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0: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1: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
0: 是的，
1: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0: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一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1: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0: 太有意义了，
1: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1: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 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

0: 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
1: 嗯、
0: 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0: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
0: 嗯、
1: 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
0: 嗯、
1: 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0: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艺，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
1: 嗯、
0: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
1: 嗯、
0: 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
1: 嗯、
0: 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
1: 嗯、
0: 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
1: 嗯、
0: 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
0: 嗯、
1: 还有徒步的行程、
0: 嗯、
1: 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
1: 嗯、
0: 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星星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
1: 嗯、
0: 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星星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十月一号到十月六号啊、
0: 嗯、
1: 也是六天五晚、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嗯、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
0: 嗯、
1: 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
1: 的
0: 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
1: 嗯、
0: 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主播在路上，刘红现在正在高铁车厢里，我们现在是从上海回广州啊。那我身边呢就是我们的小团友了，我们来问一问这一路行程上他们的感受。来，肉肉，你说一说这次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
5: 跟小北北一样，上海迪士尼。
4: 啊，上海迪士尼玩了几个项目？
5: 我想一下，差不多十几个吧。
4: 哇，你一天的时间玩了十几个项目，这排队大王非你莫属啊！哪个项目最刺激？
5: 就那个什么抱抱龙，那个飞天赛车，很刺激。本来它是个 U 字形可以搞上，但是它这样只，它上了两个斜坡，总共8次。但我排了一个小时，我觉得不值得。
4: 就是玩的时间太短了，排队时间太长了，是吧？啊，那其他呢？在安吉，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户外的运动，像攀岩呐、射箭呐、皮划艇啊，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好玩？
5: 嗯，
4: 只觉得特别热是吗？
5: 太热了。
4: 太热了哈，以后能多一些室内的活动会比较好哈。那肉肉有没有自己想去的城市啊？
5: 我的目的地是布达拉宫的密室。
4: 西藏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有密室吗？
5: 我妈说有的。
4: 哦，好吧，那我们回去做一下功课。
5: 里边那个装着很多真金，像人那种，像那种小金山一样的。
4: 你说的是金子吗？ 还是经文？
5: 亭子。
4: 哎，小财迷，好吧，谢谢你。那说说，韩商若也回来了。你有什么想去的旅行目的地吗？
5: 我不知道。
4: 中国这么大，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有没有比如说北极啊、南极啊？
5: 哈尔滨。
4: 哈尔滨，行，那我们策划一下，争取在这个寒假能够带你们去东北。来，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曾小默。
4: 你几岁了？
6: 我九岁。
4: 你第几次参加洪亮组合的研学团了？
6: 第三次。
4: 第三次了，前面两次是，
6: 第一次是那个耶稣海洋馆，第二次是吉林长白山，第三次就是杭州安吉。
4: 你是不是觉得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精彩？还是说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最好玩的一次？
6: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个长白山的，因为呢那个雪很好玩，然后呢我们的之前在高速上停下来，然后呢我们还在那个服务区打雪仗。
4: 就是我们在行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哈，但是咱们都是共同经历过风雪的人了。那这一次呢也是遇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默默在这个迪士尼的时候跟咱们走散了哈。采访一下你，你这个大心脏当时内心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特别害怕？
6: 还好，因为呢我想起来，就是我刚开始走散的时候还在满园区的那个逛来逛去，然后呢后面我想到反正都说以那个烟花秀为目标，那到时候烟花秀的时候去那个那个看的那个广场找找有没有，然后呢如果看的广场都没找到，那就9:40去那个米老鼠前面那个。
4: 就反正你先在里边自己先玩是吧，然后到9:40的时候出去在集合地点汇合就行了，但一点担心都没有是吧。当时还觉得饿了找不着我们就只能饿着了是吗？
6: 吃不了饭。
4: 没想过自己花钱吃饭吗？
6: 没钱。
4: 太实诚了。那这段行程当中还有哪些部分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就是攀岩的时候，攀岩的时候快要触顶了，然后呢手突然抽筋爬不上去了，然后就差一点就能摸到上面那个铃了。
4: 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你姐姐登顶了，你当时看到心里是什么滋味啊？
6: 我在想啊，我姐腿抽筋怎么爬上去的。
4: 你姐姐腿还抽筋了啊？手抽筋了。手抽筋依然坚持攀爬到了顶峰，是不是也给你了鼓励？下次是不是抽筋了也要继续往上爬？不行啊，还是安全第一哈。好，谢谢肖默。来，我们来问问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7: 杨瑞轩。
4: 杨瑞轩几岁了？
7: 九岁。
4: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7: 广州。
4: 这次行程当中哪个部分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7: 在杭州西湖。
4: 杭州西湖？
7: 对。
4: 测水质吗？
7: 对。
4: 你测的水质怎么样？
7: 中等。
4: 中等。飞花令有玩吗？
7: 玩了。
4: 当时说出了几首？
7: 一首。
4: 来之前有没有做准备？
7: 没有。
4: 完全不知道我们会玩这个吗？
7: 知道，
4: 但是不知道题目对吧？
7: 对。
4: 你说的是哪首啊？
7: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4: 这是哪位诗人的？忽闪着大眼睛忘记了。行程一结束背的诗全忘记了哈。在那个迪士尼你玩了多少个项目？
7: 5个左右。
4: 最刺激的是哪个？
7: 极速光轮。
4: 哇，在上面是什么感觉？风驰电掣。
7: 对，但是没有尖叫。
4: 是忍住了还是说你觉得完全在你掌控之中？
7: 那个虽然有点恐怖，但是还又并没有到我承受的极限，就是有点失重。
4: 你玩过那个最刺激的过山车是在哪儿啊？
7: 那个就是在这里。
4: 就是在这里啊，那看来你这个成长的空间还有很大，下次去那个北京环球影城挑战一下那个叫什么
6: 垂直过山车。
4: 不是垂直过山车，就是那个弹射出去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算了，我回去查一下再告诉你啊。好，谢谢。
7: 但我感觉那个还有是不够刺激。
4: 还是不够刺激，那你就去长隆挑战一下那个垂直过山车吧。敢吗？
7: 敢。
4: 好，加油。
6: 我就是觉得那个过山车好是好玩，但是呢它太短了，所以上面感觉就十几秒钟，然后呢我后面问他们说在下面计时有2分多钟，我不相信，感觉一下就过去了。
4: 所以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谢谢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8: 何雨辰。
4: 何雨辰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是跟 跟谁一起来的？
8: 跟同学朋友。
4: 你不是跟弟弟一起来的吗？
8: 还有这个，还有那个。
4: 哦，都是你的朋友是吧？你们是组团来的。
8: 对，四个，
4: 包括了你弟弟哈。昨天在这个迪士尼里边，哪个项目觉得最好玩？
8: 在餐厅里待了6-7个小时。
4: 然后玩了那个极速光轮没有？
8: 啊？
4: 极速光轮？
8: 没有。
4: 海盗船？
8: 还没有。
4: 7个小矮人？
8: 也没有。
4: 8次光年？
8: 啊，这个玩过。玩了4-5次。
4: 啊，你只是找那些排队时间短的玩是吧？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吹空调。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9: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

0: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2: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4: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6: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8: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7: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9: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 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担金存栏量。

0: 上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地上多芬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启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 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镇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镇的建筑的魅力。
1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镇活起来？遵义传镇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镇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7: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9: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8: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0: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18: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21: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2: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2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

0: 庆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3: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4: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5: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9: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

0: 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4: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3: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5: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0: 新闻快报，
5: 当前多个台风正在海上扎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受到紫檀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的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的原因，部分列车还可能会出现晚点的情况。深圳机场计划在8月25号到10月24号临时关闭二跑道，以开展二跑道和三跑道之间的联络道施工作业，并对二跑道安全运行保障品质进行升级。届时，深圳机场将由目前3条跑道调整为2条，航班的运行容量和效率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部分时段航班计划、个别航线的密度会有调整，同时部分进港航班地面滑行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增加。珠海台报道，珠海近日签发关于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的令，强调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绿色家底，提升综合管护能力，规范资源合理利用，要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利用红树林资源，严格落实用途管理，严禁占用红树林湿地，适度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学研究、科普体验等活动，探索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和红树林合理利用相融合。今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的现场，400米大型组决赛开赛。经过角逐，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在经历了几个月震荡回调之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国内多家品牌金店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00元，今天已经超过了每克1350元，比一个月之前上涨超过100元。8月21号，国际金价突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触及3个月以来的新高。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是敌人。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 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同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23日18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6度，东经108.0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2: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做父母的，在孩子小时候有没有一种这样子的体验？就是这小孩啊，是话痨一样的，说不完的话。之前我还听一个妈妈抱怨，就是她家的二宝，哎呀，在家的时候啊，简直这孩子的嘴跟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啊，轮番轰炸家里的大人。比如说，爸爸，你猜我手里拿着什么呀？妈妈，为什么这个菜是甜的呢？妈妈，你看这个气球，家里也有一个，对不对？那你还给我买吗？就连上厕所，孩子也会在门外面不停地问：好了吗，妈妈？我就在这里等你哦。孩子的童言童语通常是弄得他哭笑不得，有些时候啊，堵不住他的嘴，被唠叨的直接是不想搭理孩子。而这个妈妈的经历相信很多父母都不陌生，每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么一段话痨期啊，就是追着大人各种说话，问千奇百怪的问题。哎，现在其实你看这个话痨期啊，有些时候来得早，有些时候来得晚，但是总归他会来的。就像我儿子，你看现在2岁多，也就是这个状态， 跟这个妈妈描述的差不多。

0: 他把他几乎会说的话就像鹦鹉学舌一样啊，每天都要重复好多遍啊，再加上可能自己的这个思维意识有点这个萌发了啊，会自己造句，会自己啊有意识的组织句子，反正一天到晚说个不停。怎么形容呢？就是无论他做什么事情，只要他会说，他都会用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啊，就是简单的去指一下，他都会指着说那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任何他会说的事情，他只要在做的时候，他那个小嘴就是不停的。那问题就来了，这个孩子话太多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啊，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和锻炼孩子这种能力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聊聊这个废话太多的孩子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
1: 成长小课堂。
0: 首先先说结论，废话太多的孩子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哎，那就是好事喽。那咱们就一件一件来讲这事儿到底有多好。哎，孩子的废话多是这个孩子语言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3到6岁这个阶段是孩子语言的爆发期，当孩子不断追问并且渴望与人交谈，正是他在丰富生活的认知，也是思维能力成长的一个高速期。这个时候的孩子呀，喜欢自娱自乐，自言自语，比如他们会模仿各种声音，并且和静止的东西去说话，基本就是想到什么就会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注意力。换句话讲，孩子只是把自己脑海里的信息同步的表达出来而已。那就像我刚才拿我儿子举的这个例子一样。还有啊，这个喜欢说话，嘿，也是聪明的表现。这个我在老一辈的口中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形容，就是说喜欢说话说明这孩子聪明啊，咱表达欲强，恰恰反映了这孩子的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尤其是父母愿意倾听并且与孩子对话的时候，不仅能够促进亲子关系，那孩子的思维也会得到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小组曾经就针对波士顿地区的30多名4到6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在孩子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去扫描他们的大脑活动时，就发现孩子与父母交谈的频率越高，他们大脑当中语言相关区域的活动就会越强。这个思维啊，它是靠语言呈现出来的，会表达的孩子他们的思维也会得到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再来说第三点，这小话痨们啊，一般你说说他是快乐还是高兴啊？当然是都有了啊，肯定不是难过哈。我在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个结论，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说话的这个话，如果90%以上是废话的话，那他一定是快乐的。如果这个废话不足50%，那快乐则会感觉到不足。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的目的性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幸福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这句话呢，也可以放在孩子的身上。当孩子不停地对你倾诉的时候，哎，恰恰是他感觉到安全和幸福的时候。哎，他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哪一个快乐的孩子不是话多的呢？我身边有一个妈妈，也是咱们那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一个家长。她的家里的二宝是个女儿啊，话非常多。小时候这嘴巴是很甜啊，什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叫的是非常勤。去个小卖部买东西，连店主都很喜欢她。啊，拿1块钱能买回2块钱的棒棒糖。所以这妈妈就说，以前是嫌弃女儿不够文静，现在看她这每天叽叽喳喳的，整天乐乐呵呵的，这份快乐也不知不觉地感染了她。所以快乐的人总是更愿意表达的。咱们看看身边的人是不是这样，除了小孩，咱就拿成年人举例子，也大概率都是这个样子的。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今天啊说的就是这话多的孩子，特别是废话多的孩子，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肯定是好事。到底怎么好？哎，我们慢慢来讲啊。您听节目。

0: 目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动动您的小手，关注一下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为啥呢？因为关注之后您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哎，您能收到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呢，我这儿还有一家长听众群，咱们这个群里啊，都是我们想爱学习的家长，想要自我提高啊，给孩子做出好榜样的家长，所以大家平时也会在群里面相互交流啊。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跟我聊聊对节目的看法。好了，咱们书归正传，话痨的孩子，他其实是需要你回应的。哎，话多的孩子虽然说有些时候真的是让人招架不住啊，但是父母也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很多父母觉得孩子的话很幼稚，有兴趣了就回答几句，没兴趣了就敷衍两句，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训斥几句。那给你举个例子，有这么一幕啊，一个爸爸带着女儿坐车旅行，这个女儿兴奋的就问这问那，一旁的爸爸呢就盯着手机看，仿佛就没有听见女儿的话。过了一会儿，孩子发现自己一直在自说自话，爸爸并没有关注自己，于是眼里啊就马上暗淡下去了，没光了。那么面对这样冷淡的回应，孩子的表达欲就被打击光了。那每一个小话痨其实都渴望得到你的关注，每一句表达都是在邀请你走进他的天马行空的世界。为人父母啊，咱们真得珍惜孩子这种毫无保留的倾诉时刻，为将来的亲子沟通打下基础。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忽视孩子，那孩子只会越来越不喜欢跟父母说话了。啊，即使你当下的状态不是很好啊，不想回应孩子，也可以过去抱抱孩子，让孩子安静的等一会儿，或者你就坦诚的告诉他，你现在不太舒服。那这种回应比粗暴的让孩子闭嘴要好得多。孩子的表达同样需要练习，最好的对象也是父母。正如心理学家达纳·萨斯金德曾经在《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当中写道，人人生来都具备一定的语言天赋，以后能否理解复杂的语言结构取决于个人所处的语言环境。如果一个小朋友日常接收到的都是一些得体富有深意的语言表达，那么以后他肯定是能够熟练运用他听到的表达。所以父母对待孩子说话时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你认真对待，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鼓励，能够提高他的沟通能力。所以咱们啊，还是真得用心的去听一听你家那个小话痨说了点啥，同样分出一点精力，好好的回复一下他，千万不要粗暴简单的去敷衍他。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小行，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我来说说第三点了啊，注意这三点，不怕话多的孩子。哎，这第三点啊，其实说的就是一个总结。因为爱说话的孩子不代表着孩子就会说话，想要孩子的表达更容易被人接受，我们要教孩子三件事情。哪三件呢？第一，教孩子不要插话啊，不要轻易打断别人。大人为孩子话痨感觉到烦躁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孩子啊没耐心啊，不管什么时候就要打断父母寻求关注。所以平时要注意锻炼孩子学会等待，只要不是很着急的事情，可以要求孩子稍作等待，同时引导孩子认识肆意插话的不礼貌的行为。比如你在商量事情，孩子找你聊绘本故事，你可以先接受他的请求，说可以的，但是爸爸现在确实有事情要谈啊，等我10分钟。一定要诚恳诚实的告诉他，你别10分钟过去了还是不理他，他又过来问你啊，你再等我10分钟，这样等下去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好，咱们说回来，如果你坚持照做，哎，等10分钟之后满足他提出的要求，那通过这一类似的训练培养孩子的耐心，等待的时间也会一点点的变长。第二个方法，提醒孩子注意表达的场合。孩子不分场合的乱讲话也是容易成为问题，比如说图书馆、 订阅。

院等等的公共场所。啊，有的孩子甚至上课的时候还会打断老师的讲课。哎，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啊。我不知道在这个学校里面啊，在小学的班级里面有没有这么大胆的孩子。但是你像在我们的这个艺术团里面啊，因为上课的气氛相对来讲比较的轻松愉悦啊，不是那么的严肃，哎，所以就给了这些孩子们机会了。哎呀，有些时候我也是挺气愤的。你这一句话不等的讲完，那这个接话的都已经给你接出十万八千里了，而且还自己引以为豪啊，逗得其他同学呵呵笑，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你说这种时候你真的是很无奈啊，你批评他吧又怕打击了他的自尊心，可是你不批评他呢又像是在纵容他一样啊。你这要不管的话，我跟你讲，这节课你都讲不下去，他会一直接你的话茬。我相信没有哪个老师能够受得了这种事情啊，也没有哪个老师喜欢这种接话茬的孩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我要把我的态度摆出来，我会说我不想再听到你接我的话茬，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回答或者想要提问的话，麻烦你举手。那如果要再让我听到你接我的话茬，那我就把讲台的位置让给你，你来给大家讲。所以在我的课上会多出好多个老师，哈哈，比如说这个姓王的同学，他不停地接我话茬，那我接下来就要让王老师给大家继续讲课啊，或者张老师，或者李老师。哎，其实只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个行为是极其不礼貌，而且会对别人产生一点点扰乱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告知这个孩子，那千万不要让他觉得特别的，哎，模棱两可，觉得很暧昧啊，就是，哎，有些时候他又不管，哎，有些时候老师又特别在意，那到底怎么做呢？所以标准一定要搞清楚，啊，学会尊重别人。再来说第三个方法。学习有逻辑、有礼貌的表达。哎，孩子的表达一开始其实都是混乱的，他没有逻辑。还有的孩子还会经常说一些脏话，啊，他们往往是意识不到这些话是伤人的。比如说一些孩子会直接对别人说：“啊，你长得真胖，嗯，你真丑，你家的菜啊真难吃。”第一次我们可以说叫童言无忌，啊，第二次、第三次。那就可以说这孩子叫做粗鲁无礼啊。所以我们要教孩子尊重和重视他人的感受，通过扮演游戏、绘本故事来培养孩子完整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父母对孩子语言表达越是重视，孩子就越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语言习惯啊。最后这句话咱们共勉，因为就算我不说，你也一定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我最后也是需要再强调一遍啊，咱们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过简单啊，也不要把它的后果想得太过轻松。我们还是得处处用心啊，时时留心，帮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好吧？所以尊重您家那个话多的小话痨吧，说不定啊，真的以后啊，你再想听他讲话，他都可能不愿意跟你讲了。所以之前咱讲青春期这一期的时候也是说过啊，一旦到了青春期，他是可能真的不跟你交流了。所以珍惜现在家里那个小话痨啊，多多回应，认真倾听啊，不要打击。好了，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您一起做成长型父母。我是陆阳，这里是成长启航，咱们稍后再见。

0: 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无忧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无忧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无忧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无忧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喜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嗯，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礼，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

0: 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9:30。
3: 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咱们聊这话题啊，哎呀，也挺扎心的啊。我们今天主要是以扎心套餐为主啊。就说你有没有想过啊，你的孩子会有一天变成舔狗啊？这个词儿一听就心里咯噔一下，舔狗。哎呀，在家里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出门成为别人的舔狗，这词儿一听就觉得很不舒服啊。这个确实啊，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无下限的去讨好别人，对吧？这是会让家长特别的苦恼。哎，比如说，我就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她的女儿啊，哎呀，这个讨好型的行为特别严重啊，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什么事儿呢？说这个邻居家的小姐姐成了自己女儿的追随偶像，每天吃过晚饭之后，女儿都会带上一堆玩具去找楼下小姐姐玩，哎呀，真的是慷慨奉上所有玩具，还屁颠屁颠的跟在人家后面跑，一切行动都听从小姐姐的指挥。

0: 那叫一个心甘情愿的，俨然就是一小迷妹啊，括号小舔狗。所以这妈妈就讲了，说这倒也没什么，孩子嘛都有自己的社交规则。但是让这个妈妈不能接受的就是，女儿奉上了自己的玩具，但是当她想要玩的时候，却要请示过小姐姐，等对方同意了才敢玩。这个真的是让妈妈就心情很糟糕了啊！有一次带这个小姐姐来家里玩，女儿就无比的殷勤啊，她就找出自己所有平时最稀罕的玩具、最喜欢的零食，一件不留全都奉上。要知道在平时啊，就连妈妈想要一个，这孩子都会犹豫考虑。妈妈就说啊，说她问过女儿为什么对这个小姐姐这么大方呢？女儿的回答让她很失落，她说她喜欢跟小姐姐玩，他害怕小姐姐不跟他玩，他只要跟小姐姐玩。这三句话真的是戳得妈妈哑口无言呢、啊。眼看女儿的交友就变成了一种舔狗的行为，做妈妈这个心情真的是无比复杂。虽然说咱用这个词来比喻有点不太合适，但是这个妈妈心里只能想到这么一件词了啊。既希望孩子能够独立走出这个走向自己的世界啊，却又不希望孩子因为讨好别人卑微地迷失了自己。这个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培养孩子阳光自信大方的人格魅力呢？来，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进行分享的。为人父母一定要多去引导自己的孩子啊！给您分享四句话，咱们一句一句的来说。说的同时，您其实啊可以动动手指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刚才的节目里面我也说过了啊，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跟我进行探讨的啊，对节目有哪些看法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关注广东新闻广播之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而且与此同时，咱们成长启航是有微信群的啊，是有很多优秀的家长在这个群里面，大家会相互讨论啊，相互说出自己的一些育儿的苦闷啊，育儿的一些这个烦恼，有办法的家长也会给出一些解决办法啊，或者一些方法，咱们共同来做成长型父母。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家长要经常对孩子说出以下这四句话，咱们一句一句来说啊，就会让孩子变得阳光自信大方。千万不要成为我刚才所讲的故事当中那个孩子的形象啊。首先第一句，孩子别怕犯错。前不久为人母的奶茶妹妹张泽天出席了巾帼建心力论坛，他不仅是分享了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也非常罕见的分享了自己的育儿心得。咱们来听听奶茶妹妹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说啊，他小时候这个性格很腼腆，做事情呢也经常是担心犯错，因为他从来不敢争取什么，就导致自己错过了很多机会。如今呢，他就惊讶地发现七岁的女儿也面临着和他一样的问题，性格害羞，做事情畏手畏脚啊，也总是担心犯错。为此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张泽天都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去鼓励女儿，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犯错啊，生活是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他就说啊，他说你仔细想想，对于别人犯过的错你还记得吗？其实早就忘了，对不对？这是因为那是别人的生活，跟你没关系。那反过来别人也是一样啊，他们也不会记得你犯过的错。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掌控自己的生活，去拥抱自己的生活。其实这句话我真的非常的赞同啊。我们在做这个教育，特别是我们平时在带领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这个教学实践过程当中呢，我就会发现很多像他像张泽天所说到的这类孩子的这种表现啊。给你举个例子，有段时间我们的排练是从早上一直排练到晚上啊，孩子是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排练室，那中午他们吃完饭之后还是要让孩子休息一下的，但是呢又怕孩子太吵啊，毕竟是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大楼里面会吵到其他同事午

0: 修。于是呢，我就想着，哎，那就带大家做游戏吧，对不对？哎，教大家做这个杯子歌，就是用杯子来打节奏，来进行唱歌哈。啊，所有的孩子都非常的积极，想要学习。那就在这个时候，我旁边坐了一个小姑娘啊，她是刚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语言艺术团的，她就坐在那儿啊，这个又想要尝试，又有点畏惧的那种感觉。我就问了她一句，我说你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学啊？她说，她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你知道吗？她说，哎呀，我已经学了这么多乐器了，每天都要弹古筝，我不想再学多的东西了。哎，这句话突然之间就让我愣了一下，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这孩子。明明大家是在玩乐的状态啊，所谓的学这个杯子，也不是说啊你不学你就完成不了这个目标，咱们也就需要考核你，不是，就是中午的一个小小的娱乐活动啊，你学会学不会无所谓。所有的孩子都很积极的说，哎，觉得好好玩，太有意思了，竟然这个用这个杯子能打出这么好听的节奏来。于是大家都会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学习，但就这个小姑娘，我八成猜到她并不是因为她学了一门乐器之后她觉得很累，不想再多学东西了。通过我对她的观察，以及我之前跟她的爸爸聊过天，她爸爸也会说她有些时候总是会逃避啊，退缩，就是在于她不愿意听到别人对她不好的评价啊，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她是就是害怕自己做不好，就是这件事情他一看其实是有点难的，而且其他同学已经开始做了，开始学了，甚至有些同学已经短时间内学会了这个节奏的情况之下，他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他就觉得，哎呀，我要学不会的话会不会被其他同学笑话，所以他的内心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复杂的一些这个心路历程的变化啊，已经想了好多东西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孩子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反应，他不敢往前去走，他不敢去拥抱这个更加欢乐的这个瞬间。这确实就让我感觉到咱们这个家长对孩子的引导真的应该下功夫，真的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一旦孩子真正形成了这样子的性格啊，可能有些多半是因为天生性格就这样子，那还有很多就算天生性格这样子，那你不引导他，他永远走不出来自己的这个牢笼。所以咱们话又说回来，孩子的成长过程他其实就是在不断犯错的过程。如果这个孩子害怕犯错，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很简单，大家是在做一个娱乐活动，他都没法去享受这个娱乐所带来的这种欢乐感，只能看着别的孩子自己很自卑的坐在那儿啊，就压根真的就不去参与了。你看，倘若一个孩子他总是担心自己犯错，他的思想束缚就会让他越来越在意他人的目光，他人的评价，从而不断的束缚自己的言行，不敢做那个真实的自己。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就说过，心灵成长的本质不是走向完美，而是要走向真实。这句话咱们一定要记一下，好不好？啊，如果您忘了的话，没关系，回听节目也很简单。就是进咱们的家长群，刚才我说了，进家长群也挺简单，您就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加到我的微信呢，离家长群还远吗？我每周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咱们的节目上传到家长群当中，供大家无限次的进行回听和学习啊。那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心灵成长的本质不是走向完美，而是走向真实。父母是孩子的养育者，孩子的心灵空间在最初的生命阶段应该由养育者来塑造。那当孩子畏手畏脚时，作为父母，请多对孩子说，别怕犯错。那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请多对孩子说，没有关系。只有当孩子的心胸放开了，他们才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没有处理好而终日惶惶不安，在试错当中自我突破，才能拥有接纳自己不完美的勇气啊，拥有迎面外界负面评价的能力，不畏争议，不惧人言，从容自信地去做自己。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把孩子培养得乐观、积极、向上、自信、大方？这个我觉得节目当中我们真的不是第一次提到这些词语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从父母对孩子的说话来讲啊，从这个角度来告诉大家，你说的话对孩子会有多大的影响。那想要让孩子自信、有魅力啊、大方、这个开朗阳光的话，请多说这几句话。刚才第一句话已经说了啊，就是孩子别怕犯错。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句啊，记住第二句，孩子请把自己放到第一位。经常有家长会担忧孩子想独食啊，孩子不愿意跟人分享玩具啊，孩子自私了怎么办呢？哎呀，真的是抱着对未来的担忧，不少家长就直接上手了，哈哈，强行夺取孩子手中之物，慷慨分享，然后回过头来一顿训斥，强迫孩子给予。我记得我太太其实就跟我讲过她小时候的这个成长经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啊，表姐来家里玩，哎，看中了她一个特别喜欢的娃娃，还是一个刚刚这个爸爸妈妈送给她的一个新鲜的礼物啊，可能还没玩几天呢，哎，表姐说，哎，好好玩，喜欢，然后妈妈出于面子，那你就送给表姐吧，让表姐拿去玩吧。但是呢，我的太太跟我说，她并不知道我究竟有多么的喜欢这个礼物，我真的舍不得给，于是非常不舍得把礼物给了之后，自己就回到房间哭了好久好久。啊，这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楚。首先啊，这个挺心疼，咱们看到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确实啊，你会不会引发你心里那种怜悯啊，就是引发你心里那种同情心，就觉得哎，这孩子其实还挺可怜的，他没法表达出自己的这种诉求啊，还要承受这种委屈。其实真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这么做过，如果您这么做过的话，您看看后果会怎样啊。还有就是家长们，您同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就是不去理会孩子真实的想法，强行的让他去分享。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就讲过这件事情，分享分享，什么叫分享啊？我得先有享受，我才能去分享给别人呢，对不对？我都没享受着了，我给别人分享，那玩意儿就叫剥夺，明白吗？所以咱们一定要明白分享这个东西的概念啊。所以说，如果你强行这么干的话，时间久了，孩子他就是会变成讨好型人格。我跟你讲，他永远就会觉得我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啊，我不是第一位的那个。真的，很多孩子小时候真的是慑于家长的这种怒威，啊，就习惯了委曲求全，悄悄悄悄的就滋生了讨好型人格了。啊，真的，刚才我问了咱们各位家长，如果你有想说的话，想要表达的话，可以跟我来讲一讲啊。您找到我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好，咱们先不多说啊，咱们继续往下讲。讨好型人格，我在节目里面讲过了，这种人格好吗？咱们很多家长可能就是这种成长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你觉得讨好型人格活得轻松不轻松，对不对？孩子必须要大方分享才是立世的姿态吗？啊，这个问题你好好想一想，不分享能怎么样？我看到了一位美国的妈妈一个做法啊，我来分享给大家听一听。哎，你看我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受益了，我觉得哎，我先想了，我觉得哎对大家有好处，所以我分享给你，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对不对？其实这个故事还是挺刷新我的认知的啊。咱们为人父母其实大可不必执着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坚定地告诉孩子，请把自己放在首位。你可以自私，你可以首先去满足自己。亲子作家卢丹丹在《规矩的背后是自由》一书当中就描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一个美国的妈妈带着两岁的女儿在外玩耍，啊，有个小男孩就跑过来，一把抓住了小女孩手中的玩具，可是这个小女孩不愿意分享她的玩具。哎，和大多数中国的妈妈做法不同啊， 这个美国妈妈并没有劝解自己的女儿啊，去把玩具给这个小男孩玩，而是转身对小男孩说，不好意思，他不同意。没有解释，没有尴尬啊，这个妈妈是无比淡定的护犊子。哎，真的是啊，我觉得妈妈帅帅呆了，真的是就应该这样子啊。相反，作为旁观者的这个作者卢丹丹反而就很不安，然后呢他就去问这个美国的妈妈，他说孩子现在不懂得分享，那未来会不会变得自私呢？哎，听到这句话之后，这个妈妈就笑了，他就大方地告诉作者卢丹丹，他说他一点儿都不担心。这个妈妈是这么说的，他认为啊，自私是通往分享的必经之路，孩子只有自私过、占有过、专想过、做过真实的自己，他才有能力迅速地从自我转移到他人。换句话来讲，只有拥有过的孩子才真正的能够学会分享啊。为人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请勿苛责，告诉他们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自私，那只是意味着为自己坚定立场，然后尽自己所能的去做事情，让自己获得成功，去实现梦想。所以啊，让孩子知道首先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接下来分享第三句话，记清楚啊，第三句话我们要对孩子这样说，孩子，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朋友的哟。嘿嘿，这个话啊，阿德勒就说过，人一切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那孩子也是这样的，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友谊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越来越重要的养分啊。父母如果留心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你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小小人，哎，他也正在陷入到社交困境里面不知所措。比如说我就见过啊，这个我们有个学生五岁的啊，正在读幼儿园中班，一提起他的这个幼儿园的生活呢，啊，那简直就是一个小江湖啊！我在之前有代课的时候就跟他聊过天，就很有意思。我们有个小姑娘，他就说啊，妈妈给他买了一件很漂亮的小玩偶挂件，啊，真的特别喜欢，欢天喜地，天天挂在小书包上，带着他去上学。哎，突然有一天，哎，这个他妈妈就察觉到。哎，好些日子没看到女儿的这个挚爱的小挂件了啊，于是就随口问了一句，结果他发现哦，这个小挂件被别人借走了。于是这个小孩就说，说哎呀，我的好朋友很喜欢呀，我就借给他玩了，可是他一直没有还给我。妈妈，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小挂件，你能不能再给我买一个呀？哦，这个妈妈一看，哎，女儿有点失落啊。一开始没怎么当回事儿，那隔了一天呢，哎，又给他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并且告诉女儿说，哎，借走的小挂件就当送朋友好了。哎，为此这小女孩很开心啊，又回到了学校。但是渐渐的，这个妈妈又发现这小女孩就自己女儿的这个心爱之物带到幼儿园之后，隔三差五就没了踪影。大多数情况之下啊，都是属于借给了他自己的好朋友啊，这个借咱们真的是加个引号了啊。可是次数一多，他这个他妈妈就有点生气了。有一次呢，他就和女儿谈心，他说啊，说妈妈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可是你发现了为什么你的好朋友每次都问你借呢？哎，这小姑娘也不太懂啊，有点懵懵的，没明白。于是就重复说，妈妈，他是我的好朋友。你看到没，幼儿园再小那也是孩子的江湖啊。在社交这条路上，为人父母一定要告诉孩子交往的准则和边界在哪里。那就是真正的好朋友并不需要自己刻意讨好而来，也并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拂袖而去。真正的好朋友是彼此平等的在一起， 你们可以轻松的笑，可以畅快的玩，从不攀比不诋毁啊，在难过的时候还会安慰你，在高兴的时候陪着你，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们家

告诉孩子这几句话，有助于他的成长啊，有助于他的自信的建立，有助于他一生成这种大方乐观有魅力的性格。刚才说了前三句了啊，咱就先不重复了。如果您想回听的话，很简单，加入到我们的家长群。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节目发到咱们的家长群里，供大家去无限次的回听。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咱们接下来说最后一句话，孩子，请大胆地表达自己。心理学指出，讨好型人格是具有迎合的特质的，常常是一味地去讨好他人而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从小培养孩子大胆表达，这个是培养孩子形成积极乐观人格的重要方式啊。有一个演说家很励志啊，他是一个模特，他曾在一次 TED 的分享会上讲述了自己从讨好型人格走出来的心路历程。那还是他读高中的时候，由于他沉迷于取悦于他人的心境而无法自拔，他付出了无比艰辛的代价。在经历了节食对于生理造成的伤害，失恋对于心理所造成的痛苦之后，失去身份价值认可的他无比痛苦，濒临崩溃。于是他就回忆说，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啊，一点都不了解自己。当他立志要找回自己之后，他就决定开始写励志日记，记下自己每天的感受和想法，而且在每一篇日记的最后用积极的语言来肯定和暗示自己。改变的勇气给他带来了强大的支撑力，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这个模特终于是走出了自己的心理阴霾，找回了自己的快乐。他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是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啊，从小培养孩子表达自己真实内心的需求啊，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不断地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啊，还有就是肯定自己。我们要让孩子在表达与反馈当中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从而要坚定地做自己，那坚定做自己。所以咱们话说回来，长大这是一种本能啊，但是成长却需要有意识的去进行。就好像好友越相处就会越熟悉一样，孩子也是需要从小就专注于了解自己啊，与自己亲近。咱们为人父母经常对孩子说出以上这四句话，引导孩子找到那条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的路径，离他们想成为的人越来越近，帮他们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0: 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目前海上3个台风正在共舞，气象台预计明天湛江、粤东、粤北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部市县最高气温29到33度。广州市区明天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汕尾台报道，2030年广东省第18届运动会将由汕尾市承办，汕尾将成为粤东地区第一个独立承办广东省运动会的城市。汕尾将以此为新起点，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牢牢把握承办省运会的重要机遇，加快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汕尾力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西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受到台风的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在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施调整，实际开行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和车站的现场公告为准，请旅客密切关注天气和列车开行动态，合理安排行程。今天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400米大型组决赛开赛，经过角逐，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第一块金牌。首架空客 A350F 货机测试机目前已经完成了全装喷涂正式亮相，即将迎来首飞，预计在明年的下半年投入运营。据介绍，空客 A350F 货机最大液载可以达到111吨，满载航程约8700公里，能够高效覆盖中国至欧美、亚太、中东、跨太平洋的货运核心和新兴市场。今晚22点，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将进行决赛，中国 U18 男篮将迎战澳大利亚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 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4: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1: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4: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1: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4: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1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9: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23日19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6度，东经107.9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1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4: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3: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4: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3: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4: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2: 刘雪老师，为什么？
15: 大元爷，
16: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呢接着给各位讲陆判。哎，各位，这个陆判这书挺长，当然不是说原文长，你看为什么咱那么多古典名著，我给各位讲聊斋，是因为聊斋啊对咱们现在人来说多少有点阅读门槛。这蒲松龄先生使的是文言文写的聊斋，曾经有那么一种说法，说你要把聊斋从头读到尾，读原文能读透了，读明白了，你起码够得上重点大学文学系本科毕业生的水平。哎，你看聊斋它经典就经典在这儿，你读原文陆判也没几篇，可是你说起来我搂着说一天都没讲完，那真要敞开了说三天三夜说不完。哎，为什么要读名著呢？掰开揉碎给各位讲。那么上回咱给各位说到啊，朱尔旦经过陆判换心之后，那是聪明伶俐，一时风头无两。后来朱尔旦跟陆判商量说，我媳妇长得不好看，能不能给整个容？他本想着来个医美整容，万没想到陆判玩得更狠，直接给他媳妇换了个脑袋。不就长得不好看吗？换个脑袋不就完了吗？我给你换个漂亮的脑袋。哎呦，一开始啊朱尔旦挺高兴啊，我媳妇儿变得这么漂亮。可惜他不知道的是啊，这事儿背后可是有隐情，麻烦不断呢。就每次读聊斋读到这一段，我都想起一个人，著名的断头王后玛丽。哎，在今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开幕式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抱着脑袋唱歌的吗？那就是玛丽王后。说玛丽王后，咱中国老百姓好像不是太熟悉。哎，有一句话评价她，咱们很多人熟悉，叫做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说的就是这玛丽王后。这玛丽王后啊，当年嫁给路易十六的时候才14岁，她是作为太子妃嫁过去的。后来呢，路易十六成了国王之后，玛丽王后在后宫是极尽奢华，她的一生也颇具争议。你像她的艺术品味啊，艺术鉴赏力啊，很多人都公认，但是她的奢靡也遭来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非议。那这要信着说起来就没头了，咱就这么说吧。路易十六整天把自己关房里，不是造锁就是改造机械。玛丽王后一看老公也不搭理自己，那我敞开了折腾吧。两口子携手直接把法国财政当年就给干崩溃了，引发了大革命。后来呢，路易十六和玛丽双双被送上断头台。讽刺的是，这个断头台就是路易十六亲手改造的，这个刀更快，刃更锋利，更坚韧。你看改造完了之后直接用他们两口子身上了，这就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断头王后的故事。说为啥讲这个，跟咱说的这个陆判有关。朱尔旦觉得自己得了个漂亮媳妇儿，可万没想到这背后会牵扯出一大串的麻烦呢。麻烦在哪儿呢？他这换的人头不是凭空出现的，得有人心甘情愿把人头让给你。这个人头是哪儿来的呢？尤其是这颗美人头，它是从哪儿来的？咱一张嘴啊，表不了两家事。话说有个吴世玉，家里有个女儿，长得漂亮，19了还没嫁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定了2次亲，每次都还没结婚呢，男朋友就挂了，这实在有点忒寸了。哎，可是这寸的还不光是她男朋友，她自己也给传染了。这一年上元节，这妹子去逛十王殿，当时人多的那叫个摩肩接踵啊。哎，有个变态瞅她秀色可餐，就悄悄地跟踪到她家。

家门口，知道他家住哪儿，后来直接打个洞，直通他卧室，进去先杀了丫鬟，然后又威逼利诱，非礼这美女。吴美女既没看过安全跳小贴士，也没学过女子防身术，更没有防狼喷雾，当场是惊慌失措，高声呼救。没想到这变态狗急跳墙，手起刀落，一刀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等吴夫人他们听见动静，冲进来一看，女儿的头滚落一边，变态已经跑了。一家人顿时是嚎啕大哭，折腾了一整宿啊。到了第二天，吴夫人掀开盖上女儿尸体上的被子，那么一看，哎呀，这人头怎么不见了？明明就摆在尸体边上的。吴夫人本来就伤心，现在连女儿的头都不见了，立马把那些看守的侍女挨个的痛打一顿，怪他们看守不严，被狗给叼走了。天刚亮，吴世玉就赶紧跑到郡府报官。结果仨月过去，衙役们头发都找成地中海了，也没找着这凶手。各位啊，咱们再回过头来接着说朱尔旦的老婆。这天底下谁要突然换个脑袋，顶着人家的脑袋在那晃悠，这肯定不是买白菜少找几毛钱的小事儿。果然没多久，这爆炸性大热门，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很快就传到吴世玉耳朵里。一开始呢，他不信这些怪力乱神的歪门邪道，可后来一琢磨，不对呀，天底下竟有这等奇事吗？派个老妈子去看看去。这老妈子一看不要紧，看完之后吓得连滚带爬跑回来。老爷，那人跟小姐一模一样。吴世玉一听就火了，肯定是那个姓朱的用邪术把女儿给杀了，也不等招呼人了，直接自己跑去质问朱尔旦。那朱尔旦当然不能告诉他陆判官的事啊，只是说，哎呀，我老婆睡觉的时候，这莫名其妙就被人做了一枚手术，换了颗脑袋，我还纳闷呢。你说我杀你女儿，我都不认识你，你这不搞笑吗？各位，你说吴世玉能信吗？搁谁谁能信呢？所以吴世玉出了他家门，立马就跑到郡府，郡守把朱尔旦家里人一个不落抓去审问，审了半天。一群人说的跟那朱尔旦是一模一样，这郡守可傻了眼了，半点证据没有，这事儿也太扯了。得了，先全都放回家吧，等老夫晚上琢磨琢磨再说。朱尔旦刚回家，赶紧跑去跟陆判官合计这事。陆判官微微一笑，哎，这不难，你不用这么心急火燎的。今天晚上啊，我让他自个儿闺女跟他说说清楚就得了。到了夜里，吴世玉的女儿就跟他老爹托梦，说我是被苏西一个叫杨大年的人给杀的，跟那朱举人一毛钱关系没有。朱举人是嫌他老婆长得不好看呢，就让判官把我的头给他老婆安上了。其实这样挺好啊，等于说我脑袋还活着，咱们家人可千万别跟人家朱家结仇啊。各位啊，吴世玉一下就给惊醒了，赶紧把这梦告诉自个儿老婆。吴夫人跟自己老公说，我也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梦啊。俩人赶紧跑到郡府找郡守一问，果然有个叫杨大年的，抓了一拷问，此人正是真凶。吴世玉现在全信了，去朱尔旦家见了他老婆一面，当场就和朱尔旦结成翁婿，把朱夫人的脑袋安在自个儿女儿的尸体上给埋了。这事儿啊，就算告一段落。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前面咱说了，陆判官给朱尔旦换心的时候讲过，说他这辈子到了头，最多你也就是个举人。朱尔旦心里明白，但是读书人求取功名，总是想着能够再进一步，哪怕哎只有那么万分之一的几率，他也得试试啊。那蒲松龄老先生自个儿不就是活生生例子吗？考了40年，可惜都没考上啊。总之吧，换头风波过去之后，朱尔旦又三次进京去考进士，
但是每次都各种

七七八八的原因录取不了，试了这几次他也就心灰意冷，没了做官的盼头。话说有一天晚上，陆判官又来他家，告诉朱尔旦说，老弟啊，咱哥俩没准以后要常年在一块儿啊。你这什么意思？五天以后你天命将近，赶紧收拾收拾，交代交代后事，然后呢到阴间来，老哥都给你办好手续了。朱尔旦一惊，你开什么玩笑？啥叫收拾收拾准备去世啊？你能耐那么大，能不能给我把这改了啊？这陆判官一脸严肃，人的命啊天注定，人哪能改啊？而且你看看我，你就知道了，这生和死有什么区别吗？再者说了，到了那头不是有我罩着你，你怕什么呢？朱尔旦一听好像也对，赶紧置办好了行头，果然五天之后驾鹤西归。朱尔旦去世第二天，他老婆朱夫人正那儿哭呢。已经成了鬼的朱尔旦全身透明，飘飘悠悠又回家来了。他老婆一看还有点害怕呢，你这是人是鬼呀？朱尔旦一拍胸脯，放心啊，我妥妥的24K 金的纯鬼呀。不过你别担心啊，我回来就是因为担心你们孤儿寡母啊，我放心不下。朱夫人一听更是嚎啕大哭啊，你就不能还个魂呐？朱尔旦摸摸他老婆头，哎，此乃天数，还什么魂呢？不过你也用不着哭啊，这个陆判官呢让我掌管文书，我现在混得还不错，没什么不好的。哎，对了，陆判官跟我一块儿来了，你给我们俩呀准备点下酒菜，再弄几壶好酒。这朱夫人赶紧去置办酒菜去了。不多时，就见陆判官跟朱尔旦两个人在屋里是你一杯我一杯，那嗓门大的跟当年没什么区别啊。到了半夜，朱夫人往屋里这么一看，俩人又不见了。哎，从那以后吧，朱尔旦每隔几天就回家一趟，帮着料理料理家务啊，有时候呢还跟老婆同宿呢。他儿子朱伟啊刚刚5岁，朱尔旦回来了呢还经常抱着他教他读书。他儿子也很聪明啊，呵，比他爹可强多了，9岁能写文章，15岁考进县学。再后来朱尔旦来的次数逐渐少了，有时候啊隔几个月才来一趟。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朱尔旦又来了，跟他老婆说，哎，夫人呐，我要跟你永别了啊。他老婆一听啊，这为啥？你上哪儿去？朱尔旦说，上头啊让我做了太华卿，我得去很远的地方赴任呐，公务繁忙，路途遥远，以后我不能常回家看看了。他老婆和儿子抱着他是哇哇大哭啊。朱尔旦说，哎，你们不必如此啊，咱们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咱家境也不错，这世上哪有百年不散的夫妻呀？我看这样就挺好。朱尔旦又对着儿子说，哎，你小子可得给我好好做人，不要荒废了学业，10年之后咱们还能再见面呢。说罢径直出门而去，就再没回来过。等朱尔旦的儿子朱伟25岁的时候考中进士，有一年呢他奉皇上之命去西岳华山祭祀，路过华阴县，忽然打对面来了一支打着1仗的人马，直接冲过来，一点不回避。朱伟吃一惊啊，仔细这么一看，呵，车里坐着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爹。朱伟赶紧跳下马来，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朱尔旦停下车，孩儿啊孩儿啊，你官声不错，为父我甚是欣慰。说罢车队是飞驰而去。不多时，朱尔旦回过头望了望儿子，解下自己的佩刀，派个人给送过来，远远的就说呀，人家有千里传音呢，你配上此刀可得富贵。这朱伟有心追着车队跟过去，可是呢朱尔旦的车队一阵风一般消失的踪迹皆无。朱伟看着自己亲爹给的宝刀，这刀制作精良，上面赞着一行小字儿：胆欲大而心欲小，
志欲远而行欲方。再后来啊，朱伟做官一直做到了司马这种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了，生了五个儿子，朱晨、朱潜、朱密、朱浑、朱深。有一天晚上，朱伟梦见朱尔旦给自己托梦，说你的佩刀啊要传给朱浑。朱伟听了老爹的话，后来朱浑当官做到了总县，总县相当现在的国监委主任，副国级干部，那很有政绩，声誉颇佳。好嘞，这也算是大团圆结局吧。到这儿呢，陆判这篇故事咱就算讲完了。话说蒲松龄老先生讲完了故事，还有点意犹未尽，继续自嗨，发表了一顿感慨。他说呀，这个陆公陆判官也太厉害了，还真是人丑心美，长得像铁憨憨，就跟朱尔旦喝了个酒就对他这么好，实属难得。蒲松龄他老人家又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说明朝到现在也不算太久，陆公他老人家还在吗？怎么能抱上大腿呢？有这么好的事儿，哪怕让我去给他赶大车我也愿意去呀。你看看蒲松龄老先生也会做白日梦啊，毋庸置疑啊。陆判这个故事又是蒲松龄的一篇白日梦小说，他对自己一生科举失败心有不甘，就盼着这世上还能有陆判官这样既当权又好心的大人物来帮他一把呀。当然了，蒲松龄老先生虽然对科举执念太深，时不时呢就陷入到碎碎念里边，但他是个正直的人，他也不是满脑子都想着他的前途，也有自己的政治操守和道德追求。就拿朱尔旦送他儿子的那把刀上边刻字的字来说，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远而行欲方，这就寄托了蒲松龄的政治理想。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

给各位说这段故事，叫阿宝。哎，这篇故事有意思，是爱情名篇。我就好说这个情情爱爱的，因为我比较在行啊。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话说在广东西部某地，就是粤西呀、啊。具体哪儿，书里边可没写。说粤西这地方呢，有个名士叫孙子楚，孙子加上楚国的楚，孙子楚。那什么叫名士呢？就是有名，声名远播，有名啊。要么就是诗文做得特别好，但是没有功名，没做过官儿。哎，总之吧，就是有名的文化人。哎，现在呢，可能是网络大 V 呀、啊，什么哪个行业的达人呢之类的，反正名士。这名士孙子楚呢，天生跟别人有点不一样。说哪儿不一样呢？他生下来呀、啊，是六指儿。怎么六指呢？或是手上，或是脚上，哪个手哪个脚多长了个指头，这就叫六指。你人都是五个手指，五个脚趾，是吧？一只手或者脚哈。但是他呢，偏偏多长一个，他偏偏就在手上多长了一个指头，六指。但是这还不是此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那么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字儿给他总结。憨呢、啊、多少都有点二，平日里是木讷呆萌，口齿迟钝，哎，而且呢脑筋特别简单，谁说话他都信呐、啊、那就是一个呆萌加单纯的乖宝宝啊。你跟他说这白菜比佛跳墙贵，他相信。那你跟他说东施效颦是因为东施爱上了西施，他还是信。反正甭管你说啥，他是不经大脑，直接当真。哎，当了真之后呢，他还就爱认死理儿。啊，张三说呀，李四说呀，搁他脑子里头那能爆炸了，他也想不明白，干脆他就不想了，照单全收。此外啊，这孙子楚脸皮儿还特别薄，文化人嘛。脸皮薄，薄到什么程度呢？他看大妈们跳老年迪斯科，脸胀得都跟红布似的。大家一块儿喝酒蹦迪，八五七八五七，找个歌妓，这在过去不是什么大事儿。他一看，呀呀呀呀呀呀，这，哎呀，这哪行？这哪行？犹如斯文，犹如斯文，不成不成，那我不喝了，不喝了，我回家了。那酒桌上那些人多坏呀！每次先把他骗来，来，咱们就单纯喝个酒，没有别的歪的邪的啊，咱们绝对清纯，一桌都是大老爷们儿。等把孙子楚给诓来了，就暗地里招呼歌妓，哎，你看见那傻子了没有？待会儿啊，你就上去聊他，你要能把他聊的喝一杯酒，我给你多加钱。结果等那歌妓端着酒杯靠近，还没开口呢，孙子楚已经涨红了脸。这歌妓刚说完开场白，哟，孙公子啊，我们可是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这刚端杯要敬酒呢，孙子楚这脸上已经是红一阵白一阵的了，就跟被人点了穴似的，汗珠子滴滴答答直接从脖子上往下流啊。那种窘态呀、啊、那种尴尬呀、啊、那种紧张，那种无奈，哎呀，让喝酒的那帮人，这些吃瓜群众看的是哈哈大笑。得，这人叫重度不解风情，又名痴呆。一伙人给他送一巨难听的外号，叫孙痴。哪个痴呢？痴呆的痴。咱们先按一下孙痴不表。话说这县里啊，有个大富翁，相当有钱。不光他有钱，他那些亲戚朋友也都是个顶个的有钱有势，这玩意儿不奇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富翁呢还生了个宝贝闺女叫阿宝。哎，你听这名阿宝啊，一降生就是我们家一宝，长得漂亮，父母视作掌上明珠。有道是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成冤仇啊。一转眼这阿宝就到了适婚年龄了，哎呀，家里提亲的可就踢破了门槛子了，好些个豪门贵族上门提亲，那门槛子都给挤爆了。可是他这个商人老爹愣是一个没看中，为啥呢？挑啊，我这闺女长这么漂亮，从小娇生惯养长大，
不能随随便便让哪个猪给我拱了呀。看看这个，家里条件够格，可是往脸上仔细一看，眼角底下有块麻子，不行不行不行，这长相不行，配不上我姑娘。再看看那个，呀，小伙子长得精神，那长得好，可是一打听家里没钱，那怎么行呢？门不当户不对。哎，就这么着，左挑右选，挑挑宅宅，一直相亲，一直也没相这个合适的。哎，刚巧有这么一天，刚才咱们说那个呆萌宝宝孙子楚，他老婆没了，这帮坏小子一看，嘿嘿，机会来了。为啥？孙子楚吃车和呀，一忽悠就有啊。这小子傻了吧唧的，咱们再戏弄他玩玩吧。所以这个也去，那个也去，干嘛去？撺的孙子楚向阿宝他们家提亲。本来啊，这都是一群人在那胡闹的，可是咱没说吗，孙子楚这人他脑子是直线的，没有弯儿，他也转不过来，听不出哪是玩笑话哪是认真的，通通都当真了，人家说什么他都信。他这么一想，我媳妇儿刚没，他还没出嫁，我是名士，他是富商之女，哎，也行啊，那就托个人去提提亲吧，找个媒人就上门提亲去。咱们前面可说了，孙子楚在当地是个名士，这名士呢多少就沾点公众人物的意思，名气大嘛，所以那富豪呢也听说过他这名字。媒婆一说替孙子楚来求亲，富豪当即表示孙子楚不成不成不成不成，那孙子啊楚啊家里太穷了，来提亲的媒人也就没当回事儿。哎，那不行就算了嘛，我就说不行嘛，这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都想瞎了心了，那不行算了，不打扰你了，歇着吧，啊，这我就回去了，抬脚就要往回走。哎，你说这事儿得多巧吧，正好刚一转身碰见富豪那宝贝闺女阿宝本人了。阿宝小姐就说，哟，今儿又是哪位公子上门提亲呢？他都习惯了，原来还知道害羞，现在都习惯了，三天两头不来个媒婆，他觉得我这名声是不是下降了，今天正好看着个媒婆要往出走，他就上来问，呀，哪位公子来保媒呀？这媒婆啊是当笑话说的，哟，姑娘，哎，我是帮孙子楚啊来提亲的，姑娘你瞅，哎，孙子楚啊他要来提亲，你说他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啊？我呀这就回去跟他回话，说您呢没看上他，您也别往心里去，有那好的等着你。媒婆多会说呀，那叫撮合山呢，俩山到不了一块，媒婆都能给撮合到一块去。本来呢这话一说一笑过去也就拉倒了，可是偏赶上这个阿宝啊从小是个小姐做派，阿宝小姐呢整天闷坐闺房，也没什么好玩的，一听这事儿他好玩啊，他就起了玩心了。怎么起的玩心？他也有心呢，想戏耍戏耍这个孙痴，想戏弄戏弄这个孙子楚。这个小姐随口就说，啊，孙子楚啊，这人我是听说过，那他挺有名，他是不是有个六指啊？哎，要是他能把那多余的指头给砍了，我就嫁给他。你这不恶心人吗？行就说行，不行就说不行，怎么还砍指头？怎么着这指头耽误咱俩结婚生子啊？这本身呢就是句侮辱人的话，侮辱谈不上，就可能是句戏弄人的话。结果这媒婆哈哈一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得嘞姑娘，我一定把话带到。结果媒婆回去见着孙子楚，媒婆也起了玩心了。媒婆说，哟，少爷，这事儿啊行不行可就全在你了。孙子楚一听腾下就站起来了，啊，什么叫行不行全在我呀？那意思我要答应小姐就嫁给我。啊啊啊，也是这么回事儿。他是这样啊，人家小姐说了，你呀是个名士，他呀早有耳闻，只不过呀你手上多个手指头嘛。人家小姐说了，你要是能把这手指头给砍了呀，他就能嫁给你。
啥意思呢？这媒婆也是当玩笑话说的，行啦，公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像我们这媒婆都知道，何况你们读书人呢？这事儿我看呢，就拉倒吧。改明啊，我再给你学么一个门当户对的。媒婆说完，转身就走了，那意思就是你也别往心里去，就当说着玩了，行不行？也就这意思了，一家女百家求，也没什么丢人的。可是这帮人都太不了解孙子楚了，他们是当笑话说的，孙子楚可是当真了。媒婆前脚刚走，孙子楚站在当场，捏呆呆发愣，要我一个手指头。要彩礼我如今是没有，要手指头我可比别人多一个，得了，我就给你吧。孙子楚想到这儿，牙一咬，心一横，脚后跟一跺，跑到厨房，把手按在案板上，按好了，一咬牙，举起菜刀啊，咔嚓，就把那六指给剁下来了。你想，手指头十指连心呐，咱平时拿针扎个口还疼半天呢，这生生把手指头给剁下来，当时血流如注，差点把孙子楚给疼晕过去。过了好几天，伤口才缓过劲儿来，伤口也结痂了，拿布包着，省着让人看见不好看呢。孙子楚跑媒婆家去了，媒婆出来，哟，孙公子什么事儿？孙公子还没说话呢，先把手伸出来，你看看我这手，你告诉他啊，我可把那六指砍下来了。哎呀妈呀，这可把媒婆给吓坏了，心说老娘这回遇的这是什么人呢、啊？这孙子可够狠的呀！啊，不是，这孙子楚可够狠的呀，吓得一路小跑，找到小姐阿宝。哎呀，小姐可不得了了，咱们这回碰见碰瓷儿的了。那傻小子他疯了，他真为你把那手指头给剁下来。话说阿宝一听也吓坏了，心说我这回遇着变态了，这变态气质不除，我可不敢嫁给他呀。他连自己都敢砍，何况砍别人呢？啊，你告诉他啊。他得把那二货劲头过去才行，要不然我们可不敢嫁给他。媒婆一听说的也是啊，哪有来不来先砍自个儿的，转回身又去传话。孙子楚一听，你先等等，我一点不傻也一点不痴，我更不变态、啊、是小姐说的让我砍手指头我才砍的，怎么翻脸他还不认账呢？各位啊，虽然说孙子楚自个儿觉得自己挺正常，正常的跟个路人甲似的，可是古代男女结婚之前呢，那是不能见面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也没法当面跟阿宝解释。孙子楚就自我安慰呗，哎，心说这女的能那么好看吗？哎呀，都是瞎传，以讹传讹，估计也就那么回事，自抬身价罢了。哎，最多他就是有钱的爹养出这么一个富婆闺女啊，得了，这样的老婆呀，我也不想要了。哎，孙子楚这么一放弃，这门亲事也就渐渐的凉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转眼就过了一年，转过年的清明节，哎呀，清明佳节，上坟插柳，出去踏青，那都是好日子。过去的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赶上这种节日也是要出门散散心的。这妇女们出去郊外踏青，全县的混小子们那就更高兴了。每年的这一天呢，那些浮浪子弟也是逮着机会结伴出游，出去鬼混，跟在人家小姐们后头品头论足，指指点点，那言语间也是轻狂放浪不羁。话说这一天呢，阿宝也约了几个小姐们出去踏青，孙子楚呢也被那群狐朋狗友强拉硬拽着也出来溜溜。这帮人呢就嘲笑孙子楚，哟，你瞅哎，这不是你迷恋的美女吗？你为了人家把自个儿手指头都剁了，回头怎么着啊？人家还是没搭理你吧。孙子楚呢跟在人群的最后边，对这群人说什么也完全无所谓，
可是他觉得我之前被阿宝戏弄，我得看看我被谁戏弄的。嗯，我手指头都剁了，我得看看这人长什么样。哎，偏巧就在这时候，远远就瞧见一个女的走累了，坐树下边歇着呢。前面啊，另有一群猥琐男把人家围的是水泄不通，跟那动物园里看猴似的。孙子楚这帮狐朋狗友一个个那是猥琐出来经验了，立马就说：“你看看，这人气爆棚，不用问，肯定是阿宝。”孙子楚上前仔细一看树下的这位女子，哎呦喂，当场就傻了。为啥？太漂亮了。只见那阿宝啊，耀眼动人，自带光环。过了好一会儿啊，围上来那越来越多的人。阿宝一看这不行啊，这场面快失控了，万一有哪个坏小子趁人不注意，趁着人多上来摸一把拧一把，我这贞洁要紧呢。再说过去的女性也是哪能让人家这么围观呢，更何况是富家的千金。站起来啊，起身就走，那些个男的都看迷了，就在后边挪不动腿儿，站那不动，一个个交头接耳，还在那品头论足。哎，说句文言文，都在那儿回味呀、啊。你看人家长得，哎，这个好看。你瞅瞅人家，哎，一个个都在那说，唯独孙子楚站在原地呀、啊，一句话没说，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在思考课后作文习题似的。等周围的人都聊得差不多了，回味得差不多了。都快散场了，孙子楚还在那戳着呢。旁边人一看，哎，孙子不是孙子楚，哎，子楚子楚，就怎么叫他，他也不搭话。旁边有人就说：“孙子楚啊，哎，孙子楚，这魂儿都飞了吧？干嘛呢？别傻愣着，该回家吃饭了，该干嘛干嘛去了。”孙子楚还是呆在当场，一声不吭。哥几个一想，得了。他平时就是傻了吧唧的，不爱说话，也就没当回事儿。哎，几个人连推带拽的就把他给送回家了，万幸自己还能走。各位，话说这孙子楚一到家，扑通一头就栽到床上，整天是昏昏沉沉的，跟喝高了也差不多，别人喊喊不醒。一群人一想，这别是那天踏青的时候把魂给跑丢了吧，到野外搞封建迷信活动，又筛锣呀，又点灯啊，又撒纸钱啊，又撒米呀。孙子楚回来吧，这叫啥呀？这叫叫魂。那过去老太太都会这个，拿盆底敲咚咚，拿件他衣服出去咚咚，回来吧。紧接着又回来看孙子楚，上前去啪一个嘴巴，他就说一句话啊，我在阿宝家。人家再问什么他再也不说话。这下把家里人都吓坏了。人家老婆虽然没了，但是还有家里人呢。也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几个意思，怎么着啊，怎么就在阿宝家了？他去阿宝家没去呀、啊、怎么这样呢？可是没招啊，再这么下去人就没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要说起来也挺悬的。原来踏青那天呢，孙子楚眼见着阿宝回家了，哎呀，心里边那是七上八下，百爪挠心，就觉得哎呀，我恨不得我跟你一块回家，我问问清楚，我手指头都切了，咱俩这事儿还成不成？哎，我没看够，你可别走啊！就觉得他这身体就跟着阿宝走了，这身体就飘到阿宝的这个衣带上面，跟着阿宝就回家了。回去之后，孙子楚坐着躺着站着全都跟阿宝一块儿。到了夜晚，阿宝宽衣解带上床就寝，他就跟阿宝在那儿巫山云雨干柴烈火，一天比一天亲热。哎呀，听起来这可是美事吧，这是艳遇吧。可有个问题啊，他肉身可没跟去啊，就是魂跟去了。人家吃饭他看着，忍了好几天，实在饿得受不了，他想回家吃顿饭，吃饱了再来跟阿宝
在一块厮混，可是他想回家这功劲儿发现不对

0: 盼着要歇菜了，家里人更是一团雾水，又急又怕，豁出去了吧，托人跑到富豪家里就求求他们了，给孙子楚招招魂儿吧，我们家呀，这孙子楚再不招魂，人就真没了。这富豪一听，这奇了怪了，孙子楚怎么魂儿落我们家了？按理说，你这魂儿要落我们家，你得先来呀，我都没见过他，他怎么能把魂儿丢我们家？你这不搞笑吗？孙家人呢也解释不清楚，就知道跪地下磕头，连磕头带哭，就在那求。各位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反正这富豪一看他们家人哭得这可怜劲儿，哎，行吧，你来试试吧。那巫婆赶紧拿着孙子楚的衣服，他以前那些破被子破草席呀，来富豪家里边。那小姐阿宝一看，他虽然不知道孙子楚到底怎么回事，但巫婆来干啥的，他心里已经明白个七八分了。当即偷着把巫婆叫过来，直接带到他卧室一通招魂。巫婆办完事儿回去，刚到孙家门口，就听见孙子楚出动静，在那儿说阿宝家的摆设、小姐的闺房，上到家具，下到小挂件，香炉摆哪儿，马桶搁哪儿，盘子放哪儿，哎呀，说的一清二楚啊。可是孙子楚虽然好起来了，可是从那以后可就落了另外一种病了，哎，这叫相思病啊，甭管是坐着站着都是精神恍惚，若有所思。你看这东西他要吃不到嘴里啊，他惦记惦记几天也就过去了，可是你真让他吃着了，你不给他吃那更难受啊，抓心挠肝的，一天到晚啥也不干，就在那打听阿宝的消息，就盼着能再见阿宝一面。哎，巧了，到浴佛节这一天，他听说阿宝要去水月寺烧香，大清早孙子楚就藏在路边等着，一直等到头晕眼花眼冒金星，快到晌午了，阿宝这才来。阿宝从车里也看见孙子楚了，目不转睛的就这么盯着他，这一看不要紧，又把孙子楚看魔怔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3: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4: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3: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4: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3: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4: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3: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4: 那可是很贵的哦。
3: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4: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3: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23日20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8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6: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6: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6: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7: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6: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7: 星月，你这身上怎么了？怎么这么多包啊？
8: 哎，别提了，最近不夏天嘛，蚊虫太多了，我又特别招蚊子，也不知道是蚊子咬的还是什么小虫子咬的。
7: 那你可要小心啊。你看，哦，我刚看到一个视频，一女子把隐翅虫当蚊子拍死，起了大片的红斑水泡，差点毁容呢。
8: 哇，这么吓人吗？隐翅虫，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虫子啊？
7: 隐翅虫是甲虫的一种，外形和蚂蚁很像，体长通常不超过1厘米，乍看像没有翅膀，所以叫做隐翅虫。
8: 哎，隐翅虫咬之后是什么样的呢？
7: 被隐翅虫咬之后会出现条状、片状或者是点触状的水肿性红斑，随后红斑上面会出现密集的丘疹、水泡或者是脓泡，还可能会糜烂结痂或者是表皮坏死，有瘙痒、灼痛和炙热感。
8: 哎，星仔，我最怕这些小虫了，你可别吓我。那我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被隐翅虫盯上呢？
7: 睡前你得检查清楚，很多时候隐翅虫早已经帮你在床上暖好被窝了，所以睡前要多检查，以免无意压到。另外，家里要定期清扫，保持室内外环境清洁，还有家里要装好纱窗。隐翅虫有趋光性，当房间有灯光的时候，虫子就会试图爬进房间里面，纱窗可以很好的起到阻挡的作用。还有，去公园、郊区、乡村等场地，一定要穿好长袖长裤，并且随身携带驱蚊水、杀虫剂等。
8: 那遇到隐翅虫该怎么去处理呢？
7: 如果在皮肤上，不要用手拍打、揉搓，正确的做法是轻轻的吹走或者是抖落。如果在家里面呢，可以用胶带粘住，或者用纸巾捕捉之后再处理掉。注意，不要接触到毒液。
8: 如果已经碰到毒液，应该及时用肥皂反复清洗受损的皮肤，用4%的苏打溶液或者10%的氨水反复摩擦受损皮肤，中和毒素。
7: 如果出现疱疹以后，阵痛止痒，要采用消炎收敛性的药物减轻刺激感，严重的还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还有，不要随意涂抹药膏，也不可以用手直接挠，以防继发感染。
8: 谢谢星仔，像我这种惹虫一族真的是怕了。
7: 你别着急啊，除了隐翅虫之外，遇到螨虫、蜱虫、跳蚤等毒虫也要小心呢。
8: 哦，螨虫？
7: 是的，尘螨是最常见的螨虫，藏身于粉尘和衣被之中。尘螨还有它的分泌液都会导致哮喘、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皮肤病，被叮咬之后多数是疱疹状的小红点。如果你看到了，请及时清除。你可以采用日光暴晒法，25摄氏度以上暴晒可以让螨虫大面积死亡，还可以高温烫灭法，60度以上的热水可以烫死螨虫，热的不行还可以用低温冷冻法，冬天把被子晾在干冷的室外也可以冻死螨虫。
8: 那你刚刚还说了一个蜱虫呢？
7: 蜱虫会将自己的头扎进你的皮肤里面去吸血，蜱虫会造成局部的充血、水肿等，还会引发感染导致血栓呢。还有，蜱虫还可能会导致发热，伴随血小板减少综合症、森林脑炎等20多种疾病。
8: 那如果被它咬了，岂不是小命都不保了？
7: 别着急，如果你发现身上有蜱虫，千万不能够硬拽，要用松节油、酒精或者是旱烟涂抹虫体，尽量的让它自然脱落，然后及时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如果出现发热或者是麻痹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啦。
8: 谢谢星仔，还有什么虫吗？
7: 还有跳蚤。跳蚤往往躲在人体的腰部、头发部位，吸食人血，被叮咬后会出现无规律或者是片状的红疹，抓破之后还可能会导致感染呢。这种红肿大概会持续7到15天才会消退。
8: 那该怎么办呢？
7: 你需要经常开窗通风，及时的清洗床品和衣物。如果家里有宠物，一定要定期的给宠物驱虫，被叮咬的地方可以用激素类药物涂抹。
8: 谢谢星仔。
7: 你别着急谢我，我还没说完呢。
8: 还有啊？
7: 还有蜈蚣，被咬后伤口是一对小孔，并且伴有疼痛和瘙痒感，全身表现为头痛、发热、恶心、呕吐、抽搐或者是昏迷。被大蜈蚣咬伤还可能会导致局部组织坏死，所以遇到蜈蚣，你要立刻用肥皂水、石灰水、小苏打等碱性液体冲洗伤口，切勿用碘酒或者是消毒水涂抹伤口，必要的时候马上找医生。最后还有蜜蜂，如果被蜜蜂蛰伤，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轻者有红疹、风疹，伴有烧灼和刺痛感，严重者皮肤会大片潮红、水泡或者是瘙痒，甚至是发热、恶心、呕吐、昏迷。如果被蛰伤，将毒刺用清洁的针挑出来，用碱性液体清洗，比如肥皂水、苏打水。如果被马蜂蛰伤，需要用到食醋冲洗，一定要记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外涂药膏或者是口服抗过敏的药物。如果出现严重的全身性疾病，要立刻找医生。
2: 好了好了，星仔，
9: 你这份防虫指南听得我头皮发麻，这么多小虫子，大家一定要注意。
7: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0: 毒性超过眼镜蛇和蜘蛛，拍死一只养伤半年，轻则肿痛，重则皮肤糜烂，这就是堪称童年噩梦的毒隐翅虫。那么隐翅虫为什么这么毒呢？其实这和毒隐翅虫毒素有关。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毒隐翅虫的血淋巴当中，因此如果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毒隐翅虫一掌拍死，那么毒素就会随着血液四散开来。而毒隐翅虫毒素是一种强烈接触性毒素，换句话来说，只要碰到就一定会中毒，即便有衣物遮挡，毒素也能够一步步渗透到皮肤上，同样能引起隐翅虫皮炎。在某些医学杂志上更是认为毒隐翅虫毒性胜过眼镜蛇毒，即便是经过稀释在皮下和静脉注射后，实验用豚鼠、白兔和小白鼠都会死亡，甚至会引起白细胞病变。毒隐翅虫毒素保质期非常非常久，上世纪末我国科学家干制的皇族毒隐翅虫成虫，即便已经贮存八年仍有毒力。在研究人员整理数年前用酒精保存的毒隐翅虫成虫标本时，仅仅是和微量毒酒精接触，就导致了两次眼结膜炎及眼睑炎。由于皮肤接触部位会产生灼烧感，因此很多人认为毒隐翅虫体内拥有大量强酸，是依靠腐蚀对人类造成伤害。其实毒隐翅虫毒素的确呈弱酸性， pH 值在一点几左右，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酸性特别强，但是梅子 pH 值也是这个数，所以腐蚀性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强。而毒隐翅虫毒素之所以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主要还是因为毒素在接触到人体皮肤的一瞬间，就会引起表皮组织产生急性炎症反应，皮肤溃烂，出现片状水肿性红斑和水泡，期间还会伴随烧灼、疼痛感、糜烂、结痂及表皮坏死。对于少数患者来说，发热、头昏、头痛、淋巴结肿大、触痛等等都有可能发生，最后伤口处还会留下疤痕。如果不减少日晒并涂抹相应药膏，疤痕极有可能不会消失。那通常来看，如果治愈效果好，疤痕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内逐渐消失。根据每个人体质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发病过程一般最短三天，最长能达到接近一个月。临床表现为烧灼、疼痛感、发红、灰白色脓泡、渐成片、淡红色渗出物。初期两到五天内炎症反应最为严重，也是患者最痛苦的至暗时刻。曾经有患者因为忍受不住疼痛抓破伤口，导致局部皮肤进一步糜烂，还会引起淋巴管炎及淋巴结炎等并发症状，这是因为伤口处的脓水照样拥有毒性，只是被稀释过而已，如果流淌到干净部位依旧能引起炎症反应。隐翅虫皮炎有明显的好发位置，主要集中在面部、颈部和四肢，也就是裸露部位，但毒隐翅虫也会利用衣服缝隙钻入其他部位，每个区域引发的炎症反应都有一定差别。如果你认为遇到毒隐翅虫只要不把它拍死就没事，那也图央图森破了。因为如果你过于紧张，让毒隐翅虫感到自身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让自己全身出血，这些血液接触到人体之后同样能够引起炎症，所以想要不中毒，最好的方式那还是躲得远远的。从上个世纪开始，隐翅虫就一直是不少南方人忌惮不已的存在，恐怖程度堪比都市传说呀。有些人说它会咬人，咬上一口就会烂掉一块肉，有些人说它浑身都是毒，碰到就会导致皮肤溃烂，但事实上这些全部都是谣传。 首先，毒隐翅虫并不咬人，或者说大部分隐翅虫都不会咬人，只有极少一部分大鳄比较强壮的隐翅虫被你抓在手里的时候呢，为了自卫咬你一口。当然，被隐翅虫咬伤肯定是不会中毒的。由于大部分毒隐翅虫都是肉食性掠食者，所以它们最常出现的地方是在灌木丛、草地以及小树林当中。那么为什么咱们有时候能在家里看见这些小毒虫呢？哎，因为趋光性。毒隐翅虫对光源十分敏感，特别是对荧光，光亮越强就越能够吸引更多隐翅虫，而且它们也有趋高性。通过实验发现，在同等光源下，毒隐翅虫总是喜欢往高处飞行，所以如果你家里边发现了毒隐翅虫，那么最好赶紧看看高处是不是还藏有其他同伙。早期资料认为啊，毒隐翅虫毒素同时存在于雌雄双方，只不过含量上有较大差别。雄虫毒素量较少，但是雌虫拥有的毒素十倍于雄虫。但是近年来逐渐出现另外一种观点，雄性毒隐翅虫本身其实不含毒性，但是可以通过食用雌性产物而获得毒性。根据现代研究，人们发现毒隐翅虫毒素并不是毒隐翅虫自身合成，也和食物无关，而是一种细菌，一种存在于毒隐翅虫体内的共生菌产生的。这种共生菌只共生于雌性毒隐翅虫体内，并通过卵传递给下一代雌虫，但共生菌也并非存在于所有雌虫体内。不过科学家也发现，少部分后代个体自身也可以合成毒素。当然，不管以上哪种观点，都认为雌虫毒性远远超过雄性。其实隐翅虫是自然界当中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全世界总共有超过60000种隐翅虫。那么毒隐翅虫有多少种呢？如果在世界范围来看，大概在300种以内。如果从中国来看，那么就只有20多种。作为甲虫当中少有的飞行天才，隐翅虫并没有堆高自身防御力，而是把防御重心放在了保护后胸上。因为后胸对于飞行十分重要，毕竟后翅就位于后胸。在爬行的时候，隐翅虫会挪动尾部，把翅膀收回翘翅，而这也是隐翅虫名字的由来。在分布上，毒隐翅虫遍布南方城市，尤其是四川和重庆这两座城市更是重灾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隐翅虫皮炎大流行。老马能找到最老的一份资料显示，在1958年的时候，毒隐翅虫曾让不少重庆民工被迫住院。因为夏天天气炎热，民工们干的又是体力活，所以全员都打着赤膊，再加上是夜间工作，强烈的光源吸引了大批毒隐翅虫飞到民工身上被拍死后，就导致了这场大流行。自这一年开始，南方各地陆续出现多起类似事件。1986年，一支水面舰艇部队爆发流行隐翅虫皮炎，发病率达到了 82.9%， 总患者人数更是达到了324人。但是隐翅虫毒素也并不是完全对人类有害，至少目前已经有部分科学家发现，把隐翅虫提取物和毒隐翅虫毒素混合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对糖尿病皮肤溃疡有一定的干预治疗作用，且在每毫升 0.1 毫克的浓度下有更好的治疗效果。进一步实验发现，隐翅虫毒素能够治疗湿疹、神经性皮炎、癣疮，更令人惊喜的是没有并发症。隐翅虫毒素能够迅速破坏坏死的组织，并使其完整复原。隐翅虫毒素还对顽固性、化脓性、坏死性皮肤溃疡也有治疗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隐翅虫毒素提取液效力非常强，可导致人皮肤成纤维细胞的溶解，效果至少是溶血卵磷脂的1000倍。因此，如何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还不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就是关键所在。普通人遇到隐翅虫时，不管它是不是毒隐翅虫，都尽量别去招惹它。可以用纸片等容易攀爬的薄片物体放到它的前进路线上，等到它自己爬上去之后再扔掉。实在害怕的，也可以对准小树林，然后对它来一招弹一闪，直接弹走。反正只要你不过度紧张，不直接拍死它就行了。说来也很有趣，毒隐翅虫虽然很好分辨，但是从样貌来看就是黑红黑红黑的小虫。但是许多小生物为了保护自己，在进化过程当中逐渐向着毒隐翅虫靠拢。没有毒液怎么办？那我就在外貌上和毒隐翅虫保持一致。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许多黑红黑红黑的小昆虫，若非专业人士还真难一眼就看出它们的真面目。看到这种小虫还是赶紧溜吧，万一运气不好碰到一个真货，那可就够你喝一壶了。
5: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
7: 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
6: 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5: 微信转账暗藏玄机，平时用微信转账的小伙伴是不是觉得转完账截个图就稳啦？但其实这并不靠谱，尤其是借钱大额转账这种事儿，万一聊天记录删除了，想要用截图来证明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纠纷调解或者是诉讼证据当中，转账凭证尤为重要。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个藏在微信里的安全工具，能够帮助你拿到有法律效力的凭证，比任何截图都管用。首先，转账的时候一定要添加转账说明，等对方收款之后，打开微信，点击我、服务、钱包、账单、全部账单，筛选转账，确定，点击你支出的那笔转账记录，在左下角就会看见申请转账电子凭证，最后点击申请就可以啦。
2: 是的，几分钟之后呢，微信就会把电子凭证推送给您了，把它保存好就可以了。注意，转账说明加转账凭证一个都不能少。
5: 请问一下，申请凭证需要对方同意吗？
2: 不需要不需要，只需要输入正确的收款方姓名即可申请，对方不会收到通知。
5: 那请问一下，凭证申请有次数限制吗？
2: 同一笔转账呢是可以重复申请的，但是啊每次需要重新填写信息。
5: 那遇到姓名不符怎么办啊？
2: 个人转账请对方提供微信实名认证的真实姓名，商户转账呢检查是否填写完整的商户名称。
5: 好的，谢谢，又学到了一招。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6: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5: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6: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5: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6: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5: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6: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7: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9: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8: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9: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8: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9: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8: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9: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8: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0: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9: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1: 星月，最近这个鱼下的可真够可以的。
12: 可不是嘛，哎呀，我看这小区花坛里面的蜗牛啊，比平时都多了好多呢。哎，不过说到这个雨天出没的常客啊，除了蜗牛，哎，最近有条新闻，让我看着有点吓人。 说是云南昆明杨先生家哈、啊，夫妻俩旅游回来，一开门，呵，客厅里面居然趴着一窝小蛇，大大小小哈、啊，加起来有十条呢。
11: 哈，这个事儿我也看到了。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蛇是从他们买来的盆栽里面爬出来的。然后杨先生才知道，原来盆栽发货地是水蛇的主要分布区，土壤里面藏着蛇卵。杨先生一家出门那几天，小蛇正好孵化出来，在客厅里面安了家。
12: 是啊，这个事儿啊，虽然说发生在云南啊，但是，哎，我作为广东的街坊啊，还是有点怕怕的，因为咱们毕竟这个天气还是挺。

0: 像它，而且啊，最近雨水这么多，咱们这儿的这个蛇虫也是开始活跃起来了。
1: 就是啊，为什么广东雨天蛇特别多呢？难道他们怕淋雨吗？
0: 嘿，还真有关系啊。你看啊，咱们广东气候潮湿是吧，雨后温度一升高呢，蛇就爱出来活动，而且啊，雨水把他们的栖息地给淹了呀，那蛇呢就会往高处挪，对不对？所以啊，像居民的什么绿化带呀、车库啊，甚至是什么阳台的花盆呐，都可能会变成他们临时的避难所。你看，就像上周东莞有一位居民就说，哎，在家里的阳台发现了一条小蛇，最后呢排查发现啊，居然是从新买的发财树盆栽里面钻出来的，跟刚刚杨先生家的情况有点像。
1: 是啊，我也是大开眼界，原来买个盆栽还可能会引蛇入室呢。那家里要是真的进了蛇，跟杨先生一样吓懵了可怎么办啊？总不能学着电视剧里面拿扫把打吧。
0: 哎，千万别啊。杨先生呢当时做的就非常对啊，先退到了安全的地方，然后报警找专业人士帮忙啊。你看比如说咱们广东的这个消防员啊，在捕蛇这一块呢，哎，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最近广州、惠州的这个消防呢都处理了不少居民家进蛇的警情。记住三点啊，关紧门窗，千万不要让蛇乱窜。然后呢赶紧撤离，打119报警。咱们消防员叔叔带的这个捕蛇工具啊，那可比咱们瞎折腾安全多了。
1: 那平时该怎么防啊？我家阳台里面种了不少花，最近就担心会不会有蛇藏在里面。
0: 这样啊，你可以学杨先生家的教训，新买的这个盆栽啊，尤其是从外地运回来的，你先别着急放阳台，倒出来检查一下土壤，看看有没有蛇卵呐，或者是小蛇呀。另外啊，咱们广东人爱在家门口种点绿植，但是呢，记得呀，不要种太密啊，门口呢可以撒一点雄黄或者呢是石灰。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蛇对这些刺激性的气味是很敏感的。另外啊，雨后呢最好也把阳台的积水清一下，这不仅是为了防蚊啊，也是为了防蛇，不能给蛇留下水源呐。
1: 啊，明白了。那如果我想出门爬山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雨后如果去山林，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啊，千万不要往一些没有人走的茂密草丛里面钻啊。你像咱们广东的山上啊，多石缝多洞穴啊，不要随便的去翻。走路的时候呢，你可以拿一根长棍子啊敲敲地面。俗话说打草惊蛇嘛，这句话呢非常管用的，蛇听到动静呢就会提前躲开。哦，对了，夏天大家都想着凉快，是不是可能会穿凉鞋或者是买这种什么运动凉鞋，对不对？但是啊，我建议各位还是换成包脚的运动鞋，免得不小心踩到蛇，或者是万一被蛇咬了脚。
1: 哎，你说的有道理。那要是真的被蛇咬了该怎么办呢？咱们广东的医院总会有抗蛇毒血清吧？
0: 肯定有啊。被蛇咬了呢，你先别慌哈，记住蛇的样子，或者赶紧拿手机拍下来，比如说有没有花纹呐，什么颜色呀。那像杨先生家里的这个水蛇呢就是无毒的，那在咱们广东啊其实也有一些是有毒的蛇，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它们的特征，方便医生用药啊，然后呢要赶紧用清水冲洗伤口，找一根布带在伤口靠近心脏的地方呢绑一下，这个松紧程度啊要能插进一根手指为好，每隔15分钟松一分钟，不要绑得太紧。最重要的是赶紧去医院啊，咱们广东的大医院啊，三甲医院啊，这个急诊科呢基本上呢都是有这个抗蛇毒血清的，千万不要信什么用嘴吸毒那套啊，没有用，而且呢还非常危险。
1: 其实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就像杨先生家里的水蛇只是碰巧在花盆里面孵化了。
0: 是的，但是呢咱们这种安全知识啊，平时呢也得多学学，做好防范，特别是这种多雨的季节，遇到事儿你也不会慌。
1: 是的是的，
2: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全世界最毒的十种蛇，第一名毒性是眼镜蛇王的50倍。提到毒蛇，我们一般都会联想到记忆中的毒蛇伤人甚至致死的新闻，但说实话，很多毒性猛烈的蛇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大部分情况是人类侵犯了他们的领地或故意激怒了他们，才酿成了悲剧。所以主动去了解他们，知道这里头的危险和一些救治手段，才是规避风险的良策。今天就一起看看全世界最毒的十种蛇，现实中不小心看见的话，记得赶紧跑。第十名，响尾蛇。响尾蛇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的原产地在美洲，是一种管牙类毒蛇，蛇毒是血循毒。它们一般体长约 1.5 至2米，身体呈黄绿色，背部具有菱形黑褐斑。你能在它的尾部末端看到一串角质环，那其实是多次蜕皮后的残存物。当响尾蛇遇到敌人或剧烈活动时，它会迅速摆动尾部的尾环，频率高达每秒钟46至60次，期间发出很大的声音，让敌人完全不敢靠近或者直接被吓跑。也因为这个典型的特征，人们把它们叫做响尾蛇。捕食时，响尾蛇会用毒素快速压制猎物，如果猎物中毒后企图逃走，它们还会持续追踪。但是它们也不是完全无所畏惧的，比如鹰就是它们最怕遇上的天敌。响尾蛇的毒性猛烈，如果真的跟它们迎面遇上，记得不要乱动，它们一般会自行离开。如果不幸被咬伤，千万不要相信电视剧里的什么用嘴把蛇毒吸出来，一定要尽快到医院，采取科学的救治方式。第九名，死亡蛇。死亡蛇是澳洲本土的特有品种，它们的头部扁平，呈三角形，身体窄直，全长大约有70至100厘米，大部分呈浅咖色，身上有很多纵横交错的深褐或黑色的斑纹。死亡蛇是一种卵胎生动物，每年季夏时节，雌蛇一般都会产下10多只幼蛇，目前的最高纪录达到了30条幼蛇。与此同时，死亡蛇是绝对的伪装高手，凭借自身幼条式的斑纹，隐藏于草地及宽叶之间，你想要发现它们可真一点都不容易。还有一个冷知识是，死亡蛇的毒牙是澳洲当地所有毒蛇之中最长的。平常它们喜欢埋伏式捕食，不经意路过的人类就有被攻击的风险。以 LD50 的毒性标准来看，它的毒性在世界众多毒蛇品种里名列前茅，所以千万要当心。第八名，菲律宾眼镜蛇。菲律宾眼镜蛇主要分布于菲律宾，包括吕宋、民都洛等岛屿。它们整体比例较其他蛇种显得有点短胖，成年个体长度一般约 1.7 米。在成长的过程中，它的体色会由年轻时的暗棕色逐渐蜕变为成熟期的浅棕色，有些时候还在喉颈位置处长有一条黑色的长纹。进入繁殖期后，雌蛇每次会生产10至20枚蛇卵，孵化周期一般为60到70天。要说起最让人熟知的特点，那便是它致命的剧毒了。因为菲律宾眼镜蛇的蛇毒属于神经毒，进入受害者体内后会严重影响神经讯号的传输，造成神经与肌肉之间联系的障碍。你会从最开始出现头痛、呕吐、腹泻、低血压，到最终因为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这整个过程甚至不到一个小时。第七名，虎蛇。虎蛇原产于澳大利亚，多生长在半干旱叶林地，还有南方的雨林和沼泽地区。它们身体呈褐色或黄色居多，也有黑色，体色会因为季节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一般成年后体长约为 1.3 到 1.6 米。它们蛇身厚实，头部宽大，头部和颈部膨胀成扁平状，因此也属于眼镜蛇科。每年春季它们就会开始繁殖。虎蛇非常多产，成年母蛇平均一次可产下25条幼蛇，最高纪录能够产下80条幼蛇。虎蛇能分泌强烈的神经毒素、凝固剂、溶血素及肌肉毒素。被咬伤后，你除了会感觉伤口剧痛之外，身体会逐渐开始感到麻痹、出汗，随即呼吸困难及局部肢体瘫痪。即使用有效的抗蛰毒素，中毒后的死亡率仍高达45%。第六名，黑曼巴。黑曼巴蛇作为眼镜蛇科的一员，是非洲最长、世界第二长的毒蛇，成年个体长度达到 2.5 到 3.2 米，最大个体记录达到 4.48 米。听到它们的名字中带有黑字，你可能以为它们是黑色的蛇。 这回你可就猜错了，这个黑字是用来形容它乌黑的口腔内部的。黑曼巴的蛇身其实大部分是非灰色或棕色的。黑曼巴蛇主要栖息在灌木丛，行动隐秘。除了天生攻击性十足之外，黑曼巴蛇还拥有一种可怕的特殊能力，它可以一跃而起，挺直身躯站立。黑曼巴蛇移动时一般抬起三分之一身体，当受威胁时，黑曼巴蛇能高高竖起身体的三分之二，并且张开黑色的大口发动攻击。身长三米的黑曼巴蛇攻击时能咬到人的脸部。黑曼巴蛇的毒液为神经毒，毒性极强，是世界上速度最快及攻击性最强的蛇类之一。其短距离的移动时速可达16至20公里，拥有惊人的闪电般的速度。不过黑曼巴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而快速的动作只是为了追捕猎物和在遇到危险时迅速逃到最近的栖息地，通常会连续攻击1至2次，让敌人知难而退。大蛇每次攻击都能释出30至40毫克的毒液。被黑曼巴蛇咬伤后，你的身体很快就彻底的瘫痪，像喝醉了酒一样轻飘飘的。在麻痹的情况下，受害者会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然后死去。由于非洲过去文明落后，没抗蛇毒血清，因此被黑曼巴蛇咬伤基本上是毫无生存希望的。就算是血清已经面世的现在，致死率在当地能达75%，被用抗毒血清的被咬伤者死亡率接近100%。幸好黑曼巴蛇的咬人记录不多，但我们仍然要小心。第五名，泰攀蛇。泰攀蛇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毒蛇，成年体长平均可达 1.5 至2米，最大个体记录达到了 3.3 米，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东部及北部沿海一带，栖息于树林里。这种蛇拥有修长的头部和身体，前额向前稍微弯曲，背部颜色通常为棕、红褐或米色，整体呈流线型。由于它们的行为习性都跟上面谈到的非洲黑曼巴蛇特别相似，因此也有不少人把它们叫做澳大利亚的黑曼巴。泰攀蛇咬一口所产生的烈性毒素足足有约110毫克，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毒液能杀死10个成年人、50000只老鼠。而被泰攀蛇咬到后，若短时间内没注射到对应的抗毒血清，死亡率也接近100%，十分恐怖。第四名，马来环蛇。马来环蛇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也是一类致命的剧毒蛇。它的头呈椭圆形，身体修长，能长到 1.2 米，全身粗细均匀，背部多为黑色或黑褐色，也有黑白或黑黄色的横纹。不过有许多报道称，它们在野外有时也会产生全身白色的变异。马来环蛇栖息于森林覆盖的低地和亚山区，喜欢在夜晚活动，捕食蛇类、蜥蜴和蟾蜍。在繁殖季节，雌性个体一般可产卵6-10枚。马来环蛇的毒腺较为发达，平均排毒量18毫克，最大达67毫克。相关研究表明，其毒液中含有致死的神经毒素成分，这会让被咬伤的患者产生急性肾衰竭，最后失去生命。但是万物总有克星，野外的闪灵蛇似乎有种特别的体质，可以抵抗马来环蛇的剧毒。我们也期待后续以此开发出有效的抗毒血清，来拯救那些不幸被咬伤的人。第三名，东部棕蛇。东部棕蛇一般也叫东部泥眼镜蛇，一般栖息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毒性强烈，是澳大利亚蛇咬致死案例主要的罪魁祸首。它们的体色多为棕色，腹部颜色较淡，成年后体长一般为 1.5 到2米。东部棕蛇在冬眠结束后就会爬出洞穴，寻找同伴交配繁殖。雌蛇一般每次产卵8-35枚。被激怒的东部棕蛇极具危险性，它的招牌动作是抬头，然后大部分身体蜷缩成 S 型，同时张大嘴巴。这可能是一种明显的警示，当然也不排除是攻击前的准备。他们会持续攻击当前的入侵者，并释放出致命的毒液。人类如果被咬伤，几分钟后就会陷入昏迷，半小时内不及时注射抗毒血清就会死于心脏衰竭。第二名，贝尔彻海蛇。不同于上面介绍的那些陆地毒蛇，贝尔彻海蛇是一种生活在印度洋海域的毒蛇。它们终生生活在海水中，其鼻孔朝上，由瓣膜可以关闭。吸入空气后， 它可以选择关闭鼻孔，潜入水下达十分钟之久。成年的贝尔彻海蛇长度接近3米，主要栖息在沿岸近海处，以各种鱼类为食。贝尔彻海蛇的体型和陆地蛇相似，除了它的头部多为椭圆形，跟大多数陆地毒蛇的三角形形状不太一样。贝尔彻海蛇的毒液和陆地蛇的毒液类似，也是多种蛋白的混合物，还有神经毒素、肌肉毒素和一些酶类。不过它们属于性情温和的动物，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除非被主动挑衅。但是如果哪天你真的遇到了这种蛇，仍然需要小心处理，毕竟安全第一。第一名，内陆太攀蛇。内陆太攀蛇也叫细鳞太攀蛇，是全世界毒性最强的陆栖蛇种。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南方的干燥内陆，形体比前面提到的太攀蛇要小一些，成年个体一般有2米左右。内陆太攀蛇的头部扁平略尖，眼睛相对较大，它的躯干部为褐色或橄榄绿色，腹部为黄白色，头部则为黑色或有黑色斑纹，毒牙长7到13毫米，具有强烈毒性。它们也属于卵生蛇类，在繁殖季节，雌性个体每次产卵约12到20枚。根据研究，它们单次排毒量为125毫克至400毫克，毒性比响尾蛇强800倍，相当于眼镜王蛇的50倍。换句话说，它一次排出的毒液能在24小时内毒死20吨的猎物。20吨的概念，可能就相当于25万只小白鼠、100个成年人或2头非洲大象的重量吧。杀死2名成年人，仅仅需要1毫克的毒液量，所以它能在动物毒素学上名列前10，也就一点都不稀奇了。
2: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0: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4: 最近呢，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啊都在防汛。那咱们有后台有听众就问啊，乡下那种下雨就被淹的桥到底能不能过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
1: 你说的是不是那种漫水桥啊？我老家村口就有一座，平时走起来特别方便，不过一到雨季，桥面就泡在水里，看着可吓人了。
4: 可不是嘛，这漫水桥啊，藏着大危险呢。你看啊，像去年河南南阳就出了一个事儿，一辆出租车过漫水桥，司机明知道有禁止过河的牌子，还是硬要开过去，结果呢，这个车啊直接坠河了，3名乘客都没救过来，就司机一个人自己爬上岸了。
1: 我的天哪，这水看着不急，怎么能把车给冲翻呢？
4: 哎，这里面啊有一个水流平方法则。那听着好像挺复杂，但是呢特别好懂。比如说啊，岸边水流速度是1米每秒，那河中间呢可能就到了10米，那冲击力呢就是100倍。车轮刚好在水下面0.1到0.3米的地方，正是水流最快的位置，所以啊这个车就像被一只巨大的手推着走，这司机啊根本就握不住方向盘。
1: 怪不得呢，我还以为只要水没没过引擎盖就能过。
4: 哎，这就错了。60厘米深的死水呢，确实能让这个轿车飘起来，但是啊这30米的激流就能推着车走喽。你想一想啊，这车一飘起来，方向盘啊就跟摆设一样，那可不就被冲跑了吗？啊，前阵子啊，江西有一个司机啊更惊险啊，车在漫水桥中间熄火了，眼睁睁地看着车被水流推着走，幸好消防员来得快，用绳索把人拉了出来。
1: 那要是非过不可有什么讲究吗？
4: 记住3看2慢1步原则吧。先看一下水深啊，超过轮胎一半那就不要过了，水呢会灌进你的发动机。然后你再看一下流速，水面如果有什么漩涡呀、浪花的地方呢，那绝对是不能过去的，啊，然后呢慢点开，全程呢不要超过每小时10公里的这个速度哈。另外不要换挡，不要停车，更不能够让一侧车轮压着水走，容易侧翻。哦，对了啊，这个远离大货车啊，因为啊他们激起的浪，直接能够把小车给淹了。
1: 那万一真的车掉水里了怎么办呢？我看电影里面都是砸玻璃呀，可是来得及吗？
4: 这个问题呢得分阶段啊， 刚落水的时候，如果说赶紧解开安全带，趁电路还没有坏，直接开车门或者是降车窗逃出来，这个时候呢，内外水压是差不多。

0: 洪水来了，那就是生死桥啊。所以啊，咱们给司机朋友们提个醒，看到禁止通行的牌子呢，千万不要侥幸。遇到漫水路段呢，先停车观察，实在没有把握，就打电话找一下当地的村委，问一下水情。记住啊，等一等，绕一绕，总比拿生命去冒险要强。
1: 以后再过漫水桥，我可得瞪大眼睛看清楚啦。
0: 是的，也提醒各位经常走乡村路的朋友们啊，安全出行才是最快的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23日21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

0: 心位于北纬 20.6 度，东经 108.1 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声乐教育家、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授、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罗红老师。罗老师您好。
1: 童老师好。
0: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的节目里哈。
1: 谢谢谢谢。
0: 收到了您的那张特别的专辑。
1: 对。
0: 故乡的 云
1: 黑胶唱片。
0: 啊，对呀，那这一次我们再一次的见面，您又拿出了新的成果给我们。这两年您一直都没闲着呀。
1: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也作为一个演唱者来说，还是有一点责任和担当的。我一直还是想把我的东西有一些总结，同时呢，也有一些好的声音呢奉献给大家，我们大家一块去交流。一块去探讨。
0: 您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
1: 是的。
0: 您一毕业就来到了我们广东。
1: 对。
0: 来到了广州。
1: 是。
0: 在
1: 星海音乐学院。
0: 星海音乐学院。
1: 我是八一级。1981年嘛，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86年读5年，毕业了以后呢，来到了星海音乐学院担任老师。22岁就来到广东了嘛。广东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我是江西人。江西人呢，17岁考上北京，到北京读书，一读5年，毕业还居然来到了广州。当然了，我觉得来到了广州，来到了一个这片热土哈，又是教育的领地，音乐学院嘛。音乐学院原来星海音乐学院是广州音乐学院，纪念冼星海，改名为星海音乐学院。但是呢，我想呢，广州南方这片热土上呢，有一所这么好的学校，我还是愿意，为这个音乐事业去做一点事情。我当时中央乐团也邀了我，然后呢，学校呢也伸出橄榄枝也要了，在最后我权衡的时候呢，还是觉得我觉得我适合当老师。我觉得将来用自己的专业去培养一些学生，用自己的演唱来感染一些学生，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当时就一想，还是去广州吧，去南边，最南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可能是不是也得结合当时的那个年代，86年啊，
1: 对，86年
0: 那会儿正是改革开放，
1: 的时候，
0: 对，广州这片热土到处都在建设当中，百废待兴。
1: 是，但是实际上来到音乐学院的时候，让我还是比较失望的，因为比较偏。音乐学院的这建筑啊、设施啊，那些还是很一般。但是呢，广州人嘛，有广州人的气魄，广东人嘛，在建设方面，突飞猛进，把那些硬件、软件呢，都做得蛮好了。逐年逐年的，把一些软件和硬件都做好了。
0: 我正是86年离开广州到北京读书的。但是每一个寒假、暑假回来，都觉得广州在变化。
1: 对，
0: 最后就是连火车站都在变。这个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哦。
1: 那个时候我就最渴望，别人说来到广东，广东是文化沙漠，没有音乐土壤。但是确实，因为我们来了以后呢，高雅艺术，我们是学美声的嘛，没有用武之地，一年最多2场，一个就是国庆招待会，你去唱咏叹调啊，唱一些艺术歌曲，再一个就是春晚呐，或者元旦晚会啊。因为我记得原来广东电视台有一个共度好时光，它是有一些古典的高雅的艺术啊放在那里面，但是我又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或者演员的话，这个舞台还是不够。我们要经常在舞台上展示你的能力和你的声音。不过那个时候呢，有一点呢，流行音乐发展很迅猛。那个时候不断的就涌现了一些好歌。我记得广东台也经常李楠新歌什么什么
0: 做新歌榜，
1: 李楠新歌榜，键牌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很多这种流行音乐的打榜。
0: 我回来的时候正好就是流行音乐蓬勃发展，
1: 对，
0: 而且各种竞赛比赛特别多，包括粤港澳地区的这个大赛，第一届第二届都是新海音乐学院的学生。
1: 我记得91年的时候，
0: 那都是您的学生了。
1: 我培养了有一个学生来找我唱《牵挂你的人是我》，高林生。
0: 高林生，
1: 对，他找我呢，他说：“哎呀，罗老师，我很苦恼。”我说：“苦恼干啥？”他说：“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老先生，他不懂流行音乐。”他说：“老师，你能不能够教我？”我说：“行啊，我们试试呗。”
0: 哎，那会儿您是怎么想的？
1: 因为我年轻啊。
0: 哦，对，那会儿还是觉得这个高雅的艺术，这个阳春白雪不可，
1: 不是我
0: 不可触碰，
1: 我们年轻人嘛，年轻人嘛，还是蛮有一个，我还是比较与时俱进吧，就包括我的教学，对，我教学也是因材施教，我不会刻意的让你，哦，你一定是美声，一定是民歌，一定是流行，不是这么做的，我就觉得你的嗓子能够唱什么歌，我就怎么样去教你。
0: 就其实最早您就已经有这种，
1: 对，
0: 现在叫跨界，
1: 对，哦，对，我觉得艺术是包容的，声音也是包容的，不是说我就一定是美声嗓，我就是民族嗓，我是流行嗓，不是这么样。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在的世界的音乐的一种发展，就是能够包罗万象，实际上越包容越有特色。你比方说美声，你现在也在跨界，也在融入一些民族的东西。我在中国院读书的时候，我当时就最渴望把民歌唱好。我觉得一个中国人，你再学好的东西，把洋的东西引进来了，而我只是把它的方法引进嘛，但是我怎么样去唱好我们自己的民歌，那太重要了。你不能够就是说我学了半天，别人听不清楚你唱什么字，那我觉得这肯定是失败的。我说作为一个歌者，一定要把自己的中国歌曲
0: 的东西唱好。
1: 哎，
0: 我们先听听您唱的民歌好吗？
1: 好，谢谢，
0: 我们和大家分享一首
1: 阿拉木汗。
0: 阿拉木汗啊，
1: 对，
0: 好。
1: 阿拉木汗呢，这首歌呢是，其实作为一个男低音来唱是蛮难唱的，因为阿拉木汗是一个律动的歌曲，你要把一个律动的歌曲啊唱得活灵活现，男低音比较困难，因为男低音你想想嘛，他在低音可以很好，但是呢你要唱成很快的节奏啊，稍微就会有一点拖，但是这点呢编曲呢也做得很好，他把我的几个学生啊都是研究生毕业，有唱美声的，有唱流行的，有唱音乐剧，三个女孩组成一个和声，就配合我来唱，
0: 跟您应和，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曲子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唱起来我自己觉得也蛮满意。

0: 才我们分享到了阿拉木汗啊，
1: 嗯嗯，
0: 我们印象中的这个版本特别特别的律动啊，
1: 对对
0: 活跃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每个地方的民族音乐，它都有自己地域的很浓烈的色彩哈，
1: 是的，
0: 那怎么样能够很好的把各地风情的歌曲把它还原，把它的这个民族性表现出来呢？
1: 其实呢，在这一点呢，我们在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民间音乐课或者民族民间音乐，哎，像这个课程的话，就是教我们唱各地的民歌，学各地的民歌。
0: 嗯，
1: 我记得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时候啊，我们当时还找北京的魏喜奎来教我们唱歌，还甚至把河南的唱豫剧的常香玉也请到我们这儿，哎，请这些老先生、老艺术家教我们唱豫剧。那有
0: 学那种地地道道的味道，哎，
1: 对了，虽然我们做的不完美，但是呢，作为一个歌唱者来说，你是要得包罗万象的，各个地区的民歌你都

0: 要去学，然后学了以后学很好的再去运用它，尤其在声音。这么多年呢，我也是在声音的研究方面呢也是一样，用美声怎么样去唱流行歌，
1: 嗯，
0: 是吧，民歌也是用美声怎么样唱民歌，
1: 嗯，
0: 怎么样呢把声音呢做得既亲切又自然又有特色。反正总之是在琢磨吧，我觉得声乐也是学无止境，对我们来说呢，不断的去琢磨，不断的去运用，不断的在棚里呢去感受声音的变化，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了。
1: 好，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您唱的一首民歌哈，这次我们来听听红彩妹妹好吗？
0: 好，红彩妹妹这首歌呢，我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唱，我以为这个是我们国家哪个少数民族的歌了，实际上最后我一查呢，这个是河北民歌。
1: 嗯，
0: 河北民歌呢又经过齐尔平老师的改编，改编成了艺术歌曲。艺术歌曲呢，在我们的演唱，在舞台上的演唱的话，这种声音的运用就跟在我们录音棚运用的又不一样了。
1: 嗯，
0: 红彩妹妹呢，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民歌，我也觉得改编的民歌很有特点的一个民歌。尤其男低音在运用它的时候啊，会比较很随心所欲也好啊，潇洒自如也好啊，能够把这个声音的掌控的或者让声音的变化特别特别有意思。

0: 这首歌呢，您说这个读大学期间就唱哈、嗯，
1: 是的。
0: 那您现在已经就是从教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唱了这么长时间了，
1: 对。
0: 您再回头去录音棚里去唱这首歌，您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呢？
1: 我想呢，声音有变化，原来是在舞台上把声音变化，现在是在录音棚，在声音的变化上面呢进行一些控制，让声音呢有。强弱对比啊，用一些假声啊，这些方面呢、也有一些细微的体会。因为我们想呢，你在舞台上的体会跟录音棚的体会是截然两样的。所以呢，我在录了这首歌以后呢，还是觉得挺满意的。当时也有遗憾，有一些个别的地方啊，我还是跟那个录音师啊经常还会有一些碰撞、我说哎呀还是再录一录吧或者怎么样，当然录音师也可以听我们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听他们的啊。
0: 这真是义无止境啊。
1: 对，是的。
0: 你看从这个大一一直唱到唱到您教了多少个大一的学生毕业，自己在唱的时候仍然觉得还有可以在不断的改善的地方。
1: 假如下一次再录还会有变化。
0: 是的是的，永远没有最好。
1: 对，是的，
0: 永远有更好。
1: 有遗憾啊，看来艺术就是要有遗憾。
0: 就是在这种遗憾中，我们才能
1: 看到自己不足。我这几年呢，是把一些老歌新唱嘛，或者把一些民歌，用自己的体会去感受。尤其呢，最近呢，录了一些视频，就让我。
0: 这个我们留着一会儿再说，看看时间呢，到这儿我们要告一个段落了哈。那现在我们在这半段的节目结束的时候，为朋友们送上一首歌曲。您给我们大家选一首，您给我们推荐推荐这首歌。
1: 现在呢，我们很多节目做得很好。中央台和地方台，你像比方说经典咏流传，是吧，把一些古诗词呢去编曲。然后呢去演唱，甚至有一些小小的表演呢、我觉得这个都是蛮新颖的一个方式。那我想在水一方这首歌虽然是邓丽君唱出来的
0: 一个女生版本，
1: 对，女生版本、但是作为一个男生还
0: 是
1: 一个美声去唱流行歌、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怎么样把歌唱好，不光是声音，还要你的情感、这个也是我的一种尝试吧，把一些古诗词的歌曲唱得有滋有味儿，
0: 也就是特别有中国风的味道。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把这首《在水一方》送给大家，一会儿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声乐教育家、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授、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罗红老师。罗老师你好。
1: 童老师好。
0: 啊，我们又回来了。哎呀，热火朝天的在我们的节目中聊的啊。说说您本人，您看我也很羡慕您啊，就既在一线又在这个讲坛的一线啊，就是教学和实践不断的在融合啊。
1: 是是。
0: 那这么多年其实您也在不断的出唱片啊，从2005年还在太平洋出了一张专辑啊。
1: 出专辑呢实际上也是我们歌者或者老师的一个梦想。要唱，我记得在80-90年代要出唱片也是真是不容易的。
0: 哦，那是。
1: 是。一要有你的影响，要有你的特色，同时呢你也要有你的一个受众面，
0: 商业价值。
1: 对，是的。当时呢我们虽然也会到录音棚录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些声音都不太成熟。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契机，太平洋韩晨光老师呢为我做了一版的《今夜无眠》。当然韩老师呢他当时已经很火了，他就把刘唐的歌声已经做了好多好多集了，10几、20集还是多少集了。
0: 韩晨光老师真是行业里的大咖呀。
1: 对、是的。既有很有想法，同时呢他自己也是一个作曲家编曲嘛，
0: 还是个小提琴演奏家。
1: 对，是的。那像这种全面的专家呢，到录音的第一线呢，他肯定会做出很多东西。所以2005年呢暑假的时候跟我一聊呢，我们一拍即合。大家我也兴奋无比。但是呢说老实话，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的老师进录棚里来录自己的专辑，当然了我会为这个准备的，我记得在过年以后啊就开始准备了。什么准备了？身体的准备。因为状况嘛，我首先要让自己的声音的状况，我在吃东西啊，在方方面面很讲究。好像按理来说应该也没什么。
0: 您说的吃东西，比如说油腻的不吃，
1: 对，
0: 辣的不吃，
1: 对
0: 吧？
1: 是的，刺激的，
0: 刺激，对，
1: 都不敢吃。
0: 这是我们这个老师教我们说，您一入学，这个你只要跨入了这个门槛，你就要和那些无缘。
1: 是。
0: 结果我们也说，哦，那男生也不能抽烟了
1: 啊。是。
0: 结果一下课看到我们老师躲在一个角落抽烟，
1: 是，
0: 大家就很灰心的笑了，说毕竟还是凡夫俗子啊，其实所以在生活中要有很多的禁忌是相当困难的，
1: 对对对，
0: 要战胜人性的。
1: 对对。但是呢我觉得为了自己的大事嘛，那你肯定要做这些事儿。所以呢我也让自己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要锻炼，锻炼又不能够过，这个确实你过了以

0: 好处，嗯，
1: 你没力气了以后连唱歌都唱不动啊，唱歌是要有气力的，
0: 嗯，
1: 然后也要有情感的，
0: 嗯，
1: 你不是这两者都是结合好，我准备了以后暑假开始一路
0: 就
1: 当头一
0: 棒，嗯，那
1: 就
0: 是已经半年过去了，
1: 对啊，嗯，当头一棒是啥呢，
0: 嗯，
1: 我的声音观念跟录音棚老师要求你的
0: 声音韩晨光老师
1: 不一样，他告诉我你唱歌那么累干什么，你那么共鸣干什么，我不要你的共鸣声音，那我说我都习惯这么唱啊，我们在音乐厅，嗯，我的声音一定要传到最后一个人，
0: 也不能用话筒就要传出去， 对吧，嗯，
1: 但是他说我是在录音棚啊，
0: 嗯，
1: 你要得明白你的声音，我可以改变你的声音，嗯，你尽可能用你原始的声音，
0: 嗯，
1: 哎呀这么一原始我都不会唱了，
0: 不会唱了
1: 不知道怎么用嗓了有时候
0: 韩晨光老师毁了多少人呢，让自让多少大咖走进录音棚不会唱，
1: 是
0: 不会拉琴，
1: 对，好，那最后呢那斗争吗，有些时候呢我经常录完了以后录了几个小时啊，就那么一首歌，哎呀我一点都不满意，哎很棒啊，录得很好我心里一点反馈的声音都没有，
0: 这个对声音的概念坍塌了，哦，
1: 啊，对，
0: 就原来觉得那样好的他说不行，
1: 啊，不行，
0: 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了，他说这个可以，
1: 他又可以好，有一天呢我觉得哎呀那个自己太满意的声音不行，重新来，又重新，我基本上那几个月就崩溃了
0: 嗯，
1: 经常我是在跟他斗争，我觉得好他觉得不好，他觉得好我觉得不好，哎，就这么样对着，几个月录完了以后有一天他告诉我，罗红可以了没问题了，当时我就吃一惊，我说，嗯，怎么可能还有好多不完美的，比方说高音，嗯，我觉得还可以唱得更完美，嗯，低音可以唱得更浑厚，行了可以了，啊我当时就很吃惊，但是吃惊归吃惊，我觉得他也不会骗我吧，
0: 嗯，
1: 他是艺术家嘛，也为我的专辑负责，好行了，哪晓得真是他们有绝招，为什么呢，他最后呢他是让那个刘唐的歌声那三人组合跟我伴唱，
0: 嗯，吴哲明，
1: 长
0: 安和周慧长，
1: 对，
0: 嗯，
1: 让他们跟我做和声来配上去，嗯，啊哎呦我说这些人太高明了是吧，他会把我们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呢他用他们的和声又出来了，哎这个声音听起来了，实际上你也可以听听那里面，我觉得有一首啊，
0: 嗯，
1: 那个山楂树，
0: 我们马上就和大家来分享，
1: 对，
0: 山楂树，
1: 山楂树，嗯，

0: 这首歌呢，我还是感觉挺满意的。一首《山楂树》，再一首呢，你像比方说我们结合的《今夜无眠》，
1: 嗯，
0: 也是用美声来唱，是吧？你像我忽然一下就想着这《今夜无眠》。今夜无眠，当欢乐穿越时空，激荡豪情无限。哎，这种很流畅的一些旋律啊，让我们很有共鸣。
1: 嗯，说到韩晨光老师，我的感受也是特别深啊，因为我采访了不少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唱片的乐手歌唱家，没有人不批评他韩晨光让我不会唱了，韩晨光让我不会拉了，但是大家最后就是一个福子，说因为他出的唱片，
0: 真
1: 说哎呀，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
0: 对，这个作曲家是太棒了
1: 啊，
0: 不可多得的啊，
1: 真的是
0: 又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啊，同时呢也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最推崇的了。
1: 真是太遗憾，
0: 我们作为一个
1: 歌手，现在离开了我们啊，
0: 是的，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遇到像韩老师这样的好的唱片监制，能够再把这些好的唱片分享给我们大家。那我们来听听05年他给您录的《今夜无眠》。
0: 对，谢谢大家。

0: 其实呢，在我的一个教学当中，我还是喜欢唱原唱的歌曲。我在25年前啊，虎门有一个活动，虎门服装节。当时呢，我记得陈小琪老师呢接了这个任务，他说：“哎呀，我们
1: 那会儿他应该在太平洋吧？
0: 对，可能他当时呢就跟我说，他说有一首原唱的歌，辛苦你录一下。好，当时是龙伟华写的，龙伟华我也知道，我们星海毕业的学生，后来到了海政，作为专业作曲。”龙伟华当时还是我们邻居呢，我那个时候在当老师嘛，都住在学生宿舍，就住在我们旁边。当时从湖南来的小伙子，是吧？哎，当时他写的，我也不知道，拿到歌谱我才知道，哦，这个龙伟华写的，就
1: 他的
0: 录
1: 作
0: 吧。
1: 品，
0: 那录了以后呢，我还是感觉感触很深的，因为20多年前第一次录那个原创的歌曲，这首歌。也为我来写的了，我这个声部录完了以后还是蛮感慨，尤其呢近10年呢，省委宣传部出了一个专辑《岭南飞歌》，《
1: 这
0: 岭南
1: 是
0: 飞
1: 一
0: 歌》
1: 个非
0: 就
1: 常
0: 把
1: 难得的
0: 它
1: 经
0: 放
1: 典
0: 进去
1: 的
0: 了。
1: 唱片
0: 哎，
1: 了，
0: 对了，那我想呢，这也是我比较能够拿到手上资料的第一首的这个原创歌曲。我们也很感谢陈小琪老师和龙伟华老师。当时呢，我告诉你，监制是谁啊？李翰银老师。李翰银老师全程监制，为这首歌，哎呀，说老实话也蛮难唱的，不容易唱，原创的歌曲最难唱
1: 是
0: 了。
1: 的，您唱的原创的歌曲，您比较跟这个经典歌曲相比，您更喜欢？
0: 当然，这个是两种风格。原唱我也爱唱，经典我也更爱唱，因为经典有比较，因为经典呢不光是一个人的声音，它有好多人的声音，所以呢，录我的专辑的时候，我是比较了很多人，把别人的长处、优点，我怎么样去吸收，同时要把我的特色怎么样又展示，至少呢，我想我们有个好声音。您就
1: 您
0: 是像
1: 是
0: 您说，
1: 金子般的珍贵的男低音
0: 哪里哪里？
1: 呢
0: 但是呢，我还是自信自己有个好声音。但是呢，好声音怎么样唱好歌，这又是我们在下面琢磨的一些事情了。我经常想呢，有了好声音，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更富裕在歌唱当中，能够让声音呢、情感呢、理解啊、文学啊，你的方方面面都融入到你的歌曲当中，体现到你的歌带声，声带歌的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最需要的。
1: 美好的时光总是这么的短暂哦。那看看时
0: 谢，
1: 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把您刚才说到的演唱的原创歌曲《虎
0: 虎
1: 门
0: 门
1: 红
0: 红
1: 》送给每一位收听到今天节目的朋友。
0: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各位观众，
1: 谢谢罗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里和大家分享。
0: 谢谢
1: 我
0: 童老
1: 希
0: 师。
1: 望尽快的能够拿到您更多的好的作品，
0: 好，
1: 在这儿和大家分享。
0: 好，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不但是欣赏了您的歌曲，还让乐迷朋友上了一堂音乐课，热爱唱歌的朋友可以唱起来，可以唱得更好。
0: 对，
1: 也祝福大家。
0: 是，
1: 谢谢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23日22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6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

0: 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3: 音乐
2: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4: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孝义，在相同的时间依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有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文字。在我们的所有的特辑里面呢，有一个特辑是受到欢迎的，也就是回顾音乐人的音乐之路。在之前我们又为您送上的是黄金时代的香港歌坛，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来的是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语音乐人。在华语音乐的经典歌曲当中，我相信有无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台湾乐团。在台湾乐团，在80年代、90年代、2000年，甚至在当代，依然有很多优秀的创作人。这些非常优秀的创作人本身很多呢，也是歌手。那今天我们就来开启这个系列，为您送上呢，来自于台湾歌坛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本身他也是一位创作人。听听这首歌，你

这首歌相信您非常熟悉吧，这是来自于90年代周华健的一首老歌，叫做《花心》。这首歌对于周华健来说非常重要，也是他成为两岸三地最知名的歌手的其中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而这首歌也完全呈现了周华健的独特的风格，清新的自然的，同时还有一种跳脱的明媚，在男歌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独有的。他的独特的磁性同时又充满明亮的声线，可以说在华语乐坛也是独树一帜的。今天就给您分享来自于周华健的传奇音乐之路。曾经在香港启德机场，有一个少年咬着牙忍着泪，将右手的三只手指的指甲剪短，而且他在当场还发誓不要再弹吉他了。这位少年就是周华健。但是曾经在香港机场的这样一个举动，在当时他不敢想，也没有想到30年后自己唱的歌会红遍大江南北，被无数人传唱。那是1975年的夏天，在周华健初中3年级的暑假，他捧着学校邮寄过来的留级通知书，正在被妈妈训斥，因为那一年他留级了。这一年的周华健是15岁。在他14岁的时候，他收到了三哥送给他的第一把吉他，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才华，周华健掩饰不住自己对吉他的痴迷，就像是金庸笔下的剑痴一样。于是呢，从此他就和这把吉他形影不离。但是一纸留级通知书却像一只汇集了无数电闪雷鸣的巨大手掌，轻飘飘地刮过他的脸。懊恼的周华健向妈妈提出了转学的请求，他不希望再在他待了3年的国中继续的丢脸了，因为他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留级生。妈妈想了很久，劝说他继续留在这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只要以后好好学习就好了，因为就算他不顺从，妈妈的棒子也会劝他顺从的。于是周华健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吉他伙伴，开始潜心的读书。但是命运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他，像是早已注定的缘分一般，高中时期周华健的音乐天赋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在高三的时候，他与另外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在哼哼唧唧打打闹闹中练习了一个暑假之后，去参加香港无线电视歌唱比赛。这一年他17岁。进入比赛场地的周华健晃悠着比同龄人大了一圈的小脑袋，掩饰不住自己对这个陌生环境的好奇。对于穷苦出身的他来说，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花花世界。而他与另外两个同学也因此断定了一件事，这场比赛必定是有内幕的，他们感觉冠军一定是某个大佬的孩子早就预定好了。然而结果却显得有些滑稽，最终的结果，周华健和他的小伙伴们拿了冠军。故事发展到这里，周华健好像应该顺理成章一脚踏入娱乐圈的大门，但是并没有，赢了就是赢了，冠军也只是冠军，除了一点可怜的奖金没有其他的。而这时的周华健17岁的小脑袋里也不知道什么是娱乐圈。来听听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应该说是最脍炙人口也最有代表性的歌，一提到周华健可能大多数人的脑海当中会想起的一首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这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也是让很多人认识周华健的一首歌。虽然有一点点的伤感，但是周华健的歌声当中依然可以听见明媚的阳光。继续说到周华健的音乐求学之路，在高三的这一年，学校为了毕业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晚会，周华健被莫名其妙地安排了一个15分钟的小电影男主角的角色。小电影的名字叫做《人生的初恋》，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名字要带给这个注定不平凡的高中生一场人生的初恋。周华健与电影的导演同样是高三的女同学开始了一场恋爱。这场恋爱是由女生向他来表白的，周华健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于是两个人便开始了交往。在香港九龙半岛的码头上，在那夕阳余晖的抚慰下，他们交出了

此的真爱。也是在高三这一年，周华健所在的班级以优异的成绩向高考进行示威，全班同学一个都没有考上。当时周华健报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理所当然的，他也是这个班级里的一员。而他的初恋小女友也因为要去加拿大留学出国去了，两个人在写信联络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是不了了之。就这样，周华健的18岁待在家里与吉他一起度过，一边唱着歌，一边幻想着，一边思考着人生。1979年，周华健的妹妹帮他报考了台湾联考，周华健以数学单科高分考进了侨生大学先进班。那一年他已经19岁了，在香港启德机场与家人告别之后，他踌躇满志，即将踏上异乡的路。当时的他在想，自己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不务正业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爸妈的期望，考上大学。他所指的不务正业当然是指吉他，那是周华健这5年以来唯一的玩具，承载着他青春躁动的心。于是在这样的想法之下，他拿出了指甲刀，咬着牙含着泪，将自己右手的3根指甲剪得和正常人一样短了。那是为了弹吉他故意留长的3个指甲。周华健摸着长期被指甲保护，终于欢欣雀跃地迎接新鲜空气的指尖的嫩肉，暗暗发誓说以后绝对不再碰吉他。终于在1981年，为了见证这2年对学业的刻苦努力，21岁的周华健考上了台湾大学数学系，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接下来听听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歌，可以说在很多孤独的夜晚陪伴了很多孤独的人。在孤独的夜晚，如果有一把声音能够陪伴着你，多少能带来一点内心的温暖。相信这首歌也是这样子，来听听周华健带来的《孤枕难眠》。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周华健的音乐人生，台湾宝岛的流行音乐系列。继续说到来自周华健的好听的歌曲，也是他的人生的音乐之路。1981年，那个时候的周华健是21岁，而在同一年，27岁的罗大佑发表了第一首歌曲《童年》。同一年，23岁的李宗盛也进入了宝丽金，满大街都在播放着谭咏麟和蔡依林的歌。而周华健与现在的大学男孩一样，当他充满好奇地踏入了大学校园，满眼都是新奇。在这里，他发现衣服是可以一直不用洗的，在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可以精挑细选出一件相对干净的衣服继续地穿。袜子也是可以立起来的，吃饭也是可以被忘记的。这个注定自己不会平凡的大男孩，开始在大学校园当中如同蹒跚学步一般，学习着怎样更好的照顾自己。在完成大学学习之余，周华健还经常和同学一起打橄榄球，这也是后来的经典曲目《朋友》 MV 当中想法的由来。而除了学业和橄榄球，周华健回到宿舍之后还要忍受隔壁同学吉他声的折磨，也正是这刺耳的吉他声将被他关在心中牢笼的音乐巨兽开始唤醒。于是在大二的时候，周华健在他妈妈写信央求半年之后，月薪在当时只有600元的妈妈花了1000块钱给周华健买了人生中第二把吉他。当妈妈到台北来看他，把那一把崭新的吉他带到他面前时，琴身上反射出的光照射在周华健脸上，仿佛在说，老朋友，好久不见。随后周华健加入了学校的吉他社，从此除了学习和橄榄球，有了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爱好。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中，他凭着出色的音乐天赋一跃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与此同时也收获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段爱情。有着丰富爱情经历的周华健，可以说也是他写情歌的动力。就好像李宗盛曾经说过，一个人在恋爱当中的失恋往往能够给自己带来不少的灵感，所以这也让李宗盛写了很多很多的优秀的情歌。接下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情歌《其实不想走》。

这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其实不想走》，来自于他的最为经典的情歌。刚刚说到呢，周华健加入了吉他社，也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段的爱情。吉他社的午饭呢，一般都是去食堂买，然后大家一起在吉他社里面吃。周华健作为吉他社的一员，当然也不例外。非常浪漫的一个桥段，有一天吉他社里没有几个人，在吃午饭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女同学，女同学把自己饭盒里的肉夹了一块给周华健，告诉他，其实我有点喜欢你。懵懂的周华健不知道自己怎样吃完饭，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走出吉他社回到宿舍。第二天去吉他社，还是那位女同学在半路将他截住，送给他人生中第一本卡带。周华健和女同学一起将卡带放出来，里面的音乐到现在他还记得。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with you， 今晚和你一起庆祝我的爱。当听到歌声时，青涩的周华健一下子红了脸，这一年他才22岁。虽然以前曾经经历过一段初恋，但对于今晚这样的露骨的词语不禁让他想入非非。但他转念一想，是他追的我，我心里没有鬼，我怕什么？于是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要约这个女生去看电影，随后也就顺理成章的交往了。两个人都非常有音乐天赋，于是在台湾大学的醉月湖边就经常看到周华健和他女朋友的身影，他们在一起开始写歌。美好的大学生活总是飞速而逝，在周华健结束了大学生活之后，开始了他早就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就是在民歌餐厅唱歌。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是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在那个大学生很有含金量的时代，相信凭借当时的大学文凭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拥有一份可观的收入。但是周华健压根就没有想起来，于是开始了他在民歌餐厅工作穷困潦倒的生活。这一段有着恋爱有着音乐的时光，也给他带来很多创作的灵感。接下来听听周华健带来的这一首歌，《明天我要嫁给你》。

这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明天我要嫁给你》，是不是也是曾经让你心动的一首歌？相信有很多的女生在决定要嫁给一个自己心上人的时候，都会不经意的被这首歌所打动。继续的，我们来分享周华健的音乐人生。刚刚讲到他在民歌餐厅开始来工作，不久有一个人找到他，自称是唱片公司的老总，但是表示不会给周华健工资，不过可以唱他自己写的歌。于是周华健跟着老总来到了只有两个人十几平米的唱片公司，而这个不靠谱的老总也没有食言，给周华健制作了人生中的第一

张唱片最后圆舞曲，但是周华健并没有如他之前想象一般大红大紫。接受记者采访，粉丝铺天盖地，歌曲风靡全球，当然这都是他自己的幻想。事实是在约定发行唱片的前一天，老总给他打电话说唱片公司倒闭了，于是人生中的第一张唱片就这样无疾而终。而同样无疾而终的还有那个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因为什么分手的大学女友。就这样，周华健又回到了那个民歌餐厅，继续他穷困潦倒的生活。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周华健往返于餐厅和出租屋之间，日复一日重复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在诗和远方的美梦憧憬之外，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如何交房租。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周华健生命中最重要的姗姗来迟的两个贵人也终于华丽登场。拥有着西班牙艺术学和文学双学位的美国人康翠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这一年他25岁，在台湾一家大公司工作。一次他和一群留学生同学聚会，相约在一个普通的餐厅，没有什么特别，同学之间嬉笑打闹，相互寒暄。正在吃饭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到台上那个不起眼的唱歌的小子正在唱着一首《龙的传人》。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康翠兰。出身美国艺术世家的康翠兰对音乐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和敏锐。当周华健唱完一首之后，他激动地站起身来鼓掌喝彩。而周华健看到有观众这样欣赏自己，也疯狂地开始卖力地唱歌。随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似乎是早有约定，康翠兰每天都如约而来。而与第一天不同的是，他都是一个人来的。就这样，周华健在台上唱歌，他在下面鼓掌呐喊。周华健也喜欢这个拥有一双灵动大眼睛、妖娆身材的西方漂亮姑娘。于是在第五天演出结束之后，周华健鼓起他向来都不缺乏的勇气，表示希望送女孩回家，女孩欣然同意。但是让周华健没有想到的是，在回家的途中，女孩向自己表白了。周华健很是激动，但是想一想自己渺茫的前程，他又有点自卑，还是不敢接受女孩的爱。但是女孩对他说，我父亲也是一个搞艺术工作的人，当年很多人对他的选择不可思议，可是他现在在这一行干得很出色，你也绝对不能放弃自己喜欢的事业。就这样一句话，坚定的周华健继续唱歌的决心，也迎来了他和康翠兰在艰苦的环境中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1986年，周华健和他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有多简单呢？没有婚纱和蜜月，没有请客吃饭和布置新房，在老旧的出租公寓中，两个人躺在地板上，周华健将自己从路边地摊买来的戒指戴到了妻子的手指上，结束了这一场堪称简陋却如此幸福的婚礼。而在婚后，仿佛自带旺夫相的康翠兰促进了周华健的事业，周华健之后的路如同开了挂一般开始爆发。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这一首歌《天下有情人》，这首歌也是他和齐豫共同带来的。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带来的经典之作《天下有情人》。如果真的有一首歌能代表华语世界的对于有情人的祝福、有情人的描述，那相信一定是这首最为经典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既磅礴又细腻，既甜蜜又有一点点的感伤。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来自于周华健的音乐人生，也是我们的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我们将会在下一集继续的为您送上周华健的歌。最后来听听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歌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台风紧急警报，23日23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5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19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0: 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六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 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24日0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5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19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台风紧急警报24日1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4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偏西方向约19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台风紧急警报24日20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4度，东经108.0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偏西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清醒，无非真的爱从来没说明，如果已注定。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近的生活，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所以我还。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台风紧急警报24日3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4度，东经108.0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偏西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24日4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4度，东经108.0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偏西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重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台风紧急警报，24日午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5度，东经107.7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3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5: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2: 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2: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2团这个北京团，
3: 80个孩子
2: 都
3: 有去了北京。
2: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3: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2: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3: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2: 嗯，
3: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2: 夏天也不热，
3: 不热，哦，就是。
2: 全球变暖，
3: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2: 啊，香山的红叶啊，
3: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2: 红，
3: 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2: 秋高气爽。

0: 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
1: 的，
0: 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0: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0: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啊、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1: 颜色都不一样，
0: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没玩够，
0: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的、还能再臭，
0: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0: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0: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
1: 是的，
0: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0: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1: 太有意义了，
0: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1: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0: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0: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了。
0: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0: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0: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驿，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9团第10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六 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
0: 嗯，
1: 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美一团，都是品质团。
1: 嗯，
0: 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
1: 嗯，
0: 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呢，今天是正式的启程了哈。此刻我正在我们的火车上，我身边有非常多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那么我们这一趟行程呢，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我们的大湾区的孩子哈，走读中国，去感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呀、科技呀各方面的这个发展。那现在呢，我就来采访一下我们车上的这个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5: 张一凯。
1: 张一凯是几团几组的？
5: 咱是12团，
1: 12组吧，是亲子团。
5: 对，亲子团。
1: 啊，你是亲子团的，所以意味着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是吧？
5: 嗯。
1: 你跟谁来的？
5: 爷爷和奶奶。
1: 哦，跟爷爷奶奶，这是你第一次跟爷爷奶奶一起出来旅行吗？
5: 对的。
1: 啊，你知道我们这次要去哪些地方吗？
5: 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
1: 哇，这个如数家珍哈，每一个都记得特别清楚。那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城市呢？
5: 有点多。
1: 每个都期待。
5: 除了西安而已。
1: 除了西安，是因为你去过西安吗？啊，你去过西安是吧？
5: 嗯。
1: 上次去西安玩了哪些地方？
5: 爬了华山，然后又去看了兵马俑。
1: 那这次我们会去看这个兵马俑，然后我们会去西安博物院，还有我们会去这个西北工业大学，这些都是你没有去过的嘛，所以对你来讲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你去过那个博物馆，你去的是哪个博物馆？是西安博物院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5: 陕西历史博物馆。
1: 啊，那这次又没有重复。那对于这个成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啊？
5: 想去看大熊猫或者三星堆。
1: 啊，是觉得大熊猫特别的憨态可掬，特别的萌是吗？
5: 嗯。
1: 你以前见过大熊猫吗？
5: 嗯，只在别的地方见过一两只。
1: 啊，是在广州长隆吗？
5: 嗯。
6: 我也是在长隆见的。
1: 啊，你也是在长隆见的是吧？我们这边有我们的老团员琪琪哈，也在旁边。那你这一次跟爷爷奶奶出来和跟爸爸妈妈出去旅行，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5: 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感觉会有点无聊点。然后跟
1: 真诚实。
5: 然后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会，会有很多话说。
1: 啊，那爷爷奶奶在干啥？
5: 现在应该在聊天或者睡觉吧。
7: 啊，所以我们的这位同学就一直跟着我们，就跟着我们这个车厢窜到那个车厢，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是吧？
5: 是。
7: 你自己喜欢旅行吗？
5: 蛮喜欢的。
7: 以前除了西安还去过哪里？
5: 比较多的很多省。
7: 很多省啊，去过很多地方了。哪里呢？比如呢？举个例子。
5: 比如北京、广西、上海、江苏，还有贵州。
7: 所以你基本上所有的假期都被旅行占满了，是一个特别热爱旅行的小朋友，是吧？你觉得
5: 每年都去一次
7: 啊？你觉得旅行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5: 感觉看到了课文中看不到的事物，
7: 然后很多课本当中的风景名胜都真实的呈现在你的面前，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就你看到课本当中的那些内容，
5: 很惊讶。
7: 很惊讶，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是吗？
5: 对。
7: 你未来还有哪些这个目的地想去的？
5: 西藏、黑龙江、新疆、安徽、江好像没了。
7: 没了，就是
5: 海南。
7: 哇，好多地方都想去啊。那希望洪亮组合回去策划一下，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
5: 那得先看我们钱多不多再说。
7: 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哈，考虑到了经济的问题啊。没事，我们把这个价格尽量给你打下来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太棒了。好，我们来问问这个奇迹小朋友哈。奇迹小朋友跟我们出来好多次了，这一次自己一个人跟我们出来感觉怎么样？
8: 感觉不好。
7: 为什么不好？
8: 因为我不想家。
7: 你不想家还不好了，你想家了你晚上会哭鼻子的。你此刻有没有一点想妈妈呀？
8: 没有，
7: 一点都没有。妈妈听到心都碎了。
8: 你在节目的时候放给我妈听，我叫我妈听节目。
7: 妈妈想你的话就听一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就有琪琪的声音出现了哈。琪琪这一次跟我们出去，我听说对西安很期待，特别是对西安的美食是吗？
8: 不对，我想去，我最想去看大熊猫。
7: 四川成都。
8: 对，
7: 是吧？你以前应该也见过大熊猫吧？
8: 见过呀，在长隆见过呀。
7: 那为什么也想去这个成都看大熊猫呢？
8: 熊猫超级的萌啊。
7: 你知道成都有一只特别出名的熊猫叫什么名字吗？
8: 忘记了，我之前知道。
7: 叫花
8: 花花。
7: 没错了，叫花花。花花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想看到花花呢是要看机缘的，因为它每天大概只营业2个小时，有的时候呢它累了它就不出来营业了。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成都的大熊猫基地会看到很多的熊猫，而且还有小熊猫。你知道小熊猫长什么样吗？
8: 不知道。
7: 就像小浣熊。
8: 那个我知道，很可爱的。
7: 好，那谢谢琪琪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女生，这个探头探脑的一直在看我们啊。我们来采访一下，来，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杨子轩。
7: 杨子轩，你呢？
9: 叫杨乐。
7: 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9: 她是我表妹。
7: 你俩是一家人啊？怎么，你就是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我都没看出来，就还反正是有血缘关系，但长得好像不太像。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
9: 是我姑妈就推那个给了我，推那个公众号给了我，然后我爸就问我要不要去，但是这个丝绸之路我之前是去过一次的，小学3-4年级的时候跟着我外面补习班，英语补习班去过一次。
7: 现在应该印象也不太深了吧？
9: 但是我还记得夏末高窟那些地方我还记得，然后兵马俑 DIY 那个我也有。
7: 我上面的同学在捣乱，把被子盖到我的头上，太可恶了。恶作剧小分队。你们在那个莫高窟里边也看到很多壁画吧？
9: 对。
7: 有没有听一些那个关于莫高窟里面的故事呢？
9: 之前有，但是现在忘了。
7: 全部都忘了，
9: 太久了。
7: 那个时候才3年级啊，千万别给我下雨啊。你们下点云就算了，下雨是很可怕啊。那你当时你家里人给你看了这个推送之后，然后你又都去过这些地方，为什么还是决定要跟我们一起出来呢？
9: 因为我觉得待在家里面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出来玩吧。
7: 然后还带着自己的这个表
10: 哥。
7: 他先决
10: 定抖音刷着的。
7: 你爸刷抖音刷到我们吗？
10: 视频号
7: 刷到我们。对对对，我们拍了一个踩点的视频号。 那你有看吗？
9: 然后呢，他关注了公众号，然后呢发给了我妈，我妈就给我看，然后我看完之后呢，就我就说，他就问我，来不来嘛？然后我就说来呀。然后呢，他就说，带上一个人吧，不然太社死了。然后就带他。
10: 没有，原本是想，他是原本想带我堂妹的，但是我堂妹她是那种学霸型，然后就可能就是不来。
7: 啊。
10: What are you doing?

0: 然后他就带了你是吧？
1: 对，但是我
2: 没有，他都去过，
3: 要去那个成都啊，所以没有空啊。
0: 啊，你姐要，她要去成都，那我们这次不是也要去成都吗？你们要先离团是吗？你们是一起走吗？你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你又不军训？
3: 因为后面的我也去过成都，我也去过了。
0: 我觉得你主要是怕社死。
3: 我大概应该是也是小学的时候去过，小学的时候跟我家人一起去过成都大熊猫基地，那里也看过了。
0: 你觉得特别？你觉得可爱吗？
3: 我觉得那个小熊猫很可爱啊，很像那个小浣熊而已。然后我初中的班主任也很喜欢熊猫，因为他觉得小熊猫也真的很可爱。
0: 那对于这趟行程当中的美食有没有什么期待呀？就会吃到跟我们广东很不一样的食物？
3: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因为大概这条线我都走过了，可能期待的也没有多少。因为上一次去的话，我记印象最深刻就印象最深刻就是全程基本上都是去到哪个点都是去吃那个窝窝头，就每一次每一个点都
0: 窝窝头。你也太苦了吧！我们这次吃了个非常好啊，有国宴菜，然后有这个biang biang面呐、啊，什么臊子面啊biang biang面啊。对啊，你知道那字怎么写吗？
3: 我知道啊，
1: 比较难啊。
0: 笔画非常的多。
3: 走字头一个宝盖头，马中间一个啥来着？然后呢，旁边又一个马，然后呢，忘了。
1: 还有下面还有行没
0: 有？你挺逗的，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不太会写。行，谢谢你们两个啊。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

0: 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0: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十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0: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带女

0: 影视，
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4: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由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5: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7: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8: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7: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9: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7: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10: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 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2: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4: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能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2: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5: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7: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7: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7: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7: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7: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7: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0: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

0: 近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暗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站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 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0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 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3: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2: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3: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4: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1: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6: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7: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粤东、粤北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河源和梅州28到31度，其余市县31到34度，广州市中雨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以卢永根为镜，上好广东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精神必修课。
1: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0: 广东以优质文化赋能，让文明实践焕发新风。
1: 世赛成果转化落地，广东微世赛让世界标准走进课堂。
0: 深圳荣耀机器人以40.6秒打破田径400米人类纪录。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8月21号至23号，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全省第30期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齐聚一堂，将布衣院士卢永根的先进事迹作为一堂特殊的思政课重温学习。卢永根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用一生至诚至真的执着行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忠实履行了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新时代高校办学治校者立起了一面镜子。本台报道。
3: 读书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认真重温学习卢永根院士的先进事迹，自我追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引路人？办学治校的初心与使命该如何在新时代续写？作为卢永根生前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对这位老校长的精神有着最直接、最深厚的体悟。从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角色定位，到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的自我要求，卢永根留下的办学治校理念至今仍是华农师生的精神坐标。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
4: 卢永根老校长用一生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党和国家的谆谆誓言，为我们立下了爱党爱国、知农爱农、立德树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标杆。一方面，我们建好红色文化研学阵地，把卢永根先进事迹系列展览、原创报告剧等打造成为新生入校、教职工入职的必修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先进事迹深度地融入到耕读育人体系。
3: 1949年8月，19岁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定。改革开放初期赴美访学，面对海外亲人挽留，他毅然归国。担任华农校长12年间，他顶住论资排辈旧习，破格提拔青年教师，更动员海外学生刘耀光回国，成就丁颖、卢永根、刘耀光一门三院士的传奇。这种赤诚报国的政治品格和勤耕不辍的治学态度，正是当前广东推进双一流建设、打造高等教育高地最需要的精神底色。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唐洪武：
5: 特别印象深的卢永根院士怎么样扎根南粤大地，在水稻的种植这些方面怎么前线的甘愿做冷板凳，这也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呢，也更加受到很多的教育，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祖国，
3: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半个多世纪里，卢永根带领团队将水稻种植资源从7000多份扩充到10000多份，年过七旬仍拄着拐杖深入山野寻觅野生稻。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他毕生的追求。如今广东纵深推进双百行动，着力打造海上粮仓，同样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展现担当。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6: 我正好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所以卢院士呢，既是我们的老校长，
4: 也是我们的老师，也值得我很真的学习。

0: 所以我在广东海洋大学讲党课也好，讲思政第一课也好，我都把卢院士的爱党爱国、勤耕不辍、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我们教育家精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榜样精神是最生动的思政教材，但如何让这堂思政课覆盖更多学生，渗透更深处，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也在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唐瑞，
2: 像卢永根院士这样的一些教育家的一些事迹和精神，对于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几十个思政教师的事情，而是呢，要让我们所有的专业课教师都要在专业课的教学当中更好地融入思政的元素。
1: 这场暑期读书班不仅是一次精神回望，更是一次行动动员。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高健，
3: 全省高校科研工作者不仅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殚精竭虑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精神，更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以实际行动爱党爱国的奉献精神，主动在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建设中担起广东责任，贡献广东力量。
4: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卢永根将赤子之心与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真切诠释出大先生的深刻内涵。本台报道，
1: 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家庭，但从小经历离乱苦难，目睹侵略者的凶残暴行，激发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香港读中学期间，卢永根追求进步思想，积极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同学们开展爱国民主进步活动，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9年10月，华夏新生，当时身为地下党员的卢永根毅然选择北归，听从组织安排，考入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卢永根，
5: 长期跟优良传统，忧国忧民，不光考自己，经常考虑老百姓的情况，考虑国家大事。
1: 1953年8月，卢永根毕业于院系调整后的华南农学院农学系，随即留校任教，这一留就是整整66年。卢永根的科研生涯与另一个闪亮的名字紧密相连，丁颖。丁颖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基人，卢永根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未竟事业的忠实执行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卢永根走遍了全国所有可能生长野生稻的地方，将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扩充到10000多份。2000年前后，年逾七旬的他仍然带着学生们深入人迹罕至的山顶沼泽地带，寻找携带重要基因的野生稻种资源。卢永根的学生，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向东，
6: 如果没他干，没有他重视的话，这个最后这个资源可能也就丢了。我感觉到一个老科学家对一个真理的追求，对一个第一手资料的追求，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说很好的一个教育。
1: 1983年至1995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首任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有着鲜明的政治原则和治校理念，提出了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意味着在处理工作时，首先要考虑党员的责任与义务，其次考虑校长的管理职责，最后才是教授的个人学术追求。这种将党性修养置于首位的价值观贯穿了他治校的始终。卢永根
5: 是国家也真正搞到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强大起来是不可能的。
1: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原党委书记张展基，
7: 做一名党员真正是做到了这个奉献一生，做到彻底的无产者，这个就是党员。
8: 近日，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要把缅怀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广播荣威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连日来，记者走访广东多地，发现一场场带着文化味的文明实践活动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的精神粮仓。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东正以优质文化供给为牵引，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让文明新风润泽南粤城乡。本台报道，
1: 近日广州市越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经过换新打造，正式对外试运营。这里配有文化活动区、市民教育区、科普宣传室等，功能齐全，让市民群众一站式体验多元服务。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陈瑞：
0: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动态活动方面呢，涵盖宣讲、文艺、非遗、中医、生态绿美等等安排。我们日常为市民群众提供学习、阅读、健身、就餐等等的服务。
1: 家长
10: 就是让他养成这个爱读书了、爱学习的一个习惯，这个氛围也比较好，在这里写作业，心灵静下来。
1: 在广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已实现县、镇、村三级全域覆盖，科普馆、博物馆、红色研学场地等同样遍地开花。依托这一张扎根城乡的阵地网络，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向基层下沉，向日常延伸。前不久，一场古礼新城、立规正家、侨乡礼仪传承课在汕头回兰书院举行。活动通过品读侨乡故事、研习传统礼仪等形式，引导亲子家庭在溯源中明礼，在习礼中正家。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陈耶：
11: 从侨批里面去看我们传统的家教家风，把侨批里面的感恩之情、回报之心能够代代去传承。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高效直达基层，各地推出系列文化服务举措，比如珠海遴选优质文化人才，担任驻村文化顾问，与试点镇村社区一对一结对，带动本土文艺队伍提升创作表演水平。珠海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珠海驻村文化顾问叶振平：
12: 希望把一些专业的文艺理念和创作经验带到基层，真正融入群众的文化生活，这对我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现场群众梁告元：
13: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舞狮、听歌曲、玩游戏，这样明慧的活动特别实在。
1: 优质文化的滋养最终转化为群众践行文明的内生动力。在广东，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志愿者，除了常态化开展服务，他们也结合所长宣传文明理念。云浮的青年志愿者们就以手绘招牌的形式向商户传递文明经营理念。志愿者冯俊浩：
14: 平时画画基本都在学校画纸上面创作，这是主动跟商户沟通需求，根据商户的想法调整画面的设计，还要在现场宣传文明相关知识，是一次很难得的线下实践。
1: 志愿者张晓彤：
15: 在创作过程中互相交流学习，也希望发挥青年力量，为家乡市场环境精细化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一个月后在上海举办。昨天，由省人社厅、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这场把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正把世界标准搬进技校课堂。本台报道。
1: 微世赛作为广东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小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世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四类场景，让普通学生也能学得会。这项探索正在全省铺开，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 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杰琼，
16: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的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1: 广州巨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树仓，
17: 我们对标了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1: 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让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一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李锦聪，
18: 因为他们整个机电技师学院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的学生都是非常的稳定，并且他们在机电这一块，我们认为素质非常高的。
1: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黎，
19: 下一步我们要推动试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试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试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4: 22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各路机器人同台竞速，向决赛资格发起冲击。本台报道，
1: 在400米大型组项目中，经过八组角逐，深圳荣耀机器人闪电以40.6秒的成绩打破了这项人类纪录。据悉，2016年里约奥运会，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以43秒03的成绩创造人类400米比赛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而在竞速项目的备赛环节，闪电完成百米测试，录得成绩9秒32，峰值速度14.5米每秒，超过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20: 就位，
21: 来了。9秒32啊，总成绩它峰值是多少？14.5米每秒的峰值速度，总成绩9秒32。
1: 闪电的这一成绩已超越飞人博尔特此前创下的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对比今年4月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间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的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关节模组的扭距与响应速度也进一步提升。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新产业孵化部巨身感知业务负责人高世明，
22: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距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1: 据了解，100米比赛中，闪电采用纯视觉方案，在摆幅最小的髋部增加摄像头，确保高速奔跑不偏离跑线。到了400米比赛，头部新增雷达探测，保证整条路线大方向不偏。
8: 本台消息，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推动信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围绕场景拓展、主体培育、跨境合作、环境优化四大方向推出21项具体举措。在市场主体培育上，若干措施构建梯度化发展格局，做强本土头部信用服务机构，支持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征信评级机构在粤布局，培育垂直领域专业中小机构，支持细分场景技术创新，引导小微信用服务机构聚焦基层普惠领域，发挥贴近市场优势，同时补齐信用科技、数据合规等配套服务短板，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智能风控等新业态，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
4: 近日，2026年白起千人图南展翅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结业礼在广州南沙举行。本台报道，
1: 今年广州南沙白起千人图南展翅实习计划开发了近900个实习岗位，覆盖政府部门、驻区央企、区属国企、外资及民营企业等近150家单位，同时推动筑梦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广州南沙新创建港青大湾区暑期实习计划等香港特区政府资助实习项目落地南沙。澳门青年、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法律实习生，清华大学法学专业单莹莹。
2: 政府就是非常的用心的想要去吸引人才来建设南沙，像是我实习的这个计划呢，它就是会提供免费的住宿，然后提供早午餐，还有一些通勤补贴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可以

0: 感受到非常大的诚意，以及感觉自己来这里实习是被尊重、被欢迎到的。
1: 除基础岗位实践，南沙还为大学生们提供了一系列文化、体育、创作实践活动。不少学子表示，选择延长实习，在南沙再续一程。香港青年我为大湾区建设献一计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优秀奖团队代表钟小天，
2: 我们的这次的政协提案是一个留南的一个政协提案，希望让我们的青年能够在南沙进行了一次的实习之后，日后有更加好的途径能够接触到我们南沙的很多实习岗位。
1: 粤港澳青年短剧创作一等奖获得者蔡雅诗，
3: 在这个创作里面呢，感受到了南沙的创新活力，然后呢，也从通过创作了解到了南沙以前的一些历史，未来可能会希望在这里工作。
4: 本台消息，昨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设置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与养老健康等板块，期间多场供需对接会、产业推介会接续举办。据统计，展会累计吸引观展人数约17万人次，累计签订经贸合作项目超29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483亿元。
5: 近日，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首航活动在广州南沙、深圳蛇口两地邮轮母港举办，穗深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本台报道，
1: 新航线把珠江口黄金内湾的港口、海湾与城市地标连成一条海上风景线，广州、深圳两座核心城市由此多了一条互联互通的水上通道。承担首航任务的大湾区伊敦号是一艘绿色低碳油电混合动力邮轮，全长72米，核定载客350人，甲板上可凭栏看海，船舱内可体验粤式餐饮、沉浸式主题演绎等。台湾游客洪同学
6: 晚上都睡不着觉了，首航前我先去网上查了一下港珠澳大桥的图片，就觉得绵延不绝的样子，亲眼看到会很震撼，船上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1: 航线实行穗深双向常态化发班，上午从深圳蛇口出发，约4小时抵达广州南沙，下午从南沙返航，约4.5小时回到蛇口。一趟航程，游客能够近距离穿越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纪工程，沿途还能观赏虎门炮台、南沙天后宫、临港产业集群等人文与工业地标。澳门游客林同学
7: 感觉到很壮观，自己是站在这里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会有一种为祖国钦佩的感觉。我觉得更容易吸引像我们港澳的同学更多的方式去进行旅行。
1: 香港游客王同学
8: 从港珠澳大桥的香港段直接过去澳门，我感觉坐邮轮跟那个坐京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湾区航线的通航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次尝试。
4: 昨晚，广州原创爆款剧目《萌动奇迹》全新续作杂技秀《萌动奇迹优秀》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试演。该剧以先锋赛博视觉碰撞岭南市井烟火，将杂技艺术与都市治愈叙事深度融合，为观众献上了一封写给城市奋斗者的舞台情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9: 作为广州本土原创的现象级舞台 IP，《萌动奇迹》自2026年2月推出以来，累计演出60多场，票房突破1000万元。凭借人气 IP 大湾鸡及治愈的故事内核、精湛的杂技表达，成为2026年珠三角舞台市场的口碑爆款。总导演郭洪波介绍，此次推出的续作《萌动奇迹优秀》承袭前作温暖底色，以大湾鸡为贯穿全剧的核心线索，立足当代都市现实语境，实现了内容表达与舞台形式的双重升级。
10: 我们在整个的场面上，灯符道笑话，特别是我们的杂技节目，包括大湾鸡的一些互动，都做了很大的升级。一的话应该更多是像我们在看大湾鸡，而二的话更像是我们在演我们自己的生活。挑选的是一个广州这样一座城市，你也可以映射全国的这个城市的年轻人的一种系列的想法。
9: 剧名优秀蕴含三重精神内核，优是你，指向城市里每一个平凡的奋斗个体，也是 Unite， 呼应广州包容汇聚、温暖共生的城市气质。 更是 UP， 象征成长、希望与向上的生命力量。全剧串联起彷徨、治愈、成长，再到昂扬的情绪脉络，全是平凡亦有奇迹的主题。杂技指导杨海波表示，在舞台呈现上，该剧打破传统杂技技术展示的表达边界，让每一个杂技动作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都市人情绪的破局与出口，让观众在惊险与优美中照见自己的故事。
11: 我们的技术与第一部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小鸡现在融入了翻腾托举，这部剧已经准备了有半年左右了，也融合了我们广州杂技团的特色，像球技加上芭蕾。
9: 为契合不同剧情节点的叙事需要，大班机以多套主题演出服饰切换角色身份，时而化身热血斗士冲破沉闷氛围，时而化身温柔守护者陪伴治愈人心，时而成为奇迹见证者定格温暖瞬间。其完整的角色弧光随剧情逐步揭晓。全剧视觉风格跨度强烈，开篇以冲击力十足的赛博朋克图景勾勒冷峻疏离的都市丛林，随着剧情推进逐步转入暖光笼罩的岭南骑楼、珠江夜影，在光影流转间完成从疏离到温暖的城市漫游。编舞周竹星介绍，该剧还创新融入了街舞元素，
12: 节奏感会比较强，所以想说从街舞的角度，当下年轻人会更容易喜欢以及这样子去表达他们的生命力以及生命态度。
5: 本台消息，作为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首批成果，其将在2026南国书香节重磅发布。这套规划588册第一期的出版工程，以四大文化坐标为骨架，系统回答岭南文化是什么、从何处来、想何处去，为岭南文脉存史留根。
4: 新闻浏览，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已指导属地调查核实，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介绍，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4: 中国足球昨天发文称，关于个别媒体所载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昨晚举行，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选结果将于28号晚揭晓。
1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4: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5: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257开奖号码百位五、十位五、各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97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24、30、05、26、29、16，蓝色球号码0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257开奖号码12、20、68、53、47、26、32、 0-4-04-73-16-63-63-60-07-43-43-43-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15: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6: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7: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6: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1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9: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0: 我是刘红。
19: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9: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9: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 稻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9: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9: 过山车，
20: 霸天虎过山车。
19: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0: 是
19: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0: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9: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0: 没错，
19: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0: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9: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9: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3: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台风紧急警报，24日6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5度，东经107.7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3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5: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我又来了。
0: 欢迎欢迎我们常来啊，雨帆、建松还有纯雨还有敏丽，之后呢可能会成为咱们早安广东的常客了啊。欢迎我们的中国好同事来支援我们早安广东啊，因为呢从上周开始，我们的融媒直播呢将会从原来的9:00一直延长到9:30了，所以在大家上班的途中，如果闲得无聊的话，除了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也可以来到融媒端收看我们的直播。怎么找到我们呢？就是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之中有山有海有自由，今天呢也来到了周一啊，带大家一起开启我们元气满满的全新的一周。在今天早上7:30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新老粉丝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打招呼啦啊，比如说这个小峰，还有一个匆匆买了个布啊，我很怀疑啊，这个匆匆买了个布到底是我们的新粉丝还是以前的老粉丝，然后改了这个昵称。对，今天我还跟雨帆说匆匆买了个布啊，我在跟他打招呼，然后雨帆还说匆匆买了个什么布啊啊，什么什么，我也在想哎。这个匆匆不是那个匆匆啊，此匆匆非彼匆匆啊。还有我们的土鸡哥早上好，德贤饮茶，飞马 SZ 唐，开门大吉，护理周全 ship， 小鱼儿，公主与王子，大家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土狗大师向日葵，你们随意啦，一只鱼 Lily， 黄显和钟浩斌，向日葵啊，我们的易同源，阿豹啊，还有我们的极创未来，大家早上好呀！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打声招呼。我跟雨帆在花城广州向大家问声早安。

0: 那现在呢也来到了我们早上的7:45了，马上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吧。最近呢海上可以说非常的热闹啊，各种台风都在活动，像沙德尔、紫檀还有简拉维三个台风呢仍然在海上活动。那气象部门呢也提醒说，未来一周广州的雷雨呢仍然比较活跃，外出的时候还是要随身带把伞的。
1: 没错，除了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还有20号台风简拉维，以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之外呢，目前西北太平洋上面呢还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有可能是四台风共舞啊。那么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就介绍说呢，这个热带低压存在成为下一个编号的台风的可能的，并且在沙德尔逐渐靠近我们国家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会和它产生一个互旋，并且为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成为影响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它正式生成的话，海面上就像我刚刚说的，会出现四台共舞的一个现象。
0: 您看，截至目前呢，今年的西北太平洋已经有20个台风生成了，较历史同期呢是偏多8个。专家呢也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呢是密切相关的。那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是呢，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呢则会更加的活跃。那从目前台风生成的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所以昨天晚上应该有很多朋友啊都被这个雷雨，广东的雨声应该吵醒了吧，在睡梦当中应该被惊醒。我昨天晚上是10点多上床睡觉的啊，然后睡着睡着就听到了窗外开始有淅淅沥沥的。

0: 那种雨声，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就把被子抱得更紧了，我就赶紧赶紧进入梦乡。
1: 我其实我倒没有感觉我昨天晚上有下雨的那个印象，因为我可能睡下去的时候睡得比较沉。
0: 嗯，
1: 那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一进到我们大院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树枝啊，这么粗的树枝
0: 啊，已经被打下来了，
1: 打下来了。
0: 哦，所以大家，
1: 而且整个那个路面全是一层树叶
0: 啊，
1: 可想而知那个雨下来还是挺大的。
0: 对，风大雨大，最近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这个防御，最好呢提前的留意一下啊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信息，然后来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那在台风活跃的同时呢，广东啊继续这个征局模式。根据这个广东省气象局预计啊，8月24号到25号，也就是今明两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雷州半岛和北部湾的海面风力会比较大。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像今天的话，雷州半岛、粤东还有粤北市县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珠三角的大部分市县呢是有暴雨，还有一些地方有大雨，局部呢是有一个雷阵雨的。最高气温的话，像南部市县呢，又或者像河源还有梅州啊，是28到31度，其他的市县呢是31到34度之间。
0: 来到明天，粤西、珠三角、清远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啊。广东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呢是介于28到33度之间。其实相较于其他的前段时间，这个气温呢是略有下降，但是因为这个下雨，空气湿度又上升了，所以咱们的体感呢会更加的闷热啊。防暑降温的这个措施还是要做好。来到后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呢是介于28到31度之间，其余市现在是31到33度。
1: 我们来看一下广州市的天气情况。广州市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呢，都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的一个降水过程，并且在下雨的时候呢，还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啊、雷电和短时大风等等这样的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在广州的话，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
0: 是，和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广州是多云到阴天啊，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介于25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是介于70%到98%之间，吹轻微的东南风。所以今天如果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包里还是常带一把伞，毕竟这个雨水还是比较频密的。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的话，也建议大家暂时的躲避一下，等着这个风过了、雨过了之后呢，我们再出行。
1: 嗯，其实我发现我好像每一次来代班主持，这个天气都是下雨的模式。我觉得
0: 是你是贵人啊，
1: 每一天都是提醒大家带伞啊什么的。
0: 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广州除了就是下雨，要不就是晴天，然后感觉好像下雨的次数会更多一点，
1: 也挺多的
0: 啊，因为它可能天气更高，它就大气当中的能量又积攒的更多，又容易有这个热对流，很容易激发一些雷雨天气。所以这段时间我还是建议大家 YYDS 永远带伞。

0: 谢谢各位在直播间夸我的发型很好看，但其实为什么今天弄了这么一个发型呢？和大家说一下，因为上周末啊，我刚好去剪了个头发，然后我这个头发呢还是我朋友请我剪的，因为他极力推荐我，说有位特别特别厉害的发型师，他非得要请我剪这个头发。你知道我这个头发花了多少钱吗？剪头发？
1: 100多。
0: 200块钱。
1: 哇，我觉得200块钱够我剪5次了。
0: 然后我
1: 每次剪头发40块钱。
0: 对，我就想说200块钱他能剪出什么花来呢？肯定有点东西吧。结果哎呀，我朋友的把钱也付了，我这头发我感觉也毁了，所以我今天只能带着个发箍过来了。这钱花的我可太心疼了。但是虽然花的是我朋友的钱啊，但是我总觉得哎，以后还是去找那种快剪也方便一点也便宜一点，就算剪坏了你也不心疼，对不对？
1: 其实有时候剪头发也不是说你觉得他剪的不好，只是他忽然换了一个你平时不太熟悉的风格。
0: 好像
1: 就像有时候我剪完之后啊，我换了一个发型师，我自己觉得哎，我觉得哪儿都不对，和我以前剪的不一样。但我家人看见之后就说，哎，这个头发剪的还行，
0: 还挺好看的，是吗？就是主要是自己不太习惯，因为在发型师的眼里就觉得哇，我觉得你这个蓬松度啊，这个层次感啊非常的好，但是可能就是自己起来睡了一觉之后
1: 不太熟悉嘛，
0: 对，来打理的话就觉得特别麻烦哈。好了，那言归正传，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在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闭幕式啊。在8月22号晚上呢，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圆满举办。那这场属于南粤大地的体育盛会呢也正式的画上了温情句号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闭幕式啊，我刚好那天晚上在上晚班，所以我边上晚班边在电脑端同步看着。其实整场闭幕式呢可以分为一个体育仪式还有文体展演两大块啊。开幕式呢因为是在茂名嘛，所以开幕式它是用了千年荔枝古树来讲述茂名的故事，所以闭幕式就以收一束果来展现这届省运会结出的累累体育硕果。那么也是前呼后应，氛围感拉满。现场的三面大屏呢是轮番的回放这个赛场上的热血瞬间，还有这个十五运会的会歌气势如虹啊，也再次激情唱响，运动健儿冲刺拼搏的画面呢也是一闪而过啊，看得大家心潮澎湃的。
0: 哎，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图片还有一些视频，我也觉得现场的这种氛围非常好，就感觉整个舞蹈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些开场造型也好，就觉得让人很震撼。而且呢现场还举行了一些隆重的颁奖，五大奖项呢也是一一的揭晓，比如说21个地市啊全部都拿到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同时呢还颁出了这个代表团的优胜奖、县区输送奖、学校育苗奖啊，既表彰这个赛场奋勇拼搏的选手，也感谢这个基层学校、县区为体育事业输送后备人才的一些功劳。
1: 其实这次闭幕式呢还有一个大的亮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舞台的 C 位呢是没有大牌明星的，他们的主角呢都是像运动员啊、志愿者、学生还有普通的老百姓。文体展演它的主题就叫做山海同在好心梦圆，分为山海放歌、好心共筑、梦圆启航三个篇章。
0: 其实在场上有运动员和志愿者也是同台合唱这个省运的会歌啊，山海之约。大屏幕呢也是轮番的播放了这个志愿者啊、安保啊、医护啊、场馆啊、建设者的画面，向所有幕后默默付出的人致敬，还是真的挺暖心的。而且呢节目还把这个茂名本土好心文化用这个街舞等年轻化的方式演绎出来，传统文化可以说是焕发出了非常青春的活力。
1: 其实最激动人心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会旗交接仪式了吧。省运会的会旗呢在22号晚上也正式的交到了善伟的手中，宣告2030年第18届广东省运动会将会在善伟举办。善伟带来精彩的一个城市展演，像前古舞、南拳武术、滨海舞蹈轮番登场，把红色历史、滨海风光、非遗民俗搬上了舞台，向全省发出了热情满满的山海邀约。
0: 哎，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一场省运盛会呢不只是奖牌的比拼，从茂名到汕尾，滨海城市接力传递体育星火，赛场上见证了少年的拼搏，舞台也致敬了平凡的建设者，让这个体育精神啊扎根于我们普通人，这才是省运会的独特魅力。

0: 感谢啊，有很多粉丝朋友开着车都特意过来直播间看看我这个已经弄坏了的发型，对不对？谢谢大家的支持，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今天有不少地方呢都是阴天，可能会下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所以呢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准备出门上班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上雨伞，那开车出行的话一定要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路面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为人民服务，他说34年就是汕头，不是30年就是汕头了
0: 啊，30年
1: 四年一届、
0: 四年一届，是的，谢谢各位的支持，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啊。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让不少打工人比较头疼的事儿啊，就说说这个午休啊，我不知道大家上班这个午休是什么状态，你我想象当中的大家应该午休的时候要不就是在办公桌上、
1: 趴一会儿，
0: 趴一会儿啊，
1: 要么就是或者说你找个那个凳子
0: 或者找一下沙发也躺着，也或者呢可能是干脆就不午休了，硬撑着刷着手机看看剧就

0: 熬到下午上班啊。最近呢，在西安有一家影院啊，就把给打工人有了一个多的一个更多的一个新的选择。说呢，这个西安一家影院是把电影院啊打造成了这个打工人的午间休憩地啊。根据影城的宣传海报呢，办理单人月卡是39.9元，按照每月20天来算，日均呢是不到2元。然后工作时间呢，就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啊，这2个小时原来呢也是影院一周里最冷清的时段，现在呢就成了最抢手的黄金时间了。
1: 39.9元可以享受到什么呢？影院是专门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呢一共是76个座位。1号厅是可以完全平躺的床厅，主要的服务呢是女性顾客。3号厅呢是配备了按摩座椅，主要服务男性顾客。座位不是固定的，先到先选。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的毛毯啊、充电设备，甚至呢还有这个午后的咖啡。当然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你们进到这个影院里边还是要手机静音啊，如果你要接电话的话就可以到这个影厅之外。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脱鞋。
0: 我觉得脱鞋这个事儿真的有点戳中了。
1: 你想一个那么密闭的空间，全是那个脚味儿。
0: 哎呀，是。所以那个影院负责人也介绍说，这项服务其实从去年就开始推出了，目前日常的上座率呢是超过半数，还是有很多人有这种需求的啊。虽然说今年的暑期电影市场比较火热，但是这个电影院呢也考虑到这个上班族没有假期嘛，所以呢仍然在暑期啊保留了这两个影厅，持续提供午休的服务啊。所以听到这儿呢，就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公司附近有这个电影院啊，推出这个午休服务，39.9元包月，您会不会办卡呢？你觉得电影院跨界做午休是不务正业，还是创新自救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到评论区来聊聊你的看法。
2: 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
0: 我觉得其实对于打工人来说应该是一件特别利好的事儿啊，因为这样就不用在桌子上啊趴着午睡了啊，搞得这个颈椎啊又不太舒服，然后你感觉整个睡的也不是特别的舒服，然后下午还得要打起精神来上班，整一天呢都特别的疲惫。如果有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方能够稍微的午休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所以这个电影院卖午休听起来其实有点不务正业，但是细想呢也是挺合理的啊，因为你看影院白天的上座率其实是比较低的，打工族午休又没有地方去，一个缺客流，一个缺床位，一拍即合。所以39.9元包月，一杯奶茶钱换一个月的舒坦午觉，我觉得这笔账还是挺值的啊。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早上的7:59，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和我们继续来聊天，我们稍后再见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